0: 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0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民歌《渔民号子》入选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并在全国展演。渔民号子就是河北秦皇岛的昌黎沿海渔民在打鱼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号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秦皇岛市昌黎县与唐山市的乐亭县、滦州市相隔滦河，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相差无几，被俗称昌滦乐老坛儿。昌黎县文化馆馆长李静说，普通话有阴阳上区4个声调，但老坛儿话竟然能总结出12种声调，独特的乡音孕育出昌黎民歌、评剧以及乐亭大鼓等曲艺形式。
6: 昌黎老坛儿话的特点，儿化音多，窗台叫窗户坛儿，今天今儿个说话带拐弯，像唱歌一样。
7: 是新年，我好心酸。
1: 您现在听到的是昌黎民歌国家级传承人王世杰演唱的昌黎民歌《跑关东》。王世杰说，民歌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的反应，它是昌黎地区民间文化的根。
7: 老坛味儿，它是昌黎民俗的反应，民风的一个体现。昌黎人说话就像唱歌，年年都有个7月20八，年儿了年儿了，到外有个7月28来，呼嘿，哎，他就唱的方言的音乐化、生活别处。
1: 秦皇岛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南部方言是昌黎老坛儿话，而秦皇岛北部方言由于与辽宁相邻，语音上更为接近东北方言。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教授吉阳说，秦皇岛山与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道。
8: 这一个驿道一直从黑龙江到北京，他的说话的那个语音呢，没有大的改变。秦皇岛的口音，严格的讲，它是一个

0: 移民口音，最大的移民就是从东北到北京，所以说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当家的过渡的地位上。
1: 两京所越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自明代在山海关修建长城后，这条古驿道的地位更加突出，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塞，更是无数人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血脉乡愁。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以山一样的意志和海一样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场传统婚礼正在进行，两个家庭喜结连理，彩旗猎猎，唢呐高奏，千年风土人情汇聚在黄河之畔。司仪赵长醒说，这婚礼处处流露出地道的陕州风格。
1: 孩子就是叫父亲的时间叫爹爹，妈妈叫猫，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从今天开始叫妈，这个猫呢就是跟亲，就是我们陕州地方言。
0: 这独特的陕州方言伴随着三门峡的市井生活不断生长变化，镌刻在一代代黄河岸边人的生活记忆中，生生不息。船过三门峡，如过鬼门关，在黄河大几字湾奔流向东的急流险滩上，这千百年来船工拉纤渡河的民歌《黄河船工号子》，听来格外雄浑嘹亮。三门峡社科专家李红艳说，古老漕运河道里先民的智慧和汗水就烙印在这声声呐喊中。
2: 我们当地是三省交界处，这个口音中间会有山西的，还有一点点陕西的，也有我们当地豫西的。比如说黄河，它是
0: 相传大禹治水，毁神府，将高山劈成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谷，因黄河之水滔滔东去，三门峡因此得名。然而三门峡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还只是60多年前的事，此前上千年的历史中，这里一直被称作陕州。陕西的称谓正是因为它在陕州以西。黄河流经崤函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语言习俗。河南省崤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管理员蔡宝庄说，秦汉官话所记载的完璧归赵的典故，在如今的三门峡方言中依然能窥得一二。
3: 吃饭吃得了是叫吃毕了，干活干完了叫干毕了，在完璧归赵中虽听见相如，毕力而归之，这个毕字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一脉相承。诗经中侃侃发叹息，直至何止干息，陕州说你做我变干也是用了这个干。
0: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仰韶文明到函谷雄关，从甲鱼灭国到秦赵会盟，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从未远去，它一直伴随我们的脚步，一路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皮水苍苍，陆地苍苍。
0: 2022年清明节，安徽省六安市纪念佛祖高遥活动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高遥后裔及六安市民聚集在绿荫怀抱、庄重肃穆的高遥墓前，以中华传统礼仪缅怀这位中国司法始祖。六安市高遥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说，作为一个地名，陆这个地方自上古时期就有，而陆的读音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2: 陆这个地方上古时期这个地方就有，但自从高遥从曲阜沿着淮河到了陆以后，就在这个地方生存了。所以我们陆安人称这个高遥是我们陆地的祖先，所以说也说陆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就念陆，陆它是古音字。
0: 北靠淮河岸，南临大别山，坐落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陆安，自古便是兵家博弈之地，因此汉武帝时期才将此地命名为陆安，意为陆地平安。无论是古音还是民间的方言，这个地名都读作陆，这是当地历史传承中最珍贵的一抹乡音。陆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中也能找到生动活泼的印记。您现在听到的是卢剧经典曲目《修丁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剧传承人武克英说，流行于皖中皖西一带的卢剧在陆安这片土地上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3: 这里卢剧是一种大的山歌呀，它加上一个以前的是唱的闷歌，像这些是地方是小调子产生的，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2: 你像我们家这个
0: 和陆安的陆字一样，陆安现存的很多方言也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2: 你看，
0: 在皖西江淮方言中。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

0: 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都成为一方巨大的舞台。您现在听到的是葡剧经典剧目《西厢记》，剧中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慧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古蒲州，也就是今天运城永济的普救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州梆子传承人武俊英说，蒲剧慷慨激昂、朴实奔放的唱腔里，寄托着无数游子难以割舍的乡愁。
5: 我一个朋友在台湾的非常想念家乡，我就带了各种各样的我的一套的资料就送给他，送给他，他非常激动，说这就虽然我回不去，这就等于是见到家乡了。
4: 运城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蒲州梆子发源于河东地区，以河东方言为基调，也处处体现着河东方言的独特之处。河东方言语词集考一书作者王雪桥说，河东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它和流行于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晋语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入声。
6: 石啊，石头的石，太阳花的石，很短的石，玉城花呢石，再比如这个八，太阳花八，很短粗的。
4: 明明地处山西，为什么河东方言和晋语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呢？王雪桥说，河东地区西与陕西关中接壤，东与河南毗邻，因此河东方言深受中原官话影响。时至今日，河东话依然保留着大量古语古音，用普通话读一部押韵的诗词，在河东话中依然韵脚分明。
6: 少小离家老大回，相依为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语客从何处来。念作何从何处来就不押韵，但是我们如果用我们永济话来念，笑为客从何处来，来这个字在唐代的时候啊，它就是念来。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古老的鹳雀楼悄然伫立于黄河东岸，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造就了河东之地的古朴与沧桑，这份厚重也深深地融入到当地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如同这豪情万丈的黄河号子，永远令人热血沸腾。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郑州幸福百花红。
0: 每晚七点，国家级非遗太原莲花烙代表性传承人王明乐都会准时出现在山西太原艺曲社的舞台上。作为一名90后，这些年他总是想方设法以各种新鲜形式唱响莲花烙，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这门独特艺术的快乐与芬芳。在王明乐的心里，太原的莲花烙合辙押韵，一辙到底，朗朗上口。
2: 发音特点就是用太原方言来演唱，图歌和韵颂相结合，韵颂了按太原方言的字来发音，我们叫按字行腔。
3: 距今2500年，
0: 山西省除了南部的运城、闻喜、万荣等十几个县市属于中原官话，东北部广陵县属于冀鲁官话外，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属于晋语。太原市文化馆非遗保护部馆员冯丽娜说，太原话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讲起来优雅而有韵味，是晋语的典型代表。
4: 咱们太原方言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入声词，比如说我们要普通话说不是，它可能就是不是，它就是您能听到不，它就是完整的一个不。但如果你要放在咱们这个太原方言里边，你感觉你会觉得它后边有一个非常急促非常短的这个声音。
0: 山西方言非常古老，历史久远，而且发展缓慢，因此也成为我国北方唯一的方言区。由于历史上朝代更替以及人口迁徙的原因，山西方言区还包括今天的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地有入声方言的地区。
5: 跳蚤夜里钓了一条大鱼，我们那钓啊。
0: 为什么太原城会出现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呢？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白云说，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太原方言比较完整地保持了原本的特色，受外界影响较小，但又因为山川阻隔，内部语言尤为丰富多变。
6: 太原话现在这种语音面貌哈，我们最早能追到这个唐五代时期，现在普通话就是读七，比如说鞋子的鞋呀、街道的街呀、匣子的匣，在唐五代时期啊，它都读的是喝这个音。那在我们今天的太原话里边都保留下来，那鞋，太原。

0: 华灯初上的夜晚，徜徉在太原古县城里，门楼店铺古色古香，吆喝声不绝于耳。太原，这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依然在今日的繁华中续写唐风晋韵的风采，在古朴如歌的晋语中唱响对家乡的爱恋。
1: 历经太原的几代人，走路把篮子当做上，拾金获。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湖州文化馆湖剧《安堂相会》的经典唱段《春二三月春三景》正在上演，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生动地唱出了湖州美丽的湖光山色。作为浙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湖剧在浙江湖州、嘉兴以及毗邻的江苏吴江、余杭等地都非常流行，而湖州方言就是湖剧永远的根。
2: 西山山景白鹭飞，桃花
1: 源。湖州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区，渝州边的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绍兴话、宁波话基本能够互通。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徐巧芝说，由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湖州方言与周边地区的吴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3: 湖州话有八个声调，它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平、赏、去、入四声与阴阳调域的结合构成的四声八调的一个声调系统。像它周边的杭州话呀，只有七个声调，苏州话七个声调，上海话呢就只有五个声调了。
1: 湖州话柔软雅致，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是吴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然而在湖州本地，比如西部的安吉、长辛等地，也存在不少非吴语区。安吉县博物馆研究馆员程永军说，安吉方言除了吴语，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以及闽南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19世纪中后期的战乱造成当地人口大量减少，引发大量的外地移民迁入湖州。
4: 特别是我们安吉地区有一些口头语言跟书面语那完全不同的，搞起你这对七对八，他普通话没有，就是你乱讲细讲的，那这手气那你干什么去。
5: 请听五句锦丝诗虾之
1: 湖州。北滨太湖，西依天目，是唯一一个以太湖而得名的傍湖之州。自2000多年前在此设置夏孤城，湖州的城中心始终没有变动，龟甲形的古城轮廓至今清晰可辨，如琴声悠扬，如弦歌不断。江南好风景，只此青玉城。湖州的美在山水之间，湖州的美在文采风流。千百年来，它的美、它的富足、它的精致，都让人赞叹不已。它的古朴、它的厚重、它的开放包容，也注定世代流传。
6: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45年5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向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献礼。歌剧根据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民间传说改编，讲述了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农杨白劳，并霸占其女喜儿。喜儿逃入深山，头发全白，变成白毛女，最终被八路军营救，重见天日的故事。歌剧的第一幕《雪夜》中，喜儿一出场演唱的便是这首著名的《北风吹》。剧作家贺敬之说，他创作的年关、雪夜、躲债的剧情，依据的都是当时真实的生活。
1: 开始结构第一幕的时候，根据我是农村生活的过去的一种想法了，一到过年呢就要躲账啊，就要还不起账啊，穷人的日子更难过呀。
2: 这样的老人我看过很多，我自己的亲属家里也都是这样的。
1: 还下雪天呢，这个我的诗里头很多写的这个下雪，所以这样一些场景这些东西呢，我。就够了。
0: 歌剧《白毛女》在运用中国音乐元素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歌剧创作经验。喜儿的扮演者孟瑜说，喜儿的音乐形象是作曲家张鲁在一个点着油灯的深夜，以北方民歌《小白菜》为音乐基础创作完成。
3: 夜里头张鲁都4点钟，天刚刚蒙蒙亮，他就敲我们，孟瑜，你这灯还有油没有？我说有啊，他说我的灯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想写歌，我也没地方写。我说明慧，你到我这儿来吧，安心在这写，我给你油点上灯，我就提着筐就出去捡煤糊，他就在这儿写，写到我回来，我一个多钟头回来的时候，他就写成了。马上我就看他的谱子，我们俩就唱。

0: 唱了，太好了。
1: 1951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歌曲《北风吹》也经由郭兰英的演唱传遍大江南北。时至今日，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喜儿朴素善良的形象、悲惨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渴望，依然能打动人心，并唤起一个时代难忘的。

0: 1982年7月，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始拍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在拍摄进行的同时，电视剧的主题歌创作也提上日程。有词曲作家创作了主题歌给导演杨洁，但是他并不满意，于是请制作单位找到了词作家阎肃。阎肃最初接到任务时，并没觉得这首歌有多难，但写完前面几句之后，他却接不下去了。
1: 我在屋子里就来回走啊，就来回走。我家里头铺了一个好很薄的一个麻袋片似的地毯，我的儿子旁边躺着啊，就躺在沙发上在这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他烦透了我了。哎呀哎呀，你来回走什么呀？走，你这还地下走出一条道来了。就这一句话，我一下子就醍醐灌顶。
0: 歌词完成后，在一些关键字的使用上，阎肃继续反复推敲。
2: 我一看，想是鲁迅先生有本小说叫《故乡》，故乡这个人物叫闰土，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地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路在哪儿？路在你脚底下。哎呦，我说真好，你这个有意思。我说，嗯。
0: 作曲家许镜清在看到阎肃的歌词后感动不已，但创作灵感却来自一次乘坐公交车的途中。
3: 那一天我记得我从动物园那儿坐332路汽车，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没有多久，也就83年，那边有很多小商小贩儿，熙熙喳喳的人群的非常热闹，那个整个天上还有点雪花。其实我看到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就觉得人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了生存，生存又为了什么，有很多很多问号在我脑子里产生了。就那一瞬间，人生为什么这个感觉一下冒变成个音符，就变成一晃三春秋冬春一晃三春天。哎呀，就是出来第一句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句太棒了，把我自己都感动了。再来一遍，这两句词是一个调，要一个调。
0: 许镜清一路哼唱，直到公交车到站，他连忙下车向路过的一名小学生借了一支铅笔，用香烟纸靠在电线杆上记下了旋律。歌曲本来由女歌手张抱墨演唱，曲风柔美而抒情，但播出11集后换成了蒋大为的男声版本，让整首歌变得更加阳刚和激情。一首刚健舒展的《敢问路在何方》，不但唱出了《西游记》师徒四人取经途中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唱出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举国上下乐观豪迈、勇往直前的时代。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顺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这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了岸呢，就写了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在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

0: 1964年2月，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利用假日为生产队放羊，突然遭遇暴风雪，气温骤降到-37-8度。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两人逆风把384只羊赶回家，直到与风雪搏斗20多个小时后，晕倒在了雪地里。
1: 哎呀，我急得就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哎呀，一边哭一边跑。我妹妹可比我坚强，她都不怕，胆儿可大呢。
2: 也顾不了那么多，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把羊群保住，不能让集体的财产受损失。
0: 因为严重冻伤，龙梅和玉荣的身体都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但他们身上迸发出的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推出了美术动画影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真实再现了龙梅和玉荣冒着暴风雪抢救公社羊群的感人故事。
3: 只要我们不离开羊，羊丢不了。
0: 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组组长、曲作家吴应炬为动画片制作了具有鲜明蒙古族音乐特色的插曲《草原赞歌》，活泼跳跃的节奏和欢快爽朗的旋律荡漾着草原少女的蓬勃朝气，既有对家乡的由衷自豪，又有风雪患难中的姐妹情深。
2: 她突然发现我的靴子没了，然后她就说，妹妹你的靴子呢？她说，姐姐不是在脚上穿的了吗？当时我可能冻得也很僵了。
1: 我说那就姐姐背你吧。她不让我背，你姐姐你这羊都快看不见，你赶快走吧，你就追羊群，就别管我了。我说不行，我说羊也不能丢，你也不能丢，一定要把你背上。
0: 1969年新中国20年大庆，姐妹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

0: 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迷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迷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迷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撷，形成了我们迷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迷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迷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迷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迷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迷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迷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59年，文化部举办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根据参赛要求，歌词必须从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诗集中选出。石匠出身的山西农民作曲家石长元从诗集中选出了一首叫做《唱得幸福落满坡》的诗歌。
1: 这首歌词它是歌颂农村的，我也是一个农民作者，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写这首歌我费了很大的心血吧，想把它写好。
0: 在之后的5天时间里，白天石长元一边劳动一边构思，想着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用什么样的节奏来表达。晚上回家，赶紧把初步想好的旋律用简谱记下来。经过反复比唱，石长元决定用山西齐太秧歌的旋律来表达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感激之情。
1: 他是在山西那个的酒上出来的，你想有个旋律啊，那山岭上那山坡。
0: 歌曲创作出来之后，石长元先是拿给村里俱乐部歌咏队的队员们来演唱，大家都说很好。后来又找到山西省歌舞剧院的歌唱家刘改瑜进棚录制。
2: 当时的英协看他这首歌，他说挺好的，他说咱们让谁给唱一唱吧。石长元老师说让刘改瑜给唱，他说我们都是太行山上的，他是西洋的，我是左学的，他说唱出来可能会更有些风味，更有些生活。
0: 经过半年的评审，《唱得幸福落满坡》被评为当年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全国一等奖。当时一等奖的第一名是根据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长征》，第二名就是这首《唱得幸福落满坡》。随即这首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
2: 你说我走在街上听见你们唱的那山岭上那山坡，哎，我说这人怎么会唱，还问过一个人，他说呀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刘改瑜，啊，这首歌就是你唱的，我是太钢工人，所以我就会唱这首歌，听你唱的。
0: 获得一等奖后，石长元得到了一把二胡、一张奖状，这给热爱音乐创作的他带来极大的鼓励。而那首《唱得幸福落满坡》也从此在全国广为流传。那神采飞扬的歌声不仅唱出了太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唱出了在艰难困苦前举国上下自力更生奋勇拼搏的时代面貌。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

0: 台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95年，湖北电影制片厂筹拍电视剧《家在三峡》，词作家熊勇、曲作家王元平为电视剧创作了片头曲《三峡我的家乡》，但真正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却是青年歌手李琼。他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第八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倾情演绎了这首热情洋溢的《三峡我的家乡》。

0: 一曲《三峡我的家乡》，曲调个性鲜明，生动地展现了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而李琼高亢明亮的音色和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对歌曲赋予了浓烈的情感色彩。第八届青歌赛总导演刘铁民回忆，李琼刚一开口便掌声四起。
1: 现场他演唱了之后，我是情不自禁的就带头给他鼓掌。那个大奖赛是很忌讳这一点的，他在通俗唱法里头呢是首次添这个民歌啊，他把这个通俗和民族结合起来一种新的形式，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一个感觉，当时就给我们的振奋感很大。
0: 然而正是李琼对歌曲独特的处理方式，在评委和观众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1: 当时呢，评委当中有争议，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评委们非常赞赏他，说太好了这个唱法。然后呢，一部分评委呢就提出异议了，说通俗唱法有它的特点，如果李琼这样的演唱给他很高的分数获奖，那可能就影响了以后通俗唱法的发展，是直播观众啊都看到了。所以呢，当天晚上台里就接了很多电话，说你们为什么李琼这样好，这么特点，我们这么喜欢的歌手没有进又名，没有获奖，挠了头了，因为已经直播了，分已经打完了，怎么办呢？当时就晚上就开会，评委也请来，大家一块座谈，最后这样吧，就那一届增加了一个特别奖。
0: 就这样，李琼最终荣获了第八届青歌赛业余组的特别奖，而这首《三峡我的家乡》也从此广为流行，成为歌唱三峡、赞美三峡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

0: 1950年11月25号，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士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福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福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1: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人走的时候帮我先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是不是害怕打仗了？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和平是祈求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保卫。
0: 马福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史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1: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一般为咱们唱着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这说：“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啊？怎么回事啊？问我，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咱也闹不清楚啊。
0: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福尧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福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代表，继续激励着后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片段。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脾阳虚与脾阴虚有何区别？分别有怎样的症状呢？
3: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脾阳虚和脾阴虚所表现出的一些症状，以及呢，我们应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我们先来讲一下呢，脾阳虚。你像很多人呢，会有手脚冰凉、怕冷的问题。那有这些问题的人呢，很多都是由于脾阳虚的原因呢，所导致的。那就在前几天呢，一位湖南衡阳的汤女士呢，就联系我。这位汤女士呢，今年刚30岁，她呢，想让我帮她调理一下呀，她手脚冰凉、怕冷的问题。他说他从生完孩子之后呢，就开始有手脚冰凉怕冷的情况，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说呢，在秋天别人刚穿毛衣的时候，他呢已经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那到了春天呢，别人已经穿春装了，可是他还穿着呢厚厚的毛衣，即使到了夏天，他穿的呢都要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呀，他的手脚一年四季呢总是冰凉的，没有一点暖和气儿，而且他还不能受凉，稍微一受凉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肚子呢就会发胀，而且整天呢浑身困乏无力，自己呢也是非常的烦恼。虽然说啊这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现在年纪轻轻的身体就这么差，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也有影响。另外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啊，那再过几年，那他身体呢还会出现其他的疾病。那他也不知道啊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导致的这些问题。其实现在像汤女士这样的人呢很多，有些人呢还容易出现像感冒、胃肠难受、大便不成形。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我告诉大家呀，像这位怕冷的汤女士的问题，其实呢她就是脾阳虚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她脾的运化功能失调了，不能运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气血精微和营养物质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了。那我们的四肢呢得不到足够的气血的濡养，就会出现呢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那再发展下去呢，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出现其他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你像脾阳虚的患者呀，平时要多吃一些能够起到温中散寒、益气健脾功效的食物，比如像山药、牛肉、羊肉、生姜、葱白、扁豆、大枣、龙眼肉、带鱼、海参、鸡肉等等呢这些食物。你像脾阳虚的女性朋友啊，还可以用薏米20克、赤小豆20克、生姜5克、红糖5克，然后呢把它们一起呢放入砂锅中，加入呢500毫升的水，煮上20到30分钟左右，再加入呢适量的红糖，再继续呢给它煮上5分钟，然后呢放到温温的，每天呢喝上2次，这样呢就可以啊缓解阳虚的一些症状。平常呢再增加适量的运动。因为中医常说呢，动能生阳生热，所以汤女士啊，通过我告诉她的食疗方法和运动，她脾阳虚所导致的症状呢，很快啊也就得到了缓解，那她的身体呢，慢慢的呀也就达到了一种健康的状态。 另外像脾阳虚的人呢，生活中要少吃一些属性偏寒凉的食物。如果说寒凉的食物吃得过多，就会加重我们体内阳虚的症状，比如像冬瓜、苦瓜、西瓜，那这些食物呢要少吃一些。那阳虚的表现呢，主要就是怕冷。首先呢是肢体怕冷，总是觉得呢很冷，脸色呢苍白，甚至阳虚到一定程度啊，你看有些人呢他的脸色都是发黑的，小便呢清长，量呢也比较多，尤其是阳虚到一定程度肾阳不足的时候，那夜尿呢就会增多，晚上呢起夜呀就会特别的多，睡觉呢也会睡不好。阳虚的人除了怕冷之外，还有呢就是精神不振奋。阳虚的人呢总是感觉会很困倦，萎靡不振的感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生命之火不足了。所以啊，一看阳虚的人，他们呢看他们的状态都是病殃殃的，白天的时候呢总是困倦不堪，想睡觉。那还有很多人呢往那一睡啊，他并不是睡着了，他就是感觉躺在那里舒服，因为呢他精力不足。如果说阳虚了，所有与生长发育有关的功能呢都会退化。比如说要小孩阳虚的话，你让小孩的生长发育就会慢，那老人阳虚呢就会早衰，尤其是肾阳不足的人，人呢就会衰老的呀特别的早，这是阳虚的特点。阳虚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阳虚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啊无论哪里受寒了都会感觉啊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吃点凉的东西就会呢拉肚子，你像有些男性朋友啊夏天喜欢喝点凉啤酒，那喝完以后呢胃马上就开始疼，冷风一吹呢身体呢也会立刻的不舒服。阳虚的年轻女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阳虚的女性啊容易患上不孕不育以及呢痛经和各种各样的妇科问题。你像有很多时候有些女性呢有了妇科的炎症，大家一想呢既然是炎症那就清热解毒消炎吧，但是相当比例的妇科炎症啊其实是要温阳通经的，但是如果说用清热解毒消炎的药和方法，那她的病啊反而是反反复复，不能够彻底治愈。这就是啊为什么很多女性调理妇科问题的时候按照清热解毒的方法，那怎么治疗呢都没有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时候补阳啊是需要技巧的，比如呢要先打开她的脾胃，然后呢再温阳补肾。那中医对疾病的治疗呢分清阴阳来辨病，这是最为关键的。中医认为啊疾病有阴阳之分，只有我们的阴与阳保持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不偏盛也不偏衰，那两者呢不多不少，人体呢才能够处于一个平和健康的状态。这就好比地球上大多数的生物在过于寒冷的环境或者过热的环境中呢均不能够正常的生存是一样的道理。那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也分阴阳，脾虚呢也就有脾阳虚和脾阴虚之分。脾胃阳虚的人除了我上面说到的那些症状之外，还会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个症状，中医上呢叫做顽固不化，意思就是说啊除了大便不成形之外，有些人大便当中呢还会有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食物在消化的过程中呢就像我们做饭把食物做熟一样，那胃呢就像是煮饭的锅，而阳气呢就像煮饭用的火，一旦那个火小了不旺了，那食物呢就煮不熟了。所以当脾胃阳气虚弱的时候，进入胃部的食物呢就不能被完全的腐熟成食糜，就进入了我们肠道排出体外，这也就出现了吃什么拉什么的情况，而且肚子呢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脾阳虚以后啊，我们的舌头的两侧会有齿痕，而且舌苔呢淡白而胖大。说到齿痕呢，可能有些听友就会说了，我就有。那齿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告诉大家呀，就是因为你脾虚以后运化水湿的能力不足，身体呢水湿过重，就会造成呢舌头胖大。那舌头和牙齿长时间的接触之后，舌头的边缘呢就会留下牙齿的痕迹。其实呢这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水分在消耗代谢的过程当中呢阳气的蒸腾作用不够所导致的。这就像我们阴天呢洒在地上的水它就不容易干掉，而在太阳下面洒在地上的水呢很快就被蒸发掉，是一样的道理。因此啊脾胃阳虚的人，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属性温热具有温阳散寒温阳补阳的食物，或者呢多吃一些热量较高富含营养的食品。当然呢寒凉生冷的食物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吃了。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脾阴虚。你像在生活中呢，有些朋友啊，经常会感觉到口干口渴，尤其是到了冬季，随着气候变得干燥，那口干的症状呢，甚至会加重。那更有严重者呀，还会伴有口苦、口臭、口腔溃疡、便秘等很多种症状。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冬季为什么特别容易感觉到口干舌燥呢？其实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由于气候啊变得干燥，水分呢蒸发的过快，这也就加重了口干的症状，使症状呢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呢，冬季燥邪啊易耗阴，这也是引发口干舌燥等多种不舒服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出现口干舌燥的人群中啊，事实上阴虚所引起的口干特别的普遍。阴虚呢，顾名思义啊，指的是与阳相比阴气不足了，这也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肝、肾、肺、脾任何一个脏腑呢出现阴虚，都会导致我们出现口干的症状，其中呢大部分是脾阴虚所导致的。这就像前面讲到的，如果说把脾胃比作煮饭的锅，而脾阳则相当于煮饭的柴火，那脾阴呢就等于煮饭的水。要想把饭煮熟煮好，我们不仅需要柴火，更需要呢水。而脾胃煮好的饭不仅包含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更包含一定的水分。这里的营养物质呢，其实就相当于中医所讲的气血，而饭里的水分呢，则可以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津液。津液呢，是濡润口腔、保持我们口腔组织湿润的一种重要物质。脾阴虚以后，就会导致我们津液不足，故而呢，就会出现口干的症状。另一方面呢，脾的运化功能啊，就相当于快递公司转运货物。那脾出现问题了，那自然而然的呀，即便产生了津液，那它的运输啊也会出现障碍，导致运送到口腔的津液不足，从而呢也就导致口干。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曾经调理过的一位郑州的患者杜先生，他呢今年33岁，他这个年龄啊本应该是年富力强的一个年龄，而他呢却是一副病殃殃的样子。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他便秘呢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还总是呢不想吃饭，肚子发胀，遇到一些小事情啊就烦躁发脾气，而且呢长期的有口腔溃疡的情况。他问我说啊，那他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经过和他详细的询问沟通，以及呢看了他的舌苔照片，

25%，每100克桃含糖量大约是9克，升糖指数是28%，每100克葡萄含糖量大约是8.5克，升糖指数是43%，每100克橘子含糖量大约是7.9克，升糖指数是43%，每100克芒果含糖量大约是7.8克，升糖指数是55%，每100克西瓜含糖量大约是4.1克，升糖指数是72%。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西瓜的含糖量其实是各种水果中最低的，只不过升糖指数要高一点。但由于西瓜体积较大，含水量更多，两者可有相互抵消作用，所以糖尿病人完全可以吃西瓜。此外，在升糖指数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优先选择含糖量较低的橘子、柚子、苹果等，放在两餐之间吃为好。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胃溃疡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要怎样治疗呢？
7: 胃病啊，已经成为快节奏生活中现代人的高发疾病。那不仅如此呢，胃病的低龄化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而在胃病当中，胃溃疡也是胃肠道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人对胃溃疡啊不以为然，只管放纵自我的暴饮暴食。而胃溃疡这个疾病可不是你不管不顾它就能够啊自己康复的疾病。那你不管不顾的后果就是会引发出啊一系列可怕的危害。下面呢，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胃溃疡会有哪些危害，以及呢

了胃溃疡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和调理？像胃溃疡的患者呀，通常会伴有腹部疼痛、饱胀感，一般在餐后一个小时左右开始发生疼痛，那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呢，疼痛逐渐的缓解，直到下一次进食过后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胃溃疡患者呢，还会伴有打嗝、反酸、恶心、呕吐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那胃溃疡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呢，后期还会导致啊溃疡性穿孔以及呢上消化道的出血，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头晕、心慌、大汗淋漓，甚至呢休克的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得不到治疗，那后期呢很可能会诱发癌变。当胃溃疡患者反复的出现呕血的时候，往往提示啊胃溃疡这个时候呢已经在逐步的癌变了。那西医治疗胃溃疡啊，主要用的是抗胃溃疡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个方面。手术治疗啊，主要是用于有大出血或者胃穿孔倾向的胃溃疡患者。对于已经有癌变倾向的胃溃疡患者呢，西医通常会采取呢大部分胃切除的一个治疗方法。而在中医上，胃溃疡属于胃脘痛的范畴，主要是由于肝胃郁热、忧湿易怒、肝气横逆、脾胃虚寒、淤血停滞、饮食不节，以及啊经常吃一些辛辣生冷的食物，导致我们脾胃升降功能失调、气机不畅而诱发的。那疼痛的部位啊，虽然在胃，但是与肝脾的关系呢也比较密切。西医治疗呢，通常用黏膜保护剂、微生物等药物呢来进行治疗，但是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啊这些都是针对症状来治疗的，并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呢就容易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那说到胃啊，我们古人创造的每一个字其实呢也都有其深层的含义。胃这个字，它的上部呢是田地的田，下半部啊是月字，而中医会把这个月字呢叫做肉月旁，因为这个月字啊就是古代肉的写法，所以啊也叫肉月旁。从中医上理解，胃字上半部的田代表的呢是五谷之土，而下半部的月字呢则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两个部首组合成胃字，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需要胃受纳食物、消化食物来濡养。那按照中医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说，把脾胃都归纳为中医五行中的土，所以呢中医都会说脾土。像金元时期的国医大家李东垣，他在一生的行医过程中呢就非常注重我们脾土的健康，当他遇到任何疾病的时候啊，都会从脾胃入手来进行辨证和调理。像在他创作的《脾胃论》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概括了他对我们人体所有疾病发生的一个根本的认识。这句话就是啊，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而百病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脾胃损伤之后引起的。而且李东垣呢被称为中医补土派的创始人。我们中医说的脾和西医解剖学上的脾脏啊是不一样的。中医上说的脾呢是指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有啊胃、脾、肠道，甚至是胆囊和胰腺。中医认为啊，脾胃具有把我们吃的有形食物呢转化为无形的功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脾胃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中枢，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经过胃的碾磨和腐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有形的食物腐熟研磨成呢有利于我们肠道吸收的食糜。那腐熟以后的食糜呢就像我们冲的米糊一样，是糊状的物质。而当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那胃呢就不能够很好的碾磨腐熟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而脾虚之后啊也就不能把食糜中的营养运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气血精微了。这时呢不单是我们的胃不舒服了，那我们的其他五脏六腑也就没有足够的气血营养供应了，此时我们呢就会生病。这也是中医上经常说到的，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呢可以内养五脏六腑，外润皮毛筋骨。我之前呢曾经调理过一位患者，是一位女性，41岁，姓郑。郑女士呢在几年前呢有一次和她老公生气以后，就找自己的闺蜜喝了不少酒，那到了第二天呢胃脘部的位置呢就开始出现疼痛的症状。那刚开始啊
也并没有特别的在意，想着呢是喝酒喝多了所导致的。可是后来陆陆续续的出现这种疼痛，而且疼痛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呢还有便秘的情况。有时候啊，他发现排的大便呢还是黑色的大便。这个时候呢，郑女生啊也开始有点害怕了，后来呢就去医院做了胃镜的检查。那医院检查结果就诊断是啊胃溃疡。那这两年呢，他也是去了好几家医院，吃了不少的药，自己呢也在药店呢买了很多的中成药西药，但是呢都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是前段时间呢联系到的我，当时啊我看他发过来的舌苔照片，他的舌质呢比较淡，舌苔比较白。那像他的情况啊，主要就是因为之前饮食不规律，平常工作压力过大，情绪呢也比较急躁，就导致啊他肝气横逆，克犯脾土，那也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像他这样的情况呢，给他调理的方法呀主要是以疏肝健脾和胃为主。我首先呢是给他从脾入手来调理的，因为中医认为呢脾的运化失常导致呢脾胃虚弱，脾胃相表里，所以啊脾虚也会引起呢我们胃功能的减退。在治疗的时候啊，也就一定要采取滋养结合的方法，把他脾的运化功能给他养护好了，那运化气血精微的能力足了，也就解决了他脾虚导致的他胃气不足的问题。所以啊，我让他先用上疏肝和胃丸，先给他用药治疗稳定病情，而后面的养呢就是我给他出的食疗调理的方法。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胃肠功能也不好，大家呢可以记下下面这个食疗的方子，既好吃又美味，而且呢还能够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这个方子啊就是鸡蛋山药羹，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呢有山药、鸡蛋、白糖。我们把山药啊洗净去皮，切块蒸熟，然后呢给它捣成泥。鸡蛋呢搅拌成蛋液，然后啊把这个搅好的蛋液加入山药泥和糖，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啊隔水蒸熟，我们就可以吃了。我们呢可以长期做着吃。可能有很多朋友想问，那胃溃疡早期的症状啊会有哪些异常的表现？我告诉朋友们，主要有下面的几点，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症状来对照一下。首先呢是消化系统紊乱的症状，比如说在早饭后不久，也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会感觉到啊很饿，有时候呢还有打嗝的情况，可能家里人还以为啊你是早上吃得太饱了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当你吃早饭的时候，刚吃一点呢就又饱了，还时不时的呀有反酸烧心的症状。你想找我调理的很多患者呀都有这些症状，而且很多人呢刚开始都不重视，就随便呀吃点像健胃消食片来缓解一下。你想还有些人呢会在反酸的时候呢冲苏打水来喝，或者呀吃一点苏打饼干来缓解一下。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及时的到医院查出病因，及时的呢从病根入手来调理，这样啊才能够避免症状的反复出现，同时呢也避免呢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胸口窝的位置会有一种刺痛的症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如果说胃溃疡的位置在贲门这个位置，也就是胃的顶部和食管相连接的位置，我们呢会把这个位置呢叫心口窝，临床上啊也会把这种症状叫做高位胃溃疡，就是溃疡的位置比较靠上的意思。这时呢患者就会出现心口窝位置啊不舒服，并伴有刺痛的症状。像很多年龄大的患者可能原本呢就有心脏病、冠心病，那很多人呢就会当作心脏的问题啊来治疗，就会吃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而这些治疗心脏病的药本身呢就对我们的胃肠有副作用，那服用以后也就更加重了我们胃溃疡的病情。所以在出现心口窝疼痛的时候，我们呢要先辨证清楚，到底是我们的心脏有问题了，还是我们的胃有问题了。要不然我们盲目的乱吃药，那花了钱受了罪不说，最后呢还耽误了病情。那下面呢我再说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郑女士黑便的情况。你想出现黑便呢，就是因为胃部出血的原因，胃出血以后，这些血液呢会随着食物往下走，在通过肠道的时候啊会被氧化腐蚀，那红色呢就变成了黑色。所以啊黑便也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你在没有吃一些黑色或者导致黑便的食物时，而且呢你的胃也经常有不舒服以及心口窝的位置啊有刺痛的症状，偶尔呢也会出现黑便的情况，那我就要提醒朋友们了，你呢要尽快的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避免哪一天呢突然病情加重，危及到你的生命。胃溃疡啊，其实就是胃黏膜发生破损了，其实就像我们的口腔溃疡，因为我们口腔溃疡呢是口腔黏膜出现了破损，我们的胃黏膜呢是一层很细密的细胞黏膜，在我们的胃壁上呢形成屏障。如果说把我们的胃啊比喻成核电站的话，那胃黏膜就是核电站的防护罩，胃里面的胃酸就是核燃料，那胃黏膜呢保护着我们的胃壁，让胃酸在胃里面工作，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胃酸腐蚀我们的胃壁。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衰老，那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呢就会衰老退化，让以前非常完整的胃黏膜就会出现一些漏洞，这时啊在你吃饭以后，胃呢就会分泌大量的胃酸来消化食物，这时候啊这些胃酸就会腐蚀到我们胃黏膜破损的部位，那也就会腐蚀到啊我们的胃壁。那胃酸呢可是盐酸，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为我们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食物，胃酸都可以给它融化掉，腐蚀成食糜。同样呢当胃黏膜破损以后，胃酸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胃壁给腐蚀掉，那我们的胃壁是肌肉，胃壁被腐蚀之后就会出现呢溃疡面，也就是胃溃疡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发现治疗，那接下来这个破损面就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还会越来越深。如果说腐蚀到我们的胃壁上的血管了，就会导致呢胃出血。如果说是把胃壁腐蚀出一个洞，那这就是非常可怕的胃穿孔了。如果说出现胃穿孔，那胃酸呢就会从穿孔处进入到腹腔，腐蚀到我们整个的肠壁，这样呢就会引起啊急性的腹膜炎。如果说再不及时的治疗，那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胃溃疡的发病机理，通过我刚才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发现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对我们胃部的健康非常的重要？胃黏膜细胞的退化和死亡，其实呢就是胃溃疡的发病根本。那在治疗调理的过程中，也就要从修复胃黏膜细胞来入手，而且调理的过程啊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养，而不要再盲目的吃药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做一些呢雪上加霜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是雪上加霜呢？比如像很多人呢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都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另外呢我还建议胃溃疡的患者呀一定要再做一个碳13或者碳14的检查，看一看呢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有胃炎、糜烂性胃炎以及浅表性胃炎，包括呢萎缩性胃炎，还有就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呀，几乎呢都会查出呢他们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如果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就还要配合上呢高活性的益生菌来一起调理，这样呢就能够快速的康复。为什么呢？因为服用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可以分解出很多酶类的物质，那这样呢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减少病菌对胃黏膜的刺激和损伤。这种方法呀可以起到以养代治的目的。当然了，如果说你一定确诊是胃溃疡，我们呢一定要自养结合，那单独的靠养呢也不行，我们该用药的时候啊还是要用，这也是啊历代名医所尊崇的，也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一句话，就是呢病要三分治七分养，这句话对于胃黏膜损伤导致的胃溃疡患者啊更是如此。因为啊饭我们每天都要吃，胃呢时刻都在为我们的身体工作着，虽然有病用药治疗是必须的，如果说我们不重视养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疾病啊彻底治愈，那也很困难。当我们控制住病情以后，再把受损的胃黏膜表皮组织呢给它养护好，胃里面的溃疡面就会啊更快的愈合，那胃疼的症状呢也就没有了。那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无论是治还是养都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因为啊胃溃疡可不是普通的口腔溃疡或者是感冒发烧，那三天五天内啊就可以治疗好了，而胃溃疡的康复是需要呢一定的调理周期的。那还有就是啊在治疗调理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管好我们的嘴。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人不忌嘴，
医生呢跑断腿，所以在饮食方面我们呢要吃清淡

容易消化的食物。你像那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那在治疗调理期间呢就不要再吃了，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于溃疡面的刺激，有助于我们的病情呢尽快的康复，使我们少受罪。我们的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就可以啊很好的运化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和气血精微，也就有足够的气血来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和皮毛筋骨。同时呢，当我们的脾胃调养好了，气血充盈之后，那整个人呢也会感觉年轻了，那我们的免疫力呢也会随之提升。

0: 风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人怎样科学吃小零食呢？一起来听一听。
3: 糖尿病饮食手册之五，八种零嘴小吃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啥也不能吃了，太难受了。不少糖尿病人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品尝美味的权利，其实这是一个大误区。因为糖尿病饮食控制的是全天摄入的总热量，简单的说就是把各种食物产生的热量加起来的总量控制好就可以，所以糖尿病人是可以吃零嘴小吃的。这里列出八种常见零嘴小吃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可以结合上几期介绍的多种食物的含糖量进行置换，确保总热量不超标就可以吃。每100克速溶燕麦片含糖量大约是 66.8 克，升糖指数是 55%。 每100克甜面包含糖量大约是 61.5 克，升糖指数是 75%。 每100克苏打饼干含糖量大约是 76.4 克，升糖指数是 72%。 每100克藕粉含糖量大约是 92.4 克，升糖指数是 33%。 每100克汉堡包含糖量大约是 29.8 克，升糖指数是 61%。 每100克粉丝汤含糖量大约是 91.6 克，升糖指数是 32%。 每100克披萨含糖量大约是 26.8 克，升糖指数是 60%。 每100克爆米花含糖量大约是 70.8 克，升糖指数是 55%。 要记住，想吃这些零嘴小吃了，就要少吃几口其他食物。糖尿病人只要学会了根据含糖量及升糖指数对多种食物进行置换，想吃什么都是可以的，切不要剥夺了自己品尝美味的权利。
2: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

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1: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0: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1: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0: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0: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1: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0: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N 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

0: 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安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安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1: 那这样的熟安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0: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安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安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0: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799-9689，400-799-9689。刚才讲了哈，熟安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安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筋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1: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0: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胫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使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0: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胫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使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0: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胫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安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熟安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0: 盐酸安糖、硫酸安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胫骨状熟安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799-9689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799-9689。
1: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安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胫骨状1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是

0: 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哈，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算，抓紧手慢针灸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等您的电话。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这场战事平息后，小李满身绷带就地熟睡，支援前线的乡亲们误把熟睡的他当成了重伤员，非要用担架抬小李去救治。这场误会又会如何发展？请听《古城春色》第37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第37集。
5: 小李儿帮着连长那续子弹，连长打一梭子他就续上一梭子，再打一梭他就又续上一梭，打完了5梭，第6梭刚续上，忽然一颗手榴弹扑通一家伙就掉在小李的身前了。手榴弹后边那木把的屁股那儿滋滋的往外窜着烟儿，呀，危险，马上就要爆炸。小李儿手疾眼快，顺手把他抓起来往外就扔，刚一出手啊，手榴弹在空中就爆炸了，咔这么一响，有一小粒儿铁片不偏不歪正打在小李儿的耳朵上，把这小李儿的耳朵打了一个豁口，伤到不重，血可不少，吧嗒吧嗒的往他那肩膀上滴的。开始小李还不知道，后来他觉着这耳朵怎么这么生疼啊，伸手这么一摸，哟， 满手都是血，小李儿可不在乎这个，一声也没吭，把手往衣襟上擦了一擦，急忙又去装子弹。这阵儿三排的阵地的敌人是退下去了，乔振山的正面上敌人又扑上来，重机枪一掉头就冲着扑上来的敌人就打开，打来几梭子，啪的这么一声，重机枪不响了，原来被机针呢给打断了，再换现在是来不及了，就算来得及的话，这枪身子打得都火烫，又没法下手啊，那怎么换？乔振山真着急呀，嘿，真是的。他回头看了看王德的那第一排，心说我不是告诉王德了吗，等敌人接近我阵地的时候让他从侧翼上袭击敌人一下，怎么现在还没有袭击呀、啊？小李儿，哟，马上告诉副连长，叫他带着一排冲出去。是。小李儿答应了一声，哈着腰就在壕沟里头往副连长那儿跑。本来王德是打算按着连长指定的时机出击敌人的，可是敌人也有一个营的兵力冲到他这儿来了，把他给纠缠住了。这个时候小李儿就跑过来了，跑得嘘嘘带喘的，副连长，副连长。王德回头一看是小李儿，再看他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和泥巴，看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跑过来说挺慌张，小李儿什么事儿？连长他，连长他。王德这么一听心里就一惊，连长怎么了？你快说呀。哎呀，你倒是快说呀，他说叫你赶忙出击。嘿，你呀，王德悬的那一颗心呢咵嚓就放下来了，你回去报告连长，就说我这已经出击了，请他放心，快去。是。小柳一转身就跑回去了，副连长王德带枪。

棒声这么一挥，冲着空中打了这么几枪。同志们，出去拜敌人打回去。说了一声打了几枪，回手抄起一只带着刺刀的枪，他就领着战士冲上去。所有的战士们都跟着他冲到敌人的近前，就展开了肉搏战。阵地的前面寒光闪闪，人影动摇，到处都响着震天动地的杀声。大个子赵文江像一堵铁墙似的，他被冲锋枪端起来，冲着敌人哒哒哒哒哒，一梭子一梭子的扫啊，把子弹打光了，来不及往上换，顺手在地下就抄起一颗修工室剩下的小檩条。这檩条有茶碗粗细，两丈多长，他对着敌人就抡开了。这可真够分量，打的敌人是腰断腿折，脑损结崩，敌人哗的一下就退下去了。王德端着枪喊：同志们冲啊！说着大家就冲上去，冲得猛打得硬，把敌人这一个营打的是晕头转向，像赶羊似的，一家伙就赶回去了。他们是一边追一边打，打一阵追一阵。王德的心里这个痛快，打的这个过瘾呢，那心里就甭提多么高兴，他全身每一根汗毛都在活跃的跳动着。他被冲锋枪打完了，来不及蓄子弹，就从战士的手里头夺过轻机枪，抱起来又打。打一梭子，打两梭子，是越打越高兴，越打劲越足啊。把枪筒子打红了，就换上预备的枪筒子再打。敌人在他的扫射下，就好像秋风扫落叶的一样，打的是乱滚乱爬。一排的战士们个个是精神抖擞，勇往直前，每个人的心里只有一个字：冲冲冲，直把所有的敌人全消灭为止。敌人的侧翼溃退了，整个的阵地那个敌人就好像得了急性传染病似的，唰一家伙就全撤回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往回里跑，直砸舵。刚跑到黑松林的附近，黑松林的独战队又出现了。他们把小黄旗儿往上这么一举，督战队的机关枪支好了，就冲着退下来的士兵开着枪，哒哒哒的打着。他想把这些兵再轰回去，继续往上扑。这些个人都是玩了命退下来的，哪管他那一套，就好像退潮的潮水似的，拦是拦不住，往回来这么一拥，连督战队都卷到一块儿，一块儿往回来跑了。乔振山领着二排的战士往前冲杀着，正打得有瘾了，忽听后边有人叫他：老乔，老乔。他回头一瞧，是指导员郝平在一旁跑过来了：老乔啊，别追了，马上回阵地吧，阵地还空着呢。老王呢？乔振山听了他的话，站住了脚，往前面看了看：老王，你看。他指了指前面，郝平往前面一瞧，王德正领着一排的战士接近了敌人的黑松林了。不好啊，老乔啊，得赶忙回去啊，敌人退回去了，全集中在黑松林了，他们有可能组织力量又来反扑啊，我们阵地还空着呢，得赶忙回去。乔振山这才想起来，是啊，不能再往前追了，刚要派小李儿去把王德叫回来，一看王德带着一排的战士，压着不少的俘虏，他们也往回里走呢。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就事先回到阵地，来到阵地刚站下，就看着王德笑呵呵的，他也回来了，来到近前，跳进了掩体里边。连长，哼，哎呀，这回可打得痛快啊！还捉了100多俘虏呢，竟是保安团的，全是一些个松货。说着他把帽子摘下来掸了掸，
用手弹了弹上面的泥土，吹了两口，然后把它带好了，整理整理军容。指导员郝平差一点没笑出来，心说你瞧，战斗打得翻天覆地的，他还顾得讲卫生整理军容呢。哎，老王，你知道哪回来的？离黑松林还有200多米吧。哼，那里的敌人可多了，看那样起码有一个师。哎，真遗憾呢、要是在这个时候气中的炮火狠狠地揍他一家伙该多好啊。他刚说到这儿，就听见炮火响了，这些个炮火都是从团指挥所的后面发射出去的。好，打得好，我们团的炮打响了。这是说在战场上任何一个消灭敌人的机会都不可放过。本来团长周国华在指挥所用望远镜早就看到黑松林里的敌人，可是在战斗一打响了，他没来得及往黑松林里开炮狠狠地教训他一下子，一直心里是挺后悔的。现在一看黑松林里头又聚集了这么多的敌人，说什么也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他就马上命令团里的两个炮兵连和师里头配属给他们的炮兵营全力向黑松林猛轰，炮火就一个点的往前打，万条火龙似的一家伙全打在黑松林里，整个的黑松林震天动地的乌隆乌隆的响着，黑松林就变成了烟松林、火松林，浓烟冲天，火花四溅，松树枝子一些个针叶纷纷的落地，连一些个树干甚至都齐腰打折了，还有的连根给拔起来了，随着黑烟滚滚的直冲天空，霎时间黑松林起了一片大火，熊熊的燃烧，真像火海似的，里边的敌人一阵都怪叫，猛地往外这么一冲，四散奔逃。但是这些炮弹追着他们后边还是继续的打，炸得他们是四分五裂，此时随着气浪一起就起来一丈多高，啪叽在掉的地下零零散散，东一块西一块，也有的震死的敌人躺在地下四肢这么一摊，看那样他们是永远也起不来了。看来敌人的攻击精神很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攻了这么一下，碰的是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此刻敌人想从这里回北平的念头大概是完全打消了，他们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误惊打采的向沙土城退回去了。杨继营的战斗就这样子结束，战场上一片的寂静，天空的硝烟也散去了，太阳又恢复了光明，照着冬季的田野，遍地都是敌人留下来的尸体，零三八五的扔的一些东西，战士们赶忙抢修工事，一些个指挥员们清点着自己的队伍，检查着伤亡人数，总结着这次战斗的结果。通信员小李儿回到了连部的绷带所来上药，一进门一看里边有几个伤号正在上药，他就站在一边了，心说我这伤又不重，干嘛这么忙啊？可是卫生员看见他了，小李儿，嚯，怎么了？受了重伤了？卫生员看他身上竟是血，可是看看他那个精神倒不像，没有，就是耳朵给打破了，手烫了一点，你看看，给上点药包扎包扎吧。哎，把小李领过来让他坐到了一边，卫生员拿过来绷带看了看他这耳朵不好包，虽说伤不重嘛，这个地方包是怎么也包不好，大
冬天的再给冻了，那可就不好了。嘿。

0: 来吧，连耳朵带脑袋就一块给他包起来了，足足用了两条绷带，横七竖八的包得还挺紧，两只手呢也用两条绷带给他裹上，他两只手烫得净了些个燎泡，这一裹好像戴了一副白手套。小柳的心里可别扭，你干嘛给我包这么多呀？你看看，就碰破一点耳朵，你这么一缠一裹的，叫同志这么一瞧啊，还不知我受了多重的伤呢。算了吧，你给我拿下去吧。卫生员冲着他乐了乐，先包上点吧，大冷的天多包上点还暖和。说着拿手扶了扶他脑门，小鬼啊，要是从你这儿打进去啊，嘿，就不用包了。小李这么一听更别扭了，站起来还想说点什么，可是卫生员又忙着给别人上药去了，没理他。小李无可奈何的转身又出来，一边走着心里直恼火，心里头真有点不好意思，他恐怕碰上熟人呢开他的玩笑。低着个头看了看身上到处抹的竟是血，他又恨他自己这两只手，一边走着自己嘟嘟囔囔地说，嘿，受了伤根本就不重，干嘛偏偏要去摸他，摸也不要紧，疼吗？摸后就完了吧，干嘛还往身上乱抹呀？现在你看弄得身上哪都是，好像受了多重伤似的，真出洋相。小李越想越别扭，低着个头躲着人走，心里好像做了亏心事儿似的。他来到连指挥所的阵地上，幸好啊，连首长们都去忙着做作战后的统计去了，这里头没有旁人，远处里头啊，有一些个战士们正在修工事，他就附在工事的墙上往外看着，津津有味地看看阵地的前面的旷野，远处的黑松林，黑松林的大火现在已然熄了，可是那些光秃秃的树木看得很清楚，里边的余烟还在冒着呢，在冒着蓝火的地方噼里啪嚓的还乱响。小李心想，可能是被子弹给打着了吧。再往远处这么一看，雾沉沉的山环的后边，天上飘着这么几朵白云，往远处再看，连个敌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小李心里头在琢磨着，嘿，战争生活可真有意思啊，一会儿就是炮火连天，一会儿是杀声震地，一会儿呢又是胜利的欢笑，轻松的谈乐。哎，这些个事儿都是突然而来肃然而去的。小柳现在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真是有意思。他望着偏西的太阳，心里在想，这一天呢就算热热闹闹的过去了，而且在这一天里头我还受了伤，总算没有白吃人民的小米干饭呢。小李想着往下边这么一蹲，坐在了公司的里边，脑袋这么一偏，脚里有点迷糊，他伸了伸懒腰，把枪往怀里这么一抱，坐在壕沟里边胸墙上，这脸贴着枪筒子晒着太阳，一阵一阵脚里有点迷糊。这个小战士威武的脸蛋上呈现出来战争的疲劳，胜利的微笑，舒舒坦坦不知不觉的他睡着了。团通信员二宝这个时候领着一位40多岁的老乡正朝着阵地这边走过来，后边还跟着10来个人扛着两副担架。前面来的这个老乡正是靠山镇的村支书。二宝一边走着一边跟他说话，李大叔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1: 呵呵，前天就来了。
0: 呵，二宝啊，

0: 听你哥哥，可是这么大的队伍上哪儿找你们去啊？嘿嘿，不想在这儿碰上你了。二宝，你们这个队伍打得可真行啊，好家伙，只要跟敌人这么一见面，三拳两脚就把他们都消灭了。哎呀，说着李大叔往周围看了看，瞧见战士们正忙着修工事呢，他回头问二宝，你哥哥在哪儿了？来了我还没见着他呢。不远，就在前边，走吧。说着二宝领着李大叔直接就奔了他们阵地来。来到阵地连指挥所的跟前，这么一瞧，一眼就看见小李儿那睡着了，歪着个头一动也不动，头上手上包的满是绷带，肩膀上前襟上全是血。二宝就吓了一跳，怎么牺牲了？他赶忙就扑过来了，抓住小李儿摇了两下，小李儿，小李同志。小李儿唰的一下白眼睛睁开了，两个眼瞪得倍儿圆呢，往周围看了看所有的人，他也摸不清怎么回事了。怎么敌人又扑上来了？说着他抱起枪来就要打。这是二宝抓住他了，小李同志，战斗早就结束半天了，你还不知道？你是不是老早就昏在这儿了？是不是啊？二宝这么一说呀，小李就听明白了，心说啊，他八成啊看见我这头上蒙的、手上缠的、身上挂的这些血，是我受了重伤是怎么着？哈，他想到这儿，冲着他一乐，不不，二宝，我的伤不重，我也没有昏过去，我是在这儿睡着了。二宝把眉毛这么一皱，你睡什么着了？竟小我哥哥总是伤不重，老是伤不重，瞧你站都站不起来了。李大叔啊，快点吧，把他抬走吧，用担架抬走。这阵李大叔赶忙就过来了，对呀，小李同志，受了伤也别勉强，来吧，我搀着你上担架，把你送到医院里去吧，快。说着李大叔过来伸手就扶他，这下子小李可真急了，脸臊得通红啊，往后这么一侧身退出去老远。真糟糕，我根本就没负伤嘛，负伤也不重嘛，谁晕了干嘛上担架？我不跟你们扯谎，谁要扯谎不是人，我就是耳朵伤了一点，你不信解开给你们看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阵地对面的密林里接连传出精准的冷枪，暗处究竟是谁在狙杀敌军？精彩内容即将揭晓，请听古城春色第38集。
5: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38集。
8: 说着伸手他就要解绷带，李大叔赶忙把他拦住了。别介，小李同志啊，这可摸不得啊，受了风那可不是玩的呀。说着还往上架他，既不叫他解绷带，又非往担架上架他不可。小李着急，这嘴里又说不过这几个人。正在这个时候，连部通信员小王跑来了，边跑边喊：小李儿，小李儿，喊着就来到跟前儿，看了看旁人，没说别的，冲着小李就过去了。小李儿，连长叫你呢，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跑到这儿磨蹭来了。哟，怎么撒这么些绷带啊？小李儿这么一听啊，那就更火了，把帽子一摘，3把2把把绷带就都撕下来了，往裤口袋的这么一掖，嘿。都怨卫生员诚心捣乱，我说别报这么多吧，他偏不听，你看竟出洋相。说着冲着二宝看了看，看了看李大叔，李大叔一瞧果真伤不重，互相哇的一下就都笑了。小李一摆手，走吧李大叔啊，跟我一块进村吧，我们连长在连部呢。说着小李在前面走，大伙后边跟着。一进村就瞧见连长和指导员在门口研究什么，小李跑过来喊：连长，您看谁来了？乔振山回头这么一瞧，是李大叔，赶忙跑过来跟他握手。哼，李大叔啊，什么时候来的呀？哦，来是早就来了，分配到这个团呢，今天是刚到。哦，快点吧，到屋里坐一坐吧。不，我还想到团部去报道去呢，刚到这儿还没有见着团长呢。哦，小李儿，那你马上把李大叔送到团部里去，回头我有时间呢再跟他说话去。小李儿答应了一声，领着李大叔带着同志们就奔团部去了。这阵儿乔振山回头看了看郝平，两人一块又回了连部了，商量着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做。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这几天里消灭了敌人16军2个师和1个军部， 又击退了104军向杨家营子的突围。为了策应野战军的主力向天津北平合拢，策应华北野战军在新保安张家口一带作战行动，奉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东西两侧继续扩张战果。东面向南口是节节逼近，西面向沙土城趁胜推进。这天的晚上，周国华的步兵团和本师的兄弟部队奉命离开了杨家营阵地，就往沙土城推进了10公里，找好了地形，设好了防。这个地方离沙土城是最近，重机枪可以射到敌人的防御工事。刚把工事射下，两边的枪啊就断断续续地打着，敌人的枪不断往这么打，敌人的小口径的迫击炮有时候也发出零星的炮弹，在我军阵地的纵深炸开了冻结的地面，喷起了烟雾，随风飘荡着，显得那么柔弱无力的。这就说敌人已然是惊慌失措了。战士们在寒冷的野地上修着工事，锨呢、镐啊碰得叮叮当当的直响，在拂晓的时候，在公路上、铁路上、高地和田野里全是弯弯曲曲的壕沟，在壕沟的外沿有不少突出的齐胸深的射击掩体，在掩体的里边站的是戴着简绒的皮帽子、穿着深绿色棉军装的战士。在战士的前边射击台上都架着枪，把手榴弹揭开了盖子，一个一个的在那台上放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监视着敌人所有的行动。早饭以后，连长乔振山沿着阵地往前溜达着，查看着战士们火器的位置。他走过一块小高地，来到一排的阵地上，正看见机枪射手温明顺把那皮帽子的耳朵放下来，守着他那挺机关枪，轻机枪架在了放射的台上，上边盖着防尘的雨布，正是目不转睛盯着前方。胡听身后有人走，赶忙扭头这么一看，是连长，敬了一个礼。连长，敌人有什么行动吗？您看前面那块高地最可恶了，天一亮他就打枪，就说他疯狂，刚才打了一梭子机枪，把一个同事给打伤了，炮弹也是从那儿打出来的，把我们工事打塌了好几块，还封锁了我们的交通。老百姓说那就是烽火台。乔振山转头看了看这块高地，这块高地大约有100多米，上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林，离他们这个阵地有800多米远。往上边看去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在顶端的地方有个突出部，看样像个大碉堡。他正看着了，忽然从那个地方火光这么一闪，啪呼，敌人就打过一发子弹，嗖，这颗子弹贴着乔振山的头顶飞过去。文明顺赶忙拉了他一把，连长注意啊，敌人有射击手，他会打中你啊。乔振山很快的就挪了一下位子，伏在了工事的前边，往前面高地上看着。烽火台在沙土城的东南角，是敌人沙土城防御体系内的最突出的一个孤立的支撑点，居高临下便于观察我军阵地火力，可以保证正面的防御安全，并且呢由那个地方可以指挥他们的炮火向我军阵地准确的射击。敌人有了这个烽火台，那就可以说进可以攻，退可守，运动自如，行动方便。 我们要想拿下这个制高点，那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后面和整个的阵地相连，又有沙土城的炮火支援，上面防守的兵力不是一个营就是一个连呢。攻势看样也不简单呢。为了切实监视着敌人，保证我军阵地的安全，必须马上攻克这个高点，不然敌人就会随时向我们反击或者掩护逃窜。乔振山长时间的检查这块高点以后，他想回去跟指导员郝平研究一下，报告营部，最好今天晚上把他打下来。他想到这儿就匆匆忙忙地往回走。乔振山从阵地上回来，刚一进村就看见二宝从公路上背着文件包，迈着轻松的步伐，嘴里哼哼唧唧地唱着就走过来了。乔振山就站住了，二宝一看是哥哥，赶忙往前跑了两步。哥哥，你是不是想到阵地上去啊？你也领我去看看去好不好啊？乔振山把脸这么一板，呼喊乱叫，这是军队，还像在家里一样，也不怕人家笑话。二宝知道啊，素常的哥哥告诉他，见着我呀别喊哥哥，叫连长，这次又没喊连长，一定哥哥又不高兴。哼，我叫连长老叫不出口来吗？一见面你就咳人家，叫长了不就好了。乔振山说着看了看他的公事袋，背的什么？什么都有，有信、报纸，还有文件。乔振山扭头在前面走，二宝在后边跟着，两个人一块就奔连部。一边走着，乔振山回头问，你的伤好了没有啊？伤口快好了，现在还包着呢，每天换药。二宝想起点什么事儿来似的，看看哥哥张着张嘴吞吞吐吐的没说，又把头低下了，走了两步，结果他还是问，哥哥，我想问你个事儿。嗯，什么事儿啊？

0: 说，你说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入党呢？二宝说到这儿，脸这么一红，瞪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看着他哥哥的脸儿。乔振山这么一听很高兴，伸手在二宝的鼻子上刮了这么一下，呵，想得倒美啊，才参军就想入党，上次丢了枪你还没做检讨呢。我不是改了吗？枪也找着了，这次战斗我也参加了，在杨家营子战斗的时候我还负了伤。
1: 哦，受了伤就能入党了？
0: 你想入党必须得政治上进步，觉悟提高，工作一贯积极，打仗勇敢，并且还得要立上10次8次大功，那才成呢。二宝这么一听，白嘴这么一撅，你说的呀，前面那几条我都能做到，什么工作一贯积极呀，政治进步啊，觉悟提高啊，打仗勇敢呢，这都成。可就是你提的要立个10次8次大功，那可麻烦了。怎么麻烦呢？你想啊，在团部里头当个通信员，怎么能捞上打仗啊？这打仗的话也打不了这么多呀。昨天嘛，你们在前面打得那么热闹，可是我呢干瞪着眼儿，班长啊他哪也不让我去，真快把人急死了。立功报仇入党，看样子干100年呢也没指望了。哥哥，你给我说说好不好啊？你当年立功立了多少就入了党啊？乔振山本来是信口开河逗二宝开心的，一看二宝都认真了，他也觉得这个小家伙思想包袱挺重。哼，就不一定是战斗立功吗？再说光着急也不行啊，要听党的话，很好的改造自己，努力争取吧。我相信呢，总有一天呢，你会是个党员呢。二宝再也没说什么，他感觉哥哥总不跟他说正经话，不是板着脸吓唬他，就是嬉皮笑脸的跟他开玩笑。但是二宝他也觉得乔振山后边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也像回事儿。心说啊，我总想调动工作到连部当兵打敌人，那够多好啊，可是我始终也不敢说，大概这个调动工作的问题啊，问了他他准能帮我的忙。哥哥，你帮我说一说好不好啊，把我调到你们连里当兵，你看行不行啊？呵，还想入党呢，工作不难心，就冲这一条就不行？只要好好的干，在什么地方都能立功入党吗？你不是说要立上10次8次大功才行吗？我老在团部里当个通讯员，枪一响啊，嘿，你就甭想动了。你想想哥哥，我是来打仗报仇的，光跑跑腿送个信有什么意思？嚯，好家伙，多在学会了发牢骚了啊！立功报仇入党，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些问题真正的意义。一个人民战士为人民立功报阶级仇，要大家一块儿报仇，你一个人报什么仇啊？为了报仇立功不安心工作还想入党？你先等着吧啊，伙计，共产党员没有你这号思想的。二宝这么一听，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了。他在琢磨着哥哥这些话，心想这些个大道理你说谁不懂啊，不帮着人家想主意老训人家。他低着头撅着个嘴，好吧，你不给我说呀，那就算了。二宝说完了，背着公事包大步的就往前走，乔振山紧跟了几步，跟二宝并着肩走。怎么，我说的不对？谁敢说你说的不对，反正你是哥哥又是连长，说什么都有理。呵，调皮了啊。

我现在没有时间呢跟你多讲，反正啊你这种态度入不了党啊，调动工作更不行。哥俩一边说着一边走着，来到了连部。他们刚一进门，小李就跑过来。小李看见二宝特别高兴，急忙把他的文件袋接过来，往桌子上哗这么一倒，往外挑着东西。各排的文件他全把它捡到一边，在里头找出一封信来，上面写的是连首长钦差，是后访医院来的。他拿着信就递给了连长，连长你的信。乔振山把他接过来看了看信皮儿，后访医院，赶忙就拆开了，一看原来是一班长刘吉瑞写来的，上面写的是：连长你好，我已经脱离危险期，医生说再有一个月我就可以出院了，请连首长转告指导员和同志们，叫大家不要挂念。连长从火里头救出来的那个姑娘也在这儿，她叫严素华，她每天哭，我听她哭心里可难过了，恨不能马上飞回前方为他们报仇，可是目前医生连看都不让下，真窝火。战役一开始没打了几仗就住了医院，真倒霉。乔振山看到这就乐开了，呵呵，哎呀老郝啊你看看，说着把信就递给了指导员郝平。是刘继瑞来的呀，他在后边闹情绪了，快写封信安慰安慰他吧。怎么刘继瑞还活着了？活着了，你看，把信递过去。郝平把他搁到桌上仔细地看着，是啊是闹情绪啊，回头给他写封信吧。这小李儿看指导员跟连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信，他就把各排的文件敛到手里头，往他的文件袋里这么一装，偷偷地拉了二宝一把，俩人就溜出去了。乔振山把信看完了以后，把东西归置了一下，回头再找小李儿不见了，也不见二宝哪去了，心说他们俩可能又上一边去说话去了。可是走到门口找了一找啊，也没看见他们两个人。他忽然就想起来要跟指导员商量一下烽火台的事儿，他转身急忙又回来了。那好，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嗨，敌人那个烽火台挺疯狂。烽火台啊，就是东南角上那个制高点，不断往咱们这儿打枪，我想法子打算把它攻下来，不然的话对咱们很不方便。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去。两个人说着从连部出来，又回到了阵地上。到阵地这么一瞧，副连长王德正用望远镜往远处那看着呢。乔振山就凑过来了，老王，敌人有什么行动吗？说着就站在了王德的身子后头。嗨，烽火台上倒没有什么行动啊，反正那个地方不断的打枪，刚才又打了一梭子，打伤了我们两个同志，真可气，无论如何得想法子把它拿下来。乔振山伸手把望远镜接过来往远处看了一看，王德又补上了一句，离得远呢，没有望远镜看不清楚。他借着望远镜往前面看着，山上雾气昭昭的，太阳正在山顶上反射着光，忽然就看见一个人恍恍惚惚的在山的半山腰站着，两只手插在腰里头往这么瞧着，看那架头大模大样的。乔振山看得挺生气，他正瞧着呢，忽然就看这个家伙身子这么一晃，哭哧一家伙躺在那儿一动也没有动，紧跟着从到侧翼的树林里头发出一种清脆的枪声，啪咯，这个声音挺沉闷

0: 好像在挺远挺远的地方打的。嗯，乔振山很奇怪，这是谁打的枪？他怀疑的往回来看了一看，他们阵地上哪也没打枪，往阵地前面这么一瞧，一马平川路的开往，也没看见哪儿打枪。奇怪，他正瞧着呢，就看从到山顶上又有一个敌人，一蹦一窜的跑过去，就奔着方才躺的那个人呢那儿走过去了。看那样可能去拉他，可是刚到了跟前，似乎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似的，他也一头扎在那儿，再也没起来。跟着八勾又是一声枪响，这个枪声还是从树林子那个方向打出来的。乔振山看了看，找不着打枪的方向，很奇怪，这是谁打的枪，打得这么准？回头看了看王德，王德跟郝平也在奇怪研究着，谁也不知道这个枪是谁打的。原来这是小李儿跟二宝两个人捣的鬼。小李儿把公事拿到手里以后，拉着二宝偷偷的就出去了。俩人找了一棵大树，在树根底下一站。二宝问他干什么？不干什么呀。你的伤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好了。你的耳朵呢？还疼不疼啊？不太疼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登基后，严防宗室参与核心朝政，两位弟弟处境窘迫，皇族英才福鹏遭闲置，郁郁而终。他还出台新规，管束宫中太监，多方举措，稳固自身皇权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0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十集。
1: 刚刚登上皇位的乾隆就做出了一个长远的决定，他要彻底的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啊，把任何的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的核心之外。您只要是皇族，是王爷，甭管您多能干，都别想掌握大权。但是啊，这个事儿好决定不好执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皇族都掌权呢，哎，到你乾隆这儿就不掌了，哪能说说就那么容易啊，是吧？何况啊，天皇贵胄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往往都脾气不好，不那么听话。那比如说这弟弟弘昼啊，从小性子就很暴，盛气凌人。比如有一次呢，他和军机大臣纳亲在一块儿商量个什么事儿啊，因为这个纳亲呢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竟然当众把纳亲按到地上，抡起拳头给揍了一顿。所以你让他在乾隆当了皇帝之后就安安分分老老实实的，那不太容易。这乾隆呢当了皇帝之后啊，弘昼特别不适应，原来他和乾隆没大没小，经常一起开玩笑，没事呢你捅咕我一下，我捅咕你一下。弘昼不高兴了，还和哥哥耍一下小性子。那现在啊就不行了，哥哥一下子成了高不可攀的上位，他呢见了哥哥必须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他一时半会儿还习惯不了，所以他也经常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啊，这个清史稿呢是民国期间修的清史的未定稿，因为后来定稿一直没出来，所以清史稿实际上就是最权威的官修正史了。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可信的，就是说有一次朝廷呢举行了八旗子弟考试啊，乾隆呢让弘昼和他一同监考。考着考着呢，吃饭时间到了啊，弘昼对哥哥说你去吃饭吧，这儿有我就行了。可是呢这乾隆啊害怕啊八旗子弟们胆子大，怕有人打小抄，所以呢坐那儿就没动。弘昼呢见他的话不好使，不高兴了啊，对乾隆发脾气说，到吃饭点了你赶紧去吃饭，怎么呢？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吗？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快走快走啊。兄弟之间这样说话我们知道很正常啊，但是在传统时代，臣子对皇帝这样说话就已经可以砍头了，这叫什么呢？大不敬啊。好在乾隆的涵养很好，听了这话呀一言不发，抬起屁股乖乖回宫去了。皇帝这一走啊，别人赶紧上前提醒说，哎呦王爷啊，您怎么能这么和皇上说话呢？这可叫大不敬啊。哎呦，弘昼这个时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可不是嘛。第二天他见到乾隆赶紧请罪。乾隆呢板着脸对他说，昨天呢如果我答复一句，咱俩要是顶撞起来，你这脑袋呀已经不在脖子上搁着了，今后啊你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知道吗？弘昼听哥哥这么一说，这才知道昨天哥哥已经动了杀心了，吓得呀冷汗直流。所以说呢，为了防止兄弟们不老实，这乾隆没事对他们敲打敲打，让他们时时刻刻的记清君臣名分，防止他们起非分之心。有这么一次，弘昼和另一位弟弟弘瞻一起来到宫中给皇太后请安，母子几个人呢在那儿闲聊天，场合就很放松嘛啊，弘昼和弘瞻就往太后身边蹭了蹭，膝盖呢就跪在了太后座位边的一张藤席的沿上。这本来呢不是个什么事儿，乾隆却抓住这个事儿大发雷霆，小题大做，说两个兄弟不守规矩，犯了大错。为什么呢？原来这张藤席啊是乾隆平日给太后请安时跪的地方。乾隆说了，这张席子本来是我跪的，是天子之席，你们怎么敢跪啊？你们也想当皇上吗？所以就说他们是宜节健忘，说他们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因为这一点点小事 洪昼被罚俸三年，三年的工资不给发了。所以说洪昼啊活得非常郁闷，虽然身为玉帝表面上非常荣光，但实际上呢却低人一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别人只要有才能都能当官，都能掌权，把这才华呢发挥出来，只有他虽然说精力充沛，虽然也不乏才干，但是一生却不可能干什么正事儿，活着的任务就是混吃等死。您说这悲惨不悲惨？所以说啊，经过乾隆这么几次教训，洪昼越来越灰心啊，把自己关在王府里边当宅男，终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宅男当久了啊，就渐渐发展的有点心理变态了啊。怎么变态了呢？啊，他在府里边啊，把家人召集到一块儿，常玩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演习自己的葬礼啊，也就是说闲着没事儿，叫人在院子里边呢摆一张高桌，自己呢装成死人坐在供桌上，让别人在自己的面前摆上什么贡品啊，什么猪头水果啊这种东西，然后让他们跪在自己面前哭，他呢坐在那儿一边吃着贡品，一边呢观赏大伙的哭相，给大家评出一二三等奖啊，看谁哭得好，哭得悲痛，哭得好听啊，赏谁十两银子，二等五两银子，成天呢就这么玩，一直玩到60岁老死了啊，也算是落得了个善终。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皇帝的另一个弟弟弘瞻呢，就没这么幸运了。弘瞻是雍正死前两年才出生的，可以说比乾隆小很多，小了整整23岁。乾隆对这个和自己儿子一样大的弟弟从小也是很关照啊，给了他不少的钱。但是啊，这个弘瞻长大之后啊，也是富贵公子的脾气，不太懂事儿。有这么一年呢，圆明园失火，各个王爷一听到消息都赶紧跑过来救火。弘瞻住的地方呢离圆明园最近啊，但是到的却是最晚的。到了之后别人忙着救火，他呢却在那儿和皇子们嘻嘻哈哈，抱着膀子看热闹，完全不把救火当回事儿。乾隆看见了，虽然当时没有发火，心里边呢却很不痛快。那么过了不久啊，又发生了那次给太后请安跪错席子的事儿。乾隆不是罚了弘昼3年俸禄吗？对这个弘瞻啊，他处理的更重，被乾隆诛罪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解去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啊，就是说永辈子啊，再也不给你开工资了。这个处罚那是很重的呀，就差驱逐出皇族变成平民了。所以说这个处理让弘瞻精神上很受刺激。这弘瞻呢，从小是娇生惯养，身体底子本来就薄，受到这么大刺激那就生了重病了，请了很多大夫也治不好，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乾隆没想到这么一处理啊，后果这么重，也有点后悔，就亲自坐着轿子啊，跑到弘瞻的府里边去看自己的弟弟。清史稿呢就把这个事儿也记录下来了啊。弘瞻一看，哎呦，皇帝哥哥来了，想到上次是头没磕好，惹了那么大祸啊，这次虽然说已经病得不行了，但是一看到皇上，条件反射啊，就要给皇上磕头。但是因为身体太虚弱了啊，挣扎半天也没能坐起来，只好啊在被窝里边把这个脑袋啊使劲儿的往枕头上磕，嘴里边还呜里呜啦的说话啊，也说不清楚，意思就是说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等等等等啊。乾隆一看啊，哎呦，这心里边啊也很难过，不禁呢哇哇的哭了，拉着弘瞻的手说啊，我因为你年纪小不懂事儿，所以想给你点教训，没打算真把你怎么样，没想到啊你却成这个样子了，哎，是哥哥对不住你啊。乾隆就在床前宣布马上恢复弘瞻的王位，你呢还当你的亲王，工资啊都给你补发，你呀也别记恨哥哥，别难过啊。但是这番话已经晚了，乾隆回宫之后的第三天，消息传来弘瞻死了，年仅32岁。所以说啊，在这个皇帝家里头，添加骨肉相处很难呐。乾隆对弟弟就算是好的了啊，还处理成这个样子，那要在别的朝代，皇帝杀兄弟的事儿经常发生，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亲情里边夹杂了权力的因素，就变质了。对自己的兄弟都这么严厉啊，那对自己的叔叔、大爷、侄子们，那乾隆当然就更不客气了，他也立下规矩了，从他这朝起啊，王爷宗室不进军机处。我们知道啊，军机处从雍正年间开始就成了清朝最有权力的机构，乾隆却规定，不管您多么有才华，只要您是王爷贝勒，就别想进军机处，也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这个制度呢，历经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20多年啊，到了慈禧那个时候，这个规矩才被打破。慈禧的时候啊，恭亲王奕欣进了军机处了。那么为了彻底的贯彻禁止亲贵干政的原则，乾隆可以说不单单是牺牲过亲情，还牺牲过友情。乾隆在青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同学，谁呢？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亲表哥，叫福鹏，他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努尔哈赤的孙子，岳托的后代，世袭平郡王。
熟悉红雪的朋友都知道，他就是《红楼梦》当中

北静王水溶的原型啊，不是有一集叫做贾宝玉陆夜北静王吗？是吧？那这个《红楼梦》当中啊，水溶是温文尔雅，很有风度啊。生活当中的傅鹏啊也是这样。从小呢，傅鹏就非常聪明，康熙也很喜欢他，就把他呢带到宫里边来读书。我们以前讲过啊，带进皇宫读书，这对于康熙的亲孙子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恩遇，更何况像傅鹏这样远支的皇族了。除了康熙啊，雍正也很喜欢傅鹏。那么我们知道啊，清代皇子读书有伴读的制度，因此说乾隆上学的时候，雍正又亲自挑选傅鹏做了乾隆的同学。乾隆和他呢做了六年同学，关系很好啊，现在话说很铁啊，发小，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也把他呀称作是知音。所以我们说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上啊，对于傅鹏都是亲言有加，可见这个傅鹏确实有点天才。这个人啊，他不仅书读得好，政治才能也非常突出。所以说雍正十一年1733年，仅仅25岁的时候，雍正就让他进了军机处，也成为清朝最年轻的一位军机大臣。后来呢，清军啊和准噶尔作战大败，非常需要一位大将去收拾残局，满朝文武雍正都没看上，单单就看上了25岁的傅鹏了啊，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啊。由此可见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文武全才。这傅鹏呢到边关去打仗，乾隆也很想他啊。分手一年之后啊，还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叫夜惊霜殿好安眠，芭蕉响低惨梦醒，醒后悠悠动远思，思在龙堆连霜岭，如心居士在军营，年来王室劳驰骋，即此清凉夜雨秋，行帐残灯悬耿耿。就是说啊，听到外面下起了雨，雨呢打在芭蕉上惊醒了我，半夜里边呢我又想起你了，在边关那么冷的地方，你一定很辛苦啊，我能想象啊，你的行营帐篷当中也悬着一盏孤灯，你是不是也对着孤灯在怀念我呢？从这些赠诗当中可见啊，弘历和傅鹏同学六载感情是多么的深厚。这种友谊啊，是乾隆做皇子的时候还没有权力时建立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友谊。那傅鹏这么有才华啊，和乾隆又这么好，刚刚在诗里边呢也表达出来了。那么乾隆在继位之后肯定会非常的倚重这位老同学吧。我告诉您呢，所有人都这么想，傅鹏他自己也是摩拳擦掌，打算是大干一场。一开始啊，乾隆也有过这样的打算，准备让傅鹏呢做首席军机大臣。但是咱们说过，乾隆即位不久就做出了结束宗室干政习惯的决定啊，这就要把所有的亲王郡王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傅鹏呢身为郡王，虽然他是远支皇族，但是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意外的转折。中乾隆一世都没有安排傅鹏当什么大官啊，只是让他管管整黄旗啊整白旗这些事务。当时啊，这个八旗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也只是一个虚职，相当于给他安排到妇联之类的社会团体啊，做个名誉主席，主要呢是让您养老。那么在传统社会啊，凡是有点才干的男人都想参与政治，都想当官，因为呢这是最能体现男人才华的地方，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可惜呢，乾隆政治原则已定，傅鹏也只好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牺牲品了，断送了一生的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11月，傅鹏因为一身才干得不到舒展，在郁郁寡欢中一病而

0: 的办法来限制太监。您比如说，这朱元璋呢就规定太监不许识字儿，还在宫门立了个铁牌，让后代皇帝记住，不许太监干政。在中国的历史上啊，这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了。乾隆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完善制度。乾隆呢，总结积累了历代的管理经验，编纂了一部宫廷法典，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对太监的管理做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太监在皇帝面前说话声音稍微高点，扫地的动静大了点，值班晚到一分钟，怎么办？就得按到地上打板子。这乾隆的第二个办法呢，是给太监们集体改了姓。清拜类钞说，乾隆初年奏是太监为秦赵高三姓，盖高宗借此三字以敬也。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时候就把眼前的太监都给改了姓了，改成姓秦、姓赵、姓高这三个姓。为什么改成这三个姓呢？因为这三个字合起来啊，就是秦赵高三个字，那就是秦朝有名的坏太监赵高啊，这样呢可以提醒他保持警惕，不重用太监。不过这个办法啊，后来没有被其他的皇帝坚持下来，所以说慈禧的时候这才有了安德海和李莲英。这第三呢，是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一旦发现就严厉打击。乾隆39年1774年奏事处太监高云把一张任免官员的档案偷偷的给一位大臣看了，乾隆知道之后啊，毫不犹豫立刻把高云推出去，凌迟处死。那么与此事相关的官员呢，也是一律免职。所以啊，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中乾隆60年始终没有出现过太监之祸。那么对后妃啊，对皇族，对太监，乾隆都采取了很有力的防范措施。为了权力，乾隆不光是牺牲了亲情，还牺牲了友情。那么除了这几类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群体，那就是官员啊。做皇帝您离不开官员，那乾隆又是如何防范官员们侵夺他的权力呢？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执政坚持独断专行，紧握全部核心权力，打压持不同意见的官员，杜绝权臣滋生，长期高压管束，磨灭大臣主见，官员只求安稳自保，埋下晚清朝政衰败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1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被。

0: 第十一集。
1: 乾隆啊，对中国历史上几种威胁皇权的势力都采取了有力的防范措施。那么接下来他还要对付一个更有威胁的群体，那就是官员。皇帝办事儿啊，您可以不用自己家里人啊，可以不用太监，但是不能不用官员。所以说如何来管理官员，可以说是一个皇帝啊一生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根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大概有20000多名文官，70000多名武官啊，要管理这么大一个臣僚队伍，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啊，那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熟读经史的乾隆深知，在官员们当中啊，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两类人，权臣和佞臣。君臣关系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游戏当中的主要矛盾啊。从表面上看，君臣关系很简单啊，不是有句话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吗？但是事实上啊，中国历史上呢，经常出现的是“君叫臣死，臣先把君弄死”啊。皇帝呢，那也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率很高的职业。哎，有人就统计过嘛，中国的历代王朝啊，包括大一统的王朝以及那些偏安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多少？44%，远高于其他的职业。所以说当皇帝也不是那么好玩的。除了被大臣杀掉，被大臣架空的皇帝更多了啊。咱们要说了，乾隆要防范的第一个重点是权臣啊。皇帝比较弱势的时候，这权力呢必然会被大臣夺去。所以说啊，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权臣，您比如说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他的叔叔王导啊，那就是著名的权臣，他是丞相。世说新语里边啊就说了，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玉床，王公故辞，中宗引之弥苦。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晋元帝上朝一定要拉着丞相王导一起坐在宝座上，王导不干啊，晋元帝拉着他的手不敢放，你不坐我也不敢坐下啊。这王导的势力他就有这么大。那么权臣当朝有可能是好事啊，比如说诸葛亮，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权臣，但是他忠心耿耿，所以对皇帝啊没有根本性的威胁。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权臣当道是个坏事，容易引发朝政的混乱。比如说曹操，实际上呢也是权臣，结果最终是后人夺取了汉家天下。所以说啊，做一个成功的皇帝，避免皇权旁落啊，第一条，您要掌握御臣术啊，驾驭大臣的技术。乾隆继位时25岁，所以当皇帝以前呢只是一个学生，没担任过任何职务，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呢，这算是主少国疑了啊，满朝大臣平均年龄比他要年长很多啊，都已经是在宦海惊涛当中摸爬滚打了多年，政治经验啊要比乾隆丰富的多了。特别是经过雍正13年的高压统治，很多人都变成了滚刀肉、老油条啊。那么乾隆要怎么来驾驭这些大臣呢？虽然年轻啊，但是啊，乾隆的心里边啊很有底，因为他对自己先天的智商，哎，还有后天接受的帝王教育很有信心啊。继位之后啊，他采取了这样几个办法：第一，宣布了乾纲独断的政治原则。要把决策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咱们说过嘛，乾隆是正统的儒家教育长大的，因此呢他很尊崇程朱理学。

很崇拜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可以说是句句奉为真理。但是啊，这程颐呢有一句话，乾隆却是坚决的反对啊。哪一句呢？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就是说，天下安危关键在宰相一个人啊。乾隆认为这句话大错而特错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批驳程颐。乾隆说：“天下是皇帝的，所以天下治乱只能由皇帝负责。始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犹大不可也。”这句话是乾隆御旨文全集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一个宰相居然敢为天下为己任，你这不是目无尊长，大逆不道吗？那么乾隆为什么对这句话这么敏感呢？因为啊，君权与臣权，特别是宰相之权，历来都是一段矛盾。中国历史上，臣权特别是相权对皇帝一直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啊。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汉哀帝不喜欢女人，喜欢美男子啊，著名的典故断袖之癖就是从他这儿出来的。据汉书记载啊，汉哀帝的伴侣是美男董贤，两个人感情太好了。早晨啊，汉哀帝要起床，一看睡衣的袖子让董贤压着了。汉哀帝呢不想弄醒董贤，怎么办？要过一把刀，咔，把袖子给割断了，所以叫断袖之癖。汉哀帝在生活中啊，大臣们呢进贡来各种的生活物品啊，他给董贤用最好的，自己用次品。有那么一回啊，满朝大臣在一块儿吃饭啊，汉哀帝喝了一点酒，一激动啊，对董贤说：“吾欲法尧善舜，何如？”亲爱的呀，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对你再好了，哎，要不我这个天下呀给你吧。当时啊，吓得满朝大臣们呢是目瞪口呆。那么因为汉哀帝和他感情太好了啊，就要下诏要封董贤为侯。但是这个时候啊，当一个皇帝胡作非为的时候，相权就起作用了。当时的丞相王嘉说，这个董贤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凭什么就封侯呢？拒不执行，把皇帝的诏书啊给退回去了。所以说丞相是很有权力的，有时候是可以不听皇帝的。那一直到宋朝的时候还是这样。宋朝的时候啊，宋真宗很喜欢一个姓刘的妃子，感情很好，要封她为贵妃，写了一个亲笔的诏书，让一个使者拿给宰相李沆去执行。李沆一看啊，刘妃为贵妃，这不行啊！这个刘妃资历太浅，你让她当贵妃，这不符合后宫的规矩。说着呀，从烛台上拔下一支蜡烛，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亲手所写的诏书烧掉了。使者回去一汇报，宋真宗一听也没办法，宰相说的在理呀，那就这样吧，这事儿就作罢了。所以说啊，相权一大作用是可以约束君权，让皇帝少犯错误啊。当然也有很多时候相权和君权发生冲突，那是因为呢丞相和皇帝的政治思路啊不一样，想不到一块儿去了。那就好比一个公司啊， CEO 和董事长对公司的发展思路不一样，相持不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强势的丞相就容易成为权臣。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

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传统权力的本质啊，是不断的扩张自己啊，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那肯定是都想自己说的算嘛。所以说皇权和相权就不停的发生冲突。中国历史上那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啊，叫汉武帝啊，一共在位了54年，用了几位宰相呢？13位，走马灯似的换，平均每个宰相呢只当4年。那么这13位宰相有6个，近一半啊是被杀或者自杀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接连的杀宰相，杀了李善长，又杀了胡惟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宰相不听话呀，太有性格，太有主见了。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就是，历代以来军权不断扩大，相权不断缩小。汉朝的时候，皇帝想不管事儿，丞相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事儿都给办了。唐朝的时候设了中书、门下、尚书3个省，3个省的长官共同当丞相，这样呢就分散了丞相的权力。省这个字儿啊，最开始指的是中央部门啊，到现在日本还这样用。比如说日本的防卫省，那就是国防部。那么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啊，干脆不用丞相了，皇帝一个人又当董事长又当 CEO。 那么皇帝忙不过来怎么办呢？哎，就实行内阁制啊，用几个大秘书，就是大学士来帮忙。不过这个大学士的权力呢，对皇帝仍然是有着一定的牵制作用的，皇帝仍然是闲得碍事儿。所以说啊，清朝雍正就设立了军机处，军政大事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军机大臣呢只是给皇帝跑跑腿办办事儿，没有任何决策权。所以说皇权到此就没有任何阻碍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臣权和军权的互相消长，从皇帝见宰相的礼仪上啊也可以看得出来。汉朝的时候，宰相上朝，皇帝得站起来。宋朝以前呢，丞相在皇帝面前都坐着聊天，所以叫三公坐而论道。但是到了宋朝，就把那个座位给撤了，不管什么大臣，哪怕您是丞相，你在皇帝面前都得站着。到了明朝啊，朱元璋开始更厉害了，所有大臣都只能跪在皇帝面前聊天，皇帝看你跪的时间长了啊，这才会给你一个小马扎让你坐一会儿。那么到了清朝啊，连小马扎都不给了，甭管您聊多长时间都得跪着。所以说清朝大臣见皇帝的时候有一个必备的工作，这腿上啊都得绑一个特别厚的护膝啊，要不然啊非得跪出毛病来不可。所以说啊，中国传统政治的集权倾向到了清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清代皇帝最推崇的政治风格就是乾纲独断，一个人决断，不能被群臣的意见所左右。乾隆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也就是说所有大事都必须由皇帝亲自决断，这是我大清的优良传统。还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乃至朕宫，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微服之柄皆不下移，使无大臣敢与操切。那就是说大清的政治纪律之严明，历朝不能比。原因就是皇帝们能把原因呢就是皇帝们能够把握住大权啊，不让大权旁落。所以乾隆一上台就宣布要对乾纲独断这一政治传统发扬光大。那么为了防止权臣出现，他把一切的决策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边，所以他一登基凭一己之独断，不和任何大臣商量啊，就把父亲这么多措施都给推翻了。而且一旦说这朝廷上有反对的声音，他也是立马痛下杀手，杀鸡儆猴。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挺典型的。乾隆元年1736年，雍正重用的一个大臣叫王世俊，一看乾隆总在那儿翻雍正的案啊，他就给雍正打抱不平了，上了一个折子说，近日条臣唯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需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臣之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
你一上台，你看看大臣们的折子都是什么内容啊，都是在翻你老爹的案，甚至有的人上了折子后对众言扬说，现在你只要翻老皇帝的案，新皇帝肯定说这是好条陈。王世俊这显然是借有人之口啊，指责乾隆翻案。乾隆怎么办呢？很好办，推行新政必须有人祭旗。哎，王世俊正好撞到枪口上了。乾隆痛骂王世俊是牵挟小人，将背礼之言妄行陈奏，开始给他判了个斩决，就是死刑立刻执行。王世俊当然罪不至死啊，这乾隆呢就是要杀一儆百。后来啊，这王世俊呢认罪态度很好，乾隆是从宽发落，把他免死赶回老家。所以乾隆杀手一下，反对声立刻停止，这就是乾纲独断，什么事儿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反对小心掉脑袋。所以啊，咱们可以大致的打一个比方啊，如果说汉朝皇帝掌握 60% 的决策权，丞相掌握 40%， 那么到了宋朝，皇帝呢掌握 70%， 丞相掌握 30%， 明朝皇帝掌握 80%， 大臣掌握 20%， 那么到乾隆一朝呢，皇帝掌握着 95% 的决策权，大臣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皇帝虽然经常让王公大臣就某件事拿出处理意见，但是只是作为决策的参考而已。制度上，清朝大臣们只剩下了执行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很难再出现权臣了。

0: 这乾隆朝的政治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明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呢，只能是生活在乾隆的阴影当中。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一般的中国历史上啊，伟大的君主身边总会有那么几个名臣，特别是盛世之君，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这身边呢就有魏征、房玄龄，武呢有尉迟恭、程咬金，是吧？但是乾隆呢，虽然是盛世啊，但是纵观乾隆一朝，一共60多年，比较有名的大臣只有三个。前妻张廷玉啊，这张廷玉靠什么出的名呢？其实呢，就是给皇帝当秘书当得好，会速记，把皇帝说的话呀记得准啊，仅此而已。所以他的功绩啊，和其他朝代的名臣呢是没办法比的。后期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呢叫和珅哈、啊，是因为贪污出的名。那另一个呢就是纪晓岚了，那是文学侍从之臣，有点文字技巧而已。这乾隆朝呢，他也没有什么有名的武将啊，因为凡是打仗啊，乾隆习惯亲自的遥控指挥，他对别人都不放心。所以说这乾隆朝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军权最大、臣权最小的时代，臣权出现的所有可能也都被乾隆他给扼杀了。那么乾隆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您说了啊，有没有什么利弊呢？啊，乾隆的这种执政风格啊，从好的方面说啊，当然可以说、啊、防止权臣出现，是吧？有利于迅速的决策，集中权力办大事，不至于说各部门长时间的扯皮。从长远看呢，啊，也就是说从普遍的情况看，这种把军权推向极致的做法啊，也抑制了大臣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让他们只会跑腿办事儿啊，对国家缺乏责任感。所以说，如果皇帝雄才大略啊，当然国家就得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一旦遇到平庸的皇帝，这个国家就容易一团糟了。乾隆的这种执政风格啊，对清代的政治风气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隆朝大学士张廷玉有这么一句政治名言，叫什么呢？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啊，说一万句都对了，也不如一句不说。在皇帝面前啊，您少说话少建议，皇上说什么您记下来传达下去就完事儿了。在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年间，大臣当中最流行的做官秘诀是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啊。这句话呀，也是大学士曹振庸说的。曹振庸教育他的门生说，皇帝问什么，你们就只管的往地下碰头就行了啊，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的地方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大臣们呢不敢拿主意，皇上自个儿又没有主意，大家都不作为。所以说这晚清时代国势衰弱，任人欺凌，那就与雍正乾隆奠定的这种政治风气也可以说是直接的相关的。刚刚咱们聊的呀，是乾隆即位之后为了防范权臣确立的一个政治原则，叫乾纲独断。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坤想要德图去帮他做什么事，德图会如何应对？历经艰险逃出牢笼的瑶瑶又将经历什么劫难？请听《筑草为城》第54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54集，德图没功夫听吴坤啰嗦，打断他的话问，
8: 布朗的事情跟治安有什么关系？
7: 他们重新走回到了湖边，吴坤笑笑说，
8: 他们这些中学生毛孩子也就只能当到马前卒，太缺乏头脑了。
7: 有人撞了赵铮铮，抢了传单，有人又救了赵铮铮，正是你那个表叔。赵铮铮傻瓜一个，还把他留下来开车。
8: 我仔细看了攻击我的传单内容，满口混蛋，幼稚得很，但写到我们家祖上的不少事情倒是有鼻子有眼。杭州城里谁对我们吴家知根知底呢？非杭家莫属也。
7: 杭德图像听天方夜谭一样的听着吴坤说这些，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家里发生的事情他真是一点也不知道。
8: 你别以为我会怀疑你在幕后操纵，不，
7: 从传单的文笔和思想来看，显然这不是你的思路。

我也不会真正在乎这些小玩意儿，他们掀不起大浪。问题在于，杭州城最近连续不断发现了一些政治传单，从一开始对出身论的讨论，发展到对中央文革的攻击，甚至还有对文革本身的质疑，你说这不是太幼稚了吗？杭德图越往下听，心里那可怕的阴影就越深。吴坤接着说，从那些传单的纸张、写文章人的口气、印刷传单的器具来看，都和写我的那些传单如出一辙。你说这事情应不应该告诉你呀？杭德图面色苍白，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远远地望着湖对面的汪庄。从杨真先生失踪以后，他就一次次地想抽身退出这混乱的派系战场，一次又一次，总有事由让他退不下来。今天他又一次下了决心，这决心又被重大的事件拦腰打断。德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坤却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准备向你学习。你当初没有对我落井下石，并非你对我有什么恻隐之心，你只是实事求是罢了。这一次我也一样，我也实事求是，而且我比你做得更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起过我刚才对你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时候，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卑鄙。这番话打动了德图，他第一次侧过脸来，不那么警惕地看了看吴坤。吴坤却轻轻一笑，换了话题，指着对面的汪庄说，你看到汪庄了吗？从前的茶庄改变中国的多少重大决策，就是这样喝着龙井茶做出来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在那里通过的草案。你还记得去年夏天我和白夜登记后的那天夜里吗？你和德放，我和白夜挤在一间房间里听广播。这个改变中国也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决定，就是从对面发出来的。我真想到那里去看一看呀。他最后的一句话几乎像做梦一样自言自语吐露出来，那声音轻的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到。德图摇摇头，即使这样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真正放松警惕。他打断了吴坤的遐想和梦语，问，说吧，你到底想和我做什么交易？吴坤那英俊的面容一下子扭曲起来，仿佛从一个美梦又回到了噩梦般的现实。他牙痛似的抽了抽腮帮，看着湖面说，不管你怎么骂我，请你帮我核实一下，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我知道你没有再去见过他，可我去过。他什么也不会对我说，但他会对你说实话。我知道这种想法和要求都很卑鄙，和你对我的评价一样，但他像毒蛇一样缠住了我，无法摆脱。拜托你了，好不好？在如此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在进行了这样重大的有关革命与抱负的严肃对话之后，最后的心愿又落实到这小小的隐秘的一角。德图被吴坤的要求惊骇了，他看见吴坤发红的双眼，甚至有些可怜起他来。他们的头上杨柳枝哗啦啦地飘着，在寂寞中，这本来属于温柔的声音也显得很刚烈了。行家政治漩涡边缘中的另外一群老弱病残，
撇开了年轻的核心人物，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中心事件，他们的秘密和热情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在历史舞台上企图扮演主角的人。被吴坤发现了蹊跷的布朗就参与了这起家族中的秘密行动。吉普车在飞驰，瑶瑶实实在在地被搂在了杭家河怀里，他的心少有的安宁和平静，这是一种无所依托之后的感觉，那种遥远的青年时代由于坚强带来的一意孤行的感觉，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从他的暮醉重新迸发，浮生而起，变成一种固执的力量。他对他自己重新建立起信心，在日常生活中的优柔寡断后面，原来他还不是一无所有，他依然深藏着非常状态下的沉着果敢的玄机。小布朗开着车就坐在他身旁，初夏的景色飞快地倒退而去，嘉禾突然明白过来，即使是和他晚年的寄托他的孙子德图，也不必寻求深刻的了解，他们之间也已经淡远了那真正深刻的联系。孙子总是和他谈论谁是谁非，但杭嘉禾不喜欢谈论这个，在连高声说话都觉得不礼貌的嘉禾看来，眼下发生的所有事件对他都是无意义的，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瑶瑶救出来。使他绝望的是，他最亲爱的孙子德图并不这样排列事件，他再也不会是那个与他对名的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了。在德图无奈的脸上写着永远有比挽救瑶瑶更大的事件，而他的宝贝孙子瑶瑶就这样一天天的在拘留所里备受着煎熬，这正是他坚决的要把瑶瑶抢出来的根本原因，因为他绝不再相信这些孩子会被好好的放回去，从此没有阴影的生活。他从瑶瑶父亲的身上看到了瑶瑶未来的命运，他要趁他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一次性根治好这块心病。这个近乎于疯狂的行动得到了热烈坚定而又同样固执的小妹妹季草的全力支持，在他冷静周密的策划下，行动居然初步成功了。按照事先的步骤，已经在孔庙另一进大院里生产纪念像章的季草一马当先到看守大队那里去套近乎，他已经给所有的战士洗过两次被子了，给队长洗过了三次，还天天惦记着给他们洗被子。关系一近，季草开始得寸进尺，找到队长，一枚小碗大小的伟人像章就仔仔细细地别在队长的胸口，自己的上半身呢，也算是半虚半实地碰撞一下队长的军装口袋，便听到队长紧张的呼吸声了。季草知道机会已到，一声队长啊，便道出无限苦恼，反正总是人手不够，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掀起忠于毛主席的运动，毛主席像章供不应求，但我这里订了货却交不出去，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希望部队支持。队长说，我们很愿意支持，可是怎么支持呀？我们这里的一群小现行反革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看有几个人还得我们喂饭吃，还得我们给他们换裤子呢。队长这话说的不假，那几个和瑶瑶差不多大的，吃饭睡觉也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晚上踢被子还得队长去盖，队长有一天没去，第二天就好几个拉肚子了，这些孩子哭啊闹啊，哪里还哄得住，喊爹喊妈，哭声震天，真是把个孔庙也要掀翻了。季草见有缝隙可钻，又说，队长，

你看这些孩子，哪里就真的会是反革命了？不就是不懂事，失手干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轻重的事情吗？迟早有一天会送他们回去的。我看你也犯不着太认真，真反革命，枪毙也活该。这些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纪草的话甚合队长之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况且面对的又是这样一群孩子，纪草便出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说我这里人手紧，像装盒这样的事情小孩子是可以做的，你们带他们过来，弄点事情给他们做做，旁边守着人，我们也给你们看着，这里高墙深院的，小不点点的孩子能逃到哪里去？你们也不用那么费力看着，我们也算是添了一点人手。你看呢，队长，你去请示一下，不过就看你怎么说了。半老徐娘的纪草就用胳膊肘子碰碰队长的腰窝，而有着千里之外山村农妇老婆的队长，被城里女人的媚眼和胳膊若有若无的一撩拨，腰板也就软了下来，面色倒还是庄严的，胸前刚才别着的那枚碗口大的象章已经波浪起伏。纪草微微一笑走了。队长灵魂深处私心一闪念，那妇人的眼光和少女的到底不一样。队长一边斗思批修，一边心猿意马，一边又据理力争，没过两天孩子们就放过来了。队长有些磨磨蹭蹭说，厂长，我还是出了力的。纪草继续抛媚眼，手搭在队长肩上使劲一拍，拿出了下层城市妇女的市民枪，说可惜呀可惜呀可惜，我已经四十出头奔五十的人了，一朵鲜花败得差不多，要是退回去十年，我杭纪草不把队长老婆弹掉，我就不是杭州城里的龙井西施。队长，你不相信去打听打听，我杭纪草什么角色，多少王孙公子排着队伍来追我。过去了过去了，队长，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呀。可惜队长是个北方农家老实子弟，也没有看过《红楼梦》，否则不可能不想起那个嬉笑怒骂的烈女子尤三姐。总之队长是懵了一下，他可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的女人实际上要大出去那么一截，而且她那么又拍肩膀又大声说笑的风格，俺们贫下中农出身的军人也不习惯。正愣着呢，纪草恭恭敬敬地捧过一杯香茶，双手送到队长面前，说队长，我是真的要谢谢你的了，粗茶一杯，请用。队长再看了看这位女同志，这时她的大眼睛里只有深情和诚挚，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距离。队长接过杯子喝了一大口，说好香的茶呀，她的脸就红了。那一天终于来到，牛鬼方月把他的粪车冲洗得干干净净，暗中撒了消毒药粉，上午九点进了孔庙，孔庙里有一个厕所，说是今日要来逃粪，门口把关的看也不看就让方月进去了。跑过工厂的时候，方月看到纪草站在门口呢，手里还捧着一杯茶，茶杯上有一只盖子，这是他们的联络暗号，说明事情一切顺利。工厂里面，瞎子果儿正在一边干活一边演出他的拿手好戏，背唱一首首的雨露歌。趁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之际，纪草就过去又轻轻踢了瑶瑶一脚，他就一个人捂

着肚子出去了。厕所不远，就在工厂后面。班长光顾着听果儿的节目了，也没人跟着瑶瑶出去。瑶瑶到了厕所门口，旁边就转出来一个人，把草帽往头上一仰，瑶瑶愣了，嘴巴就瘪了起来。方月看看不好，再止不住，瑶瑶就要拉警报了，连忙说：不许哭，爸爸是来救你的。话音刚落，一把夹起孩子就往粪车里塞，边塞边说：瑶瑶，再臭也要熬住，出了大门爸爸会把你抱出来的，一声也不准响。然后咣当一声就盖上了盖子。大粪车里那个刺鼻呀，还不光光是臭，方月也许是怕太脏，往那里面不知道倒了多少乱七八糟的消毒粉剂，熏得瑶瑶连气都透不过来。粪车飞驶来得个快，瑶瑶在里面像个不倒翁，一会儿摔到这里，一会儿摔到那里，两只小手也不知道是捂鼻子好还是扶粪车壁好。他那一颗小小的心呐，吓得把眼泪都给冻住了。等到他真正被爸爸从粪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另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看到了一条河，一条臭烘烘的大河。父亲把粪车往一座大石桥下一搁，背起他就往桥上走。桥很高，他们一口气爬到了顶上，下面一片白晃晃，瑶瑶的眼睛被刺得闭了起来。他叫了一声爸爸，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爸爸没有像刚才那样迫不及待地安慰他，与他说话，这时他却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爸爸的两只眼睛像兔子一样血红，呼呼的直喘粗气。爸爸呆呆地站在大石桥上，看着桥下的流水和桥两岸的人家。瑶瑶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直到他害怕起来，叫了一声爸爸，我饿了，爸爸才醒过来。在桥下的小吃店里，父子两个买了几个肉馒头，瑶瑶接过来就吃。这段时间在孔庙吃得太差，瑶瑶见了那肉馒头眼睛就发出异样的光芒。他人小，胃口到底不大，两个馒头塞下去就饱了。接下去的事情骇人听闻，但因为他昏昏欲睡，竟然没有觉出太大的恐惧。他们来到了沿河的一间小屋子，爸爸把他放在床上，紧紧地锁上门窗。爸爸的动作和神态都有些怕人。屋里点亮了一盏灯，孔庙囚牢里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不过终究身边有了爸爸，瑶瑶缩在床头，发现爸爸依旧保持着刚才那种在大石桥上的怪样子。他死死地盯着儿子问：瑶瑶，你说这样弄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他翻来覆去的老是这句话。瑶瑶听不懂，但有一句话他听懂了。爸爸问他：你还敢去孔庙办学习班吗？瑶瑶一听这话，身体立刻又缩小了一半，一直缩到了墙角落里。爸爸笑了起来，怀里掏出了一瓶酒，已经有半瓶在行动之前喝掉了。方月是不胜酒力的，有一点就醉，今天一口气竟然喝了半瓶，还塞到瑶瑶嘴里说：你也喝一点，喝了酒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瑶瑶拼命抵抗，甚至哭了起来，叫着爷爷。爸爸叹了口气说：叫爷爷也没有用啊，爸爸不想让你跟爷爷走，你还是跟爸爸走，我们一起上路好吗？
瑶瑶就摇头。

0: 姨把爷爷叫来，我告诉你电话号码，你会打电话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写题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方月冒险救出瑶瑶，却一时心绪崩溃，险些酿成父子双亡的悲剧。另一边，身处风波中心的布朗能否洗清误会，解开芥蒂？请听《筑草围城》第55集。
6: 有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5集。瑶瑶生平打的第一次电话救了爸爸的命，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睡着之后发生的一切，他不知道父亲举着那把剪刀是怎么来到他身边的，他想先杀了儿子再自杀，刀举起来几次却下不去手，最后他气急败坏

0: 干脆一刀先把自己割了。最初的血喷出来时，他一点也不疼，还有一种突然释放的愉悦，仿佛那沸腾的酒气也随之而去了。但接下去的事情开始不妙。当方月因为失血过多开始无力，开始感到就要失去知觉时，他突然酒醒了，他突然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了。他挣扎着叫醒孩子，他要活，儿子则让他活了下来。接下去发生的一切，瑶瑶是记不全了。她很幸运，接电话的正是来彩，来彩立刻陪着爷爷和奶奶一起过来了。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瑶瑶依旧缩在墙角里，地上、床上、墙上都是血，孩子瞪着大眼睛看着门背后，方月斜倚在那里，已经半昏迷了。但他还知道用一块毛巾扎住了自己的手腕，奶奶一把卡住方月的手腕给他重新包扎，二话不说先上医院。嘉禾问他要不要紧，奶奶翻翻方月的眼皮说还来得及。来彩已经吓昏了，不知所措地抱着瑶瑶。医院不远，奶奶让布朗背着方月进去，又把瑶瑶交给嘉禾说，布朗一出来你们就走，这里的事情我来料理，方月没事情会活过来的。嘉禾说，那我就按原来的计划行事了。叶子说，我就说方月找不到儿子才割腕的。老夫妻俩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时，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瑶瑶在这一事件中浑浑沌沌，连哭都没有再哭一声，她浑身上下依然臭烘烘的，不一会儿就跟着爷爷又上了车。汽车往西天目驶去，布朗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行家那么多人反对他学车的时候，唯有大舅一个人要他坚持下去。他今天是向赵铮铮请了一天的假把车开出来的，他只说是家里乡下客人要用一下，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刚才他们在杨坝头等了半天，差点以为事情不成功了，后来才知道方月救出瑶瑶后没有按原计划给他们打电话，却自顾自喝酒想自杀，幸亏他悬崖勒马，父子两条命都保住了。布朗的汽车终于还是派上用场了。布朗盲目地开着车，一路上几乎没有和大舅说一句话，他有他的烦恼，而眼前最大的烦恼则是家族的人对他不再信任了。他相信如果不是用车实在是需要他，他是断断不会被嘉禾大舅派用场的。为什么不再信任他？那还用说，替那个赵部长开车了，这不是叛徒吗？他想到昨天到杨坝头去时竟然碰到了谢爱光，正和迎霜说话呢，见了他用那样一种鄙视的目光看，头一扬就别开了。他跑上去拉住他说，我这是怎么了？我不就是开一个车吗？为什么你们都不理我了？谢爱光看看他说，布朗，你没有把什么都跟你那个女人说吧？布朗气得直跺脚，我的女人？我有什么女人？我倒是想要有个女人呢，可女人在哪儿啊？那赵部长能算是女人吗？采茶能算是女人吗？还有你，你还能算是女人吗？我把你的事情摆平了，可你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又和那个德放鬼鬼祟祟搞到一块儿，鼻孔指甲黑乎乎的，你们干的那些事情真让人担心呐。昨天那个亲自接他去学车的吴坤还看着他问，小罗，你姓杭吧？ 把他一下子就问愣了，一句话也答不出来。那吴坤就看着他笑，点点头走了。这事情布朗多想跟一个人说一说，可是他跟谁说呢？布朗想，我要是浑身上下都长上嘴巴，那该多好啊。他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解，他会唱歌，会说情话、俏皮话，可就是不会说道理。他只好气得一跺脚走人，被迎霜拉住了，说：你别走，表叔，我相信你不是叛徒，可你干嘛要跟那个杀人犯好啊？布朗跳起来直叫，
1: 谁叫你们不早点告诉我的？我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
0: 布朗想离开赵铮铮，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赵铮铮那里永远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家里养伤，使他细皮嫩肉的苗条身材丰满了一些。他本来长得有些单薄，这让他的五官清秀之余不免有些尖刻，但现在他看上去面相温柔多了，这倒使他更为放肆地把动作做得大大咧咧，把口气骂得更乡村俚语。从他那张樱桃小嘴里不时地蹦出各种走资派、对立面的头头、牛鬼蛇神的名字。但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如火如荼的造反岁月有多少阴谋和阳谋，一天下来也总有没人来陪他的时候，特别是吴坤，日来渐稀。没奈何，只好把保镖兼司机的小罗再找来，并且看着健美的小布朗，目光再一次迷离。赵铮铮说他要洗头了，松了头上的那两个小板刷，让布朗提一壶温水替他从头上浇下去。布朗说，我可不是干这个的。赵铮铮说，
2: 好你个小罗，你敢跟本部长顶嘴？你没看我脚不能动吗？你就连一点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吗？
0: 他嬉笑怒骂，软硬兼施。布朗想想倒也是，说来说去是自己把他给撞成这样的，他有责任，这责任因为不能公开竟然成了心病，使他堂堂正正的行布朗不得不成为一个小罗，被这个赵部长牵着鼻子走。他垂头丧气地拎着一壶温水给这黄毛丫头冲头，冲着冲着，突然那茶炊事件闪现在眼前，那可是迎霜亲口告诉他的，绝对不会走样。这一下把布朗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怪叫了一声，扔了茶壶就跑。赵铮铮湿淋淋地抬起头来，怎么也不明白这个小罗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车已经到了西天目山调溪口子上，大舅抱着瑶瑶下了车，对布朗说，
3: 回去后什么也别说，明白吗？
0: 布朗真的火了，他突然觉得他在杭州的这些亲戚心机实在太多了，便大叫一声，
1: 不用你们交代我也知道。
0: 嘉禾愣了一下，放下瑶瑶走到布朗身边，扳过他的肩说，
3: 你这是替大舅我受委屈了，不要紧，想得开。
0: 布朗抬头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和西湖完全是另一种风光了。
3: 他说，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山和杭州可不一样。
0: 嘉禾想告诉他，这里还只是西天目山，世事就这么怪，明明是为了去东天目山，但为避人耳目却从西天目绕道而去。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只说，
3: 你先回去，大舅已经给你另外安排了一个地方工作，那里对你更好。

0: 布朗点着头，却不和大舅对话，自顾自地说：
1: 我知道这里是忘忧表哥的地方，你不说我也明白，你们都小看我，把我当叛徒，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们都是很糟糕的，我要回云南去。
0: 这可是布朗从云南回来之后说过的最严厉的话了。嘉禾苦笑了一声，这才说：
1: 布朗，我们这次救瑶瑶，我连德图都没告诉，再说忘忧表哥也不在这里，这里是西天墓，他可是在东天墓呢。
0: 原来这天墓山脉自安徽黄山蜿蜒入浙，就在那浙西形成了山地丘陵，在吴越王钱镠的故乡临安县城形成了东西天目山的主峰。布朗说错了，他的忘忧表哥是在安吉境内的东天目山路当守林人呢，和这里可是两个方向，差不少的路程。布朗一听大舅相信他超过了相信德图他们，心里立刻就清爽了，露出笑容说：
2: 你们要上这西天目山吗？我和你们一起去，这车我也不要了，扔掉拉倒，反正待在杭州我也实在受不了了，看到大山我真快活呀。
0: 嘉禾看着这二十几岁的大孩子，心里真是担忧，他想一把瑶瑶安排好，他就立刻回来帮助这个外甥，他要把相信他的晚辈们一个个的料理好，他才能够死得瞑目啊。他语重心长地对布朗说：
1: 布朗啊，我这次回去想把你和你爸爸安排得近一些，你常常能够见到他，你说好不好？你是男人，大男人，是山里来的，也是城里来的，你要懂得什么是忍，什么叫咬着牙挺过去。大舅想一个一个的替你们把事情做好，你说好不好呀？你看瑶瑶最小，得先安排她，是不是？布朗，你是听话的好孩子，你让大舅喘过一口气来好吗？
0: 嘉禾是想教诲外甥的，但他的声音已经那么凄婉，几乎接近于哀求，那是心力接近交瘁时的一种自然反应，是在最亲密的人面前不需要任何隐瞒时的自然流露。大舅那只断了小手指的传奇的左手搭在布朗的肩上，微微的抖动。布朗惊呆了，回杭州这些年，大舅在他心目中德高望重，举重若轻，他今天这样说话了，我小布朗还是一个人吗？他双手举起大舅的这只手掌，劈面就给自己两个大耳瓜子，那声音响得瑶瑶一个胆颤，抱住爷爷的大腿。然后布朗二话不说跳上车，就发动了汽车，一声不吭地开足马力向东天墓驶去。布朗将他们平安送至目的地，才独自回城。现在在一场惊吓之后，孔庙的黄昏终于降临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斜阳西照，把庙堂翘檐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如今的孔庙当然不再被叫做孔庙，也断然不再有抗战前汉奸未拆之时那么壮观，但依旧还保留着夫子的气息。队长独自走过那圆柱排起的长廊，那大石板一块块的依旧铺在地上，没有被后来的大众化的水泥取代。院子里有松有柏，有被填埋的月池，现在很安静，白天却乱作一团， 一个小反革命不见了。这件事情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才被执勤的班长发现。问题很快查清，厕所旁边有个通往外面的大硬沟洞，没有盖盖子。只有一种解释，孩子上厕所不小心掉了下去。队长亲自带着人下去捞，什么也没捞上来。大家唏嘘的唏嘘，检讨的检讨，孩子们重新被关进了二道门内，大气不敢再喘。队长到局里紧急汇报，又来了几个人，看了看周围环境，说：早就说要搬，怎么就磨蹭到现在？队长心里沉重，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军职的升迁可不是闹着玩的。遥远的北方山中，那烛光下的妻儿老小的面容凄凉地浮现在眼前。他原本可是打算坚持到15年之后让妻子随军的呀。这么想着时，他听见刷衣服的声音，他抬起头来，那个让他刹那间心猿意马的女人正在埋头刷洗衣服。队长躲到他身边看了一会儿，摸了摸那块大石板，说：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大石头，墙角里大殿后面都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祭草说：有800多年了吧，你看这块石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皇帝写的。真的？队长表示怀疑，女人点点头，当然是真的。我和这个孔庙是什么关系？我义父就是死在这里的，就是撞死在这里的石板块上的，也许就是撞死在这块石头上的。你听说过我义父吗？队长惊异地问：你义父就是那个姓赵的，赵吉克就是你父亲？我们刚进来时就作为革命故事教育战士呢，是你的义父。那你是谁？你和那个杭家河是什么关系？你是他的妹妹。哦，我明白了，你是谁？我现在全都明白了。他们俩就在暮色中沉默了一会儿。片刻，祭草说：喝杯茶吧。祭草又为他冲了一杯香香的浓茶。他捧过来啜了一口，说：喝你们杭家人的茶，不简单呀。祭草一边继续洗衣服一边说：喝了也就喝了。队长往不远处那个没盖上的硬沟洞看一看，说：可惜那孩子死了。死了对你来说总比这孩子逃出去要好，是不是？祭草继续洗着衣服，像是拉家常一样的说。队长摇摇头：我走了，喝你们杭家人的茶可真不简单。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夜色降临到了从前的孔庙之上，黑暗重新笼罩了这块土地。祭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3: 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 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

0: 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从濒危调整为近危。这一向好局面是几代巡护人几十年接续付出换来的。今天我们就跟随电视剧《生命树》走进那群高原守护者。剧里有一个让人揪心的数字364，这是女主角白菊在巡护队员牺牲的河谷中亲眼看到的被盗猎者残害的藏羚羊数量。
5: 我要调动申请，多接影签字。
6: 两辆车有枪手，日落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7: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消息靠吗？
6: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5: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8: 尽管被多杰拉下车，负责补给的东志巴还是带着白菊踏上了和巡山队会合的路。这是白菊第一次和博拉穆拉见面。
9: 姐，你看，藏羚羊。
10: 真漂亮。
9: 现在是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到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300只40只。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健身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有点臭是吧？
5: 不臭，暖和。
8: 博拉穆拉的藏羚羊震撼了他，东志巴的贴心也让人温暖。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正当他昏昏欲睡，东志八却突然踩了刹车。
2: 上一期咱们说到呀，白菊递交了调职申请，多杰签了字儿，但是故事没有停在那儿啊。有的人留下是因为别无选择，而有的人留下只因为一次亲眼见证。白菊属于后者。这一集里他所看见的东西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也会让他这辈子都走不了。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局他们看到的是一只死亡的藏羚羊。而这只藏羚羊还是被枪杀的。

0: 有吃的和汽油。
1: 你是巡山队的人？怎么找到这儿的？
2: 碰着呢。
1: 其他队员呢？
2: 不知道。
3: 老范，当汉子姑娘。

0: 白菊提起的心还没放下，又看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身影。
1: 快赶回去！

0: 我要回家。
1: 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2: 哎，干嘛嘛的？
3: 白驹得救了，东芷巴却永远留在了博拉穆拉。巡山队也因为这件事人心开始散了。
0: 我要回家，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0: 么？不要跟他打了，让开，我要回家。
5: 高娃怎么装的东西
0: 有装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八，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
5: 哎，你也不干了？
0: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5: 我唐宗生还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八的兄弟。
0: 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有什么？有石头吗？像董志八那样，
5: 我今天不下去了。
3: 而另一边，因为这次的事件，县里专门召开会议，多杰也来参加了。
1: 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董志八和白驹同志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
6: 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李县长，你先说说吧。
7: 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县财政共拨款四次，总计23.68万。没错，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勘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
1: 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莫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7: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边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6: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李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6: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0: 董县长，董县长，董县长。
3: 正当大家寻思多杰是不是愤然离席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
8: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博拉莫拉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7: 涂杰，你这是干什么？
8: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都拿来给你们看，博拉莫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当值班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来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之县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我是马之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1: 多杰的发言在县里暂时将巡山队保了下来，但有些巡山队里的人却还是要离开。
4: 哎，你干什么？
5: 你也要走？你说我是可怕汉子？
4: 什么？你为什么要走？
5: 你怕死了吗？
4: 我不怕死，但是我在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5: 我就不想要了。
4: 站住！你们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5: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高运输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羊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那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哎，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成人自考，以后大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的，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4: 我今天
6: 我就是要你
4: 都疯了。
5: 我进
4: 站住，不许打人。
5: 陈老师，你天天横着走，大道里的血脑骨都在那缺了吗？我问你，这边是不是好人？
4: 当然是。
5: 一根针能断两根针疼。
4: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5: 好人就是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4: 哎，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被撤销的。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7: 谢谢。
3: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7: 明白了。
8: 林县长您好啊，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9: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
1: 有要离开的人，但也有人遇上了危险，还是要往博拉木拉里钻。
7: 让开！
3: 你下来。
4: 快快
7: 快！哎，干嘛？
4: 你干什么？刀怎么打你的车？放
7: 开我！我要去厂长门接。
4: 谁进的厂的？
7: 谁让你们上锁的？我是警察，我要全力执行。大门！
5: 啊！哎，警察还偷东西？
7: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5: 没有交通的吗？这反应！
7: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带过账户？
5: 啊！
7: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6: 你们袁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10: 袁计划东城堡葬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6: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10: 回去。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姬扔在里面不管？
11: 当时情况太乱了，你跟东直邦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1: 多杰要进山找白姬，只能让白菊的心放下一半。那天的景象实在太过惨烈，他至今仍在后怕。
12: 白菊看到的那个血肉横飞的颌骨是20世纪末藏羚羊盗猎猖獗时期的缩影，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可可西里的时候，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13: 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您，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啊，中国的藏羚羊保护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显著成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把藏羚羊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危机，但是这个调整足见我国保护的成效。
14: 原来我们就提前到了。
15: 这位是啊，
14: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0: 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买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1: 哎，放心，我马上
2: 去。快去，快
3: 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1: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3: 倒点水。
0: 谢谢谢谢谢谢。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走，我来。哎呀，
0: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李院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吗？
3: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0: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
4: 穷困的马志县终于迎来了投资的希望，林培生的心激动了起来。
5: 在这一集之前啊，白举只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想走却被留下的借调干警。可这一集之后，我想他再也不是了。下一期啊，白举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他要不要说出盗猎者当中有自己的弟弟呢？而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县里，探矿脱贫的希望还能不能继续呢？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0: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荧幕上的故事很动人，而现实中的守护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今年作为我国生态文明改革重大实践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迎来正式设立五周年。五年来，不仅曾经濒危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7万多只，神秘的雪山之王雪豹监测数量也超过了1200只。更可喜的是，200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成为生态管护员，吃上了生态饭。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跟着电视剧《生命树》同名纪录片走进真实的三江源，看一看万物如何繁衍生息，听一听守护者们的心里话，也见证一场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双向奔赴的高原奇迹。
12: 今天到，
13: 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4: 好大呀！
15: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柴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12: 这是5月4号，也是我们在这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踩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西冈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十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5: 天哪，终于来了。哎呀
6: 网友终于见面了。
7: 是的，刚刚刚吃走。
5: 其实就现在变所有人的对决，就是现在这样。
8: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扮演的角色和我现实生活中所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4: 胡歌和韩一礼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十余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9: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4: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家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8: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9: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儿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

0: 他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1: 3792，
2: 那还好呀，而且这职位这么丰富。
3: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1: 它的概率更高。
3: 对，
4: 我们待着换卡。
1: 好，
5: 人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试一下啊。
6: 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4: 雪豹，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2: 还有是吧？可以了吧？
4: 可以了。
2: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17号相机，我说那个17号旁边摆一个相机
4: 啊，
2: 我们编一个417，
4: 可以啊。
2: 那是我妈妈生日，
4: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两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2: 这个
4: 对，
2: 这个的，
1: 就现在这个角度，
4: 3、2、1，
1: 417。

0: 对，心中是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心状血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传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一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碎叶龙胆，
1: 邦金美毒，
3: 那这个开的最好。
0: 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4: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2: 从囊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柴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5: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原？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2: 血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血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4: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6: 对吧，
7: 哎呀，
4: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8: 好多嘛，水源的地方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无数个小溪。还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4: 写歌起舞曲的
9: 音乐台湾前期拉的音乐中文的音乐什么音阿弥玛琴
4: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2: 也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6: 认真，
7: 87米，
10: 87米，
7: 哇！
2: 2023到2025，两年间，阿尼玛青山冰川退缩了87米。
5: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2: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
5: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2: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
11: 我能待在风的，不能待在冬战。
2: 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1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2: 聊聊微信，
13: 老李啊，最近好吗？
12: 再来一次找朋友。
1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1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您见过藏羚羊吗？就是可可西里那些大眼睛的高原精灵，跑起来像一阵风。可谁能想到，二十世纪末，就因为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流行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藏羚羊差点遭遇灭顶之灾。沙图石由藏羚羊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羊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贪婪的盗猎分子就这么被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羊的故事，一起来听。
1: 就忘了他一个，
2: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他不是穿多少衣服都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4: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5: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4: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6: 我也没想是怎么样的跑，
7: 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流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4: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
8: 我叫诺布多杰、吴永华、
9: 徐政委、
10: 扎西文德、
11: 高文斌，
4: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迎新和詹江龙。
12: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让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现在一个可可西里。
4: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2: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胡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4: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12: 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的拉开，好，来转子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13: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12: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4: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

0: 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好多观察他们。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1: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科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当时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啊。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

0: 随着近三十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新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只，
2: 十二只藏羚。
1: 嗯。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3: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现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4: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3: 七月份救的。
4: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3: 这是中南湖保护站。
0: 每年五月到七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3: 随便谁知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3: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那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可能将近三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六点，连新明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5: 这边的是什么？这。
0: 连新明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6: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今天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新明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7: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刮下来把它 DNA 就可以提出来。
0: 连新明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6: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7: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羊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啊，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也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脾阳虚与脾阴虚有何区别？分别有怎样的症状呢？
1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脾阳虚和脾阴虚所表现出的一些症状，以及呢，我们应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我们先来讲一下呢，脾阳虚，像很多人呢会有手脚冰凉、怕冷的问题。那有这些问题的人呢，很多都是由于脾阳虚的原因呢所导致的。那就在前几天呢，一位湖南衡阳的汤女士呢就联系我。这位汤女士呢今年刚30岁，她呢想让我帮她调理一下呀她手脚冰凉怕冷的问题。她说她从生完孩子之后呢就开始有手脚冰凉怕冷的情况，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她说呢，在秋天别人刚穿毛衣的时候，她呢已经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那到了春天呢，别人已经穿春装了，可是她还穿着呢厚厚的毛衣。即使到了夏天，他穿的呢都要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呀，他的手脚一年四季呢总是冰凉的，没有一点暖和气儿，而且他还不能受凉，稍微一受凉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肚子呢就会发胀，而且整天呢浑身困乏无力，自己呢也是非常的烦恼。虽然说啊这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现在年纪轻轻的身体就这么差，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也有影响。另外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啊，那再过几年，那他身体呢还会出现其他的疾病。那他也不知道啊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导致的这些问题。其实现在像汤女士这样的人呢很多，有些人呢还容易出现像感冒、胃肠难受、大便不成形。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我告诉大家呀， 像这位怕冷的汤女士的问题，其实呢，她就是脾阳虚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她脾的运化功能失调了，不能运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气血精微和营养物质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了。那我们的四肢呢，得不到足够的气血的濡养，就会出现呢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那再发展下去呢，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出现其他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你像脾阳虚的患者呀，平时要多吃一些能够起到温中散寒益气健脾功效的食物，比如像山药、牛肉、羊肉、生姜、葱白、扁豆、大枣、龙眼肉、带鱼、海参、鸡肉等等呢，这些食物。你像脾阳虚的女性朋友啊，还可以用薏米20克、赤小豆20克、生姜5克、红糖5克，然后呢，把它们一起呢放入砂锅中，加入呢500毫升的水，煮上20到30分钟左右，再加入呢适量的红糖，再继续呢给它煮上5分钟，然后呢放到温温的，每天呢喝上两次，这样呢就可以啊缓解阳虚的一些症状。平常呢再增加适量的运动，因为中医常说呢动能生阳生热，所以汤女士啊通过我告诉她的食疗方法和运动，她脾阳虚所导致的症状呢很快啊也就得到了缓解，那她的身体呢慢慢的啊也就达到了一种健康的状态。另外像脾阳虚的人呢，生活中要少吃一些属性偏寒凉的食物，如果说寒凉的食物吃得过多，就会加重我们体内阳虚的症状，比如像冬瓜、苦瓜、西瓜，那这些食物呢要少吃一些。那阳虚的表现呢主要就是怕冷，首先呢是肢体怕冷，总是觉得呢很冷，脸色呢苍白，甚至阳虚到一定程度啊，你看有些人呢他的脸色都是发黑的，小便呢清长，量呢也比较多，尤其是阳虚到一定程度肾阳不足的时候，那夜尿呢就会增多，晚上呢起夜啊就会特别的多，睡觉呢也会睡不好。阳虚的人除了怕冷之外，还有呢就是精神不振奋，阳虚的人呢总是感觉啊会很困倦，萎靡不振的感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生命之火不足了，所以啊一看阳虚的人，他们呢看他们的状态都是病殃殃的，白天的时候呢总是困倦不堪想睡觉。那还有很多人呢往那一睡啊，他并不是睡着了，他就是感觉啊躺在那里舒服，因为呢他精力不足。如果说阳虚了，所有与生长发育有关的功能呢都会退化，比如说要小孩阳虚的话，你让小孩的生长发育就会慢，那老人阳虚呢就会早衰，尤其是肾阳不足的人，人呢就会衰老的呀特别的早，这是阳虚的特点。阳虚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阳虚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啊无论哪里受寒了都会感觉啊特别的明显，比如说吃点凉的东西就会呢拉肚子，你像有些男性朋友啊夏天喜欢喝点凉啤酒，那喝完以后呢胃马上就开始疼，冷风一吹呢身体呢也会立刻的不舒服。阳虚的年轻女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阳虚的女性啊容易患上不孕不育以及呢痛经和各种各样的妇科问题。你像有很多时候有些女性呢有了妇科的炎症，大家一想呢既然是炎症那就清热解毒消炎吧，但是相当比例的妇科炎症啊其实是要温阳通经的，但是如果说用清热解毒消炎的药和方法，那她的病啊反而是反反复复，不能够彻底治愈。这就是啊为什么很多女性调理妇科问题的时候按照清热解毒的方法，那怎么治疗呢都没有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时候补阳啊是需要技巧的，比如呢要先打开她的脾胃，然后呢再温阳补肾。那中医对疾病的治疗呢分清阴阳来辨病，这是最为关键的。中医认为啊疾病有阴阳之分，只有我们的阴与阳保持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不偏盛也不偏衰，那两者呢不多不少，人体呢才能够处于一个平和健康的状态。这就好比地球上大多数的生物在过于寒冷的环境或者过热的环境中呢均不能够正常的生存是一样的道理。那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也分阴阳，脾虚呢也就有脾阳虚和脾阴虚之分。脾胃阳虚的人除了我上面说到的那些症状之外，还会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个症状，中医上呢叫做顽固不化，意思就是说啊除了大便不成形之外，有些人大便当中呢还会有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食物在消化的过程中呢，就像我们做饭把食物做熟一样，那胃呢就像是煮饭的锅，而阳气呢就像煮饭用的火，一旦这个火小了不旺了，那食物呢就煮不熟了。所以当脾胃阳气虚弱的时候，进入胃部的食物呢就不能被完全的腐熟成食糜，就进入了我们肠道排出体外，这也就出现了吃什么拉什么的情况，而且肚子呢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脾阳虚以后啊，我们的舌头的两侧会有齿痕，而且舌苔呢淡白而胖大。说到齿痕呢，可能有些听友就会说了，我就有。那齿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告诉大家呀，就是因为你脾虚以后运化水湿的能力不足，身体呢水湿过重，就会造成呢舌头胖大。那舌头和牙齿长时间的接触之后，舌头的边缘呢就会留下牙齿的痕迹。其实呢，这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水分在消耗代谢的过程当中呢，阳气的蒸腾作用不够所导致的。这就像我们阴天呢洒在地上的水，它就不容易干掉，而在太阳下面洒在地上的水呢很快就被蒸发掉，是一样的道理。因此啊，脾胃阳虚的人，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属性温热、具有温阳散寒、温阳补阳的食物，或者呢多吃一些热量较高、富含营养的食品。当然呢，寒凉生冷的食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吃了。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脾阴虚。像在生活中呢，有些朋友啊经常会感觉到口干口渴，尤其是到了冬季，随着气候变得干燥，那口干的症状呢甚至会加重。那更有严重者呀还会伴有口苦。

口臭、口腔溃疡、便秘等很多种症状。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冬季为什么特别容易感觉到口干舌燥呢？其实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由于气候啊变得干燥，水分呢蒸发的过快，这也就加重了口干的症状，使症状呢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呢，冬季燥邪啊易耗阴，这也是引发口干舌燥等多种不舒服症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出现口干舌燥的人群中啊，事实上阴虚所引起的口干特别的普遍。阴虚呢，顾名思义啊，指的是与阳相比阴气不足了，这也是导致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肝、肾、肺、脾任何一个脏腑呢出现阴虚，都会导致我们出现口干的症状，其中呢大部分是脾阴虚所导致的。这就像前面讲到的，如果说把脾胃比作煮饭的锅，而脾阳则相当于煮饭的柴火，那脾阴呢就等于煮饭的水。要想把饭煮熟煮好，我们不仅需要柴火，更需要呢水。而脾胃煮好的饭不仅包含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更包含一定的水分。这里的营养物质呢，其实就相当于中医所讲的气血，而饭里的水分呢，则可以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津液。津液呢，是濡润口腔、保持我们口腔组织湿润的一种重要物质。脾阴虚以后，就会导致我们津液不足，故而呢，就会出现口干的症状。另一方面呢，脾的运化功能啊，就相当于快递公司转运货物。那脾出现问题了，那自然而然的呀，即便产生了津液，那它的运输啊也会出现障碍，导致运送到口腔的津液不足，从而呢也就导致口干。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曾经调理过的一位郑州的患者杜先生，他呢今年33岁，他这个年龄啊本应该是年富力强的一个年龄，而他呢却是一副病殃殃的样子。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他便秘呢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还总是呢不想吃饭，肚子发胀，遇到一些小事情啊就烦躁发脾气，而且呢长期的有口腔溃疡的情况。他问我说啊，那他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经过和他详细的询问沟通，以及呢他的舌苔照片，最后呢确诊他是啊脾阴虚的问题。而且脾阴虚和脾阳虚啊在饮食上也是不一样的，像脾阴虚的人呢就要多吃一些啊滋阴的食物。脾阴虚主要有什么症状呢？这个阴呢主要是指身体当中的阴液不足，那这个阴液既包括胃液、肠道里面的肠液，以及身体当中的血液，甚至呢包括我们的唾液、汗液等等呢这些液态的物质，在中医来讲啊都归在了阴的范畴。而这些阴液在身体里面呢是可以起到濡养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呢降火气的作用。因为火呢是用水和液体来浇灭的，那这位杜先生呢没有食欲，口淡乏味，总是想吃一些呢口味重的食物，但是吃了这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以后呢又加重了他阴虚的问题，阴虚呢就会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啊他每次饭后就会出现呢口干口苦，以及胃部不舒服、便秘腹胀的情况。那长期如此的话，人体呢就没有了足够的营养，又会出现呢气血亏虚的现象，而且大多呢都是以血虚为主。其实呢这就是体内的阴液少了的原因。一旦我们体内阴液不足之后，就会阴虚火旺，就像地里面的庄稼呀缺少了雨水，阴液少了，那庄稼呢就会枯萎干黄。所以呢脾胃阴虚的人会表现出啊口渴、嘴巴干，而且嘴唇呢也会有脱皮的现象，此时啊小便也会发黄，而且呢还会有大便干、便秘的症状，整个人呢也会觉得呀烦躁不安，还会有发乌明火的情况。那这样的人呢他的舌苔就会比较红，而且呢比较干，舌苔呢相对比较少。那对于脾阴虚的人呢，应该多吃一些呢稍微偏凉和水分大的食物，因为啊阴虚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里面的体液和水分少了，或者是啊体内的津液不足了。而调理脾阴虚的药物呢一般多为气阴并补的药，比如像山药、玉竹、黄精、茯苓、扁豆等。那这些食物啊对于脾胃阴虚的人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啊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就不能再吃了，如果说再吃的话呢，那就相当于啊火上浇油了。像脾阴虚的人呢会容易口干，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喜欢喝水，但是喝水再多呀，还是会感觉到啊体内比较热，所以阴虚的人呢，就喜欢喝凉水，吃一些生冷冰镇的食物。那这样的话呢，也就导致了恶性的循环。因为什么呢？因为吃寒凉冰冷的食物，又会对我们的脾胃啊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那通过我今天的节目啊，让大家明白了脾虚呢是有阳虚和阴虚之分的，两者的表现的症状呢也是不一样的。那调理的时候呢，也就要辩证的调理。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患者食用水果有哪些饮食讲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糖尿病饮食手册之四，九种水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水果含糖量高，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物质，对调节机体免疫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吃水果的糖尿病人各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可下降 30%。 何况大部分水果的含糖量并不比米面多，每天吃点水果也是糖尿病控制饮食的要求之一。当然，在水果的选择上，以相对含糖量少、升糖指数低的为更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常见九种水果的情况吧。每100克苹果含糖量大约是 12.6 克，升糖指数是 36%。 每100克香蕉含糖量大约是 13.5 克，升糖指数是 52%。 每100克猕猴桃含糖量大约是 12.05 克，升糖指数是 52%。 每100克柚子含糖量大约是 9.8 克，升糖指数是 25%。每100克桃含糖量大约是9克，升糖指数是 28%。 每100克葡萄含糖量大约是 8.5 克，升糖指数是 43%。 每100克橘子含糖量大约是 7.9 克，升糖指数是 43%。 每100克芒果含糖量大约是 7.8 克，升糖指数是 55%。 每100克西瓜含糖量大约是 4.1 克，升糖指数是 72%。 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西瓜的含糖量其实是各种水果中最低的。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胃溃疡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要怎样治疗呢？
3: 胃病啊，已经成为快节奏生活中现代人的高发疾病。那不仅如此呢，胃病的低龄化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而在胃病当中，胃溃疡也是胃肠道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人对胃溃疡啊不以为然，只管放纵自我的暴饮暴食。而胃溃疡这个疾病可不是你不管不顾它就能够啊自己康复的疾病。那你不管不顾的后果就是会引发出啊一系列可怕的危害。下面呢，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胃溃疡会有哪些危害，以及呢得了胃溃疡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和调理。像胃溃疡的患者呀，通常会伴有腹部疼痛、饱胀感，一般在餐后一个小时左右开始发生疼痛。那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呢，疼痛逐渐的缓解，直到下一次进食过后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胃溃疡患者呢还会伴有打嗝、反酸、恶心、呕吐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那胃溃疡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呢，后期还会导致啊溃疡性穿孔以及呢上消化道的出血。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头晕、心慌、大汗淋漓，甚至呢休克的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得不到治疗，那后期呢

很可能会诱发癌变。当胃溃疡患者反复的出现呕血的时候，往往提示啊，胃溃疡这个时候呢已经在逐步的癌变了。那西医治疗胃溃疡啊，主要用的是抗胃溃疡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个方面。手术治疗啊，主要是用于有大出血或者胃穿孔偏向的胃溃疡患者。对于已经有癌变偏向的胃溃疡患者呢，西医通常会采取呢大部分胃切除的一个治疗方法。而在中医上，胃溃疡属于胃脘痛的范畴，主要是由于肝胃郁热、忧湿易怒、肝气横逆、脾胃虚寒、淤血停滞、饮食不节，以及啊经常吃一些辛辣生冷的食物，导致我们脾胃升降功能失调、气机不畅而诱发的。那疼痛的部位啊，虽然在胃，但是与肝脾的关系呢也比较密切。西医治疗呢，通常用黏膜保护剂、微生物等药物呢来进行治疗，但是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啊，这些都是针对症状来治疗的，并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呢就容易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那说到胃啊，我们古人创造的每一个字其实呢也都有其深层的含义。胃这个字，它的上部呢是田地的田，下半部啊是月字，而中医会把这个月字呢叫做肉月旁，因为这个月字啊就是古代肉的写法，所以啊也叫肉月旁。从中医上理解，胃字上半部的田代表的呢是五谷之土，而下半部的月字呢则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两个部首组合成胃字，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需要胃受纳食物、消化食物来濡养。那按照中医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说，把脾胃都归纳为中医五行中的土，所以呢中医都会说脾土。像金元时期的国医大家李东垣，他在一生的行医过程中呢就非常注重我们脾土的健康，当他遇到任何疾病的时候啊，都会从脾胃入手来进行辨证和调理。像在他创作的脾胃论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概括了他对我们人体所有疾病发生的一个根本的认识。这句话就是啊，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而百病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脾胃损伤之后引起的。而且李东垣呢被称为中医补土派的创始人。我们中医说的脾和西医解剖学上的脾脏啊是不一样的。中医上说的脾呢是指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有啊胃、脾、肠道，甚至是胆囊和胰腺。中医认为啊，脾胃具有把我们吃的有形食物呢转化为无形的功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脾胃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中枢，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经过胃的黏膜和腐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有形的食物腐熟研磨成呢有利于我们肠道吸收的食糜。那腐熟以后的食糜呢就像我们冲的米糊一样，是糊状的物质。而当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那胃呢就不能够很好的黏膜腐熟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而脾虚之后啊也就不能把食糜中的营养运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气血精微了。这时呢不单是我们的胃不舒服了，那我们的其他五脏六腑也就没有足够的气血营养供应了，此时我们呢就会生病。这也是中医上经常说到的，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呢可以内养五脏六腑，外润皮毛筋骨。我之前呢曾经调理过一位患者，是一位女性，41岁，姓郑。郑女士呢在几年前呢有一次和她老公生气以后，就找自己的闺蜜喝了不少酒，那到了第二天呢胃脘部的位置呢就开始出现疼痛的症状。那刚开始啊也并没有特别的在意，想着呢是喝酒喝多了所导致的，可是后来陆陆续续的出现这种疼痛，而且疼痛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呢还有便秘的情况，有时候啊她发现排的大便呢还是黑色的大便。这个时候呢郑女士啊也开始有点害怕了，后来呢就去医院做了胃镜的检查，那医院检查结果就诊断是啊胃溃疡。那这两年呢她也是去了好几家医院，吃了不少的药，自己呢也在药店呢买了很多的中成药、西药，但是呢都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她是前段时间呢联系到的我，当时啊我看她发过来的舌苔照片，她的舌质呢比较淡，舌苔比

较白。那像他的情况啊，主要就是因为之前饮食不规律，平常工作压力过大，情绪呢也比较急躁，就导致啊他肝气横逆，克犯脾土，那也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像他这样的情况呢，给他调理的方法呀，主要是以疏肝健脾和胃为主。我首先呢是给他从脾入手来调理的，因为中医认为呢，脾的运化失常导致呢脾胃虚弱，脾胃相表里，所以啊脾虚也会引起呢我们胃功能的减退。在治疗的时候啊，也就一定要采取滋养结合的方法，把他脾的运化功能给他养护好了，那运化气血精微的能力足了，也就解决了他脾虚导致的他胃气不足的问题。所以啊，我让他先用上疏肝和胃丸，先给他用药治疗稳定病情，而后面的养呢，就是我给他出的食疗调理的方法。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胃肠功能也不好，大家呢可以记下下面这个食疗的方子，既好吃又美味，而且呢还能够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这个方子啊，就是鸡蛋山药羹。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呢有山药、鸡蛋、白糖。我们把山药啊洗净去皮，切块蒸熟，然后呢给它捣成泥。鸡蛋呢搅拌成蛋液，然后啊把这个搅好的蛋液加入山药泥和糖，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啊隔水蒸熟，我们就可以吃了。我们呢可以长期坐着吃。可能有很多朋友想问，那胃溃疡早期的症状啊会有哪些异常的表现？我告诉朋友们，主要有下面的几点，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症状来对照一下。首先呢是消化系统紊乱的症状，比如说在早饭后不久，也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会感觉到啊很饿，有时候呢还有打嗝的情况，可能家里人还以为啊你是早上吃的太饱了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当你吃早饭的时候，刚吃一点呢就又饱了，还时不时的呀有反酸烧心的症状。你想找我调理的很多患者呀都有这些症状，而且很多人呢刚开始都不重视，就随便呀吃点像健胃消食片来缓解一下。你想还有些人呢会在反酸的时候呢冲苏打水来喝，或者呀吃一点苏打饼干来缓解一下。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及时的到医院查出病因，及时的呢从病根入手来调理，这样啊才能够避免症状的反复出现，同时呢也避免呢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胸口窝的位置会有一种刺痛的症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如果说胃溃疡的位置在贲门这个位置，也就是胃的顶部和食管相连接的位置，我们呢会把这个位置呢叫心口窝，临床上啊也会把这种症状叫做高位胃溃疡，就是溃疡的位置比较靠上的意思。这时呢患者就会出现心口窝位置啊不舒服，并伴有刺痛的症状。像很多年龄大的患者可能原本呢就有心脏病、冠心病，那很多人呢就会当作心脏的问题啊来治疗，就会吃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而这些治疗心脏病的药本身呢就对我们的胃肠有副作用，那服用以后也就更加重了我们胃溃疡的病情。所以在出现心口窝疼痛的时候，我们呢要先辨证清楚，到底是我们的心脏有问题了，还是我们的胃有问题了。要不然我们盲目的乱吃药，那花了钱受了罪不说，最后呢还耽误了病情。那下面呢我再说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郑女士黑便的情况。你想出现黑便呢，就是因为胃部出血的原因，胃出血以后，这些血液呢会随着食物往下走，在通过肠道的时候啊会被氧化腐蚀，那红色呢就变成了黑色。所以啊黑便也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种表现。如果说你在没有吃一些黑色或者导致黑便的食物时，而且呢你的胃也经常有不舒服以及心口窝的位置啊有刺痛的症状，偶尔呢也会出现黑便的情况，那我就要提醒朋友们了，你呢要尽快的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避免哪一天呢突然病情加重，危及到你的生命。胃溃疡啊其实就是胃黏膜发生破损了，其实就像我们的口腔溃疡，因为我们口腔溃疡呢是口腔黏膜出现了破损，我们的胃黏膜呢是一层很细密的细胞黏膜，在我们的胃壁上呢形成屏障。如果说把我们的胃啊比喻成核电站的话，那胃黏膜就是核电站的防护罩，胃里面的胃酸就是核燃料，
那胃黏膜呢，保护着我们的胃壁，让胃酸在胃里面工作，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胃酸腐蚀我们的胃壁。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身体的衰老，那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呢就会衰老退化，让以前非常完整的胃黏膜就会出现一些漏洞。这时啊，在你吃饭以后，胃呢就会分泌大量的胃酸来消化食物，这时候啊，这些胃酸就会腐蚀到我们胃黏膜破损的部位，那也就会腐蚀到啊我们的胃壁。那胃酸呢可是盐酸，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让我们吃进的各种各样的食物，胃酸都可以给它融化掉，腐蚀成食糜。同样呢，当胃黏膜破损以后，胃酸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胃壁给腐蚀掉。那我们的胃壁是肌肉，胃壁被腐蚀之后就会出现呢溃疡面，也就是胃溃疡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发现治疗，那接下来这个破损面就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还会越来越深。如果说腐蚀到我们的胃壁上的血管了，就会导致呢胃出血。如果说是把胃壁腐蚀出一个洞，那这就是非常可怕的胃穿孔了。如果说出现胃穿孔，那胃酸呢就会从穿孔处进入到腹腔，腐蚀到我们整个的肠壁，这样呢就会引起啊急性的腹膜炎。如果说再不及时的治疗，那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像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胃溃疡的发病机理，通过我刚才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发现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对我们胃部的健康非常的重要？胃黏膜细胞的退化和死亡，其实呢就是胃溃疡的发病根本。那在治疗调理的过程中，也就要从修复胃黏膜细胞来入手，而且调理的过程啊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养，而不要再盲目的吃药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做一些呢雪上加霜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是雪上加霜呢？比如像很多人呢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都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另外呢，我还建议胃溃疡的患者呀，一定要再做一个碳13或者碳14的检查，看一看呢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很多有胃炎、糜烂性胃炎以及浅表性胃炎，包括呢萎缩性胃炎，还有就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患者呀，几乎呢都会查出呢他们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如果说你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就还要配合上呢高活性的益生菌来一起调理，这样呢就能够快速的康复。为什么呢？因为服用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可以分解出很多酶类的物质，那这样呢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减少病菌对胃黏膜的刺激和损伤。这种方法呀可以起到以养代治的目的。当然了，如果说你已经确诊是胃溃疡，我们呢一定要自养结合，那单独的靠养呢也不行，我们该用药的时候啊还是要用。这也是啊历代名医所尊崇的，也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一句话，就是呢病要三分治七分养，这句话对于胃黏膜损伤导致的胃溃疡患者呀更是如此。因为啊饭我们每天都要吃，胃呢时刻都在为我们的身体工作着，虽然有病用药治疗是必须的，如果说我们不重视养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把疾病啊彻底治愈，那也很困难。当我们控制住病情以后，再把受损的胃黏膜表皮组织呢给它养护好，胃里面的溃疡面就会啊更快的愈合，那胃疼的症状呢也就没有了。那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无论是治还是养，都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因为啊胃溃疡可不是普通的口腔溃疡或者是感冒发烧，那三天五天的呀就可以治疗好了，而胃溃疡的康复是需要呢一定的调理周期的。那还有就是啊，在治疗调理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管好我们的嘴。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人不忌嘴，医生呢跑断腿。所以在饮食方面，我们呢要吃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你像那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那在治疗调理期间呢就不要再吃了，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些食物对于溃疡面的刺激，有助于我们的病情呢尽快的康复，使我们少受罪。我们的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就可以啊很好的运化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和气血精微，也就有足够的气血来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和皮毛筋骨。同时呢，当我们的脾胃调养好了，气血充盈之后，那整个人呢也会感觉年轻了，那我们的免疫力呢也会随之提升。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糖尿病人怎样科学吃小零食呢？一起来听一听。
3: 糖尿病饮食手册之五，八种零嘴小吃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啥也不能吃了，太难受了。不少糖尿病人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品尝美味的权利，其实这是一个大误区。因为糖尿病饮食控制的是全天摄入的总热量，简单的说就是把各种食物产生的热量加起来的总量控制好就可以。所以糖尿病人是可以吃零嘴小吃的，这里列出八种常见零嘴小吃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可以结合上几期介绍的多种食物的含糖量进行置换，确保总热量不超标就可以吃。每100克速溶燕麦片含糖量大约是 66.8 克，升糖指数是 55%。 每100克甜面包含糖量大约是 61.5 克，升糖指数是 75%。 每100克苏打饼干含糖量大约是 76.4 克，升糖指数是 72%。 每100克藕粉含糖量大约是 92.4 克，升糖指数是 33%。 每100克汉堡包含糖量大约是 29.8 克，升糖指数是

0: 61%，每100克粉丝汤含糖量大约是 91.6克，升糖指数是 32%，每100克披萨含糖量大约是 26.8克，升糖指数是 60%，每100克爆米花含糖量大约是 70.8克，升糖指数是 55%。要记住，想吃这些零嘴小吃了，就要少吃几口其他食物。糖尿病人只要学会了根据含糖量及升糖指数对多种食物进行置换，想吃什么都是可以的，切不要剥夺了自己品尝美味的权利。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军。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即时。

0: 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戴宗去找萧让，所为何事？萧让又是否愿意出手相助，一同搭救宋江呢？一切谜团，请听《水浒传》第17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74集。
4: 跟夫人两个人一见面，夫人一瞧，哎呦，你在后边出来了。萧让说，就是啊，不是已经来了一个人要让我去给他写碑文吗？咱们就一块儿过去吧。夫人说，正好，我就说在朋友家帮你找着了，你跟我来。夫人领着萧让在前面就绕回来了，来到大门外跟戴宗两个人一见面。戴宗一瞧，哦，这位就是萧先生啊，您从哪儿来？我是从泰安神州来，我是王翰林家里的人，我们那儿呢重修太庙，想请您去写一幅碑文。哦，快点屋里请。夫人把院子门开开，三个人进了院子，来到东里间，也就是那芝兰室。进了屋子，戴宗把书信掏出来呈给他。这书信是吴用写的一封假信，以王翰林的口气写的。王翰林是谁？这萧让也不知道。萧让不知道，连戴宗也不知道。吴用可知道有这么个王翰林，是泰安的，但是他跟那王翰林根本就不认识。萧让一看这封信，然后把信叠起来了，装好，要让我去写碑文，谁来刻这个字呢？戴宗说，听说咱这不有个御笔匠金大坚吗？想请他刻这个字。好，我写的字必须他刻，这才能不走我的风骨。哦，那咱们接着就去找金大坚先生。萧让说，好吧。萧让站起身来了。这功夫戴宗又打怀里边掏出来50两银子。啊，萧先生，这50两银子是安家费，也算是给您的定钱啊。很不成敬意，等您把碑文写完了之后呢，另有润笔之资。萧让说，啊，这个算不得什么。夫人，你好好看家，我跟这位先生去一趟金大坚家啊。夫人一看有了50两银子了，非常高兴啊，知道最近一段买粮食呢就不成问题了。夫人说，好吧，你路上多多小心。萧让说，好。萧让站起身来，跟着戴宗出了自己的家门，顺路来到了御笔匠金大坚的门前。一看这金大坚的门口上也贴着一副对子，这副对子上联是平生专欲食为伴，下联是竭力苦练刀上功，横批4个字金石为开。一瞅这个对子，这屋子里边就是个刻石碑的主人。他们一叫门，里边金大坚开门迎接他们两个进去。这金大坚没有妻室，光棍一人，好交朋友，不像萧让那么清高。他整天呢不是上这家喝酒啊，就是上那家谈唠。今天他把萧让和戴宗两人让到屋子里边之后，戴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又把这封书信掏出来交给金大坚给他看了看，同时也拿出来50两银子放在他的桌子上，说这50两银子是定钱给您的安家费。
5: 金大坚伸手把这银子

拿起来揣怀里了，不用给我安家费了，这银子揣我怀里边就算安了家了。哎，肖先生，您答应了吗？这个事儿，肖让说，我得看你呀。你要是答应了，我就答应啊。咱们两个是一个血的，一个磕的。好了，肖先生，您要看我的话，那我就答应了，咱俩就跟他走一趟吧。好，什么时候动身？戴宗说立即动身，立即就动身。好，咱马上就走。当时萧让和金大坚跟着戴宗三个人就离了济州城，出了济州城顺路往前走啊，一边走着一边谈唠，谈着的功夫，这萧让无意中看了看这个道，哎，我说咱走的不对吧。戴宗说怎么不对呀、啊？这是上泰安的道吗？戴宗说错不了，您就跟我走吧。哦，又往前走，走出来有那么二三十里路的功夫，前边有一片树林。他们三个人刚刚一进这个树林，就听树林子里边一声胡哨响，滋喽的一下子，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稀里糊涂就出来二三十个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各置短刀，为首的一位寨主，这个寨主个子不高，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站住，敢要转身往回走的话，马上把你狗腿砸折，听见没有？谁也不许动。戴宗也假装着害怕，戴宗看出来了，为首的这位寨主就是梁山上的好汉矮脚虎王英。王英是奉军师的命令来请他们三位上山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戴宗一回头瞧了瞧那位圣手书生萧让，再瞧这萧让脸儿都白了。令戴宗吃惊的是，不但脸儿白了，就连身上穿那蓝衫都褪色了。戴宗记得那蓝衫呢是深蓝色的，怎么走到这儿功夫这成浅蓝色的？他哪知道啊，那深蓝色的时候那是那衣服洗完了还没干呢，现在浅蓝色走着一道已经干了，这衣裳跟脸一块褪色。戴宗一看到底是书生啊，他害了怕了。圣手书生萧让看了看玉璧将金大坚，啊，这是怎么的？咱们怎么碰见贼了？玉璧将金大坚瞅着戴宗，咱们怎么办？戴宗说：“这阵我也没办法了，咱们就在这儿就任泉流吧。”任泉流，那矮脚虎王英过来了。哎，我问你们，你们三个上哪儿去？戴宗说：“我们是上泰安神州啊，我们是磕碑文的，磕碑文的。先别磕了，跟我走。”哎。别跟您走啊，您要什么我们给您什么，您放我们过去啊。您不是要买路钱吗？我掏钱买路，掏钱买路不行，现在我要人，要人。萧让一听坏了，感情他这山寨里边啊人数不够了，打算让咱们跟他们入伙。萧让说：“这位寨主爷，我跟您说，您要人呐，得要那好样的，要那精明强干、能打能斗的。您要我们这人呢，我们这都是废物。他呀是刻碑的，我呢是写字的，就提笔行，拿刀动枪那玩意不灵。哎，小子，我要的就是提笔的，要的就是刻字的。嘿，萧让看了看金大坚，心想咱俩赶上了。”瞧见没有，人家这绿林里边还缺这个。哎，那跟着走吧。王英说：“少说废话，把他们都给我捆上。”喽啰兵过来把肖战跟金大仙两人拿绳子就给捆上了。戴宗呢也倒捡二杯也被捆上了。捆上之后压着他们三个人顺着树林子里边的小路就走下来了。奔哪儿了？奔梁山坡，压着他们三个人就上了梁山了。一直到了梁山寨聚义厅之上，倒在聚义厅里边把绑绳给他们去掉。绑绳去掉，戴宗见了军士吴用，冲着吴用一报案：“吴军士，我把人可给您请来了，我是大功告成了，下一步就是您的了。”萧让跟金大坚两人在旁边一瞧，哎，这位跟他们是一伙的，哎呦，他们两个互相一看，在眼睛里边就都明白了，咱俩上了当了，哪来的泰安神州请咱们去磕碑去？这是梁山寨需要咱们俩呀。这水泊梁山在济州城里边没有人不知道这地方的，
冀州城的官员几次想征剿梁山都征剿不了。

0: 冀州城的百姓心目中对梁山好汉那早有敬仰，但是说这两个人让他们两个来入伙，他们是绝对不能来入的。可没想到今天把他们押到山上来了，两个人就听着吧，看看梁山寨的好汉把我们弄到山上来有什么吩咐。吴用走到他两人跟前，二位还认识我吗？啊，您是？
1: 我是东西村的吴用，吴学究。
0: 哦，哎呀，想起来了，吴学究，早听说您在这里，闹了半天，您真在这儿。
1: 怎么着，我就不行到这儿来吗？我想您也是读书之人呐，圣手书上，你写的那么好的字，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却屡试不中啊。知道为什么不中吗？因为你有才无势，你有才而无钱，如今无钱无势，即使有才也不能发迹呀。哈哈哈哈！二位，今天你们两个是我们梁山上请来的贵客，这个请的办法可大有不恭敬了。只有如此，不然的话，您二位怎么能到在我的山上呢？来人，看坐。
2: 是，有人给搬过椅子来，二位请坐。肖让看了看金大坚，金大坚看了看肖让，两人都有点不敢坐了。
0: 哦，吴学究，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我不坐，
1: 坐下好说。
2: 哎，二位坐下了。
0: 您说有什么事要找我们？
1: 吴用说有一件事情，听说你的字写得好，而且善于临帖。
0: 蔡京蔡太师他的字迹您熟悉吧？
2: 肖让说我熟悉。
1: 好，
0: 想让您模仿蔡太师的笔体给我们写一封书信，你看如何？
1: 哦，
0: 让我模仿蔡太师的笔迹写封书信。
1: 肖让暗想，要是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书信，这里边一定有大事儿啊，这个大事要败露之后，那紧接着就是大罪呀。
0: 吴学究，那写这封信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呀。
0: 金大千说，那我有什么事儿？您当然也有事儿了，您不是擅科图章吗？您科一个蔡太师的名章。
1: 您看过蔡太师的那些个图章吧？
0: 啊，那倒是见过。
1: 您给我科一个，我们不但要写信，而且要在信的后边盖上蔡太师的章。
0: 哦，您都刻过他什么章？
1: 我过去一什么章也没刻过。
0: 您看见过他的什么章？
1: 我看见过，他有什么翰林蔡京，还有什么元长之印，蔡元长是他的号。
2: 你刻哪个都行，反正给我们刻一个。
0: 刻这个往那信上盖，
1: 对。
0: 往那信上盖是什么意思呢？
1: 吴用说是这个意思。吴用就把他们要造假信到江州救宋江这个事情从头至尾给他们如实的说了一遍。二位听完了脸吓白了。
0: 哎，吴军师，这信倒是能写，不过事情要败露之后，我们两个就活不了了。
1: 吴用说，你们两个活不了了，他们也抓不着你们呢。
0: 怎么抓不着我们呢？我们两个回去之后，官府知道到家里就把我们抓着了。
1: 吴用说，你们两个上了山还想回去吗？
0: 啊，我们俩就不回去了。
1: 吴用说，你们二位就在梁山上跟我们一起入伙吧，不要回去了。
0: 啊，
1: 萧让说，那可不行啊，我家里边还有家小呢。
2: 吴用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家小明天就把他抬到山上来了。
0: 啊，那谁把他抬上来？
1: 吴用说，我都已经安排了，派人用小轿把他抬到山上，从今往后你就在梁山寨上跟我们一起共享富贵，这不比你在下边当那个穷书生强得多吗？
0: 萧让一听半晌无言。
2: 吴用说，这样吧，如果你要不信，明天把你的家小抬到山上之后，咱们再谈这个事情。
1: 当天晚上就把萧让和金大坚留到这山上了。

0: 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果然一乘小轿把萧让的夫人给抬到山上来了。怎么抬来的？去俩人告诉夫人，说萧让在奔泰安深州行走的路上病了，病得很重，请夫人您去看看。夫人上了轿了，抬着轿就上梁山了，就这么简单。萧让一见了夫人，夫妻两个人都比较惊讶，夫人就说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萧让说，我胡了八嘟的我就上来了，把事情跟夫人这么一讲。夫人说，这是当贼呀。萧让说，谁说不是呢？咱怎么着也不能当贼呀。这功夫吴用找萧让来了，萧先生，你想好了吗？萧让说，我前思后想，还是不能在此地落足啊。吴学究，您是不是放我回去？吴用说，把你的家小都接到山上来了，你再想回去可就不方便了。您要真想回去，我也不拦，我可以放您回去，我是为您着想啊。您要回去之后，信给我们写了，我们事儿办成了，官府一追究，您跟梁山上的关系可就说不清了，回去无异于如鱼投网，必遭利难呐。哎呀，那好吧，照这么说，我就在你这山上待着了。就这样，萧让前思后想，没办法，就在梁山上待下来了。玉璧将金大坚呢，就自个儿一个人，一琢磨在这梁山寨也不错。在冀州城里的时候，看到那世事不公平，有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计划，干脆压一咬心一横，上梁山得了。今天成了事实了，上来了，上来就上来吧。就这样，金大坚在梁山上也答应待下来了，俩人就开始按照吴用所嘱咐的，按照吴用所拟定的那个词，给蔡九知府写信。信写完了，吴用看了看，这字儿写的真跟蔡京是一分一毫都不差。吴用心想，吴怪乎称圣手书生啊，果然是圣手。那边金大坚把那图章也刻完了，这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吴用把这图章往那个信的后边一按，按完了之后，一看这图章刻的，一点儿也看不出假来。好，非常完整的一封书信造成了。吴用把这个信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边，又让圣手书生萧让在这封皮上写完了字，把这信就交给了戴宗。吴用说，这封信造成了，绝无虚假，就是蔡九知府蔡京的亲儿子，他看这封信也看不出破绽，拜托你了，把这封书信带回江州，交给蔡九知府。蔡九知府如果把宋江打入木笼，押进囚车，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他行走的路线，我们好在半路上劫夺囚车。戴宗说好。戴宗把书信带好，身上带的这个锦囊，给蔡京带的这礼物呢，那不能再带回去了，就得撂在梁山之上了。戴宗拜辞了众位梁山弟兄，下了梁山，不奔东京了，直接就回到江州。回到江州之后，先到知府衙门里边见蔡九知府蔡德章。蔡德章自从把戴宗派走了之后，天天等着，日日盼着，掐着手指头算着戴宗来去的日子。一听说戴宗回来了，蔡九知府非常高兴，在二堂书房召见戴宗。戴宗一见了蔡九知府，先把书信呈上。知府大人，这一路上可把我累坏了，我是日夜兼程往回赶呐，生怕耽误了您的大事。哦，你倒在东京汴梁到我的府中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把东西都交到府上了，而且把恩相大人的书信也带回来了。蔡九知府马上把这个信拿过来，打开信封，抽出信瓤，定睛一瞧，这个书信是他爹写的，一点不错。好，书信上写的什么呀？吴用给他编的书信内容是这个意思， 就说你来的书信我们见到了。圣上闻听此事呢，非常关注，让把这个罪犯由打江州借到东京汴梁再行发落。你们见到这封信，立即把这个罪犯借往东京，沿途路上多加小心，不要让罪犯逃跑。后边呢还缀上了一句，来信中所提要推荐黄文炳之事，等待时机再让他签任。那个意思就是黄文炳的提升已经排到日程上来了。蔡九知府看完这个信非常高兴，哦，皇上都知道这个事儿了，皇上要把这罪犯押解东京，说明皇上对这个罪犯很感兴趣，要从这个罪犯口里审问出一些什么东西来。这个事情皇上一高兴，直接就牵涉到捉拿罪犯的我这个蔡九知府啊，说不定我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提升一步。蔡九知府把书信装好了，告诉戴宗，你这一路上多多辛苦啦，到后边赏赐你一桌酒席饮酒去吧。戴宗说多谢知府大人。戴宗上知府衙门的后厅喝酒去了，知府呢这边安排人准备行程公文，把宋江押解东京。戴宗吃喝完了，知府把戴宗又找来，告诉戴宗，这两天你要连夜赶制一个加重的木笼，就是为了押宋江用的，别让他在道上逃跑了。木笼何时造好，宋江就何时登城。戴宗听了点头称是。戴宗又打知府衙门里边出来，回到了牢城营里头，安排了一下，又到监牢里边见到了宋江。他见到宋江就是把一路上经过的事情跟宋江低低的声音就告诉了，说大哥您就不用害怕了，请等着在路上梁山的弟兄们接应您了。宋江听到这里是绝处逢生啊，感谢戴宗救命之恩。戴宗说大哥您先别着急，得要沉住了气，三两日之内木龙囚车打造成了，咱就登城上路了。黑旋风李逵呢这些天一直是戒酒，陪着宋江关照得非常周到，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重义气。救宋江这个事儿，戴宗可没跟李逵说，为什么？他怕李逵这个嘴没有把门的给勒了出去。李逵问戴宗，哎，怎么样，宋德哥有救没有？戴宗说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太好的主意，但是有点希望。什么希望？这个没成的时候不能跟你讲，你就听信得了。好，我为这个事儿特别着急，你着急我也着急。戴宗心里非常高兴啊，蔡九知府就等着戴宗把那木龙囚车打造成功好上路呢。转过天来，江那边吴为军的黄通判黄文炳来了，有人一禀报知府，知府就把这黄文炳让到二堂。到在二堂之后，黄文炳又给这位知府大人带来一些个干鲜果品。知府一看又送礼来了，跟黄文炳是客气一番。落座之后，黄文炳就问了，知府大人，派去东京送信的戴宗回来没有啊？回来了。哦，老恩相是怎么说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伪造书信的计谋败露， 宋江、戴宗双双被判死罪，身陷绝境。

0: 黄铜派，恭喜你呀。
1: 哦，恭喜我什么？
0: 家父的书信中还提到这么一句呢，你的职务之事待日升天呐。
1: 是吗？一听到这句话，这黄文炳乐得抬头纹都开了。哈哈，到底是蔡太师还想到我了。
0: 啊，那当然啦，这不嘛，书信在这儿呢。我这可不是说的谎啊，你看看。
1: 说着话，这知府把这书信拿过来，把信囊抽出来了，要给这黄通判看。黄文炳一看，人这是家书啊。
0: 知府大人，这家书恐怕卑职我看有点不方便吧。哎，你我是知心的朋友嘛，那算得了什么，给你看吧。
1: 把信就扔过来了。黄文炳此时此刻又何尝不愿意看看这封信呢，看看蔡京是怎么写的关于他的升迁之事。
0: 把这信瓤打开了，从头往下捋了一遍，然后翻过来又看了看后头，又瞧了瞧前头，开始先赞美这字，好字，果然是四绝之一呀、啊！蔡太师这字真是没比的，苏黄米蔡呀、啊，我看应该是蔡苏米黄，蔡太师应该摆在第一位。
1: 又往下边看了看这图章，看完之后，他把这个信叠起来了，双手递过来了，交给了知府。知府把信接过来之后，放到桌子上。
0: 怎么样，我言之不谬吧？是是是是，知府大人，您是言之不谬。不过，啊，不过什么呀？不过，知府大人，恕卑职我直言，是我和知府大人交往这么长的时日，知府大人对我如此错爱，卑职有话不得不说呀。
1: 哦，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
0: 知府大人，
1: 这封信您看着是蔡太师写的吗？
0: 啊，这还有错吗？黄铜派，你不刚才还赞家父的字体呢吗？
1: 是是是是，我刚才刚一打开的时候，我倒是赞美蔡太师的字体，不过这后边我发现这个图章盖的好像不对呀。请问以往蔡太师给您写信都盖有他的图章吗？
0: 嗯，蔡九知府说以往写信倒是没盖图章。
1: 是啊，另外盖的这个图章好像不对，这图章上边刻的是翰林蔡京。
0: 你想，蔡太师给您写信，这是父与子写信呢，怎么能把自己的讳字摁在信纸的后头呢？再者说了，翰林蔡京那是当初蔡太师用的印呢，蔡太师现在是太师丞相，怎么会用一枚旧印呢？蔡太师那是读尽天下书，晓尽世间事的人呐，聪明绝顶，绝不会有这种闪失。我想是不是这个下书之人有诈呀？蔡九知府听到这里，暗想这黄通判分析的有道理呀，难道说戴宗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黄通判，你也言之有理，明天我问一问戴宗，如果我要详查细问一番，肯定能够问出他的漏洞来。
1: 好吧，知府大人，这件事情您还是谨慎为上。
0: 好，第二天早晨起来，蔡九知府在前面就升了堂，升堂之后马上吩咐手机人把两院的院长戴宗给我传到堂上，我要问话。
1: 有差人下去就找戴宗。
0: 戴宗啊，这阵心里边没别的事儿了，安排人打造木龙囚车，自个儿上大街上喝酒去了。正在酒馆里边喝酒，那衙门里边的差人找到这儿来了。
1: 哎呦，戴院长，
0: 知府大人找您，马上到堂上有话问您。
1: 戴宗一听，这时候知府有话问我，问什么呀？肯定问我这。

0: 木笼打造的怎么样了？走吧。戴宗大摇大摆的跟着差人就来到大堂上，来到大堂往下一跪：“知府大人，小人戴宗给您见礼。”蔡九知府在上面往下瞧了瞧：“戴宗，你此去东京多多辛苦啊，我想问问你，你到东京汴梁的时候是进的哪个城门呢？”戴宗跪在地下，心中暗想：“哎呦，他怎么问我这个呀？难道说这其中又出了什么事儿？不然的话，他不会问我这个。”戴宗小心翼翼地回答知府的问话，他回答着上句，这脑子里边在想着下句：“知府大人，小人我那天赶到东京汴梁，天色将晚，我对东京汴梁并不熟悉，四面那个城门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慌慌张张的急于要到太师府送信，也没来得及看那是哪个门，就这么进去了。”“哦，戴宗，我再问你，你怎么找到的太师府啊？”“
1: 小人我进城之后我就打听呗，太师府那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我打听了两三个人就找到了太师府了。”“
0: 嗯，你到太师府是什么人接待的你呀？”“
1: 太师府里有一位门官，这个门官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从江州来的，给蔡知府送家书的，捎带着给恩相送寿礼，这个门官就把我让进大门了。大门的旁边有一个门房，他让我在门房里边坐着，等着他往里边给传递消息。”“
0: 你把那寿礼交给谁了？”
1: 我就交给那个门官了。”
0: 这门官他姓什么？”
1: 这门官啊，好像是姓王。”
0: 哦，寿礼交给他，书信也给他了？”
1: 是的。”
0: 他呢？”
1: 他接过了寿礼，拿着书信就奔后宅去了。奔后宅去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又打后边出来见到我说，他说已经把东西和书信都交给老恩相了，恩相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他说要府信的话得等到明天，恩相当天晚上比较忙，国事繁重，还来不及批写这封家书，让我第二天早晨再到太师府去取这个福信。”“
0: 嗯，那你当天晚上住在哪儿了？”“
1: 当天晚上那位王门官他说让我住到太师府里。小人我想，我是什么样的人呐？我怎么能在太师府里边住啊？那是大地方，我在里边住着，生怕哪个地方做得不对，违反了规矩，惹得恩相不高兴。所以我就跟那位门官说，我说这样吧，我找个店房住下吧，不必在府上叨扰了。”那个王门官最后就答应了，说那你住那个店房离这太师府不要太远喽，明天早晨好来取书信。我说好，我就从太师府里边出来，找了一座店房，我就住下了。”“
0: 你住的那个店房叫什么店呢？”“
1: 我住的那个店房，哎呀，那是晚上慌忙投宿，我忘了它叫什么店了，记得好像是叫东升客店，还是叫三元客店，还是叫兴隆客店，记不太清了。”“
0: 嗯，住到客店里边之后，你那一夜之间干了什么了？”“
1: 我一夜之间能干什么，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不亮我就起来了。”“
0: 啊，你就到太师府去了？”“
1: 对，我又到太师府，又找到那位王门官，王门官已经拿着恩相的福信在那等着我呢。我问他恩相说什么了，王门官说恩相非常忙， 就嘱咐两句，告诉知府大人，在这里好生为官，然后把这信就交给我了。小人接过信之后也没敢久留啊，我知道知府大人您盼我归去的心切，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往回赶。
0: 嗯，我再问你，你见到的这个王门官，他是高个儿啊，还是矮个儿啊？
1: 这王门官呐，他是，我瞅那个样子，不算太高，也不算太矮，是中溜个儿吧？
0: 他是个胖子还是个瘦子？他长得是黑呀还是白呀？
1: 他好像是不太瘦，也不算太胖，略微的有点胖吧。至于是黑是白，因为小人头一天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第二天早晨起来天还没亮，所以没太看清楚他的肤色。
0: 啊，他有胡子没胡子？是大眼睛是小眼睛？
1: 他眼睛，那眼睛好像不大不小，他有胡子，这胡子到胸口窝这儿那么长吧。
0: 黑胡是白胡啊？
1: 黑胡白胡这我没看清，大概是花白胡吧。
0: 蔡九知府问到这里，突然一拍桌案，啪，戴宗分明是一派胡言，你说的是真的话吗？
1: 啊，知府大人，小人说的都是实话呀。
0: 戴宗刚才这一番对话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那么一句一句想着回答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戴宗他感到太突然了，他来不及编谎言。戴宗没想到蔡九知府会突然问他到东京汴梁的整个过程，蔡九知府突然这么一袭击他，戴宗只好那么随问随答编出这套话来。他这套话编的是漏洞百出。蔡九知府看了看戴宗，戴宗，你这个瞎话编的并不高明，每次都有上我家里边下书之人呐，哪回下书人倒在我的府里，千里迢迢赶到那儿了，我府里的人指定得把他留在府中居住，怎么能让他上外边住店去呢？这回我是让你带去的寿礼，又有公文又有家书，如此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对你这样慢待呢？再者说了，那个门官在太师府里边就是管门口那一块的事儿啊，他能直接把这寿礼和书信呈给相爷吗？他得把那书信和寿礼交给干办，我那府里边有个张干办，这张干办也见不到相爷，他得把这个东西转给李总管，李总管把这个书信和寿礼才能见到相爷，相爷看到我的书信，看到那份寿礼，肯定要把下书之人招在后屋亲自见面，他得跟你详细问问我在这里如何，哪能这个样子呢，连面儿都不见就把那信给扶回来了。再者说了，你说我那个门官姓王，我那府里边倒是有个姓王的门官，那姓王的门官呢，那是二十多年以前他在那儿当门官，十来年前他就已经死了，他死了之后换了一个小王门官，这个小王门官才二十多岁，他根本没有胡子，再者说这个小王门官是个瘦高个，不像你说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胡子还不长不短，分明你是想不出来这谎话了，你在这妖魔着回答我的问话。
1: 戴宗，更告诉你一件事，你这封书信也是假造的，书信后边盖着我父亲的图章，那上边居然写上他的讳字，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盖上带有讳字图章的？再者说我的老人家现在官居丞相，那图章上却是翰林。戴宗， 这宗宗渐渐足以说。

0: 说明
1: 你此去东京行为有假，回报有诈，你到底上哪儿去了，还不给我从实招来。蔡九知府这一问呢，戴宗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蔡九知府在一夜之间对我东京之行进行如此详细的思考，给我出了这么多难题，我干脆就给他咬定牙关不承认了。戴宗说，知府大人，小人的确是到了东京去了，您这么问我，让我又作何解释呢？混账，分明是心计刁钻。两旁人来，摁倒堂上，给我重打四十。是，差人过来把戴宗摁到大堂之上，举起板子来，啪就啪就啪就啪啪，就打了四十板子。这四十板子打得并不太重，为什么呀？掌刑的这些个人呐，跟戴宗平素交往甚厚，关系好，这板子打得都轻，四十板子顶不上二十下。这蔡九知府瞅着戴宗在那还说，哎呀，知府大人，我冤枉啊，我就是到太师府里去了。来，夹棍伺候。说声夹棍伺候，两旁有人把这夹棍就抬上来了。这夹棍可是大刑，动夹棍这玩意儿可做不了假。夹棍给戴宗这一上上，戴宗开始还说冤枉，后来夹棍这一上劲儿，戴宗就受不了了，一个昏儿过去了。蔡九知府吩咐拿凉水喷，哗一瓢凉水，戴宗又醒过来了。哎呀，知府大人，戴宗，你还不给我从实招认，我跟你说，今天我跟你提出来的这些事，你如果不能给我合理回答，我就认定你把我的书信给我私改了，把我的礼物给我丢失了，仅从这两点我也治你一个死罪。戴宗，到底怎么回事？戴宗心想，坏了，因为蔡九知府问的这些事情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我不能够回答的使知府满意，知府就认定我把寿礼给丢了，这我指定也活不了啊。这样的话我就招认了吧。戴宗向蔡九知府说，知府大人，小人我招。说，究竟怎么回事？知府大人，小人奉了您的命令，带着您的万金家书还有恩相的寿礼，够奔东京汴梁，走了多一半的路程了。那天路过一片树林子，有打树林子里边出了一伙强盗，这伙强盗就把小人我劫持到山寨之上。到山寨上有那么几个寨主，他们对我进行搜身，从我的身上搜得了您送给恩相的寿礼一份，他们见到那样的寿礼能不高兴吗？那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把这份寿礼给收留下了。那我的家书呢？家书他们也搜出来了，看到家书他们才知道是知府大人写给恩相的书信。这伙强盗他们跟宋江可能有些交往，于是他们就问我宋江在衙何处，小人就如实向他说了，这伙强盗想要搭救宋江，于是他们就想出这样一个主意点子，假冒蔡太师给您写了这封回信，让您按照回信上说的那样把宋江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东京。这伙强盗打算在路上劫夺囚车，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写了这封假信交给小人，让我带回江州，不准我再去东京汴梁了。小人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只好带着这封假书信就回转江州。知府大人，这就是小人我说的一片真情实话，还望知府大人您量情宽宥。戴宗好一副伶牙俐齿， 还让我亮

0: 请宽宥。
1: 我来问你，你跟山上这伙强盗可有往来？
2: 小人和他们素无往来呀。
1: 不对，素无往来，这伙强盗让你下假书，你如果在他的山上被逼无奈情况之下下的山来往回走，这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回到江州见了本府不以实相告呢？嗯，你这不是和这伙贼寇串通一气了吗？你还说什么？
2: 这句话问的戴宗又咯噔一下子。戴宗没想到，
1: 是啊，人家让你下假书，你回来你就应该主动地跟知府说呀。用现在的话说，你主动说了还坦白从宽呢，你不主动说就等于跟那些匪徒串通一气替他办事了。戴宗这一打嗝，蔡九知府一拍桌案：戴宗，分明是你御匪通气，一律同罪。来呀，把戴宗押上大家，打入死囚牢，听候处置。
3: 是。
1: 两旁人来给戴宗带上大家，就押下堂去。戴宗就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招出梁山英雄好汉来。戴宗想啊，我要招出梁山弟兄来，又给他们添来了麻烦呢。戴宗就这样被押下堂去了。知府冲着屏风后边说了：黄同判请出来吧。感情这黄文炳啊一直在那屏风后边听堂，听知府一召唤他，这黄文炳迈着方步摇摇晃晃的由打那屏风后边走出来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热心。同样都是六十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1: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0: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1: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0: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0: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1: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0: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

0: 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胺糖呢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沸火沸食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胺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1: 那这样的熟胺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0: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胺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0: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799-9689，400-799-9689。刚才讲了哈，熟胺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胺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1: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0: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净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使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0: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净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使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啊，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0: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净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熟胺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0: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净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799-9689，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799-9689。
1: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

0: 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净骨状一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儿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哈，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针灸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等您的电话。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王增信演绎的相声都不怨我。邮电局的分信员小宝平时分信速度飞快，却总爱粗枝大叶把地址分错，出了错马上推卸责任，张口闭口都是都不怨我。结果有一次他托人寄来的皮袄和羊肉，因为取货通知分错，绕了大半个中国才到。等收到的时候，羊肉已经臭得没法入口了，他气得一宿没睡着，发誓一定要找出责任人，让对方深刻检讨。他能抓到这个粗心大意的责任人吗？您猜猜会是谁呢？
2: 哎，老王，哎，小马，歇班的事怎么着？
3: 是啊，
2: 有些日子没见了。
3: 可不是吗？
2: 近来工作挺忙吧？
3: 忙，今年比去年忙
2: 啊，
3: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2: 啊，
3: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2: 哦，
3: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2: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3: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2: 怎么？
3: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哎，肉铺没有。
2: 废话嘛，这不是
3: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2: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给翻出去。
3: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2: 是啊，
3: 咱们同行啊。
2: 哦，
3: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2: 我接近定额。
3: 哎，乱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2: 啊，
3: 那得数第一。
2: 哦，
3: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2: 哦，
3: 要不人家都说我
2: 飞心快呀，
3: 出错多。
2: 哦，错儿多呀？
3: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2: 啊，
3: 平均才十个错误。
2: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3: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2: 平均，
3: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2: 一天十个呀？
3: 啊，
2: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3: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2: 啊，
3: 其实才一字之差，
2: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3: 啊。那陕西下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2: 啊，这更远了。
3: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2: 行行行，您这就够了。
3: 这都不怨我呀。
2: 怨谁呀？怨我？
3: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2: 啊？
3: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2: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3: 他都不怨我呀。
2: 还不怨你呢？
3: 他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2: 您这什么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的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3: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2: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3: 最主要
2: 啊，
3: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2: 什么书呢？
3: 《西游记》。
2: 《西游记》
3: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2: 哦，
3: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 要不唐僧降批评他了。
2: 什么呀这是？
3: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2: 你这像话吗？
3: 后来我继续研究，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2: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3: 哎，
2: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3: 不，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2: 哪八个字？
3: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2: 我还不明白
3: 具体的办法。你一个人不行啊，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个，
2: 四个不行五个，
3: 五个不行就六个了。
2: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3: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2: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3: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2: 哦，小组会
3: 啊，
2: 大伙儿的意见呢？
3: 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2: 啊，
3: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2: 哦，
3: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给我抬起来了，
2: 祝贺你的成功。
3: 要把我扔出去？
2: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的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3: 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2: 符合
3: 啊，
2: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3: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2: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3: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2: 你听我跟你说
3: 啊，
2: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心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什么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警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析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扔，说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儿啊。
3: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2: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3: 这倒是，这倒是。
2: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3: 那谁不着急呀？
2: 这不结了？
3: 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2: 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3: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2: 哦，
3: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2: 啊，
3: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2: 哦，
3: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2: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时受的感动
3: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2: 哦，
3: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
2: 啊
3: 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2: 哦，买件皮袄。
3: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也不热，坏不了。
2: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
3: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2: 哦，
3: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2: 和那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3: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2: 啊，
3: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2: 你收到了
3: 没有？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2: 哦，
3: 我住在四川营
2: 啊，
3: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2: 嚯，这蹦子真不近呢。
3: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2: 哦，接到了。
3: 我还挺高兴。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了几头糖蒜，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 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2: 你们那。

0: 惦着吃呢。
1: 我赶紧去车站
0: 啊，
1: 把包取回来、
0: 嗯、
1: 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0: 嗯、
1: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
0: 还真新鲜，
1: 都流黑汤了，
0: 哦，多臭了。
1: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0: 啊，
1: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0: 碗坏了，
1: 肉坏了不要紧呐、
0: 啊，
1: 啊，我皮袄也脏了，
0: 哦，
1: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0: 哎呀，
1: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0: 嗯，
1: 我差点没得气骨啊！
0: 你至于的吗？
1: 我心里想了
0: 啊，
1: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0: 啊，
1: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0: 啊，
1: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0: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1: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0: 哦，
1: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0: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1: 我说，同志们，
0: 嗯，
1: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0: 嗯，
1: 哎，这句话刚说完
0: 啊，
1: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0: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1: 怎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啊！
0: 你呢？
1: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0: 嗯。
1: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0: 嗯，
1: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制大业，不负责任。
0: 嗯，
1: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0: 不错，
1: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0: 对呀，
1: 哎，我正说到这儿
0: 啊，
1: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0: 有那么大事吗？
1: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0: 嘿，这巧哎。
1: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0: 啊，
1: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0: 啊，
1: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0: 嗯，
1: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0: 嗯，
1: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0: 啊，
1: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0: 是啊，
1: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0: 嗯，
1: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0: 对，得做深刻检讨。
1: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0: 啊！
1: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
0: 哎，
1: 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0: 谁呀、啊？
1: 我。
0: 你呀、啊？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夜行记》。总有人觉得规矩太多，处处都是束缚，这位先生就是如此时。骑车图方便，无视交通规则，买了辆旧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为赶一场电影，他横冲直撞，撞了路人不道歉，还敢跟卡车斗气比速度。他总抱怨处处受限制，可为啥倒霉事全找上他？这场任性的夜行又会让他付出怎样的代价？
5: 这回我说段相声。
6: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5: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6: 啊，最近老没听了。
5: 您不是爱听吗？
6: 爱听是爱听啊，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5: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6: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5: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6: 哎，
5: 这对呀、啊。
6: 嗯，
5: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

0: 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0: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 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0: 不让乐
1: 啊，
0: 哪有这个事啊。
1: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0: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1: 是啊，
0: 他是怕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0: 这不叫受限制。
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 啊，
0: 那哪行啊。
1: 怎么？
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0: 老师啊，
1: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0: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1: 啊？站这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0: 人知道你是谁呀、啊、
1: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0: 那就是喊你呢。
1: 哦，我姓便，叫道走。
0: 这叫什么人？
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0: 嗯，
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0: 你这叫抬杠。
1: 你说坐车不是
0: 啊？
1: 嗯，照样生气。
0: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0: 嗯，
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0: 哦，
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0: 上去了，
1: 这车开了。
0: 那就等下趟吧。
1: 不行，我得追他。
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 我鞋在上边呢。
0: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1: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0: 汽车站住了？
1: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
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0: 嗯，
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0: 你该这往下排呀。
1: 我排第九啊。
0: 啊，
1: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0: 谁让你追去了？
1: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0: 排第几个呀？
1: 头一个。
0: 那人家答应吗？
1: 你得跟他解释。
0: 怎么解释啊？
1: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啊。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0: 这不像话。
1: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0: 同意了。
1: 后边去。
0: 白说了。
1: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0: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1: 啊。哈哈哈，你投了，我后边
0: 这就行了。
1: 这也不行。
0: 怎么
1: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0: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1: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没涵养。
0: 什么叫没涵养啊？
1: 我再跟别人解释。
0: 还解释呢？
1: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0: 加哪儿了？
1: 一个不让。
0: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个去吧。
1: 我要排第九个又好喽。
0: 怎么？
1: 我排的36个了。
0: 怎么会36个了？
1: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0: 你可穷对付啊。
1: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0: 谁叫你就磨上来了？
1: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哼我得先上吧。
0: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1: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0: 谁跟你一样啊？
1: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0: 嗯，
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0: 这是干嘛呀？
1: 省得回来他矫情。
0: 谁矫情啊？
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 我想我头盖上。
0: 嗯，
1: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0: 怎么了？
1: 同志，把烟卷掐了。
0: 车里头不能抽烟嘛。
1: 得亏我买栗子。
0: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1: 这也不行。
0: 嗯，不行，
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0: 那没到站呢。
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0: 这不叫受限制。
2: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0: 嗯，
2: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0: 多新鲜呢。
2: 老给你四半拉报销。
0: 你还报销呢？
2: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0: 这什么行为啊！
2: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0: 嗯，
2: 我是撒腿就跑。
0: 你别跑啊！
2: 我有急事啊。
0: 那也不能跑啊！
2: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0: 那就站着吧。
2: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宁腰，噌
0: 过去了，
2: 趴下了。
0: 哟，汽车呢？
2: 站住了。
0: 这多悬呐、
2: 啊！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0: 嗯。
2: 把开车的吓坏了，
0: 那还不吓坏了？
2: 他跟我还挺客气，
0: 说什么来了？
2: 你不要命了？
0: 人家是埋怨你呢。
2: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0: 人家有理吗？
2: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0: 可不是怨你吗？
2: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0: 你接的人呢？
2: 白接了。
0: 你瞧，
2: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0: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2: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0: 嗯，
2: 花了这整这个零，
0: 280，
2: 28块，
0: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2: 买旧的，
0: 那能骑吗？
2: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0: 骑得过，
2: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0: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2: 散不了，修理修理。
0: 嗯，
2: 换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0: 那可不行，
2: 嗯，
0: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铃拾的好了没有？
2: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0: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2: 好在我骑得不快。
0: 嗯，
2: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0: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2: 不，西四牌了。
0: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2: 啊，
0: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2: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0: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2: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2: 1:20。
0: 哦，就剩10分钟。
2: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0: 1:30，
2: 4:30。
0: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2: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0: 车坏了？
2: 没，撞人了。
0: 撞人了
2: 啊？一共仨。
0: 撞了仨呢？
2: 不是一回撞的。
0: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2: 要怎么说才耽误功夫呢？
0: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2: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0: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2: 可乐吗？
0: 怎么回事？
2: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0: 嗯，
2: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0: 嗯，
2: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0: 好家伙，
2: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0: 嗯，
2: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0: 多悬！
2: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0: 嗯，
2: 哎呦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1: 你说可乐不可乐？
0: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2: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0: 白赶了
2: 啊。我说回去吧。
0: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2: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0: 谁斗气儿啊？
2: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0: 嗯，
2: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直摁喇叭，这什么意思？
0: 你走马路当间了？
2: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0: 那是快行路。
2: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0: 怎么？
2: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0: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2: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0: 这是玩命呢。
2: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0: 人家是怕出危险，
2: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0: 嗯，
2: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0: 是斗气儿。
2: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0: 废话，
2: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0: 你这管什么呀？
2: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0: 来追
2: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

0: 你要干嘛？
1: 让他赔我车
0: 啊，让人家赔你车。
1: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0: 对呀、啊，
1: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0: 哦，
1: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0: 我在汽车头里走。
1: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0: 还问人家呢？
1: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怎么办？
1: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0: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1: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0: 你行，
1: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0: 你又骑快了吧？
1: 不快，成心找茬啊。
0: 怎么？
1: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0: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1: 我不没有吗？
0: 你买呀。
1: 你给钱？
0: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1: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0: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1: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0: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1: 不油灯就行了
0: 啊。
1: 买个纸灯。
0: 纸灯了那不好拿。
1: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0: 你瞧这别扭劲儿，
1: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0: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1: 一手拿灯啊。
0: 他净干这玄事。
1: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
0: 哎，下来，哎，下来！”
1: 我心说你老实那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
0: 蹬！”
1: 我说你下来，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0: 我着着了吗？
1: 连袖子都着了。
0: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1: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0: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1: 我钻胡同。
0: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1: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0: 那你就下来吧。
1: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饶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沟里了。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牟羊、于海伦与黄玉玲精心呈现的小品《戏里戏外》。艺术源于生活，这话一点没错，但有时候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似乎没那么清晰。接下来的小品就是如此。电视台来村里拍抗战剧，于主任饰演八路军，在戏里他吃完饭要把钱压在碗底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戏外的于主任呢，在人家饭馆白吃白喝，200块饭钱都死活赖着不给，人家敢上门要账，他反倒端起主任架子，扬言要封了人家的店。前前后后这两副面孔，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
11: 刘二啊，刘二，
12: 哎，来了，别嚷，哎，少爷，哟，是于主任呐，
11: 哎，叫老于，
12: 行，怎么着？用吃饭呢？
11: 今天找你可有好事儿。
12: 好事儿。

0: 还钱来了。
1: 什么钱？
0: 你咋忘了前两天你带着一拨人在我这吃了两顿饭还没给钱呢？我都收个本钱200块钱行了吧？
1: 一件件就是钱、钱记着账。
0: 不是，我这是小本经营啊。
1: 今儿我给你找了个便宜事儿。
0: 这200块钱还不便宜啊？
1: 听我说啊，上头要到咱们村拍电视，
0: 拍电视，
1: 我推荐了你，他们同意你在剧中扮演个角色。
0: 我能演啥角色呀？你还是把那200块钱。
2: 老爷，
1: 哎，
2: 老爷，
1: 哎，
2: 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好嘞，好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导演，这就是刘二。
2: 哦。你好，你好，刘师傅。
0: 你好，
2: 哎哎，
0: 说老于啊，
1: 啊，
0: 这个导演都是管什么呀？
1: 导演
0: 他是
1: 权力大了，什么都管，我都得听他的。
0: 哦，你听他的？
1: 对喽。
0: 行嘞，我这事儿好办了。我说导演呢，
2: 啊，
0: 你跟我们老于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啊？
0: 把那200块钱。
2: 什么200块钱？
1: 刘二同志很热情，说拍完戏他赞助你们200块钱。
2: 哎呦，那太谢谢你们了。
0: 我多点说给200块钱赞助了我。我说老
1: 导演，咱们戏就开始吧。
2: 你先去化妆，我跟刘师傅说说戏。
1: 哎，
0: 这我说老于啊，
1: 啊，
0: 就他这个剧你也演啊？
1: 支持电视台的工作，主任得带头吗？
0: 哦，那我这二
1: 刘二，
0: 嗯，
1: 上面来人，注意影响，不要胡说八道啊。
0: 好，
1: 我化妆去了啊。
0: 导演，这儿坐。
2: 啊，好好好。刘师傅啊，
0: 哎，
2: 你们这儿抗战时期
0: 啊，
2: 流传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有一个开饭馆的掌柜的，把一个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排长藏在家中，吃住养伤一个多月呀。
0: 哎呀，导演呐，你说那个掌柜的那是我爷爷。
2: 什么？那是你爷爷？
0: 那可不，那八路军排长就是我们于主任他爷爷。
2: 哎呦，那太好了
0: 啊！
2: 刘师傅
0: 啊，
2: 你就演这个掌柜的。
0: 行。这是当你老本行吗？
2: 那就好。
0: 不过这个当掌柜的也难呐。
2: 就是
0: 有些人吃饭不给钱。
2: 哦，
0: 你就说我们于主任吧，就那200块钱。
2: 哎呀，那200块钱着什么急
0: 呀？
2: 待会儿拍完戏
0: 啊，
2: 交给我们制片就行了。
0: 行嘞，我。坏了，200块钱不要来，我又出去200。我说导演，这账不对了。
2: 化服装。
0: 啊，我穿堂。
2: 哎，把这服装换上。
0: 好好，哎呀，演抗战的戏就得穿那时候的衣裳哦。
2: 啊，刘师傅，
0: 哎哎，
2: 你们表演这段呢，
0: 啊，
2: 是我们这个电视剧中的一个小情节。
0: 小情节，
2: 有一位八路军排长
0: 啊，
2: 执行任务，
0: 啊，
2: 路过你这个小饭馆。哎，在你的小饭馆呢，
0: 啊，
2: 吃了顿饭。
0: 吃顿饭，小呢，
2: 哎，你对八路军的感情是非常的深，
0: 君米鱼水情吧，
2: 是坚决不收他的钱，
0: 哪能要人家钱呢？
2: 哎，人家八路军
0: 啊，
2: 是非。给不可，
0: 人家八路军奏着光荣传统。
2: 对喽，
0: 你说我们于主任向这八路军该多好啊！
2: 啊，对了，你们老于就演这个八路军，
0: 你看看他。我们老于是八路军。
2: 对呀，都明白了吧？
0: 啊，明白了。哎，都是他到我这吃饭来了。
2: 对，
0: 吃完了。
2: 对，
0: 我要钱他不给。
2: 对啊，不对呀。
0: 怎么了？
2: 是你不要钱，他非给不可。
0: 他没给啊？
2: 给了。
0: 没给？
2: 给了。
0: 没给？
2: 哎呀，给了。
0: 哎呀，你抬什么杠嘛？这账达呢，还在我都揣着呢。
2: 你错了
0: 啊！
2: 你们老于一进入角色
0: 啊，
2: 那就是八路军了。
0: 哦，这得进入角色。
2: 那当然了。
0: 哦，
2: 八路军吃完饭
0: 啊，
2: 悄悄把钱压到碗底下，
0: 放这儿了，
2: 就走了。
0: 走着，
2: 哎，你发现钱
0: 啊，
2: 追出去，
0: 追，
2: 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2: 同志
0: 啊？
2: 你吃饭我不要钱，
0: 这我说呀。
2: 你说呀，
0: 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2: 哎，对了
0: 啊，
2: 就这么演。
0: 怎么演呢？
2: 咱们排练。
0: 好好好，
2: 八路军排练准备好了吗？
0: 哎，
2: 上场。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老于啊，你怎么像个甲午工队呀？
1: 绑腿太瘦勒得慌。
0: 我看他倒像个抽屉勒的。
2: 这服装待会再穿，
0: 啊，
2: 咱们先走遍戏。
0: 好好，
2: 站好位置。
0: 嗯嗯。
2: 预备，开始。
0: 哎，
1: 刘二，
0: 哟，于主任，
2: 停。
0: 怎么了？
2: 你得叫他掌柜
0: 啊，
2: 你得叫他八路军同志。
0: 同志，
2: 咱们从现在开始，啊，就得说这个戏里的词。
0: 哎，说戏里的。
2: 哎，说戏里的。
0: 没忘，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2: 停。
0: 怎么了？
2: 我这还没说开始呢。
0: 以前没演过戏。
2: 来来，站好位置，正式走遍戏啊。
0: 你好好说说啊。
2: 好。
0: 哎，
2: 预备，开始。
1: 掌柜的。
0: 八路军同志，
1: 嗯，
0: 吃饭是吧？
1: 对，
0: 请坐，马上都来。
1: 哎，
0: 怎么样，导演？
2: 戏不错
0: 啊，
2: 接着往下演，
0: 接着演。
2: 哎，

0: 听你的，接着演，哎，接着往下演，哎哎，老规矩，花生米、猪头肉、白酒、椰片儿。
1: 道长，
2: 停，别上酒。
1: 啊，导演，少喝点不是。
2: 哎呀，不行，他不喝酒。
0: 叔妈，
2: 他不喝酒。
0: 他不喝酒。好家伙，哪个不喝个三瓶两瓶的？还他不喝酒。
2: 抗战时期啊，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0: 啊，
2: 别上酒，
0: 不上酒，
2: 也别上菜。
0: 那上什么呀？磨东西了。
2: 给他上了素烩饼。
0: 揍一碗素烩饼。
2: 对呀、
0: 啊，他我们老于不吃这东西。
1: 哎、听导演，听导演。
0: 好好好。
2: 八路军要不是出来执行任务、
0: 啊，
2: 他连碗素烩饼还吃不着。
0: 哎呀，抗战时期条件艰苦，我是知道的。
2: 就是。
0: 可这他妈毕竟是我们于主任吃，他演的是八路，长着主任肚，经常来饭部，从来不吃素啊的。
1: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刘二，我现在是八路军。
2: 对，
0: 你是谁？
1: 八路军？
0: 不可能！八路军对的老百姓就没你这个态度。
1: 哎，刘二，
0: 呀，慢点。
2: 哎呀，你们俩必须忘掉原来的身份
0: 啊！
2: 现在就是抗战的年代了，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撤了，
0: 撤了，
2: 换碗素烩饼，
0: 换烩饼吗？
2: 哎，换烩饼。
0: 好，换烩饼。看他怎么吃。
2: 你这段戏呢？
0: 换烩饼。
2: 饥饿
0: 演
2: 得
0: 有
2: 逼真。
0: 哎，烩饼来喽！八路军同志，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啊，这碗素烩饼是没有肉没有油，就抓了把眼，好吃不着啊！你呀，就当忆苦思甜了不？
1: 谢谢你，掌柜的。
0: 你甭客气，吃吧。嗯。
1: 刘二，这饼没几天了，
0: 这不前两天你们吃饭剩下的吗？
2: 这是在拍戏。
0: 对，
2: 吃
0: 吃吃吃
2: 吃啊！哎呀，你倒是大口大口的吃嘛！
1: 我不饿呀。
2: 你不饿，八路军可饿了，三天都没吃饭。
0: 哎，你得三口两口的把它给我吃完了。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要还急还急了还急了。这亏了让你演八路军呢，要是让你演红军吃草根啃树皮，你小子更演不了了。
2: 你接着，接着往下演，该给钱了。
0: 哦，给钱，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2: 哎呀，你这，他还没说给呢，问他多少钱？
1: 掌柜的，
0: 哎，来了，
1: 多少钱？
0: 嘿，你装什么糊涂啊？二百呀！
2: 哎呀，你这。
0: 好家伙，他是我们主任，我敢多要吗？
2: 你，我说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0: 同志，
2: 他现在是八路军。
0: 你说我这脑子怎么？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1: 哎，哪能不要钱呢？
0: 你要你也不给呀、
2: 啊？哎，
1: 刘二，
0: 不，
1: 你是成心呀、啊？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
1: 看你这个饭馆是不想开了吧？
0: 他凭什么不开呀？
1: 你看你今天，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不想开了，我都把他封了。
2: 哎，老于，
0: 你说叔吗？
1: 我把你饭馆封了。
0: 你敢？
2: 刘师傅，冷静点。
0: 开这么个饭馆不容易呀、啊，女主任呐、啊。咱可是父一辈子一辈的矫情了，我说那两句儿吧，不能这么吃了，再这么吃下去用不着你疯啊，我自个儿都把他给疯了。是啊，咱们山区穷，可正因为这样，国家给了咱们很多的优惠政策。你看看附近的几个村儿，人家的干部带领大家是养鱼的养鱼，种果树的种果树，那全都富了。你再看看咱们村儿，现在还吃国家的救济。李主任呐、啊，咱可不能指着贫困，还吃一辈子啊，丢人呐、啊！
1: 刘二，
2: 我。刘师傅，您说的都对，啊，可我们现在是在拍戏，他是八路军。
1: 我是八路军。
2: 对，八路军。
1: 八路军有吃饭不给钱的吗？

0: 没有啊，哎，趁他不注意，给钱。
1: 哦，给钱。给钱，
2: 给钱，同志，你吃饭我不要钱。
0: 这几词你没听见？
2: 我听见了。
0: 假装没听见。
2: 我凭啥假装啊？我
0: 哎呀，这不是在演戏吗？
2: 哦，演戏。
0: 你慢慢。
2: 这是老于啊，
1: 怎么了？
2: 你看看这是抗战时期的边区票子。
1: 对呀、啊。
0: 对吗？
2: 这200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1: 边区票是八路军给的
2: 啊，
1: 人民币。是老于给的饭钱。其实我心里一直就不踏实。刘二。对不起了，
2: 这样才像八路军。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倪萍为您呈现小品《串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爱装格调，朋友圈里晒着没喝上几口的下午茶，定位在高级餐厅却只拍餐具，家里摆着从不播放的黑胶唱机，聊天喜欢夹带几句半生不熟的英文。就像这部作品里，冯巩在家里摆满假书，想充文化人，以为靠进口货就能撑住场面，但其实体面从不在表面，那是对生活的真诚投入，是由内而外的从容。与其费力装给别人看，不如活出自己的节奏，您说对吗？
2: 哎，来来来，到我家就坐一会儿啊，赶紧。
3: 哎，我跟你说，冯巩，我现在来，真的，我今天有事儿，我们台庆，对不起。
2: 你不会让你们台庆等会儿咱们？你都到家门口了，你看邻居们都在这儿呢，邻居们好。哎，几位认识吗？啊，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小名叫什么？

0: 你不说认识吗？你不知道告诉你，小名叫泥巴。说哎，我们老同学都这么称呼你，不要叫，你叫我跟你急啊。
1: 哎，别听他，冯巩。哎，你们邻居不知道你小名叫什么？
2: 冯巩的小名叫卡拉。
0: 啊，就是土卡拉的意思。请到家了。
1: 哇，你们家可真够大的哈。哎，
0: 你来，你赶紧来一趟，我老同学来了。不，就是那个，
3: 就是你日夜思念那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悲喜交加派节目主持人。
0: 哎，对，我们家好找，就是那个高级别墅区啊，门口一水的夏利桑塔纳，房前屋后进了遛狗的。什么？找不着？你跟着那狗不就到我们家了吗？净让我着急。这种人他都没文化。哎，坐坐坐坐。哎，刚才我说哪儿了？
1: 你说。说你们家这沙发是意大利的，吊灯是法国的，窗帘是美国的，
3: 没错，
1: 就连那笤帚都是柬埔寨的。
0: 就这笤帚差点。
1: 这么说，你们家除了你之外，其他都是进口货啊？
0: 对，就我是国产的。你讽刺我，说句心里话吧，嘿，我就怕别人说我是一啥有钱啥有钱的大款。
1: 是吗？
0: 这一点我就佩服你，上中学的时候功课特拔尖，连蹦好几级。
1: 哟，在这点上我也特佩服你。啊，你上中学的时候吧，也特有名，连多好几班。
0: 我蹲班，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1: 得了，
0: 我不蹲班，我不蹲班，咱们俩能同学吗？哦，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啊，一位女同学啊，躲过老师那警惕的目光，穿破了同学层层的封锁线，给我写张纸条。那是谁呀？星星的点灯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家门。
1: 哈哈，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啊，他是给你写过一张纸条。哎，但是那纸条的内容你大概不会忘了吧？
0: 好同学，别忘了擦鼻涕。
1: 本人那个时候啊是卫生委员。
0: 得了吧，你是借工作之便，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表达了对我这个小帅哥的爱慕之情。
1: 哎呦妈呀，哎呦，受不了，怎么这样呢？
0: 我这人就这点不好，就我成熟的太晚。
1: 哟，你还成熟的晚。谁不知道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话还说不清楚呢，流着清鼻涕就知道给人小姑娘塞糖，那时候冯巩还递包天，你这人哎，这不这么说吗？
0: 这完全是一种嫉妒，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天我是没给你糖，我要给了你我也不会给你。邻居们，他幼儿园的时候小时候长得寒碜着呢。
1: 嘿嘿，你说谁寒碜？
0: 我是说我要好好听老师话，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寒碜。你坐坐坐。
1: 别开玩笑了，快说。哎，找我有什么正事儿？
0: 哦，对了啊，你看我这三间大屋没有？
1: 看见了，
0: 全都空着呢。啊，我怎么布置才能像一文化人？
1: 文化人？
0: 你们家是怎么布置的？
1: 嗨，我们家跟这儿没法比，我们家房子特小，堆一堆书就填满了。
0: 哦，这就是最好的布置啊。哎，你说我们这三间屋子十二面墙全都码上书得多少钱？
1: 全都堆上书啊？啊，哎呦，那少说得20万。
0: 倒是挺便宜的啊。你有开书单的，我买什么书好？
1: 我给你开书单。哎，好。嗯，你听着啊。哎，首先你得买套马列全集。
0: 坚决买。
1: 好的。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精装的一套。
0: 不是，十万个为什么不是一样吗？
1: 啊，不是一个档次。
0: 那我俩都要。
1: 好。嗯，大中马小中马的书你得有一套。
0: 我对畜牧业不感兴趣。书干嘛呀？
1: 畜牧业
0: 啊，不是那个大种马小种马吗？
1: 茶花女你看过吗？
0: 茶花女
1: 悲剧。
0: 哎，有印象。不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卖花姑娘也特悲。你问邻居们看过没看过啊？哎呦，你看见没有，弄哭了一代人呢，是不是？哎呦，这片子太好了。
1: 钱钟书你喜欢吗？
0: 不喜欢，我那点钱中午全输了。
1: 电视剧《围城》。
0: 哦，那个钱钟书。
1: 是的。
0: 那个

0: 言的绝了，你听了之后哎，不知道他是骂你呢还是夸你呢，好极了啊！
1: 另外，你得买几条外国人物，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啊，《安娜·卡列尼娜》，美国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
0: 买，
1: 滚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
0: 不是你怎么骂人呢？
1: 作者约瑟夫·海勒。
0: 哎呦，我净打岔，我呀。也甭买了，我把钱给你啊，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反正我也不看。
1: 哟，哎，那你还买什么书啊？哎，这样吧，干脆你把你们家四面墙上全都画上书，就跟贴壁纸似的，一假乱真，那多便宜啊！
0: 哎，哎，这主意好啊，多省钱呢、啊！到时候我在这一屋子假书中间迎来送往，把客人蒙得跟大头蚊子似的。哎呀，这。哎，不行，万一哪位大爷手欠非要拿本看怎么办？
1: 好办，你把这书啊镶上玻璃，上上锁，贴上个纸条，私人藏书，书不外借。
0: 不知道内情的人以为我爱书如命的，
1: 但是你得有几本真书，像杂志啊画报随便扔几本就可以了。
0: 这本书我有。
1: 是吗？
0: 像什么世界人体大全
1: 啊，
0: 人体广告，油画人体，什么人体广告模特，人体艺术，人体造型，人体什么指示？
1: 你一说人体就跟上满弦似的。
0: 这不是现代人吗？这
1: 什么现代人呢？你这一屋子明面上摆的全是人体，
0: 不好。
1: 邻居到你家串门，一推门啊，走错了，进澡堂子呢。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像这类书，我自己就藏在枕头底下偷着乐。哎呦，这文化人就是好，含蓄是吧？
1: 嗨，我说了，老同学，
0: 哎，
1: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道真的是说不清楚。像你这样有钱的人吧，不看书；像我们想看书吧，又没有钱买。
0: 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不过这责任呢，全赖我。你想我上中学的时候，你给我递纸条，我要稍微主动一点，到今天，你也有钱了，我也有文化了，咱们俩不就全美满了吗？
1: 我说老同学，
0: 哎，
1: 也甭说当初了，就说现在吧，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什么答复？
1: 我给你写个字。
0: 好，朋友们，你们猜猜写的什么字？是是还是不？是。你怎么没谈过恋爱？热恋中的女人都爱说反话，是就是不，不才是是。我料定他写的是不。
1: 嗯，我走了，你才能看。
0: 哎，
1: 改天再见。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朋友们，我给您念念，他写的是，啊呸。呸，听见了吗？离开这么些年，他还佩服我呢。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吴迪清带来送你一朵勿忘我。下个小时成名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高英培、范振玉为您表演相声恶性循环。高英培的高氏逗哏别有韵味，他站在台上不油嘴滑舌，也不刻意逗乐，刻画角色却是入木三分。就说今天演的逛公园被坑的冤大头，耍小聪明的副食店经理，他一开口，那小市民的憋屈劲儿、算计人的模样，全从语气神态里往外冒，让角色自己逗自己，这才是他的绝活。不用耍宝，剧情里的矛盾一演出来，大家自然跟着乐。
13: 上个礼拜天，我跟我爱人带着孩子，我们逛公园去了。
14: 好啊，这个痛痛快快逛逛公园，也能解除这工作上的疲劳啊。
13: 三口人逛公园，我带着10块钱可以了吧？
14: 不少了。
13: 哦，拿着10块钱到了公园，因为好多年没到公园去了
14: 啊。
13: 到了公园门口一瞧啊，嚯，这个公园还真热闹。
14: 哦，
13: 门口有广告牌，写的特别热闹。
14: 哦，都有什么？
13: 有书法展览、绘画展览、 文物展览、园艺展览、花卉展览、金鱼展览、动物展览、服装展览、日用品展览、气功表演、马戏团、杂技团、说书场、中西餐馆、小卖部，样样俱全。
14: 好，应有尽有。
13: 就是啊，我一看门票啊，才5分钱，
14: 够便宜的。
13: 你说这么热闹，人才5分钱
14: 啊？
13: 我们三口花2.5毛买了3张票，
14: 哎，
13: 进去。
14: 喂，你说错了，
13: 没有。
14: 你说5分钱一张，也是3人3.5毛
13: 啊，买了1毛钱的导游图。
14: 好，买个导游图方便，
13: 就是
14: 省得跑瞎道，
13: 就是嘛。
14: 哎，
13: 2.5毛买完票进了门了，到了公园里边我才知道。
14: 哦，知道什么？
13: 感情看什么要什么钱。
14: 看什么要什么钱？
13: 嗯，
14: 都什么要钱呢？
13: 书法展览5分，绘画展览1毛，园艺展览2毛，文物展览2毛，金鱼展览1毛，花卉展览1毛，动物展览1毛。
14: 不，你先等会儿
13: 啊。
14: 你说那个金鱼花卉就和动物不应该再收钱了
13: 啊？原来是不收钱呢，现在收钱、
14: 啊、
13: 现在叫展览。
14: 那展览收什么钱呢？
13: 展览它可能收折旧费，也不什么玩意儿，收这个
14: 这都不像话，巧立名堂啊。
13: 咱有钱咱买啊，对不对、
14: 啊、
13: 服装展览2毛，日用品展览2毛，气功表演1.5毛，杂技团1.5毛。我再看个逗长虫的，我花多少钱了？
14: 我没给你记住这个啊。
13: 你没记住我可记住了。
14: 多少钱了？
13: 1.5块。
14: 哎呦，这是1.5块了，
13: 还得拿30%。
14: 哎，哦，对他三口人嘛。
13: 是啊，
14: 1.5块，4.5块了。
13: 对了，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14: 哎，你买这么多那个干嘛
13: 啊？你不买不行啊。
14: 为什么？
13: 卖说明书就在门口那把着门，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
14: 呵，
13: 5分1份，我走了10出，哎，整花5毛钱，
14: 5毛加4.5，这就5块了。
13: 5块，我们这孩子非要上儿童乐园里玩去。
14: 那就去吧。
13: 进去之后他非要坐那电动飞机。
14: 哎，小孩都喜欢那个。
13: 感情那玩意儿5分钱一次。
14: 怎么叫一次啊？
13: 5分。
14: 哦，就这一上一下就5分呐。
13: 我们这孩子上去还就不下来了
14: 啊。
13: 他日了20下，我1块钱没了。
14: 好嘛，
13: 我说宝贝儿快下来吧。
14: 怎么了？
13: 这比坐那真飞机都贵呀、
14: 啊。
13: 嗯，下来下来，长大了爸爸领你坐真飞机去
14: 啊，
13: 搞不好
14: 这又花了1块。
13: 哎，
14: 1块加5块6块了。
13: 嗯，
14: 还剩4块，
13: 还剩3.4块。
14: 怎么剩3.4块啊？
13: 给孩子买了2块雪糕，又喝了一瓶汽水。
14: 你这才5毛5，还差5分呢。
13: 啊，我们两口子喝了5分钱大碗茶。
14: 哎，真够省钱的。你这哈
13: 还
14: 剩3.4块。
13: 嗯，
14: 还剩3.4块
13: 啊。
14: 你们一家子还没吃饭呢。
13: 西餐馆我不敢进去了。
14: 为什么呢？
13: 我这得卖多少钱呢？
14: 啊，
13: 咱们兜里还剩3.4块呢。
14: 啊，
13: 我一想这儿怎么办？
14: 你吃什么？
13: 转一转，找一找吧。
14: 啊，
13: 哎，找着一个小吃部。
14: 哦，卖什么？
13: 卖水饺。
14: 哦，
13: 人家那写这个牌子，经济实惠水饺，1块钱一斤，
14: 够便宜的。
13: 你说1元钱一斤，这多便宜啊！
14: 是，
13: 咱吃这个
14: 啊，
13: 我们饭量大点儿。那吃1斤半不才花1.5块吗？
14: 足够了。
13: 进去之后我买了一升啤酒，又买了个拼盘，花了1.5块，
14: 剩几毛钱溜着坐车吧。
13: 就是啊，找个地方我那坐下了，我那喝着啤酒，我那爱人跟我们的孩子吃着菜。哎，我一想啊，可真不错。
14: 是，
13: 今天这个公园游的是非常的好。
14: 哦，
13: 公休日嘛，多快乐呀、
14: 啊、哎呀，要求还不高啊。你这儿
13: 就是啊，我那正美着了，服务员过来了。
14: 是，
13: 当时就问我，同志您吃点什么呀？
14: 哦，服务上桌。
13: 我说我就吃您那1块钱的水饺，1块钱一斤，您给我来斤半。
14: 嗯，
13: 哎呦，对不起您。
14: 怎么了？
13: 那个卖完了。
14: 卖完了
13: 啊？因为那是经济实惠的东西，货源不足。
14: 哦，早来一会儿就行了。
13: 早来也不行。
14: 是，
13: 我们每天只供应4斤。
14: 是，供应4斤，早来一会儿就赶上了。
13: 那您也赶不上。
14: 为什么呢？
13: 我们本部的职工就定出8斤去了。
14: 不，好嘛，他们自己还差4斤，便宜东西到不了你这儿。
13: 就是啊，我说我那吃什么呢？您吃这个水饺吧，猪肉白菜有点鸡蛋，皮儿挺薄，馅儿挺好的，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14: 多少钱一斤？
13: 1.8块。
14: 这就1.8块了。
13: 哎呦，我一想搁点鸡蛋长8毛啊。
14: 嗯，
13: 我当时一打乐，我爱人冲我一摆手，
14: 这意思
13: 那意思别吃了。
14: 嗯，
13: 服务员领会错了。
14: 他
13: 哦，给您来5斤呢。我说爸不要。5斤吃完了，手表留您这儿了。
14: 那你吃什么啊？
13: 我说那就1.8块的吧。
14: 哦，来他1斤半。
13: 哎，那半斤你给钱呢？
14: 我给得着钱吗？
13: 我兜里还剩1.9块，我怎么来斤半呢？这个，
14: 那你吃多少啊？
13: 我说那您就给我来1斤吧。
14: 一斤你们够吃吗？
13: 哎，先替孩子吃啊，我们两口子垫吧垫吧，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这个
14: 也只好这样了，
13: 一会儿的工就端了，热气腾腾，闻着那味儿都挺香
14: 啊。
13: 我说同志，您这儿有醋吗？哦，您要用醋啊？
14: 啊，
13: 请您到柜台自己买去吧，因为我们本部啊搞了经济核算了，改变了经营作风了，一分钱一碟儿，真正的山西老醋，那碟子呢就让您白使了。
14: 啊，这意思？
13: 哎呦，一直你还收租赁费是怎么着？我一想，一分钱倒是小事儿
14: 啊，
13: 这吃水饺不管醋，这可是新鲜事物，
14: 还没听说过。
13: 人家非让咱买去，
14: 嗯，
13: 那咱就买去吧，谁让我兜里还趁一毛钱了呢？是不是？
14: 哦，对对对，剩一毛了，
13: 没关系，咱买去。
14: 嗯，
13: 我刚站起来要走，我爱人跟我说话了。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14: 是，
13: 你看有蒜没有？你给烧点来。
14: 哦，要蒜。
13: 哎，好您的，您吃的可倒全哥啊，又想吃蒜了，哈哈哈，吃完了一块蒜不完了吗？这个，
14: 嗨，
13: 到了柜台边，我说同志，您这儿有蒜吗？
14: 嗯，
13: 啊，有啊，一分钱一半。
14: 不这么贵啊？
13: 您想那蒜皮多难剥啊，我们得费多大的工时给您剥一半蒜呢？吃不起别吃啊。
14: 不，哎，不，这叫什么话？
13: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吃不起别吃啊？
14: 就是啊，
13: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你看这意思像吃不起的吗？
14: 嗯，吃得起吗？
13: 你琢磨这意思，我们兜里还有一毛钱了，这个
14: 啊，对对，他有一毛呢，
13: 能吃不起吗？
14: 啊，
13: 不就行
14: 哎，我你哆嗦什么？
13: 我让他气的，
14: 呵，
13: 我这有钱，掏出一毛钱来往柜台一搁，我同志，您给我来三碟醋，
14: 七瓣蒜，
13: 来五瓣蒜。
14: 我去，你怎么买五瓣啊？
13: 留二分钱好压兜啊。
14: 哦，对对对对，
13: 要不兜里一子都没有了。我说来五瓣蒜，哎，对对对，五瓣。我说同志，你给我换一下，我不要那个。
14: 换什么？
13: 换一换，我要大瓣的，不要那小瓣的。
14: 我这你对付什么劲儿啊？是
13: 我们一分钱买的呢，这个。我换的，要那大瓣的，都给我换一边大的，那个我也不要。那谁给咬了一口？我不要那个东西。
14: 是咬的嘛？
13: 不管怎么说，那玩意儿多那个，你看多那牙印还在那儿，哥，不要这个。
14: 呵，
13: 你换不换？你不换我不走，咱当怎么着吧？
14: 结果呢？
13: 没办法，他给我换了五瓣蒜
14: 啊，
13: 我端着就回来了。嘿，三碟醋五瓣蒜呢，花完了钱回来之后，我们这个孩子
14: 啊，
13: 这个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
14: 怎么了？
13: 他一憋气儿就吃了八两，
14: 他跑饿了，
13: 还剩二两饺子。您说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老夫老妻了，我那个老伴儿他疼我呀。
14: 是啊，
13: 他那个饺子舍不得吃啊，
14: 嗯，
13: 拿起来就跟压药的，吃了半天给我留了
14: 几个，
13: 俩两大没，
14: 他没包脸就对得起你呀，
13: 让我尝尝什么味儿的。
14: 那你就尝尝吧，
13: 俩饺子能尝出什么味儿的来呀？
14: 啊，
13: 不但没尝出来，把那大馋虫打这儿逗上来了。
14: 嗯，
13: 再想吃没钱了。
14: 那
13: 我一看这怎么办？
14: 走吧，
13: 走吧。
14: 嗯，
13: 我告诉好孩子，宝贝儿，起来，咱走了。刚走半截，我把他叫回来。
14: 是，
13: 哎，小宝贝儿，回来回来，把那醋给喝了。回来，
14: 你怎么叫孩子喝醋啊？
13: 废话，我一分钱买的呢，这个。
14: 他喝吗？
13: 一丢点别剩，都去给喝了去。
14: 啊，
13: 爸爸，酸也喝，酸还软化血管了，知道吗？
14: 啊，
13: 去过去喝去。
14: 他喝吗？
13: 不喝啊，不喝，我喝，我端起来喝。哎，三碟都给他喝了，咱一点别剩啊，这。
14: 行了行了，
13: 哎呀，出来之后，我爱人说了，咱转一圈吧，再多溜会儿吧。
14: 啊，溜溜，
13: 好消化消化食啊。
14: 哎呀呀，还消食，这是俩饺子还消食啊。
13: 让孩子消化消食啊！
14: 啊，
13: 转一圈啊，这孩子非要上厕所，
14: 那就去吧。
13: 我爱人说：“你看他要上厕所，咱没带着手纸啊。”
14: 啊，
13: 我说我这有。
14: 哦，你有手纸？
13: 我这有五毛钱买的说明书。
14: 不，说明书啊，
13: 这叫高级手纸，拿着用去您呢。
14: 是
13: 啊，孩子拿着手纸了，到了厕所门口，有一个老头不让进去。
14: 为什么？
13: 您要接手啊，得在这儿买手纸。
14: 啊，我们有说明书了。
13: 那也不成。
14: 为什么？
13: 跟您说啊，这厕所的卫生我负责，是在这接手，都在这买手纸。
14: 啊，多少钱一份？
13: 二分一单。
14: 不，
13: 哎呦，我一想，这老头怎么知道我兜里有二分钱呢？这个
14: 是啊，
13: 嘿，这奔我二分钱下手。
14: 嗯，
13: 我说老大爷，跟您说点事儿吧，我们孩子接手，您看咱能不能半价呀？
14: 你就别对付了，
13: 照顾照顾，给我留一分呢。
14: 嗯，
13: 不行。我一想，得了，人家这么大年岁又卖手指，是不是？
14: 是，
13: 干脆咱买吧。
14: 啊，
13: 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您就给我来二分吧。
14: 都疼得这样了，
13: 孩子也解完手了，钱也都花完了
14: 啊。
13: 到了公园，我这么一转悠，我心里明白了。
14: 明白什么？
13: 赶上公园这五分钱门票啊，就光管在里边走道用
14: 啊，
13: 其他的活动你是看什么要什么钱。
14: 有不要钱的吗？
13: 有
14: 什么不要钱呢？
13: 人看人不要钱，
14: 这不废话吗？这是
13: 回家吧，
14: 啊，
13: 连车钱都没有了，
14: 那怎么办呢？
13: 我们走着回去的，
14: 呵，
13: 到家都快天亮了，
14: 哦，
13: 孩子大人都困了睡了，他们也累了，我可睡不着觉了。
14: 怎么呢？
13: 翻来覆去一想，我想出门道来了。
14: 什么门道啊？
13: 有些个单位为了自己增加收入，多拿超额奖
14: 啊，
13: 他们研究出一种办法，
14: 是
13: 五花八门乱涨价钱，
14: 这就不对了。
13: 嗯，
14: 要打算增加收入，应该是增加生产，
13: 啊，
14: 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薄利多销啊。
13: 他不这么想
14: 啊，
13: 他想了，你想吃吗？你想用吗？你想玩吗？你想穿吗？你就得认倒霉。
14: 认倒霉。
13: 给大家举个例子，
14: 是
13: 黑色的皮鞋改成黄色的了，涨3块钱。
14: 哦，
13: 黄皮鞋改成棕色的了，又涨3块钱。
14: 是
13: 棕色的皮鞋改回黑色的了，又涨3块钱。
14: 哦，
13: 原来是黑色皮鞋17块，现在转了个小圈，改成25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
14: 是啊，他为什么要涨钱呢？
13: 你要一问他，他有理由。
14: 什么理由啊？
13: 他说我们改牌子了。
14: 改什么牌子了？
13: 左不就是白玫瑰改成了黄菊花，黄菊花改成红牡丹，红牡丹改成紫罗兰，紫罗兰改成胡萝卜。
14: 哎，胡萝卜，不有这个牌子吗？
13: 改来改去，改的削了红那就行了。
14: 是，
13: 咱们就更买不起了。
14: 哎，真是。
13: 你想想这个道理。
14: 嗯
13: 啊，你改来改去，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
14: 怎么呢？
13: 你想啊。那个做皮鞋的，您就不逛公园吗？
14: 逛啊。
13: 公园的工作人员，你就不下饭馆吗？
14: 得吃啊。
13: 饭馆的服务员，您就不穿皮鞋吗？
14: 得穿呐。
13: 这不叫恶性循环罗圈当吗？这个
14: 对呀，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
13: 啊。
14: 所以我们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哄抬物价。
13: 政府的三令五申他不听啊。
14: 啊，
13: 你说他就不理这一套，你怎么办呢？
14: 啊，
13: 你们都这么着，我怎么样啊？
14: 你怎么了？
13: 我10块钱都花到公园，没出这门，我就落俩饺子，还得排泄出去，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14: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13: 我得采取报复手段呢。
14: 那你怎么报复啊？
13: 反正大家都离不开我们这行业。
14: 你是干什么的？
13: 烟酒、糖果、蔬菜、副食，
14: 哦，生活必需品。
13: 哎，大家都离不开我
14: 啊。
13: 我呀，我也得改变经营作风。
14: 你怎么改啊？
13: 第二天一上班，我做了个动员报告。
14: 怎么说的？
13: 同志们，从打今天起啊，咱们本商店也改经济独立
14: 啊，
13: 咱们也搞经济核算，给大家多增加点收入啊，多拿超额奖，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14: 那大家呢？
13: 大伙说同意，同意
14: 啊。哦，
13: 你想多拿钱，谁不同意？
14: 是啊。
13: 那既然这样吧，哎，老孟，你过来，把你那售货车推出去。
14: 哦，送货上门，方便群众。
13: 不是那个意思，
14: 嗯，
13: 看看咱仓库里头有没有积压的物资。经理有4种罐头，好几年没卖出去了，再不卖都变质了。有2种白酒搁在那儿也卖不出去了。把这些货搭出来，把那尘土都掸下去，掸下去以后码在你车上，写个牌子，清仓处理，甩货贱卖，出口转内销的。
14: 我去，您那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13: 您不懂，咱们买东西有这个心理
14: 啊。
13: 一听说出口转内销的，都抢着买，跑步去买东西去。
14: 是，
13: 你说我说我说。别加三儿，别加三儿，给我来那大瓶。哎，都这样，出口转内销的。
14: 那你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13: 我那商标有外国字儿，我那商标有外国字儿。
14: 那不是外国字
13: 啊，
14: 那是汉语拼音。
13: 哎呦，您怎么这么糊涂？谁都像你像的，还买东西还顾汉语拼音，好容易抢了一瓶，您多看我抱着一罐子在那拼的，波波波佛哆哆哆啰叽叽叽。
14: 不，这个没有
13: 啊。
14: 你说你减价贱卖，你做得了主吗？
13: 当然做得了主啊。
14: 啊，
13: 我是经理啊。
14: 你也没那个权利啊。
13: 我有办法。
14: 什么办法？
13: 我这法子太高了。
14: 是
13: 我减价不减钱。
14: 哎，嘿。不懂
13: 啊，
14: 什么叫减价不减钱呢？
13: 这怎么还不懂啊？那个白酒1.5块在那搁着卖不出去
14: 啊，
13: 现在写上原价2.3块，减价1.6块，嘿，多卖一毛。哎，谢谢，多卖一点。
14: 您是变相涨钱呢？
13: 这叫生财有道，你不懂这个。
14: 您是坑害百姓。
13: 小胡啊，你不负责卖大肉吗？把那个大肉啊，你泡在水池子里头，提前泡2天啊。
14: 干嘛？
13: 跟发那海带似的，把它发起来就行了啊。
14: 哦，增加水分占分量。
13: 哎，对了，小包，你把那秤砣呀，拿对过厂子拿砂轮给打薄点
14: 啊，
13: 把那秤盘子翻过来，找个大铁镐粘上就行了啊。
14: 呵，缺斤短两。
13: 小宋啊，那个酱油跟那醋往里头兑水啊，
14: 兑水
13: 啊，兑水和涨分量是不是
14: 啊？
13: 那白酒也兑水，多兑点白酒。
14: 我你怎么还多兑呀？
13: 啊，多兑点减低度数，省得您喝醉了。
14: 喝酒就多倒霉。我先等会儿
13: 啊。
14: 我你会喝酒吗？
13: 我会喝。
14: 那你要喝呢？
13: 我上别的商店买去，您甭管。
14: 好，
13: 多兑点水。对了，因为你有毛病，喝完酒喝醉了爱打孩子，我知道这个。我替你们孩子着想，这
14: 呵呵呵。
13: 哎，那个张大爷，您来的正好
14: 啊。
13: 跟您说点事儿啊。从打今天开始啊，您就别上夜班了。
14: 怎么了？
13: 夜班不用您了，您也给我柜台卖货去。哎呦，经理呀、啊，我卖不了货了。
14: 为什么？
13: 我这么大岁数，我浑身有病啊！这个
14: 他有什么病啊？
13: 张大爷手哆嗦，光嘚瑟，
14: 那就不能上柜台卖货了。
13: 我不让他卖别的
14: 啊，
13: 您就负责打酒，专门打酒就行啊。
14: 打酒？
13: 嗯、
14: 哎呵。我那不行，他哆哆嗦嗦打得了吗？
13: 这才发挥他的特点了
14: 啊！
13: 这多大的优越性儿，这个
14: 是
13: 打一斤酒，一哆嗦剩半斤了，这个。谁给他踢去？谁给他看病去？谁把他气死？谁负责？
14: 您可太缺德了，这行。
13: 反正我们已然这样了，这个。谁？你过来把那个。商品都变一变啊！
14: 怎么变？
13: 廉价商品咱改平价的，平价商品改溢价的。
14: 哎，王局，先等会儿
13: 啊！
14: 你这你胡改不行。
13: 怎么？
14: 我告诉你，那税务局、商业局、物价委员会经常下来检查来。
13: 嘿，早料到您这手了。
14: 啊，
13: 小林啊，你别卖货了，你就负责把门。
14: 把门？
13: 这些个干部你都熟，他们一来检查了，你往里边咳嗽一声，咱把价目表给翻个个，
14: 把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13: 哎，小崔啊，那个胖头鱼下了价钱卖多少钱呢？经理啊，叫卖6毛钱，改卖1.2
14: 呀，
13: 写牌子。
14: 关键怎么涨一倍啊？
13: 啊，对对了，这是进口货。
14: 那是进口货，哪儿来的？
13: 哥伦比亚。
14: 你张嘴就来哥伦比亚出胖头鱼吗？
13: 你甭管出不出，那叫进口货啊！
14: 你那不是进口的，
13: 我这是真正进口货。
14: 怎么进口的？
13: 哎，胖头鱼嘛，进口货呀、啊，这吧，进口。
14: 哦，进这个口啊？
13: 哎，对对，拿水把那鱼都洗了，洗干净点，鲜鱼水菜对着洗干净，把那鱼嘴咧开。把那自来水管子对着嘴往里灌
14: 啊！你灌大肚啊！
13: 哎，对喽，有自来水公司做咱的坚强后盾，咱能不拿超额奖吗？这个灌灌灌，死劲儿白连灌！哎呦，把这胖头鱼肚子灌的都跟我肚子这么大个了。
14: 好，
13: 找了个案子搭在门口，单摆副歌，副摆副放
14: 啊！怎么还单摆副歌呀？
13: 不能摞着了，
14: 怎么呢？
13: 一摞着水都出来了。
14: 呵，
13: 摆好了之后，让谁卖谁不去
14: 啊？
13: 叫谁卖去谁也不去。
14: 我看你怎么办？
13: 我自己去。
14: 你卖？
13: 我有办法，我会卖。
14: 哦，
13: 系好了围裙，戴上白帽，我站在门口就吆喝。做买卖您得会吆喝。
14: 你怎么吆喝的？
13: 来吧，快来买了吧，快来买了吧，一兜水的胖头鱼哟。
14: 一兜水是大蜜桃，
13: 我卖的是胖头鱼，你不懂这个、
14: 啊、
13: 一兜水的胖头鱼哟。我那正吆喝着呢，过来一个老太太，哎，我就爱吃一兜籽儿的。
14: 听成一兜籽儿的了。
13: 哎呦，你看这鱼肚子这么鼓，这得多少籽
14: 啊，
13: 鱼籽才香了，我就来这条吧、
14: 啊、
13: 大妈一摸，我跟一抢，我说大妈您可别摸坏了、
14: 啊、是
13: 一夺那水出来了
14: 啊，
13: 滋老太太一脸，哎呦，这什么玩意儿这？你这胖头鱼怎么还带水枪啊？这个，啊，大妈，那是现代化的胖头鱼，您呢？
14: 现代化的，
13: 哎，您这可不知道，拿家带吃带哄孩子，连玩都有了，您呢？哎，不买不知道，一买您就知怎么回事了。带着奖金算来着了，这叫缺管理拔眼挤啊！你哄了我，我哄了你、啊，
14: 把实话说出来了。
1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

0: 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施胜杰、冯永志带来相声联播《学方言》和《文部对题》。这两部作品的语言幽默风趣，内容贴近生活，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听施胜杰如何巧妙运用方言，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再看他如何通过文部对题的桥段，引出一个个爆笑故事。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的精彩演绎吧。
3: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口头文学，最起码相声演员要说普通话，
4: 是这样。
3: 我们相声演员哪儿都去，全国各地去演出，前不久我们去了一次北京，
4: 对，
3: 我发现北京人说话特别好听，
4: 是吗？
3: 尤其是北京姑娘，
4: 怎么样？
3: 北京姑娘说话不但好听，那个表情也好看。
4: 哎，您给我们大家学一学好吗？
3: 我给你学一学，
4: 来来，
3: 比如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两个姑娘一见面说话是这样，
4: 什么样？
3: 你注意啊，
4: 来来，
3: 特别一开玩笑啊，那个表情非常好看，
4: 是啊。
3: 哟，二姐，您上哪儿啊？啊，那什么，我上百货大楼。上百货大楼干什么去？我想去买件毛衣，再买一条床单。去吧，什么买床单？又去看对象是吗？二姐，您可是咱们单位的晚婚模范，我听说最近怎么着，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4: 对呀。
3: 去你！别胡说呀！瞧你真讨厌。缺德劲
4: 儿，嘿！您瞧他这样啊！
3: 你看这一乐，这个有学问。
4: 什么学问呢？
3: 这个手绢起作用了。
4: 怎么着？
3: 必须拿它捂着嘴，让您看不见口型，
4: 嫣然一笑，
3: 乐得没有声音。
4: 是啊，
3: 显得那么温柔，那么大方。这一乐就好看。
4: 对了，哎，那要不用这手绢不也行吗？
3: 那怎么乐呀？
4: 还怎么乐？爱怎么乐怎么乐呗。
3: 你那意思不拿手绢捂着嘴
4: 啊，
3: 张着大嘴乐，
4: 那多痛快啊！
3: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乐。
4: 是啊，
3: 好看吗？
4: 好看，
3: 咱试试。
4: 您来来，
3: 不用这个。哎，二姐，听说最近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4: 对，
3: 去你！
4: 你瞧，
3: 别胡说呀，
4: 这不一样吗？
3: 瞧你真讨厌，
4: 多好看呢！
3: 去我，去烂了你！哎呀，傻丫头，
4: 对了。我看着也缺心眼儿，哪有这么乐的呀？
3: 没这样。
4: 要照你这么说嘛，拿手绢捂嘴乐，还是咱们女同志的共同特点。
3: 一个地方一个样，
4: 不全这样。
3: 刚才我学那个拿手绢这么乐的
4: 啊，
3: 那是北京的。北京姑娘一乐这样。
4: 那要到咱们东北呢？
3: 到咱东北就不这样了。
4: 什么样？
3: 咱们东北姑娘啊，
4: 啊，
3: 说句心里话，
4: 怎么样？
3: 实在，
4: 实在。
3: 那什么都不在乎。
4: 是啊，
3: 比如说还是这件事儿，要两个咱们东北姑娘走在街上，一见面一对话一开玩笑
4: 啊，
3: 那在旁边一听
4: 怎么样？
3: 那家伙，有气魄，
4: 有气魄呀，
3: 很有气魄。
4: 您给学一学，
3: 给你学学，
4: 来吧。
3: 尤其是咱们东北方言比较严重的女同志，走在街上一见面说话这样，
4: 您来。
3: 哎，哎，那不小李子吗？你干啥去？啊，那啥，我说大哥，哎，
4: 大哥。
3: 我李三该你干啥呀？我那啥，卖俩猪崽子，搁俺爹扯一大布衫子。我歇班咋的？
4: 嗯呐。
3: 哎，小李子，这些意思听别人说怎么的？你跟老张家三小子搞对象是真事儿吗？
4: 对呀。
3: 去你背瞎白我！三哥呀，您臭嘚瑟样儿呀！
5: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4: 怎么样？
5: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4: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5: 千万不能惯孩子。
4: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5: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4: 怎么了？
5: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4: 是吗？
5: 我有一个小弟弟，
4: 多大了？
5: 10岁了。
4: 那不算小了，
5: 上小学2年级了。
4: 啊，
5: 按理说呀，10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了。
4: 对，
5: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

0: 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1: 啊。都什么题呀、啊？
0: 很简单，
1: 第一道是
0: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第二道呢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第三道
0: 咱们家谁工作，
1: 这第四道
0: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1: 这不很简单的四道题吗？
0: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
1: 嗯，
0: 我弟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他不爱动脑筋呢。
1: 对了，
0: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1: 吃什么了
0: 忘了、
1: 吃完了就忘啊。
0: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呀。
1: 这什么脑子
0: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我哪知道。
1: 嗯，
0: 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1: 他还有理了。
0: 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
0: 谁工作。
1: 嗯，
0: 管你谁工作，有钱花就行了。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看见是好像打进来就看见卖糖了。
1: 这人啊，
0: 一道题没答上来。
1: 嗯，
0: 我没给他吃。
1: 是啊，
0: 结果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冲着我妈妈就哭了。
1: 就这样他还哭呢。
0: 妈妈呀，在动物园玩让我哥给买糖的不给，出四道题答来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1: 对
0: 哟，孩子什么四道题。
1: 嗯，
0: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吃的什么呀，
0: 吃什么都忘了。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1: 哦，烧饼油条。
0: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星星月亮啊。
1: 嗯，
0: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
1: 哦，
0: 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呀。
0: 你大哥二哥呀。
1: 就是啊。
0: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1: 嗯，
0: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1: 对
0: 对，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1: 全都告诉他，
0: 我妈妈交给他了。
1: 嗯，
0: 等一会儿我妈妈出去，我弟弟一个人在屋里背词儿。
1: 怎么背词啊？
0: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1: 怎么全放一块儿呢？
0: 搁一块儿背了。
1: 您瞧瞧，
0: 等晚上我演出回来，刚一进门就跟我要糖。
1: 哦，是吗？
0: 哥哥给我拿糖，我答上来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意思，准不是他答的。
1: 怎么呢？
0: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1: 他还真猜着了。
0: 我一想，这哪行啊？
1: 嗯，
0: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1: 就是啊。
0: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1: 你怎么难为她呀？
0: 我给她串串题。
1: 串题，
0: 我把二道串一道，四道串三道，
1: 好办法。
0: 我看他怎么答，
1: 问问他。
0: 答上来了，
1: 嗯，
0: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1: 是啊，
0: 想好了再说。
1: 嗯，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烧饼油条。
1: 啊，烧饼油条满天飞呀、啊，
0: 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吃什么？
0: 星星月亮。
1: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0: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1: 什么？
0: 你大哥二哥。
1: 动物园去了。
0: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嗯、
0: 狗熊大象。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巩汉林、洪建涛与李金英为您呈现小品《围裙》。不少夫妻都曾为家务事红过脸，就像小品里这两位，围着围裙的家务事也成了拌嘴由头。你说我不操心，我说你不理解，都觉得自己受了天大委屈，直到协调员来才把那点事儿说明白。其实要我说，你搭把手摘菜，我帮着洗洗碗，围上围裙一起忙活，这样的日子才叫有滋有味，不是吗？
5: 慢走慢走，哎，回去啊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 对。

0: 一定要安定团结。哎哎，拖近点。
1: 哎，你也靠近点嘛。哎，喂，哎呦，太近了，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啊。太近了。
2: 哼，你先到一步。
3: 对，恶人先告状了。
2: 你，
3: 哎，你怎么了？
0: 你们两位
2: 告状。
1: 哎呦，干谁啊？
2: 状告我夫。
3: 哼，状告我夫
1: 啊？
3: 阿七，哎呦，这两位，
1: 哎呦，这两位蛮有意思的啊，这个火药的味道还是蛮浓的。哎呀，到对地方了。我就是夫妻关系协调办公室
3: 求主任。哎呦，有什么事跟我说，不要着急。
2: 哎，主任。
3: 好好好，主任，主任。
2: 主任呀、啊、
3: 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谁说、
2: 哦、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围裙究竟系在谁身上。
3: 对，
1: 哎呦，就这么点小事啊。
2: 小事啊，知道吗？因为他毁了我的事业。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他毁了我的青春。
2: 哎呀，因为他才能毁了我的一切。
3: 你看看，你看看，什么样的女性啊。
0: 哎，好，我习惯了。不过你不要激动啊，轻一点说话。
2: 哎，好，主任，主任，你知道吗、哎、我是一位舞蹈演员。
1: 哎呦，美大。
3: 美什么美什么呀、啊、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干什么的？
3: 乐队指挥。
1: 哎呦，很神圣的。
2: 哎呀，主任、啊、你知道吗？他跟我说结婚以后要全力支持我的事业、哦、天天给我做山东鲁菜。
1: 鲁菜我喜欢的、
2: 啊、哎呀，
3: 主任，主任、啊、你知道吗？他说结婚以后要做我手中的指挥棒。
1: 哎呦，
3: 还天天给我做他最拿手的外国西餐。
1: 西餐我也喜欢。
2: 做了吗？
1: 哎呦，你做了吗？
2: 你做了吗？
1: 你做了吗？
2: 哎，做了吗？你做了吗？
1: 你们两个做了什么？
2: 你做了吗？
1: 你俩都没做，我做了。搞什么搞啊？是啊，这么大人，
3: 你们俩到底做没做？
1: 你说。
3: 报告主任，我确实给他做了。
2: 求主任，你知道吗？他做的是什么卤菜吗？
3: 什么卤菜？
2: 早晨小葱蘸酱。
3: 哎呦，
2: 中午大葱蘸酱。嗯，可到了晚上呢，还不错。
3: 怎么样？
2: 大葱小葱一块儿蘸酱。
3: 哎呦，那这个大葱小葱一起蘸酱怎么算？
1: 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菜。
3: 我要吃的，
1: 我最爱吃的就是蘸酱。
3: 我也喜欢。
2: 是爱吃了，可你管过我吗？
3: 哎呀，你不要说人家了，人家好的是做了呀、哎、你做了吗？
2: 我当然做了。
3: 做了吗？
1: 他是做了。知道他给我做的什么西餐吗？我想您身为主任一定吃过正宗的罐焖鸡罐焖牛肉，对吗？
3: 是的。
1: 知道他给我做的罐焖什么吗？
3: 什么？
1: 早上起来罐焖蚕豆芽。到了中午罐焖黄豆芽。
3: 哎呦，
1: 到了晚上罐焖绿豆芽。
3: 哎呦，
1: 这豆芽把我吃的，你看看我像不像那颗豆芽？
0: 豆芽系列啊！
3: 哎哎，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这个当妻子啊，一定要想方设法给丈夫翻新点花样。
2: 哎呀，主任、啊、我是工作需要，吃豆芽是为了保持体型减肥嘛。
3: 有道理，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他为了减肥想到我了吗？这么悲惨的身体还需要减肥吗？
0: 是不需要了。
1: 不瞒你说，每次我感冒打喷嚏的时候都得服点东西。
0: 为什么？
1: 生怕把我自个儿震倒了。
3: 哎呦，哎呦，
0: 没事吧？
1: 别回去了、
3: 哦、你看看你把人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啊。
0: 哎，我说你这个同志啊，你怎么减肥减的把人家减得越来越瘦？你是越来越肥啊？
2: 哎呀，快别提这伤心之处了。
3: 发现这个秘密了，
0: 看出来了。
3: 因为他经常的采取这种手段，每天半夜的时候趁我睡着了，他就在被窝里边进行会餐嘛。
0: 有这事吗？
2: 有。可是这能怪我吗？你天天给我吃小松蘸酱，饿得我晚上连觉都睡不着，连打呼噜的声都没有了。
0: 有这事吗？
3: 对，从那以后我们家是没有打呼噜的声了。
0: 嗯，
3: 但是闹 动静越来越强烈。
0: 胖子，
3: 每天的深更半夜，我都听见一种渗人的声音，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有一天我壮着胆子掀开被窝一看，你猜怎么着？
2: 别说了，
3: 原来是他在被窝里啃猪蹄的。
0: 好胃口啊！
3: 旁边还放着两杯扎啤，
0: 扎啤，哎呦，很丰盛的宵夜嘛。
3: 你说他能不胖吗？
0: 是啊是啊，哎，古人也常这么说啊，人没有外财不富啊，马不吃阴草。
2: 什么？
0: 你不肥是吧？
2: 哎呀，我说裘主任呀、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0: 对对，
2: 你知道吗？从那之后，他干脆连卤菜都不做了。天天逼我下厨房，
3: 怎么可以这样？
2: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为了不荒废业务，我不得不在炒菜的时候把脚搭在炉台上。有一天，孩子突然问我：“妈妈，你炒的菜怎么有股鞋垫味儿啊？”
0: 哦，
3: 怎么了？
0: 我想起来了，我说那几天我怎么老闹肚子呢？
3: 怎么回事？
0: 原来属于食物中毒。
2: 本来我在团里饰演小天鹅的，可后来让我改演企鹅了。
0: 哦呦，
3: 青天鹅，我看他演烤鸭正合适。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3: 我怎么了？
0: 你当丈夫的把妻子从天鹅换到企鹅了？怎么，你这个做丈夫的要帮助妻子在事业上腾飞吗？
3: 我帮助他腾飞，他考虑过我的事业吗？我是一位乐队的指挥呀。
0: 哎呦，
3: 可他却逼着我扎着围裙下厨房颠大勺。为了不荒废我的事业，只有在炒菜的时候我才练练指挥动作。记得有一次团里让我指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0: 哎呦，命运交响曲，
3: 哎呦，很专业的。
0: 棒棒棒棒，
3: 精湛呐。
0: 棒棒棒棒，
3: 伴奏啊，打开。
2: 哎呀，看见了吗？本来就应该是干这个的。
3: 酱油，
2: 来了来了来了。
3: 醋，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咸盐呢？
2: 是
3: 咸盐
2: 的。
3: 盘子盘子
2: 盘子，给。
3: 这是指挥吗？这是炒菜，是我看出来了。音乐会一结束，不少的记者蜂拥而上向我表示祝贺。哎呀，龚指挥，看了你的表演我们太兴奋了，而且还学到了一首精湛的技艺。
0: 什么？
3: 怎么样的颠大勺？
2: 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
3: 算了，这是生活的悲剧。
2: 这能怪我吗？
3: 不怪你，怪谁？
2: 怪你，
3: 怪你，
2: 怪你，
3: 怪你，
2: 怪你。
0: 好了，
2: 怪你。
0: 演出结束了，
3: 放什么歌？
0: 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了，大道理我一句不讲，让你们看看东西一看就晓得了啊。
3: 什么东西？
0: 不要着急。哎，伸手拿这个，你看看这是什么。你先说。
3: 大概是柳腰花。
0: 什么柳腰花？看清楚。说。
2: 炒干尖。
0: 什么炒干尖？是两个，
2: 炒樱桃，
0: 就是的，吃啊，饿糊涂了。你们是搞艺术的，要用艺术的眼光去看。
3: 这是看什么呀？就是一把大勺嘛。
2: 还有两个樱桃。
0: 什么樱桃啊？是心，两颗心。
2: 心。
0: 这就是说呀，一个大勺连着两颗红心，夫妻之间不能把家务看作是包袱，要把它当成是连接感情的纽带。也就是说呀，就说你这边这颗心呀，一定要贴着他这边这颗心啊，他这边这颗心一定要贴着你这边这颗心。也就是说，前心贴后心。
3: 是吧？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这颗心。
0: 对，
2: 那我就是这颗心。
0: 哎，
3: 那中间这大勺
2: 呢？
0: 我就是大，我是大勺啊。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

0: 是网络副业、投资城市，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郭冬临、魏基安与何军全新奉献小品《面试》。有人面试靠简历，有人面试靠口才，郭冬临面试却靠误会。他穿件普通外套，成了店长眼里的小偷同款，想好好介绍自己，说的话全被店长当成是坦白。直到最后真相大白，店长才发现，这应聘者不光不偷东西，还特讲原则。您猜这场闹笑话的面试最后能成吗？咱们往下听。
4: 大哥，
5: 松手啊！
4: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5: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三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4: 我，这回麻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5: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哦，
4: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店长办公室。
6: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4: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7: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是，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再回去，
6: 哟，别动，站这儿别动。
4: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6: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4: 大哥，您是店长吧？啊，我看你小牌牌。
6: 别动，往后站。
4: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6: 嘴倒挺甜。
7: 大哥，你吃糖。
6: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哎，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4: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6: 你小子长得挺壮啊。
4: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嗯，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5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6: 别动，

0: 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1: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0: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哎呀，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0: 就这本事啊。啊，
1: 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
0: 一。你等会儿。同乡伙伴啊，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1: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同伙，
0: 都干什么了？啊，
1: 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0: 不是你踩点来了？
1: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0: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1: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哎，
0: 干这行几年了？
1: 5年。
0: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2: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0: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 KTV、 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啊，
1: 这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0: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啊？人家就没发现您？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我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0: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0: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0: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0: 通缉啊？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0: 怎么了？
1: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0: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0: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2: 郝德寿哪有这么名？
0: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0: 干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0: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0: 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你摁什么摁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哎呀，
0: 你还有个梦想。
1: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全非干大
0: 事了，
1: 我们这一家子。
0: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0: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0: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 这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
1: 你再说一遍。
0: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三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十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1: 我等你，还有七遍。
0: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1: 什么？
0: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我，
0: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1: 你接着说。
0: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你是来应聘的吧？啊，
1: 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0: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1: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哎呀，
0: 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1: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没问我呀。
0: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1: 我留下？嗯，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0: 怎么呢？
1: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0: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1: 啊！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哎，
0: 你叫郝德寿。
1: 我郝德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0: 什么通缉呀、啊？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1: 真的？嗯，那你呢？
0: 平起平坐吗？
1: 平起平坐。嗯，你给我倒杯水。
0: 好嘞。哎，没水了，去换桶水去。
1: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0: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1: 好，还同伙啊？大哥，
0: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1: 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0: 哦，
1: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0: 再见。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春风吻上我的脸，蔡琴。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张行。1984年，张行用一首《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唱出了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南风拂过，凤凰花开，每到升学季，金榜题名是父母的期盼，也曾是压在少年心头的重量。4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放在当下教育内卷的时代，反而更显清醒与珍贵。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一考定终身的竞赛，接纳平凡，多元成长，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可以有着属于自己的光明前路。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沈小岑《巴比伦河》。

1982年，沈小岑只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一名歌唱演员，名气仅限于上海地区。偶然的机会，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工作人员听到他的现场演唱，立刻决定为他录制个人专辑。专辑推出后，迅速风靡全国，磁带销量接近200万盒。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传遍大街小巷，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通俗歌手。太平洋影音后续接连为他推出多张专辑，每一张都收获超高热度，彻底奠定他80年代一线歌手的地位。沈小岑，巴比伦河，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愚公移山，江涛。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罗大佑乡愁四韵，罗大佑的演绎让乡愁四韵超越了诗与歌的界限。乡愁从不是转瞬即逝的情绪，而是血脉与文化的永恒连结。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灵的归航；无论隔多久，乡愁永远是藏在岁月里的深情告白。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钰莹《月亮船》。

杨钰莹《月亮船》，这是一首近似童谣的纯美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有怀旧的感觉，仿佛回到幼年时期母亲的怀抱，曾经打动过许多听众的心，好像真有那么一艘月亮船，带着人们回到童年，回到妈妈身边，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张振富、耿连凤、逛新城。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周璇《四季歌》。这首歌曲是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田汉、贺绿汀在苏州民间小调《哭七七》的基础上重新填词改编，最终创作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四季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茂山《烟雨蒙蒙》。

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陪伴着一代人度过了青春岁月。它不仅是李茂山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世佳作之一。李茂山，烟雨蒙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远方飘。

朱逢博，那就是我。这是一首吟诵体的抒情歌曲，歌词优美，像一幅淡雅而又略带朦胧的山水画，悠扬自由的节奏如泣如诉，高音区激荡人心的旋律表现了主人公对故乡、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情思和动情的呼唤。朱逢博塑造出一个思念故乡的游子形象，让我们感同身受。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

这首插曲紧扣白素贞与许仙跨越时空的宿命情缘。左宏元的作曲融入传统戏曲的婉转起伏，搭配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的衬底，带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厚重。歌曲不仅是白素贞与许仙爱情的写照，更唱出了人们对一眼万年是深情的向往，让这份跨越人妖、穿越生死的爱恋在民族化的旋律中更显动人。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前世今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故乡的风，张明敏。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登基后，严防宗室参与核心朝政，两位弟弟处境窘迫，皇族英才福鹏遭闲置，郁郁而终。他还出台新规，管束宫中太监，多方举措稳固自身皇权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0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集，
1: 刚刚登上皇位的乾隆就做出了一个长远的决定，他要彻底的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啊，把任何的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的核心之外。您只要是皇族，是王爷，甭管您多能干，都别想掌握大权。但是啊，这个事儿好决定不好执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皇族都掌权呢，哎，到你乾隆这儿就不掌了，哪能说说就那么容易啊，是吧？何况啊，天皇贵胄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往往都脾气不好，不那么听话。那比如说这弟弟弘昼啊，从小性子就很暴，盛气凌人。比如有一次呢，他和军机大臣纳亲在一块儿商量个什么事儿啊，因为这个纳亲呢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竟然当众把纳亲按到地上，抡起拳头给揍了一顿。所以你让他在乾隆当了皇帝之后就安安分分老老实实的，那不太容易。这乾隆呢当了皇帝之后啊，弘昼特别不适应，原来他和乾隆没大没小，经常一起开玩笑，没事呢你捅咕我一下，我捅咕你一下，弘昼不高兴了还和哥哥耍一下小性子。那现在啊就不行了，哥哥一下子成了高不可攀的上位，他呢见了哥哥必须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他一时半会儿还习惯不了，所以他也经常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啊，这个清史稿呢是民国期间修的清史的未定稿，因为后来定稿一直没出来，所以清史稿实际上就是最权威的官修正史了。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可信的，就是说有一次朝廷呢举行了八旗子弟考试啊，乾隆呢让弘昼和他一同监考，考着考着呢吃饭时间到了啊，弘昼对哥哥说你去吃饭吧，这儿有我就行了。可是呢这乾隆啊害怕啊，八旗子弟们胆子大，怕有人打小抄，所以呢坐那儿就没动。弘昼呢见他的话不好使，不高兴了啊，对乾隆发脾气说，到吃饭点了你赶紧去吃饭，怎么呢？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吗？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快走快走啊。兄弟之间这样说话我们知道很正常啊，但是在传统时代，臣子对皇帝这样说话就已经可以砍头了，这叫什么呢？大不敬啊！好在乾隆的涵养很好，听了这话呀一言不发，抬起屁股乖乖回宫去了。皇帝这一走啊，别人赶紧上前提醒说，哎呦王爷啊，您怎么能这么和皇上说话呢？这可叫大不敬啊。哎呦，弘昼这个时候才明白过味来，哎呀可不是嘛。第二天他见到乾隆赶紧请罪，乾隆呢板着脸对他说，昨天呢如果我答复一句，咱俩要是顶撞起来，你这脑袋啊已经不在脖子上搁着了，今后啊你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知道吗？弘昼听哥哥这么一说，这才知道昨天哥哥已经动了杀心了，吓得呀冷汗直流。所以说呢，为了防止兄弟们不老实，这乾隆没事对他们敲打敲打，让他们时时刻刻的记清君臣名分，防止他们起非分之心。有这么一次，弘昼和另一位弟弟弘瞻一起来到宫中给皇太后请安，母子几个人呢在那儿闲聊天，场合就很放松嘛啊，弘昼和弘瞻就往太后身边蹭了蹭，膝盖呢就跪在了太后座位边的一张藤席的沿上，这本来呢不是个什么事儿，乾隆却抓住这个事儿大发雷霆，小题大做，说两个兄弟不守规矩，犯了大错。为什么呢？原来这张藤席啊是乾隆平日给太后请安时跪的地方，乾隆说了，这张席子本来是我跪的，是天子之席，你们怎么敢跪啊？你们也想当皇上吗？所以就说他们是一节健忘，说他们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

因为这一点点小事，洪昼被罚俸三年，三年的工资不给发了。所以说洪昼啊活得非常郁闷，虽然身为玉帝表面上非常荣光，但实际上呢却低人一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别人只要有才能都能当官都能掌权，把这才华呢发挥出来，只有他虽然说精力充沛，虽然也不乏才干，但是一生却不可能干什么正事儿，活着的任务就是混吃等死。您说这悲惨不悲惨？所以说啊，经过乾隆这么几次教训，洪昼越来越灰心啊，把自己关在王府里边当宅男，终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宅男当久了啊，就渐渐发展的有点心理变态了啊。怎么变态了呢？啊，他在府里边啊，把家人召集到一块儿，常玩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演习自己的葬礼啊，也就是说闲着没事儿，叫人在院子里边呢摆一张高桌，自己呢装成死人坐在供桌上，让别人在自己的面前摆上什么贡品啊，什么猪头水果啊这种东西，然后让他们跪在自己面前哭，他呢坐在那儿一边吃着贡品，一边呢观赏大伙的哭相，给大家评出一二三等奖啊，看谁哭得好，哭得悲痛，哭得好听啊，赏谁十两银子，二等五两银子啊，成天呢就这么玩，一直玩到60岁老死了啊，也算是落得了个善终。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皇帝的另一个弟弟弘瞻呢，啊，就没这么幸运了。弘瞻是雍正死前两年才出生的，可以说比乾隆小很多，小了整整23岁。乾隆对这个和自己儿子一样大的弟弟从小也是很关照啊，给了他不少的钱。但是啊，这个弘瞻长大之后啊，也是富贵公子的脾气，不太懂事儿。有这么一年呢，圆明园失火，各个王爷一听到消息都赶紧跑过来救火。弘瞻住的地方呢离圆明园最近啊，但是到的却是最晚的。到了之后别人忙着救火，他呢却在那儿和皇子们嘻嘻哈哈，抱着膀子看热闹，完全不把救火当回事儿。乾隆看见了，虽然当时没有发火，心里边呢却很不痛快。那么过了不久啊，又发生了那次给太后请安跪错席子的事儿。乾隆不是罚了弘昼3年俸禄吗？啊，对这个弘瞻啊，他处理的更重，被乾隆诛罪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解去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啊，就是说

0: 永妹子啊，再也不给你开工资了。这个处罚那是很重的呀，就差驱逐出皇族变成平民了。所以说这个处理让洪瞻精神上很受刺激。这洪瞻呢，从小是娇生惯养，身体底子本来就薄，受到这么大刺激那就生了重病了，请了很多大夫也治不好，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乾隆没想到这么一处理啊，后果这么重，也有点后悔，就亲自坐着轿子啊，跑到洪瞻的府里边去看自己的弟弟。清史稿呢就把这个事儿也记录下来了啊。洪瞻一看，哎呦，皇帝哥哥来了，想到上次是头没磕好，惹了那么大祸啊，这次虽然说已经病得不行了，但是一看到皇上，条件反射啊，就要给皇上磕头。但是因为身体太虚弱了啊，挣扎半天也没能坐起来，只好啊在被窝里边把这个脑袋啊使劲儿的往枕头上磕，嘴里边还呜里呜啦的说话啊，也说不清楚，意思就是说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等等等等啊。乾隆一看啊，哎呦，这心里边啊也很难过，不禁呢哇哇的哭了，拉着洪瞻的手说啊，我因为你年纪小不懂事儿，所以想给你点教训，没打算真把你怎么样，没想到啊你却成这个样子了，哎，是哥哥对不住你啊。乾隆就在床前宣布马上恢复洪瞻的王位，你呢还当你的亲王，工资啊都给你补发，你呀也别记恨哥哥，别难过啊。但是这番话已经晚了，乾隆回宫之后的第三天，消息传来洪瞻死了，年仅32岁。所以说啊，在这个皇帝家里头，天家骨肉相处很难呐。乾隆对弟弟就算是好的了啊，还处理成这个样子，那要在别的朝代，皇帝杀兄弟的事儿经常发生。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亲情里边夹杂了权力的因素，就变质了。对自己的兄弟都这么严厉啊，那对自己的叔叔、大爷、侄子们啊，乾隆当然就更不客气了。他也立下规矩了，从他这朝起啊，王爷宗室不进军机处。我们知道啊，军机处从雍正年间开始就成了清朝最有权力的机构，乾隆却规定不管您多么有才华，只要您是王爷辈了，就别想进军机处，也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这个制度呢，历经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20多年啊，到了慈禧那个时候，这个规矩才被打破。慈禧的时候啊，恭亲王奕欣进了军机处了。那么为了彻底的贯彻禁止亲贵干政的原则，乾隆可以说不单单是牺牲过亲情，还牺牲过友情。乾隆在青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同学，谁呢？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亲表哥，叫福鹏，他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努尔哈赤的孙子，岳托的后代，世袭平郡王啊。熟悉红学的朋友都知道，他就是《红楼梦》当中北静王水溶的原型啊，不是有一集叫做贾宝玉陆夜北静王吗？是吧？那、啊、这个《红楼梦》当中啊，水溶是温文尔雅，很有风度，生活当中的福鹏啊也是这样。从小呢，福鹏就非常聪明，康熙也很喜欢他，就把他呢带到宫里边来读书。我们以前讲过啊，带进皇宫读书，这对于康熙的亲孙子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恩遇，更何况像福鹏这样远支的皇族了。除了康熙啊，雍正也很喜欢福鹏。那么我们知道啊，清代皇子读书有伴读的制度，因此说乾隆上学的时候，雍正又亲自挑选福鹏做了乾隆的同学。乾隆和他呢做了6年同学，关系很好啊，现在话说很铁啊，发小，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也把他呀称作是知音。所以我们说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皇上啊，对于福鹏都是青眼有加，可见这个福鹏确实有点
1: 天才。
0: 这个人啊，他不仅书读得好，政治才能也非常突出。所以说，雍正十一年（1733年），仅仅25岁的时候，雍正就让他进了军机处，也成为清朝最年轻的一位军机大臣。后来呢，清军啊和准噶尔作战大败，非常需要一位大将去收拾残局，满朝文武雍正都没看上，单单就看上了25岁的福鹏了啊，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啊。由此可见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文武全才。这福鹏呢，到边关去打仗，乾隆也很想他啊。分手一年之后啊，还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叫《夜惊双殿好安眠，芭蕉响低惨梦醒，醒后悠悠动远思，思在龙堆连双岭，如今居士在军营，年来王室劳驰骋，即此清凉夜雨秋，行帐残灯悬耿耿。就是说啊，听到外面下起了雨，雨呢打在芭蕉上惊醒了我，半夜里边呢我又想起你了，在边关那么冷的地方，你一定很辛苦啊。我能想象啊，你的行营帐篷当中也悬着一盏孤灯，你是不是也对着孤灯在怀念我呢？从这些赠诗当中可见啊，弘历和福鹏同学六载感情是多么的深厚。这种友谊啊，是乾隆做皇子的时候还没有权力时建立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友谊。那福鹏这么有才华啊，和乾隆又这么好，刚刚在诗里边呢也表达出来了。那么乾隆在继位之后肯定会非常的倚重这位老同学吧。我告诉您啊，所有人都这么想，福鹏他自己也是摩拳擦掌，打算是大干一场。一开始啊，乾隆也有过这样的打算，准备让福鹏呢做首席军机大臣。但是咱们说过，乾隆即位不久就做出了结束宗室干政习惯的决定啊，这就要把所有的亲王郡王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福鹏呢身为郡王，虽然他是远支皇族，但是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意外的转折。中乾隆一世都没有安排福鹏当什么大官啊，只是让他管管整黄旗啊整白旗这些事务。当时啊，这个八旗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了，所以说这也只是一个虚职，相当于给他安排到妇联之类的社会团体啊，做个名誉主席，主要呢是让您养老。那么在传统社会啊，凡是有点才干的男人都想参与政治，都想当官，因为呢这是最能体现男人才华的地方，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可惜呢，乾隆政治原则已定，福鹏也只好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牺牲品了，断送了一生的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11月，福鹏因为一身才干得不到舒展，在郁郁寡欢中一病而死，年仅40岁。乾隆闻讯很难过，特意下旨说派皇长子亲自去祭奠，而他自己呢辍朝两日，也就是两天不来上朝，关起门来缅怀一下这个老同学。这种特殊的礼遇啊，也说明乾隆对这位老同学心中确实存在着一丝难言的歉疚。那么后妃兄弟皇族之外啊，还有那就是太监，也是需要严密防范的政治势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太监乱政的事儿那是太多了，所以说呢历代皇帝都想了很多的办法来限制太监。您比如说这朱元璋呢就规定太监不许识字，还在宫门立了个铁牌让后代皇帝记住，不许太监干政。在中国的历史上啊，这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了。乾隆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完善制度，

0: 乾隆呢，总结积累了历代的管理经验，编纂了一部宫廷法典，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对太监的管理做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太监在皇帝面前说话声音稍微高点儿，扫地的动静大了点儿，值班晚到一分钟，怎么办？就得按到地上打板子。这乾隆的第二个办法呢，是给太监们集体改了姓。清拜类钞说，乾隆初年奏事太监为秦赵高三姓，盖高宗借此三字以敬也。也就是说，他刚即位的时候就把眼前的太监都给改了姓了，改成姓秦、姓赵、姓高这三个姓。为什么改成这三个姓呢？因为这三个字合起来呀，就是秦赵高三个字，那就是秦朝有名的坏太监赵高啊，这样呢可以提醒他保持警惕，不重用太监。不过这个办法啊，后来没有被其他的皇帝坚持下来，所以说慈禧的时候这才有了安德海和李莲英。这第三呢，是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一旦发现就严厉打击。乾隆39年1774年，奏事处太监高云把一张任免官员的档案偷偷的给一位大臣看了。乾隆知道之后啊，毫不犹豫立刻把高云推出去，凌迟处死。那么与此事相关的官员呢，也是一律免职。所以啊，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中乾隆60年始终没有出现过太监之祸。那么对后妃啊，对皇族，对太监，乾隆都采取了很有力的防范措施。为了权力，乾隆不光是牺牲了亲情，还牺牲了友情。那么除了这几类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群体，那就是官员。做皇帝您离不开官员，那乾隆又是如何防范官员们侵夺他的权力呢？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执政坚持独断专行，紧握全部核心权力，打压持不同意见的官员，杜绝权臣滋生，长期高压管束，磨灭大臣主见，官员只求安稳自保，埋下晚清朝政衰败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1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一集。
1: 乾隆啊，对中国历史上几种威胁皇权的势力都采取了有力的防患措施。那么接下来他还要对付一个更有威胁的群体，那就是官员。皇帝办事儿啊，您可以不用自己家里人啊，可以不用太监，但是不能不用官员。所以说如何来管理官员，可以说是一个皇帝啊一生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根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大概有20000多名文官，70000多名武官啊，要管理这么大一个臣僚队伍，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啊，那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熟读经史的乾隆深知，在官员们当中啊，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两类人，权臣和佞臣。君臣关系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游戏当中的主要矛盾啊。从表面上看，君臣关系很简单啊，不是有句话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吗？但是事实上啊，中国历史上呢经常出现的是君叫臣死，臣先把君弄死啊。皇帝呢，那也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率很高的职业。哎，有人就统计过嘛，中国的历代王朝啊，包括大一统的王朝以及那些偏安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非正常死亡的272人。

非正常死亡率多少？44%，远高于其他的职业。所以说，当皇帝也不是那么好玩的。除了被大臣杀掉、被大臣架空的皇帝更多了啊！咱们要说了，乾隆要防范的第一个重点是权臣啊。皇帝比较弱势的时候，这权力呢必然会被大臣夺去。所以说啊，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权臣，您比如说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他的叔叔王导啊，那就是著名的权臣，他是丞相。《世说新语》里边啊就说了，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玉床，王公故辞，中宗引之弥苦。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晋元帝上朝一定要拉着丞相王导一起坐在宝座上，王导不干啊，晋元帝拉着他的手不敢放，你不坐我也不敢坐下啊。这王导的势力他就有这么大。那么权臣当朝有可能是好事啊，比如说诸葛亮，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权臣，但是他忠心耿耿，所以对皇帝啊没有根本性的威胁。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权臣当道是个坏事，容易引发朝政的混乱。比如说曹操，实际上呢也是权臣，结果最终是后人夺取了汉家天下。所以说啊，做一个成功的皇帝，避免皇权旁落啊，第一条，您要掌握御臣术啊，驾驭大臣的技术。乾隆继位时25岁，所以当皇帝以前呢只是一个学生，没担任过任何职务，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呢，这算是主少国疑了啊，满朝大臣平均年龄比他要年长很多啊，都已经是在宦海惊涛当中摸爬滚打了多年，政治经验啊要比乾隆丰富的多了。特别是经过雍正13年的高压统治，很多人都变成了滚刀肉、老油条啊。那么乾隆要怎么来驾驭这些大臣呢？虽然年轻啊，但是啊，乾隆的心里边啊很有底，因为他对自己先天的智商，还有后天接受的帝王教育很有信心啊。继位之后啊，他采取了这样几个办法：第一，宣布了乾纲独断的政治原则啊，要把决策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咱们说过嘛，乾隆是正统的儒家教育长大的，因此呢他很尊崇程朱理学，很崇拜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可以说是句句奉为真理。但是啊，这程颐呢有一句话乾隆却是坚决的反对啊，哪一句呢？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就是说天下安危关键在宰相一个人。乾隆认为这句话大错而特错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批驳程颐。乾隆说，天下是皇帝的，所以天下治乱只能由皇帝负责。始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犹大不可也。这句话是乾隆御旨文全集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一个宰相居然敢为天下为己任，你这不是目无尊长，大逆不道吗？那么乾隆为什么对这句话这么敏感呢？因为啊，君权与臣权，特别是宰相之权，历来都是一段矛盾。中国历史上臣权特别是相权对皇帝一直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啊。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汉哀帝不喜欢女人，喜欢美男子啊，著名的典故断袖之癖就是从他这儿出来的。据汉书记载啊，汉哀帝的伴侣是美男董贤，两个人感情太好了。早晨啊，汉哀帝要起床，一看睡衣的袖子让董贤压着了。汉哀帝呢不想弄醒董贤，怎么办？要过一把刀，咔，把袖子给割断了，所以叫断袖之癖。汉哀帝在生活中啊，大臣们呢进贡来各种的生活物品啊，他给董贤用最好的，自己用次品。有那么一回啊，满朝大臣在一块儿吃饭啊，汉哀帝喝了一点酒，一激动啊，对董贤说：“吾欲法
尧、善顺、何如。亲爱的呀，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对你再好了，哎，要不我这个天下呀给你吧。当时啊，吓得满朝大臣们呢是目瞪口呆。那么因为汉哀帝和他感情太好了啊，就要下诏要封董贤为侯。但是这个时候啊，当一个皇帝胡作非为的时候，相权就起作用了。当时的丞相王嘉说，这个董贤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凭什么就封侯呢？拒不执行，把皇帝的诏书啊给退回去了。所以说丞相是很有权力的，有时候是可以不听皇帝的。那一直到宋朝的时候还是这样。宋朝的时候啊，宋真宗很喜欢一个姓刘的妃子，感情很好，要封她为贵妃，写了一个亲笔的诏书，让一个使者拿给宰相李沆去执行。李沆一看啊，刘妃为贵妃，这不行啊，这个刘妃资历太浅，你让她当贵妃，这不符合后宫的规矩。说着呀，从烛台上拔下一支蜡烛，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亲手所写的诏书烧掉了。使者回去一汇报，宋真宗一听也没办法，宰相说的在理呀，那就这样吧，这事儿就作罢了。所以说啊，相权一大作用是可以约束军权，让皇帝少犯错误啊。当然也有很多时候相权和军权发生冲突，那是因为呢丞相和皇帝的政治思路啊不一样，想不到一块儿去了。那就好比一个公司啊， CEO 和董事长对公司的发展思路不一样，相持不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强势的丞相就容易成为权臣。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传统权力的本质啊，是不断的扩张自己啊，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那肯定是都想自己说的算嘛。所以说，皇权和相权就不停的发生冲突。中国历史上那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啊，叫汉武帝啊，一共在位了54年，用了几位宰相呢？13位，走马灯似的换，平均每个宰相呢只当4年。那么这13位宰相有6个，近一半啊，是被杀或者自杀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接连的杀宰相，杀了李善长，又杀了胡惟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宰相不听话呀，太有性格，太有主见了。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就是，历代以来军权不断扩大，相权不断缩小。汉朝的时候，皇帝想不管事儿，丞相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事儿都给

办了。唐朝的时候设了中书、门下、尚书三个省，三个省的长官共同当丞相，这样呢就分散了丞相的权力。省这个字儿啊，最开始指的是中央部门啊，到现在日本还这样用。比如说日本的防卫省，那就是国防部。那么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啊，干脆不用丞相了，皇帝一个人又当董事长又当 CEO。 那么皇帝忙不过来怎么办呢？哎，就实行内阁制啊，用几个大秘书，就是大学士来帮忙。不过这个大学士的权力呢，对皇帝仍然是有着一定的牵制作用的，皇帝仍然是闲得碍事儿。所以说啊，清朝雍正就设立了军机处，军政大事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军机大臣呢只是给皇帝跑跑腿办办事儿，没有任何决策权。所以说皇权到此就没有任何阻碍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臣权和军权的互相消长，从皇帝见宰相的礼仪上啊，也可以看得出来。汉朝的时候，宰相上朝，皇帝得站起来。宋朝以前呢，丞相在皇帝面前都坐着聊天，所以叫三公坐而论道。但是到了宋朝，就把那个座位给撤了啊！不管什么大臣，哪怕您是丞相，你在皇帝面前都得站着。到了明朝啊，朱元璋开始更厉害了，所有大臣都只能跪在皇帝面前聊天，皇帝看你跪的时间长了啊，这才会给你一个小马扎让你坐一会儿。那么到了清朝啊，连小马扎都不给了，甭管您聊多长时间都得跪着。所以说清朝大臣见皇帝的时候有一个必备的工作，这腿上啊都得绑一个特别厚的护膝啊，要不然啊非得跪出毛病来不可。所以说啊，中国传统政治的集权倾向到了清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清代皇帝最推崇的政治风格就是乾纲独断，一个人决断，不能被群臣的意见所左右。乾隆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也就是说所有大事都必须由皇帝亲自决断，这是我大清的优良传统。还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乃至朕宫，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微服之柄皆不下移，使无大臣敢与操切。那就是说大清的政治纪律之严明，历朝不能比。原因就是皇帝们能把原因呢就是皇帝们能够把握住大权啊，不让大权旁落。所以乾隆一上台就宣布要对乾纲独断这一政治传统发扬光大。那么为了防止权臣出现，他把一切的决策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边，所以他一登基凭一己之独断，不和任何大臣商量啊，就把父亲这么多措施都给推翻了。而且一旦说这朝廷上有反对的声音，他也是立马痛下杀手，杀鸡儆猴。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挺典型的。乾隆元年1736年，雍正重用的一个大臣叫王世俊，一看乾隆总在那儿翻雍正的案啊，他就给雍正打抱不平了，上了一个折子说，近日条臣唯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需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臣之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一上台，你看看大臣们的折子都是什么内容啊，都是在翻你老爹的案，甚至有的人上了折子后对众言扬说，现在你只要翻老皇帝的案，新皇帝肯定说这是好条臣。王世俊这显然是借有人之口啊，指责乾隆翻案。乾隆怎么办呢？很好办，推行新政必须有人祭旗，哎，王世俊正好撞到枪口上了。乾隆痛骂王世俊是牵挟小人，将背礼之言妄行陈奏，开始给他判了个斩决，就是死刑立刻执行。王世俊当然罪不至死啊，这乾隆呢就是要杀一儆百。后来啊，这王世俊呢认罪态度很好，乾隆是从宽发落，把他免死赶回老家。所以乾隆杀手一下，反对声立刻停止，这就是乾纲
断，什么事儿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反对小心掉脑袋。所以啊，咱们可以大致的打一个比方啊，如果说汉朝皇帝掌握60%的决策权，丞相掌握40%，那么到了宋朝，皇帝呢掌握70%，丞相掌握30%；明朝皇帝掌握80%，大臣掌握20%。那么到乾隆一朝呢，皇帝掌握着95%的决策权，大臣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皇帝虽然经常让王公大臣就某件事拿出处理意见，但是只是作为决策的参考而已。制度上，清朝大臣们只剩下了执行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很难再出现权臣了。

这乾隆朝的政治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明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呢，只能是生活在乾隆的阴影当中。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一般的中国历史上啊，伟大的君主身边总会有那么几个名臣，特别是盛世之君，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这身边呢就有魏征、房玄龄，武呢有尉迟恭、程咬金，是吧？但是乾隆呢，虽然是盛世啊，但是纵观乾隆一朝，一共60多年，比较有名的大臣只有三个。前妻张廷玉啊，这张廷玉靠什么出的名呢？其实呢，就是给皇帝当秘书当得好，会速记，把皇帝说的话呀记得准啊，仅此而已。所以他的功绩啊，和其他朝代的名臣呢是没办法比的。后期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呢叫和珅哈、啊，是因为贪污出的名。那另一个呢就是纪晓岚了，那是文学侍从之臣，有点文字技巧而已。这乾隆朝呢，他也没有什么有名的武将啊，因为凡是打仗啊，乾隆习惯亲自的遥控指挥，他对别人都不放心。所以说这乾隆朝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军权最大、臣权最小的时代，臣权出现的所有可能也都被乾隆他给扼杀了。那么乾隆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您说了啊，有没有什么利弊呢？啊，乾隆的这种执政风格啊，从好的方面说啊，当然可以说、啊、防止权臣出现，是吧，有利于迅速的决策，集中权力办大事，不至于说各部门长时间的扯皮。从长远看呢，啊，也就是说从普遍的情况看，这种把军权推向极致的做法啊，也抑制了大臣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让他们只会跑腿办事儿啊，对国家缺乏责任感。所以说如果皇帝雄才大略啊，当然国家就得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一旦遇到平庸的皇帝，这个国家就容易一团糟了。乾隆的这种执政风格啊，对清代的政治风气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隆朝大学士张廷玉有这么一句政治名言，叫什么呢？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啊，说一万句都对了，也不如一句不说。在皇帝面前啊，您少说话少建议，皇上说什么您记下来传达下去就完事儿了。在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年间，大臣当中最流行的做官秘诀是什么？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啊。这句话呀，也是大学士曹振庸说的。曹振庸教育他的门生说，皇帝问什么，你们就只管的往地下碰头就行了，哎，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的地方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

0: 臣们呢不敢拿主意，皇上自个儿又没有主意，大家都不作为，所以说这晚清时代国势衰弱，任人欺凌，那就与雍正乾隆奠定的这种政治风气也可以说是直接的相关的。刚刚咱们聊的呀是乾隆即位之后为了防范权臣确立的一个政治原则，叫乾纲独断。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焦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它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它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饭店开业后，生意逐渐好转，何家与罗家同心协力，关系缓和。何春生重拾自信，不再自卑敏感。罗小贝开始理解何春生的不易，两人尝试沟通，夫妻关系出现了转机。请听门第第26到第27集。
0: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第26集，产假之后。
5: 每当有人来看望之锦，春生要用沉默的骄傲来掩饰内心的自卑，之锦却不让他碎心，总是喊：春生，春生，你给客人泡茶了没？再就是喊：春生，你去煮两杯咖啡吧。在这样的时候，其他男人会怎么做呢？欢天喜地地泡好茶端进去，并满心欢喜地坐在旁边，听他们夸奖这一对可爱的儿子。何春生做不到，他笃定那些人也不会把这些恭维的话说给自己听，因为毫无意义。有时一件事物或一个人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实用价值，这些人认定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便失去了恭维他的动力。这点何春生明白，也就不再做任何努力，只是一味地用淡淡的漠然向他们传递着这样一个宗旨：我是平庸的，但是我的人格是高傲的。作为礼貌，他不拒绝为他们泡茶，给他们煮咖啡。把茶和咖啡端进去之后，他会继续退入客房看报纸。当天的报纸看完了，就看以前的旧报纸，看那些早已失去了时效性的新闻。把客人送走后，何春生会呆呆地站在客厅里，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怎么了？这些话冷不丁的，有时会把路过他身边的织锦的母亲吓一跳。他以为春生一下子得了两个儿子，给高兴坏了，就笑得很温暖，也不说什么。其实何春生是在想，娶了有能力的娇妻，一下子成了两个儿子的爸爸，这样的幸运不是每个男人都能遇上的，自己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自己却郁郁寡欢呢？儿子的到来使得家里熙来攘往的热闹，每一个客人都是一面镜子，何春生从别人的态度、别人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卑微。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失去了欺骗自己的能力。
4: 织锦也意识到了春生的发呆，以为他一时不适应做爸爸的感觉，逗儿子玩的时候就会傻呵呵地说，
6: 这么小就帅成这样，
4: 又招呼何春生过来，
6: 哎，你说他们像谁啊？
4: 说完坏坏地笑着看着春生，何春生蔫蔫地说，像我呗。
6: 像你哪有这么帅啊，我觉得不像你。
4: 何春生正郁闷，听织锦这样说，觉得话里充满了讽刺，好像说他不配有这么好的孩子似的，就用冷硬的目光看了看织锦，恶声恶气地说，你觉得他们像谁就找谁做爹去，别以为我多稀罕。话一出口，何春生也觉得有些重，只是收不回来了，织锦愣愣地看着他。
6: 何春生，你不知道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4: 何春生不想这么快就认输，倔强地说，我是木头，我不知道。织锦的母亲在厨房问织锦喝不喝汤，织锦用欢快的声音高声说，
6: 过一会儿再喝。
4: 然后滴滴又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6: 可笑。
4: 这段日子，何春生脆弱的自尊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徘徊，一听这话也毛了，往前跨了一步，指了织锦的鼻子说，你说谁可笑？
6: 我说我自己可笑，行了吧，我生完孩子就变成了你眼里的罪人了。
4: 织锦不想当着母亲的面和他吵，便做出偃旗息鼓的样子，一歪身脸朝里躺下了。何春生呆呆地望着伸出的手指，感觉自己很浑，就俯下身子想和织锦说句软话，他试探着想抱抱织锦，见他脸上已挂满了泪，就讪讪地放了手，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气氛有点尴尬无趣，就出门去了。初秋的风习习地抚摸过他的脸庞，慢慢的，何春生的脸上就潸然泪下。
5: 不知不觉就过了奥克马立交桥，他沿着台东八路瞎溜达。这几年，台东成了青岛最热闹的商业街区，街上摩肩接踵的很是热闹。何春生忽然想抽烟，口袋是空的，心里就更烦了。正叹气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四处张望了一下，人来人往里也没找出哪张脸是认识的，心想是不是听错了，肩上就被人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竟是小丁，一下子他有些慌乱，想起了小丁辞职那天哭着跑掉的样子，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讪讪的，也不知道说点啥好。倒是小丁很大方，很娇俏地歪着头看他，笑着说，
6: 才几天不见就不认识了。
4: 怎么会不认识呢？
5: 何春生接下来就找不到话了，不知为什么脑袋里一阵短路。小丁见他傻傻的，就拖着他往街边走，指着一个收购二手手机的小店面说，他就在这里干。何春生冷不丁的就想起了小丁说的未婚夫，莫名的心里竟有点酸。小丁穿了件合身的玫瑰红小衫配黑色的长裙，人显得既婀娜又妖娆，又是倒水又是找烟的，在何春生面前忙活。何春生觉得小丁就像一道艳丽而虚幻的光，照得他眼疼，就下意识地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胳膊被人轻轻碰了两下，见小丁翘着兰花指，捏着一杯饮料，正用传神的大眼睛看自己呢。何春生接过来，呵呵地笑了两声说，
4: 他呢？
6: 啊？谁啊？
4: 我记得你说你未婚夫啊。
5: 小丁倚在玻璃柜上咯咯地笑，睥睨着何春生的目光里有着得意亦或是伤感的内容。何春生被他笑得心下发毛，说，
4: 笑什么笑？
6: 我笑你记得好生清楚啊。
5: 说着，小丁从柜台里面拖出一张椅子坐下，双肘抵在柜台上，拖着脸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又一本正经地说，
6: 他开出租车。
4: 哦，哎，不是租给别人开了吗？
6: 我烦他。

0: 就让他去开出租车了，他晚上回来。
1: 哦，哦，晚上回来啊。
0: 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何春生就告辞了。小丁傍在门上，摆着手说：“哎，有时间来坐呀。”何春生没应，也没回头，就举着手摇晃了两下，算作回答。回家路上，他使劲地想小丁这个女人，觉得她变了，比以前有女人味儿了。小丁看人的时候，眼神仿佛是一双小手，掏啊掏的，能把人的心掏出来。是的，比以前她更有风情了，更像女人了。何春生快活地咳嗽了一声，街上的光正渐渐地褪去，路灯探进惨白色的黄昏，看上去整座城都是暧昧的。
2: 何春生的母亲虽然不伺候织锦的月子，但常过来，何顺生两口子也来过几次，都是晚上。李翠红对织锦的一双儿子也喜欢得不得了，托在手里小肉肉小肉肉的叫，织锦觉得肉麻，就说：“
0: 嫂子，他们有名字，老大叫布丁，老二叫喜之郎。”
2: 佳佳听了大叫着说：“
3: 奶奶奶奶，我弟弟一个是冰糕，一个是果冻。”
2: 织锦就得意的笑，摩挲着佳佳的脑袋说：“
0: 还是你聪明啊，你弟弟就是一个冰糕一个果冻。”
2: 比起刚生完孩子时，织锦已心性大变，身体里蓄满了浓稠而甜蜜的母爱，没事儿就瞅着两个宝贝看，看着看着就想咬他们，轻轻地咬他们细细的手指，咬他们粉粉的小脚丫，咬他们的小胖屁股，用布丁和喜之郎做双胞胎的乳名也是由此而来的。何春生的母亲知道两个孙子的乳名后有些不悦，逗弄两个孙子玩，漫不经心地说：“
0: 哎呀，这虎头虎脑的孩子怎么能叫果冻和冰糕呢？妈，这乳名就叫着好玩的呗，以后起大名隆重点就成了。”
2: 织锦说着就拿眼去看何春生，何春生假装没看见，埋着头收拾两个儿子用完的尿不湿。何春生的母亲有些愤愤的，又不好说什么，看着码在墙角一包包的尿不湿，问何春生：“
0: 你们不用尿布啊？”
2: 何春生头也不抬地说：“不用啊。”何春生的母亲继续打量着尿不湿，嘟囔着：“
0: 哎呀，这织锦要生孩子嘛，我就拆了很多旧衣服，全都是棉布的，又软又透气，还省钱呢，用什么尿不湿嘛。”
2: 何春生看着织锦没说话，织锦假装没听见，她不想让婆婆拿过来一堆破衣服片子，其一是她没时间洗，其二是她总觉得别扭。婆婆拆的旧衣服她见过，全是穿旧了的内衣，虽然是纯棉的，可是一想到这些衣服在别人的皮肤上贴了不知多少年了，她就觉得别扭。何春生的母亲见没人应声，也就识趣的不再提了，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觉得人老了真没意思，说句话都好像路过的风带过来的屁一样，不被人待见。因为还要帮于阿姨照顾兜兜，逢何春生轮休，织锦的母亲就不过来了。
0: 何春生轮休的一个下午，李翠红来了，挨个房间转转，看了客厅的皮沙发裸着，就问织锦她坐的沙发套哪儿去了。织锦脸一红说：“啊，在壁橱里呢。”他把那沙发套给忘了，从来没想过把它们罩在沙发上。有几次去壁橱里拿衣服时，觉得他碍事儿就拿出来，想扔了算了，被何春生拦下了。“
1: 哎，嫂子那人啊，跟抽风似的，说不准哪天提起来，你怎么说呢？”“
0: 就说我们放起来了呗。”“
1: 你真是不了解李翠红，她是想起什么呀，就要抖了个底儿朝天的人。他要问你放哪儿了，要你拿出来套上看看合适不合适，你再怎么说呢？”
0: 织锦就苦恼得不成，觉得那些不体察人意的好心实在是累人。何春生也不再说什么，把他扔出来的沙发套叠好了，放回了壁橱。 听见李翠红一头扎进壁橱的声音，织锦冲何春生吐了吐舌头就说，到底你们是一家人？何春生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小声说，
1: 好像你跟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
0: 织锦知他领会成了对他们家的嘲讽，碍于家里有客人，于是也不再解释，就抱着布丁喂奶。何春生样样地坐在床沿上，心意沉沉的样子。李翠红把沙发套狠狠地抖了两下，就死拖硬拽地把皮沙发往外拉了拉，把套子罩好，心满意足地说，哎呀，这么高级的皮沙发不照套子会做坏的，多可惜啊。哎，织锦啊，你来看看。织锦不好拒绝，抱着布丁站在客厅门口。李翠红就说，好看吧？好看，好看。李翠红一屁股坐上去，哎，等劈柴院拆迁了，我也买对皮沙发摆一摆。织锦正不知怎么说好呢，喜之郎在里面哭了，心里念着阿弥陀佛可算解脱了，就跑了进去，把布丁放下去抱喜之郎。
2: 好不容易熬到李翠红走了，织锦就让何春生赶快把沙发套子摘下来。何春生聋了一样坐那儿看电视，织锦推推他，
0: 听见没？
1: 干嘛？
0: 哎呀，你去把那沙发套子摘下来，多难看呢，这一阵儿来咱家的客人多。
1: 我没觉得他难看。
0: 织锦觉得何春生不可理喻，也不再支持他，弯着腰费力地去往下拽沙发套子。何春生冷着脸就是不动，织锦忍着气挨个儿地摘沙发套，就剩了何春生坐的地方没摘了，就拽了拽。何春生还是不动，脸色冷冷的，织锦就火了，用力一抖，坐在沙发上的何春生就被一屁股抖到了地板上。何春生歪着脸看他，
1: 你要干什么？
0: 难道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我不想让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来了看见我家的沙发上套着不伦不类的破沙发套。
1: 哎，你明知道我哥跟我嫂子这几天还会来的，他们前脚给你套上，你后脚就掀下来，你打人还不打脸呢？你难道不明白这是给他们难堪吗？
0: 为了不让他们难堪，就要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丢面子。
2: 一来一往的说着，声音渐渐高上去，被两个儿子闹得织锦本来就心烦，何春生又这么不体恤他，就更委屈了。凛凛地看了何春生一会儿，就从厨房拿过一只垃圾袋，把沙发套卷起来就塞了进去，径直下楼去了。何春生愤怒地望着织锦的背影，飞起一脚就把门踢上了。等织锦回来，让他敲了好几遍才开门。进来后，织锦冷冷地看着何春生说，
0: 有本事你一直不开门呢，自己抚养两个儿子。
2: 何春生憋了半天才说，
1: 罗织锦，你不要欺人太甚啊，我已经忍你好久了。
0: 你忍我？那我忍的是谁？可笑。
2: 这是他们第一次针锋相对的吵架，冷战持续了两周，连织锦的母亲都看出了门道，悄悄问织锦怎么回事。织锦没说什么，小矛盾过两天就好了。见母亲的眼神有点伤感，织锦就笑着说，
0: 我总欺负他，这一次真把他欺负火了。
2: 母亲掉了一会儿泪，也没说什么，就去照料两个孩子去了。织锦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多少女人都恐惧生完孩子身材会走形发胖，她反而比以前瘦多了，惹得那些做了母亲的同事羡慕得不行，纷纷向她讨教瘦身秘诀。人前她只好说少吃多运动之类的胡话，人后眼泪簌簌地落。按说她生了双胞胎儿子，何春生应该高兴才是，可是她郁郁寡欢心事重重的样子让织锦无比郁闷。
0: 转眼五个月的休假就结束了，布丁和喜之郎成了最挠头的问题。织锦跟何春生商量该怎么办，何春生皱着眉头闷了一会儿说，
1: 要不让咱妈来给看。
0: 嫂子肯定不乐意啊，没人接佳佳啊。
1: 也是啊，
0: 何春生迷茫地看着窗外，不再言语。知锦捅了他胳膊一下，哎，别发呆啊，再过一周我就得上班了。
1: 哎，你总不会让我辞职看孩子吧？
0: 何春生半是玩笑，知锦却笑了一下，哎，你别说啊，你倒提醒我了，要不你做全职奶爸得了，我上班赚钱养家。这本是一句玩笑，何春生却骤然变脸，斜着眼很是用力地看着知锦。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对我尊重点？
0: 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这么敏感啊？何春生嗖的一下站起来，正要发作，布丁和喜之郎哭成了一团。知锦顾不上和他理论，跑进卧室，左也哄右也哄，忙成一团，心情就像一团淋了雨的棉絮，湿哒哒沉甸甸，眼泪悄悄的就掉了下来。布丁和喜之郎弟兄两个的小手在他脸上摸来挠去的，把他的泪弄得满脸都是，渐渐的心就被四只小手给挠软了。他擦了擦泪，给柳如意打了个电话，让他帮着去家政公司请一位保姆。
1: 自从有了布丁和喜之郎，知锦上一趟街简直比出趟差还要隆重。虽然柳如意店里的生意也忙，抽身总比他容易些。保姆来了五个，前四个进门一看是两个孩子，说什么也不干都走了。第五个好一点，答应留下来试试。知锦满心欢喜地把布丁和喜之郎的喜好说了一下，就到超市买点东西，还有两天就上班了，需要买的东西太多了。等他几近崩溃的拎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就听布丁和喜之郎的哭声。保姆见他来了，简直如获大赦，一边换鞋一边说，
0: 哎呦，做不了做不了，我带了十几年的孩子没见过这么淘的。
1: 知锦扔下袋子，一把抓住了保姆的手，几乎就要哀求了。
0: 大姐，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啊，再过两天我就要上班了，你就当帮一段时间的忙吧。
1: 保姆像没听见一样，换好鞋逃也似的匆匆走了。知锦傻子一样站在那里，有了走到绝境的昏暗感。布丁和喜之郎锲而不舍地用哭声呼唤他，他奔过去，一胳膊揽着一个儿子，泪水层层地往下流。
0: 夜里何春生才满身酒气地回来，他晃悠着身子脱掉了衣服，正要往床上爬，知锦腾地按亮了灯，他才嬉皮笑脸地说，
1: 还没睡啊？
0: 知锦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凌晨两点了，便什么话也没说，下了床，推着何春生往外走。何春生自知理亏，依旧嬉皮笑脸地说，
1: 你深更半夜的，你要干嘛啊？
0: 知锦虎着脸把他推到门口，一下子拉上门，猛地把门从里面关上了，又从窗户把他的衣服鞋子扔了下去。何春生按了一会儿门铃，见他不开门，垂头丧气地下了楼，从楼下的花坛里捡起衣服穿了，溜达着去了江宁路。母亲见是他，又这么晚了，劈头盖脸就把他骂了一顿，
3: 你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喝猫尿喝得被媳妇关门外了。
0: 说着啪啪地打了他几两几巴掌，
3: 不知好歹的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娶了那么好的媳妇啊，那么好的媳妇还给你生了一对儿子，你还不知好歹出去喝，你干脆喝死算了。
0: 何春生也不回嘴，一头扎到自己原来的床上，拽过一件外套蒙在头上，就呼呼睡了。母亲坐在床沿上抹了几把眼泪。第二天一早去了知锦家，按了半天门铃也没有动静，估摸着知锦拖着两个不能站不会跑的孩子也去不了哪里，十有八九是回娘家了。赶过去一看，果然知锦搂着两个孩子在家哭呢，见婆婆来了，胡乱擦了一把眼泪，笑得很勉强。何春生的母亲什么也没说，揽着两个孙子长吁短叹了一会儿说，
3: 哎呀，我把春生骂了一顿，他不是东西，妈代他向你道歉。
0: 说完他的眼泪 也下来了。

0: 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 这是一部描摹当代婚姻的写实之作。何春生与罗小贝的婚姻始于恩情而非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婚后的分居、猜忌、争吵、冷战、旧情的纠缠、经济的压力、双方家庭的介入，一步步消磨彼此的耐心。同时，罗胜利与柳如意貌合神离的捆绑式婚姻也映照出了不同模式下的婚恋困境。作者褪去爱情浪漫的滤镜，直面婚姻里的琐碎、猜忌、妥协与坚守。他告诉我们，再好的开始也抵不过三观不合，再深的执念也熬不过柴米油盐。经历风雨后的和解与相守，也诠释了婚姻真正的内核，不是完美匹配，而是彼此磨合、相互体谅与共同担当。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误会得以解除。门第精彩继续。
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第27集。你是我闺女。
3: 何春生的母亲来道歉，之前本来就心下委屈，听婆婆这么一说，心就更酸了，眼泪不争气地往外跑。知锦的母亲倒了杯水递给何春生的母亲，亲家，不是我挑春生的毛病啊，你看看知锦，哪个女人生了孩子后不比做女儿时胖啊？知锦瘦的就只剩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了，两个孩子一个人带已经够累的了，后天要上班了，孩子怎么弄还没有着落呢？春生不仅不管不问，还喝到凌晨才回家。以前我看春生挺老实个孩子，怎么一结婚就变坏了呀？何春生的母亲本来是要替儿子哄哄儿媳妇，见亲家先挑了儿子的不是，心里就有点不悦了，本是一脸的暖笑就慢慢的落了下去，有点硬硬的说，知锦呐，后天你尽管去上班，孩子我来看。知锦没说什么，知道婆婆一时和母亲赌气乱说话，看孩子这活儿她根本就干不了。布丁和喜之郎不比佳佳，佳佳在幼儿园吃午饭，婆婆闻不得厨房的煤气味，单布丁和喜之郎的午饭就成问题。再者，孩子是放在江宁路还是放在八大湖？放在江宁路，单是早晨送晚上接，知锦也受不了。让婆婆来八大湖，没人接佳佳，第一个不同意的就是李翠红，日子一长，矛盾也是在所难免。婆婆和母亲本就是一种微妙的关系，知锦不想让两个老人为孩子的事相互挑刺儿，就说孩子该喂奶了，奶粉奶瓶都没带来，该回去了。当然，两个饱经世事的老人也猜得出知锦的心思，见了台阶儿，各自往后退了一步，也不再说什么了。
4: 回到家时，何春生已经站在楼下了，见着他们忙迎上来，伸手从知锦怀里接布丁。知锦闪了一下说，
3: 帮妈抱喜之郎。
4: 何春生没趣儿地从母亲怀里接过喜之郎，母亲拿眼狠狠地剜了他一下。三个大人各怀心事地坐着，谁也不愿意开口说话，连空气都是沉闷的。幸亏布丁和喜之郎偶尔会哭闹两声。何春生看了看表，起身去换衣服。母亲冷眼看着他忙活说，
3: 干什么去啊？
5: 我上班啊，不上班我吃什么？
4: 知锦一声不响地冷着脸逗孩子。换好衣服的何春生模棱两可地说，
5: 我走了。
4: 见没人应他，自己开门走了。何春生的母亲望着门愣了一会儿说，
3: 哎，知锦啊，不是我说你嫂子好，可你得向你嫂子学着点儿，别和男人讲什么体谅。男人啊，这种得寸进尺的东西，你一体谅他，他马上就给你点颜色看。我知道你看不上春生那几个工资，从来也不要他的，这可不好。你看看你大哥，那也是个好酒的主，你嫂子就把他身上抠得一分钱不剩，他馋酒怎么了？馋也捞不着喝。男人这东西啊，兜里一有钱，脑子里马上就有坏主意。
4: 知锦拧在心里的委屈被婆婆的话捅得松动了一下，她的眼泪就绷不住了。
3: 他适当喝点酒也无所谓，我就是觉得吧，他没有责任感。这几天我为了找保姆都快忙死了，他不闻不问的。别人家的男人做了爸爸都欢天喜地的，可他倒好，好像我生的孩子不是他的。
4: 何春生的母亲小声骂了一句，
3: 唉，这混账东西。唉，我有个毛病，别人送我的东西

0: 西啊，无论多贵重，我拿着都不太在意。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没付出就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去珍惜。可是平时啊，哪怕我花5块钱买了件汗衫，我都要稀稀补补的穿好几年呢，就是因为我为那汗衫啊花了5块钱。志新啊，我前言不搭后语的说这么多，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想让男人对什么负责任，就得让男人对什么付出心血。操持家呢也是这个道理，你想让春生对家上心呢，就得让他把工资交上来，管他多少呢，得通过交工资来让他对家有点责任感和成就感呢。
1: 知锦点了点头。何春生的母亲继续说，
0: 这以后啊，春生发了工资就让他交回来，给他留点小钱零花就行了，不再挣钱多少，得有个态度，这是当男人的本分。之前你别怪我说你啊，春生的毛病啊都是你惯出来的。虽然我是你婆婆，但是我得告诉你，女人心善是要吃苦头的呀。
1: 晚上何春生回来时，布丁和喜之郎已经睡了，知锦正郁郁地看着电视，也没搭理他。何春生看了看知锦说，我哥把我骂了一顿。知锦没吭声，抬手换了个频道，以后我把工资交给你。
2: 好啊，我和我妈商量好了，把孩子放她那边，我妈要接兜兜还要看孩子，于阿姨年纪大了，也不能指望他照顾得了两个孩子，我得请位保姆，让他也住我妈那边，有我妈和于阿姨相互照应着，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3: 你说了算。
2: 你什么时候能说一句你说了算呢？拜托，当家做主是很累的，我想让你说了算。
3: 钱都是你挣的，怎么能由我说了算呢？
2: 可你是男人呢，应该承担起打理家事的责任，和挣钱多少没关系。
1: 何春生坐到知锦身边，眼望着电视，胳膊从背后揽了过来。知锦愣了一下，觉得腰上酥酥的，他一直喜欢被揽着腰的感觉，温暖而柔情。何春生的手指在他腰上轻轻游走，知锦这才想起他们一年多没做爱了，怀孕时不能做，有了布丁和喜之郎后，每天夜里都被两个小魔鬼闹得睡不好，恨不能把白天也当成黑夜睡，哪还有心思想那事儿。
0: 知锦往何春生的肩上靠了靠，闭上了眼睛。何春生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手就停了下来，他只是想揽着知锦摸一摸他柔软的腰。知锦的腰比生孩子之前更细了，因为瘦，一层薄而柔软的皮贴在骨头上，缺少了以往的圆润手感。何春生有点失望，手停在知锦瘦得有点像一柄钝刀的髋骨上一动不动，宛如一条懒惰的苍狗。过了一会儿，知锦就坐直了，脸有点红，挺失落的，还有浅浅的怨恨在心里波动。那天晚上他们睡得相互无干系，脊背对着脊背。
1: 第二天早晨，知锦去卫生间洗脸时，发现了正在自慰的何春生。他啪地按亮了灯，看着猝不及防的何春生。何春生回过头，有些尴尬，有些羞愧地看着知锦，全然是正行窃的小偷突兀间被人攥住了手腕的样子。知锦冷冷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2: 打扰你了，
1: 顺手关上门转身走了。他把要带到妈妈家的婴儿用品收拾了一下，就去洗脸，洗着洗着嚎啕地哭了。何春生讷讷地站在知锦身后，一脸羞愧。哭够了，知锦继续洗脸，用毛巾抹干脸时，他脸上已是波澜不惊，平静里有丝淡淡的冷漠。他把布丁用背兜背到背后，抱起喜之郎，又把大包小包的东西艰难地拎到肩上。何春生

0: 想搭手来帮忙，至今都冷冷地挡开了，当他不存在，或是当他是一木头。
1: 知锦用安全带把两个孩子捆在座位上，边开车边哭。到了母亲家楼下，擦干净眼泪，把孩子驮上去，不顾兄弟两个的哭闹，就飞也似的冲出去上班了。这样早晨送晚上接的折腾了一段时间后，知锦就疲惫不堪了，正好也请到了保姆。母亲见知锦越来越憔悴，就劝他不必晚上接早晨送的折腾了，干脆放这边得了。知锦想了一下就应了。布丁和喜之郎就此开始常住姥姥家。下班后，知锦直接去母亲家，帮着料理一下家务，看看一双宝贝。何川生也来，来了就逗儿子玩。渐渐的，布丁和喜之郎会叫妈妈了，会叫爸爸了，也会叫姥姥和舅舅了。一次，何春生的母亲来看孙子，让布丁和喜之郎叫奶奶。两个小子盯着奶奶看了半天，坏坏的露出两颗米粒牙，笑笑就趔趄着跑开了，胖胖的屁股一拽一拽的。何春生的母亲有点不高兴，跟何春生抱怨说，知锦家可能对自己有意见，好端端的孙子什么都会叫，偏偏不会叫奶奶，姥姥怎么能不教他们叫奶奶呢？真是的。何春生嗯嗯啊啊的不说话，母亲一气起身走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没来看孙子。等他再见着布丁和喜之郎时，两个小东西已经满世界相互追着打架了。他们把以干净整洁著称的姥姥家作践的像刚刚被入室贼洗劫过一样。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保姆就换了好几个，都是经不住弟兄两个的淘气而辞职的。到了这时，知锦就无比的感念起柳如意。他和罗锦成在店里忙活到很晚回家，进屋时常常被弟兄两个乱扔的东西绊一下，也没说过什么不中听的话。有时他还特意自己调了配方，专门烤些给小孩子吃的点心带回来，对弟兄两个喜欢的不行。
0: 有时知锦在娘家忙活完了懒得回家，就带着布丁和喜之郎睡自己原来的房间，恍惚间好像回到了婚前时光，不同的是添了两个淘气包儿子。偶尔的见天色太晚，何春生也不想走了，尤其是冬天外面冷风嗖嗖，还没出门就已是惬意重重了，坐在他们娘儿三个的床边熬着。知锦总是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抬眼看看墙上的钟说，
2: 你还不走啊？
3: 外面冷，懒得走。
2: 床就这么窄，四个人怎么睡啊？
0: 何春生只好样样出门。那一刻冷的不只是空气，还有心。他在努力做个好丈夫，发了工资就交给知锦。知锦接过去放进床头柜抽屉前，总会问他有没有留点零花钱。何春生摇头，知锦就会抽几张给他说，
2: 男人出门在外遇到急事拿不出钱多没面子。
0: 这样的时候，何春生就想把知锦抱起来啃他两口。他想，知锦是爱自己的，知锦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人。在一些空旷的夜里，何春生常常努力地去想象，知锦心里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1: 就这么晃悠着，又一个夏天到了，他们的宝贝儿子快两岁了。他们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儿歌，还很肉麻地把小脸蹭到大人怀里，顽皮地拱啊拱的。知锦带他们去江宁路，弟兄俩轮流背儿歌给奶奶听。何春生的母亲美得合不拢嘴，领着胖墩墩的弟兄两个到楼下的街坊跟前去卖弄。李翠红就把佳佳赶到楼下去找奶奶玩。只要布丁和喜之郎一来，李翠红就会有点心酸的感觉，特别是看着布丁和喜之郎随身带的零食和玩具，这种酸就更强烈。佳佳小时候也吃奶粉，全是捡便宜的吃，玩具也是，几乎全是超市搞促销赠送的玩具。

0: 质量低劣，了无趣味，是何春生利用职务之便拿回来的。那时他也是满心欢喜地为这些廉价玩具向何春生道谢的。李翠红觉得有了布丁和喜之郎后，家家在奶奶那里就没以前吃香了。以往婆婆买了时令水果什么的，人还没上楼呢就在楼下喊上了。现在可好，有事儿没事儿念叨布丁和喜之郎，把在眼前晃荡的家家当透明人不存在。
1: 李翠红觉得他和佳佳被织锦率领着双胞胎儿子给镇压了，他想反抗又找不到回击的缺口，只好不计成本地对佳佳好，把以前舍不得买给他的东西都买了回来。佳佳的高档玩具越来越多，李翠红还动辄带他去吃肯德基麦当劳。何春生的母亲有点看不下去了，对李翠红说，
0: 你去赶海了，海里冲上钱来了，你都捡回家了。妈，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李翠红肚子里也有气，这些钱虽然是她心甘情愿花出去的，但花完后她也心疼，会飞快地在心里盘算这些零食和玩具她要做多少件衣服才能换回来。
0: 想吃鸡腿自己买回来炸就行了，还非得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鸡什么牢吃，死贵死贵的。一开秋这佳佳就上小学了，你给他买那么多玩具干嘛呀？我看你就是钱多烧的。
1: 何春生的母亲飞快地摘着韭菜，打算晚上让李翠红烙韭菜饼吃。李翠红18岁起就住进来了，何春生的母亲经常忘记了她是儿媳妇，恍惚间就觉得是自家闺女，说起话来也就没轻没重的。李翠红也是从来没觉得婆婆是婆婆，就像自家的妈，该撒泼撒泼，该生气生气，闹完吵完，一家人还是亲热的不行。可自从织锦做了何家二媳妇，尤其是看婆婆柔声细气的和织锦说话，她就不平衡了。想起婆婆和自己说话总是没轻没重的，倒好像自己是迈进他们家的童养媳，力要出汗要流，要得到尊重却是没门的事儿。
0: 妈，你先别说佳佳，要说先说布丁和喜之郎，他们吃的玩的哪一样不比佳佳的贵，也不见你说说。做奶奶的得把心摆正喽，孩子还有高低贵贱之分呢。
1: 李翠红摔摔打打的找盆和面。何春生的母亲知道她肚子里的那份小气善妒又开始发作了，把摘好的韭菜泡进水里看了他一眼说，
0: 哎，在我这儿啊，孩子没高低贵贱之分，你就是心眼小，你怎么能和织锦攀比啊？他钱挣得多，娘家也有钱，再看看你，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冻得龇牙咧嘴的，才挣几个钱呢？你和人比什么不好，非要自找难受的去和人比钱？亏你这么大个人了，拿自家短处和人家长处比，你快活呀你！
1: 李翠红憋着一口气不吭声，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到了一盆和好的面团上，倒得吭哧吭哧下。何春生的母亲叹了口气，
0: 哎，这织锦能挣也能花，我犯不上说他，可是翠红你和他们不一样啊，你们两口子连个劳保都没有，要攒钱养老的。哎，这劈柴院拆迁的事啊，我看就这么搁下了，你们还得攒钱买房，家家大了还要上学还要娶媳妇，多少事儿张着口等钱呢，你非要和织锦斗面子，把钱就这么霍霍了，你开心呐？
1: 让婆婆说了这么一通，李翠红心里早已羞愧难当了，嘴上是认不得输的，闷着脸使劲儿地揉那块面团。何春生的母亲了解他的脾性，也不再多说什么，把韭菜洗净了给他摆在菜板上说，
0: 翠红啊，我从没拿你当儿媳妇看过，当你是我养大的闺女。
1: 李翠红的眼泪刷的就滚了下来，趁婆婆看不见时用袖子把眼泪蹭干净了。
0: 布丁

0: 和喜之郎快四岁了，织锦常常望着两个儿子发呆，会恍恍惚惚地自问，他们是我的儿子吗？我的儿子已经四岁了，天哪，我是两个儿子的妈妈了。这样想着就忍不住去照镜子，镜子里的织锦消瘦，只有一双眼睛是亮的，闪烁着灼灼的光芒，那是被忙碌的生活追赶出来的一丝仓皇的亮光，像狼狈而饥饿的兽在被危险追击时，它茫然无神的眼睛突兀间炯炯有神了。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呢？像只被斩掉了脑袋的苍蝇，在工作和儿子之间奔波，与何春生之间算不上亲密，也算不上冷淡，斗气是经常的，甜蜜总是短暂的。至于幸福感，它有吗？织锦瞪着苍茫的眼睛想啊想，想了好久，嘴角才露出了一丝笑。是的，当儿子把肉肉的小胳膊搭在他脖子上睡觉时，当儿子肉肉的小身体窝在他怀里时，他都是幸福的。
1: 夏天一到，何春生回家就晚了，一个原因是超市夏季打烊时间拖后了，另一个原因是夏天一到，露天烧烤就开张了。泰山路、四方路、温州路，后来崛起的啤酒街，这些地方都是夏天烧烤的圣地。整条街的上空弥漫着木炭，夹杂着烤肉、烤海鲜的味道。喜欢喝着散啤酒消闲的青岛人发明了很多种可烤的东西，烤鱿鱼、烤板筋、烤蛤蜊、烤面包鱼、烤鸡头，甚至还有烤青菜，反正只要是吃的全都可以放在木炭上烤。酒客们的嘈杂和滚滚的木炭烟让街两侧的居民怨声载道，偶尔会从楼上扔下袋装垃圾或是酒瓶子表示抗议，却没用，除了让食客们短暂地愣一下之外，这些从天而降的玩意儿压根儿不影响食客们吃烧烤、喝散啤、吹大牛的兴致。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吴坤想要德图去帮他做什么事，德图会如何应对？历经艰险逃出牢笼的瑶瑶又将经历什么劫难？请听《筑草为城》第54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54集，德图没工夫听吴坤啰嗦，打断他的话问：“布朗的事情跟治安有什么关系？”他们重新走回到了湖边，吴坤笑笑说：“他们这些中学生毛孩子也就只能当当马前卒，太缺乏头脑了。有人撞了赵铮铮，抢了传单，有人又救了赵铮铮，正是你那个表叔。赵铮铮傻瓜一个，还把他留下来开车。我仔细看了攻击我的传单内容，满口混蛋，幼稚得很。
6: 但写到我们家祖上的不少事情倒是有鼻子有眼。杭州城里谁对我们吴家知根知底呢？非杭家莫属也。杭德图像听天方夜谭一样的听着吴坤说这些，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家里发生的事情他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你别以为我会怀疑你在幕后操纵，不，从传单的文笔和思想来看，显然这不是你的思路。再说我也不会真正在乎这些小玩意儿，他们掀不起大浪。问题在于杭州城最近连续不断发现了一些政治传单，从一开始对出身论的讨论，发展到对中央文革的攻击，甚至还有对文革本身的质疑，你说这不是太幼稚了吗？杭德图越往下听，心里那可怕的阴影就越深。吴坤接着说，从那些传单的纸张、写文章人的口气、印刷传单的器具来看，都和写我的那些传单如出一辙。你说这事情应不应该告诉你呀？杭德图面色苍白，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远远地望着湖对面的汪庄。从杨真先生失踪以后，他就一次次地想抽身退出这混乱的派系战场，一次又一次，总有事由让他退不下来。今天他又一次下了决心，这决心又被重大的事件拦腰打断。德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坤却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准备向你学习，你当初没有

有对我落井下石，并非你对我有什么恻隐之心，你只是实事求是罢了。这一次我也一样，我也实事求是，而且我比你做得更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起过我刚才对你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时候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卑鄙。这番话打动了德图，他第一次侧过脸来，不那么警惕地看了看吴坤。吴坤却轻轻一笑，换了话题，指着对面的汪庄说：你看到汪庄了吗？从前的茶庄改变中国的多少重大决策，就是这样喝着龙井茶做出来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在那里通过的草案。你还记得去年夏天我和白夜登记后的那天夜里吗？你和德放，我和白夜挤在一间房间里听广播。这个改变中国也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决定，就是从对面发出来的。我真想到那里去看一看呀。他最后的一句话几乎像做梦一样自言自语吐露出来，那声音轻的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到。德图摇摇头，即使这样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真正放松警惕。他打断了吴坤的遐想和梦语，问：说吧，你到底想和我做什么交易？吴坤那英俊的面容一下子扭曲起来，仿佛从一个美梦又回到了噩梦般的现实。他牙痛似的抽了抽腮帮，看着湖面说：不管你怎么骂我，请你帮我核实一下，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我知道你没有再去见过他，可我去过。他什么也不会对我说，但他会对你说实话。我知道这种想法和要求都很卑鄙，和你对我的评价一样，但他像毒蛇一样缠住了我，无法摆脱。拜托你了，好不好？在如此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在进行了这样重大的有关革命与报复的严肃对话之后，最后的心愿又落实到这小小的隐秘的一角。德图被吴坤的要求惊骇了，他看见吴坤发红的双眼，甚至有些可怜起他来。他们的头上杨柳枝哗啦啦地飘着，在寂寞中这本来属于温柔的声音也显得很刚烈了。行家政治漩涡边缘中的另外一群老弱病残，撇开了年轻的核心人物，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中心事件，他们的秘密和热情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在历史舞台上企图扮演主角的人。被吴坤发现了蹊跷的布朗就参与了这起家族中的秘密行动。吉普车在飞驰，瑶瑶实实在在地被搂在了杭家河怀里，他的心少有的安宁和平静，这是一种无所依托之后的感觉，那种遥远的青年时代由于坚强带来的一意孤行的感觉，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从他的木醉重新迸发，浮生而起，变成一种固执的力量。他对他自己重新建立起信心，在日常生活中的优柔寡断后面，原来他还不是一无所有，他依然深藏着非常状态下的沉着果敢的玄机。小布朗开着车就坐在他身旁，初夏的景色飞快地倒退而去。嘉禾突然明白过来，即使是和他晚年的寄托他的孙子德图，也不必寻求深刻的了解，他们之间也

0: 已经淡远了那真正深刻的联系。孙子总是和他谈论谁是谁非，但杭嘉禾不喜欢谈论这个。在连高声说话都觉得不礼貌的嘉禾看来，眼下发生的所有事件对他都是无意义的。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瑶瑶救出来。使他绝望的是，他最亲爱的孙子德图并不这样排列事件，他再也不会是那个与他对名的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了。在德图无奈的脸上写着永远有比挽救瑶瑶更大的事件，而他的宝贝孙子瑶瑶就这样一天天的在拘留所里备受着煎熬，这正是他坚决的要把瑶瑶抢出来的根本原因。因为他绝不再相信这些孩子会被好好的放回去，从此没有阴影的生活。他从瑶瑶父亲的身上看到了瑶瑶未来的命运，他要趁他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一次性根治好这块心病。这个近乎于疯狂的行动得到了热烈坚定而又同样固执的小妹妹季草的全力支持。在他冷静周密的策划下，行动居然初步成功了。按照事先的步骤，已经在孔庙另一进大院里生产纪念像章的季草一马当先到看守大队那里去套近乎。他已经给所有的战士洗过两次被子了，给队长洗过了三次，还天天惦记着给他们洗被子。关系一近，季草开始得寸进尺，找到队长，一枚小碗大小的伟人像章就仔仔细细地别在队长的胸口，自己的上半身呢，也算是半虚半实地碰撞一下队长的军装口袋，便听到队长紧张的呼吸声了。季草知道机会已到，一声队长啊，便道出无限苦恼。反正总是人手不够，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掀起忠于毛主席的运动，毛主席像章供不应求，但我这里订了货却交不出去，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希望部队支持。队长说，我们很愿意支持，可是怎么支持呀？我们这里的一群小现行反革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看有几个人还得我们喂饭吃，还得我们给他们换裤子呢。队长这话说的不假，那几个和瑶瑶差不多大的，吃饭睡觉也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晚上踢被子还得队长去盖。队长有一天没去，第二天就好几个拉肚子了。这些孩子哭啊闹啊，哪里还哄得住，喊爹喊妈，哭声震天，真是把个孔庙也要掀翻了。季草见有缝隙可钻，又说，队长，你看这些孩子哪里就真的会是反革命了，不就是不懂事失手干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轻重的事情吗？迟早有一天会送他们回去的，我看你也犯不着太认真，真反革命枪毙也活该，这些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季草的话甚合队长之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况且面对的又是这样一群孩子，季草便出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说，我这里人手紧，像装盒这样的事情小孩子是可以做的，你们带他们过来弄点事情给他们做做，旁边守着人，我们也给你们看着，这里高墙深院的，小不点点的孩子能逃到哪里去，你们也不用那么费力看着，我们也算是添了一点人手，你看呢？队长，你去请示一下，不过就看你怎么说了。半老徐娘的季草就用胳膊肘子碰碰队长的腰窝，而有着千里之外山村农妇老婆的队长被城里女人的媚眼和胳膊若有若无的一撩拨，腰板也就软了下来，面色倒还是庄严的。 胸前刚才别着的那枚碗口大的像章已经波浪起伏。纪草微微一笑走了。队长灵魂深处私心一闪念，那妇人的眼光和少女的到底不一样。队长一边斗思批修，一边心猿意马，一边有据理力争。没过两天，孩子们就放过来了。队长有些磨磨蹭蹭说，
1: 厂长，我还是出了力的。
0: 纪草继续抛媚眼，手搭在队长肩上使劲一拍，拿出了下层城市妇女的市民枪说，可惜呀可惜呀可惜，我已经40出头奔50的人了，一朵鲜花败得差不多，要是退回去10年，我杭纪草不把队长老婆弹掉，我就不是杭州城里的龙井西施。队长，你不相信去打听打听，我杭纪草什么角色，多少王孙公子排着队伍来追我。过去了过去了，队长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呀。可惜队长是个北方农家老实子弟，也没有看过《红楼梦》，否则不可能不想起那个嬉笑怒骂的烈女子尤三姐。总之队长是懵了一下，他可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不过30多岁的女人实际上要大出去那么一截，而且他那么又拍肩膀又大声说笑的风格，俺们贫下中农出身的军人也不习惯。正愣着呢，纪草恭恭敬敬地捧过一杯香茶，双手送到队长面前说，队长，我是真的要谢谢你的了，粗茶一杯，请用。队长再看了看这位女同志，这时她的大眼睛里只有深情和诚挚，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距离。队长接过杯子喝了一大口说，好香的茶呀。她的脸就红了。那一天终于来到，牛鬼方月把他的粪车冲洗得干干净净，暗中撒了消毒药粉，上午9点进了孔庙，孔庙里有一个厕所，说是今日要来淘粪，门口把关的看也不看就让方月进去了。跑过工厂的时候，方月看到纪草站在门口呢，手里还捧着一杯茶，茶杯上有一只盖子，这是他们的联络暗号，说明事情一切顺利。工厂里面，瞎子果儿正在一边干活一边演出他的拿手好戏，背唱一首首的雨露歌。趁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之际，纪草就过去又轻轻踢了瑶瑶一脚，他就一个人捂着肚子出去了。厕所不远，就在工厂后面，班长光顾着听果儿的节目了，也没人跟着瑶瑶出去。瑶瑶到了厕所门口，旁边就转出来一个人，把草帽往头上一仰，瑶瑶愣了，嘴巴就瘪了起来。方月看看不好，再止不住瑶瑶就要拉警报了，连忙说，不许哭，爸爸是来救你的。话音刚落，一把夹起孩子就往粪车里塞，边塞边说，瑶瑶，再臭也要熬住，出了大门爸爸会把你抱出来的，一声也不准响。然后咣当一声就盖上了盖子。大粪车里那个刺鼻呀，还不光光是臭，方月也许是怕太脏，往那里面不知道倒了多少乱七八糟的消毒粉剂，熏得瑶瑶连气都透不过来。粪车飞驶来得个快，瑶瑶在里面像个不倒翁，一会儿摔到这里，一会儿摔到那里，两只小手也不知道是捂鼻子好还是扶粪车壁好。他那一颗小小的心呐，吓得把眼泪都给冻住了。等到他真正被爸爸从粪车里抱出来的时候， 另一股臭气扑面而来。他看到了一条河。

0: 一条臭烘烘的大河。父亲把粪车往一座大石桥下一搁，背起它就往桥上走。桥很高，他们一口气爬到了顶上，下面一片白晃晃，瑶瑶的眼睛被刺得闭了起来。他叫了一声爸爸，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爸爸没有像刚才那样迫不及待地安慰他，与他说话，这时他却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爸爸的两只眼睛像兔子一样血红，呼呼地直喘粗气。爸爸呆呆地站在大石桥上，看着桥下的流水和桥两岸的人家。瑶瑶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直到她害怕起来，叫了一声爸爸我饿了，爸爸才醒过来。在桥下的小吃店里，父子两个买了几个肉馒头，瑶瑶接过来就吃。这段时间在孔庙吃得太差，瑶瑶见了那肉馒头眼睛就发出异样的光芒。他人小，胃口到底不大，两个馒头塞下去就饱了。接下去的事情骇人听闻，但因为他昏昏欲睡，竟然没有觉出太大的恐惧。他们来到了沿河的一间小屋子，爸爸把他放在床上，紧紧地锁上门窗。爸爸的动作和神态都有些怕人。屋里点亮了一盏灯，孔庙囚牢里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不过终究身边有了爸爸，瑶瑶缩在床头，发现爸爸依旧保持着刚才那种在大石桥上的怪样子。他死死地盯着儿子问，瑶瑶，你说这样弄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他翻来覆去的老是这句话，瑶瑶听不懂，但有一句话他听懂了。爸爸问他，你还敢去孔庙办学习班吗？瑶瑶一听这话，身体立刻又缩小了一半，一直缩到了墙角落里。爸爸笑了起来，怀里掏出了一瓶酒，已经有半瓶在行动之前喝掉了。方月是不胜酒力的，有一点就醉，今天一口气竟然喝了半瓶，还塞到瑶瑶嘴里说，你也喝一点，喝了酒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瑶瑶拼命抵抗，甚至哭了起来，叫着爷爷。爸爸叹了口气说，叫爷爷也没有用啊，爸爸不想让你跟爷爷走，你还是跟爸爸走，我们一起上路好吗？瑶瑶就摇头，她还是想跟爷爷在一起，爸爸的样子让她害怕。爸爸不再理睬她，只管自己喝酒发呆，一会儿踮起脚来看电灯线，一会儿在抽屉里找出了一把剪刀，还看着儿子发愣。儿子却困了，开始睡觉。醒来时发现一切都不对了，他是被爸爸拉扯醒的，爸爸浑身上下都是血，他吓得尖叫起来。爸爸说，别叫，爸爸不小心把手割破了，你去打电话，隔壁小店里有公用电话，叫来彩阿姨把爷爷叫来，我告诉你电话号码，你会打电话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方月冒险救出瑶瑶，却一时心绪崩溃，险些酿成父子双亡的悲剧。另一边，身处风波中心的布朗能否洗清误会，解开芥蒂？请听《筑草围城》第55集。

刀举起来几次却下不去手，最后他气急败坏了，干脆一刀先把自己割了。最初的血喷出来时，他一点也不疼，还有一种突然释放的愉悦，仿佛那沸腾的酒气也随之而去了。但接下去的事情开始不妙，当方月因为失血过多开始无力，开始感到就要失去知觉时，他突然酒醒了，他突然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了。他挣扎着叫醒孩子，他要活，儿子则让他活了下来。接下去发生的一切，瑶瑶是记不全了。她很幸运，接电话的正是来彩，来彩立刻陪着爷爷和奶奶一起过来了。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瑶瑶依旧缩在墙角里，地上、床上、墙上都是血，孩子瞪着大眼睛看着门背后，方月斜倚在那里，已经半昏迷了，但他还知道用一块毛巾扎住了自己的手腕。奶奶一把卡住方月的手腕，给他重新包扎，二话不说先上医院。嘉禾问他要不要紧，奶奶翻翻方月的眼皮说还来得急。来彩已经吓昏了，不知所措地抱着瑶瑶。医院不远，奶奶让布朗背着方月进去，又把瑶瑶交给嘉禾说，布朗一出来你们就走，这里的事情我来料理，方月没事情会活过来的。嘉禾说，那我就按原来的计划行事了。叶子说，我就说方月找不到儿子才割腕的。老夫妻俩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时，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瑶瑶在这一事件中浑浑沌沌，连哭都没有再哭一声，她浑身上下依然臭烘烘的，不一会儿就跟着爷爷又上了车。汽车往西天目驶去，布朗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行家那么多人反对他学车的时候，唯有大舅一个人要他坚持下去。他今天是向赵铮铮请了一天的假把车开出来的，他只说是家里乡下客人要用一下，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刚才他们在杨坝头等了半天，差点以为事情不成功了，后来才知道方月救出瑶瑶后没有按原计划给他们打电话，却自顾自喝酒想自杀，幸亏他悬崖勒马，父子两条命都保住了。布朗的汽车终于还是派上用场了。布朗盲目地开着车，一路上几乎没有和大舅说一句话，他有他的烦恼，而眼前最大的烦恼则是家族的人对他不再信任了。他相信如果不是用车实在是需要他，他是断断不会被嘉禾大舅派用场的。为什么不再信任他？那还用说，替那个赵部长开车了，这不是叛徒吗？他想到昨天到杨坝头去时竟然碰到了谢爱光，正和迎霜说话呢，见了他用那样一种鄙视的目光看，头一扬就别开了。他跑上去拉住他说，我这是怎么了？我不就是开一个车吗？为什么你们都不理我了？谢爱光看看他说，布朗，你没有把什么都跟你那个女人说吧？布朗气得直跺脚，我的女人？我有什么女人？我倒是想要有个女人呢，可女人在哪儿啊？那赵部长能算是女人吗？采茶能算是女人吗？还有你，你还能算是女人吗？我把你的事情摆平了，可你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又和那个德放鬼鬼祟祟搞到一块儿，鼻孔指甲黑乎乎的，你们干的那些事情真让人担心呐。昨天那个亲自接他去学车的吴

0: 坤还看着他问，小罗，你姓杭吧？把他一下子就问愣了，一句话也答不出来。那吴坤就看着他笑，点点头走了。这事情布朗多想跟一个人说一说，可是他跟谁说呢？布朗想，我要是浑身上下都长上嘴巴，那该多好啊。他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解，他会唱歌，会说情话俏皮话，可就是不会说道理。他只好气得一跺脚走人，被迎霜拉住了，说，你别走，表叔，我相信你不是叛徒，可你干嘛要跟那个杀人犯好啊？布朗跳起来直叫，
1: 谁叫你们不早点告诉我的？我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
0: 布朗想离开赵铮铮，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赵铮铮那里永远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家里养伤使他细皮嫩肉的苗条身材丰满了一些。他本来长得有些单薄，这让他的五官清秀之余不免有些尖刻，但现在他看上去面相温柔多了，这倒使他更为放肆地把动作做得大大咧咧，把口气骂得更乡村俚语。从他那张樱桃小嘴里不时地蹦出各种走资派、对立面的头头、牛鬼蛇神的名字。但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如火如荼的造反岁月有多少阴谋和阳谋？一天下来也总有没人来陪他的时候，特别是吴坤，日来渐稀。没奈何，只好把保镖兼司机的小罗再找来，并且看着健美的小布朗，目光再一次迷离。赵铮铮说他要洗头了，松了头上的那两个小板刷，让布朗提一壶温水替他从头上浇下去。布朗说，我可不是干这个的。赵铮铮说，
2: 好你个小罗，你敢跟本部长顶嘴？你没看我脚不能动吗？你就连一点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吗？
0: 他嬉笑怒骂，软硬兼施。布朗想想倒也是，说来说去是自己把他给撞成这样的，他有责任。这责任因为不能公开，竟然成了心病，使他堂堂正正的杭布朗不得不成为一个小罗，被这个赵部长牵着鼻子走。他垂头丧气地拎着一壶温水给这黄毛丫头冲头，冲着冲着，突然那茶炊事件闪现在眼前，那可是迎霜亲口告诉他的，绝对不会走样。这一下把布朗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怪叫了一声，扔了茶壶就跑。赵铮铮湿淋淋地抬起头来，怎么也不明白这个小罗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车已经到了西天目山调溪口子上，大舅抱着瑶瑶下了车，对布朗说，
3: 回去后什么也别说，明白吗？
0: 布朗真的火了，他突然觉得他在杭州的这些亲戚心机实在太多了，便大叫一声，
1: 不用你们交代我也知道。
0: 嘉禾愣了一下，放下瑶瑶走到布朗身边，扳过他的肩说，
3: 你这是替大舅我受委屈了，不要紧，想得开。
0: 布朗抬头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和西湖完全是另一种风光了。他说，
1: 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山和杭州可不一样。
0: 嘉禾想告诉他，这里还只是西天目山，世事就这么怪，明明是为了去东天目山，但为避人耳目却从西天目绕道而去。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只说，
3: 你先回去， 大舅已经给你另外安排了一个地方工作，那里对你更好。
0: 布朗点着头，却不和大舅对话，自顾自地说：
3: 我知道这里是忘忧表哥的地方，你不说我也明白，你们都小看我，把我当叛徒，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们都是很糟糕的，我要回云南去。
0: 这可是布朗从云南回来之后说过的最严厉的话了。嘉禾苦笑了一声，这才说：
3: 布朗，我们这次救瑶瑶，我连德图都没告诉，再说忘忧表哥也不在这里，这里是西天墓，他可是在东天墓呢。
0: 原来这天目山脉自安徽黄山蜿蜒入浙，就在那浙西形成了山地丘陵，在吴越王钱镠的故乡临安县城形成了东西天目山的主峰。布朗说错了，他的忘忧表哥是在安吉境内的东天目山路当守林人呢，和这里可是两个方向，差不少的路程。布朗一听大舅相信他超过了相信德图他们，心里立刻就清爽了，露出笑容说：
1: 你们要上这西天目山吗？我和你们一起去，这车我也不要了，扔掉拉倒，反正待在杭州我也实在受不了了，看到大山我真快活呀。
0: 嘉禾看着这二十几岁的大孩子，心里真是担忧，他想一把瑶瑶安排好，他就立刻回来帮助这个外甥，他要把相信他的晚辈们一个个的料理好，他才能够死得瞑目啊。他语重心长地对布朗说：
3: 布朗啊，我这次回去想把你和你爸爸安排得近一些，你常常能够见到他，你说好不好？你是男人，大男人，是山里来的，也是城里来的，你要懂得什么是忍，什么叫咬着牙挺过去。大舅想一个一个的替你们把事情做好，你说好不好呀？你看瑶瑶最小，得先安排她，是不是？不了，你是听话的好孩子，你让大舅喘过一口气来好吗？
0: 嘉禾是想教诲外甥的，但他的声音已经那么凄婉，几乎接近于哀求，那是心力接近交瘁时的一种自然反应，是在最亲密的人面前不需要任何隐瞒时的自然流露。大舅那只断了小手指的传奇的左手搭在布朗的肩上，微微的抖动。布朗惊呆了，回杭州这些年，大舅在他心目中德高望重，举重若轻，他今天这样说话了，我小布朗还是一个人吗？他双手举起大舅的这只手掌，劈面就给自己两个大耳瓜子，那声音响得瑶瑶一个胆颤，抱住爷爷的大腿。然后布朗二话不说跳上车，就发动了汽车，一声不吭地开足马力向东天墓驶去。布朗将他们平安送至目的地，才独自回城。现在在一场惊吓之后，孔庙的黄昏终于降临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斜阳西照，把庙堂翘檐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如今的孔庙当然不再被叫做孔庙，也断然不再有抗战前汉奸未拆之时那么壮观，但依旧还保留着夫子的气息。队长独自走过那圆柱排起的长廊，那大石板一块块的依旧铺在地上，没有被后来的大众化的水泥取代。院子里有松有柏， 有被填埋的月池，现在很安静，白天却乱作一团，一个小反革命不见了。这件事情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才被执勤的班长发现。问题很快查清，厕所旁边有个通往外面的大硬沟洞，没有盖盖子，只有一种解释，孩子上厕所不小心掉了下去。队长亲自带着人下去捞，什么也没捞上来。大家唏嘘的唏嘘，检讨的检讨，孩子们重新被关进了二道门内，大气不敢再喘。队长到局里紧急汇报，又来了几个人，看了看周围环境，说：早就说要搬，怎么就磨蹭到现在？队长心里沉重，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军职的升迁可不是闹着玩的。遥远的北方山中，那烛光下的妻儿老小的面容凄凉地浮现在眼前。他原本可是打算坚持到15年之后让妻子随军的呀。这么想着时，他听见刷衣服的声音，他抬起头来，那个让他刹那间心猿意马的女人正在埋头刷洗衣服。队长躲到他身边看了一会儿，摸了摸那块大石板，说：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大石头，墙角里大殿后面都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祭草说：有800多年了吧，你看这块石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皇帝写的。真的？队长表示怀疑，女人点点头，当然是真的，我和这个孔庙是什么关系？我义父就是死在这里的，就是撞死在这里的石板块上的，也许就是撞死在这块石头上的。你听说过我义父吗？队长惊异地问：你义父就是那个姓赵的赵吉克，就是你父亲？我们刚进来时就作为革命故事教育战士呢，是你的义父。那你是谁？你和那个杭家河是什么关系？你是他的妹妹。哦，我明白了，你是谁？我现在全都明白了。他们俩就在暮色中沉默了一会儿。片刻，祭草说：喝杯茶吧。祭草又为他冲了一杯香香的浓茶，他捧过来啜了一口，说：喝你们杭家人的茶不简单呀。祭草一边继续洗衣服一边说：喝了也就喝了。队长往不远处那个没盖上的硬沟洞看一看，说：可惜那孩子死了。死了对你来说总比这孩子逃出去要好，是不是？祭草继续洗着衣服，像是拉家常一样的说。队长摇摇头：我走了，喝你们杭家人的茶可真不简单。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夜色降临到了从前的孔庙之上，黑暗重新笼罩了这块土地。祭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太子宠臣仗势欺人，洛洛愤然出头，双方刀兵相向，多方势力纠缠在一处，这场风波又会如何收场？请听《梦落大唐》第26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6集。
10: 这些异物对于死亡之神的召唤和敏感，根本就在世人的想象之外。那面目姣好的女子，正在趁新公子的手中苦苦地挣扎，泪流满面，又向着银荣求援：
11: 启红姐姐，请念在当日的情分，帮我求个情吧。
10: 银荣凄怆一笑道：
12: 琴心妹妹，认了吧，我当日在花月楼的地位，不是也和你在飘香楼的地位一样吗？现在不也是跟了公子，得富贵时且富贵，得开心时且开心吗？又何须计较那么多呢？
10: 他有意无意光一闪而逝。我有些气愤，银荣 跟了称心。苏旭不是把他送给汉王了吗？难道汉王又把他送给了称心吗？洛洛早已按捺不住。
13: 喂，你那小子，快放开这姑娘。
10: 我已觉出情形不对，多半会闹出人命来，并不想管这件闲事儿了，忙去拉扯洛洛，想劝他不要冲动时，洛洛已经冲了出去，莲花也踏前一步，秀气的小脸涨得通红，恨恨地握紧了拳头。茶棚里本来茶客就不多，自趁新捉了那女子，胆小的便开始向外溜去，此时更是走得差不多，跑堂也不敢留在这儿，躲在角落用汗巾不断地擦着汗。只有临街的几个异族茶客仍自顾自地往窗外看着，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谈笑着，丝毫没有走的意思。莫非这些异族人在他们的家乡早对这种血腥暴力司空见惯了，所以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根本就无所谓。称心见到我们大是讶异，笑道：
13: 哼，如果你们几个来陪我一晚，我倒是可以放了这个情心了。
10: 洛洛一指称心，厉声道：
13: 你别以为是太子府上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须知太子还没有当皇帝呢，当今天下还是皇上的天下。
10: 称心愣了愣，踌躇良久才说：
13: 丫头，你走你的路，惹了小爷天皇老子我也不管。
10: 他肯让我们走，估计心头还是有些惧怕的。这里毕竟不是酒楼里的包厢，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他多少还是要有些顾忌的。何况洛洛住在皇宫里的事，他多半也是有所耳闻的，知道轻易惹他不得。我拉了拉洛洛说。

0: 咱们还是先走吧，这里情形有些不对，我们控制不了的。洛洛猛地甩开我手，
1: 那位姑娘不愿意，我得把她一起带走。
0: 程心脸上泛出怒意，绝美的容颜嫣红一片，冷冷地说，
2: 姑娘不要欺人太甚。
0: 洛洛哈哈大笑地说，
1: 哼，你居然也敢说什么欺人太甚，为何我只看到你欺人，看不到人欺你啊？快放了他，不然皇上明天就会处置你。
0: 称心冷笑地说，
2: 你不要拿皇上来吓我。
0: 他上前一步还要继续说时，被他手下执在手中的秦心忽然叫道，
1: 王郎。
0: 一个青年男子已飞快地跑了进去，冲向秦心。
2: 秦心妹妹，
0: 大汉们忙不迭地拦住那男子，雪白的刀锋晃着冰冷的夺目光彩，映住男子苍白清秀的面容。
2: 程心怒，也抢女人，我是他的夫婿，她是我的女人。
0: 程心哈哈大笑说，
1: 谁不知秦心是飘香楼的红妓，居然有夫婿吗？
0: 秦心含泪说，
1: 宫人也占不了我的心，我跟王郎早已定情结下盟约，只等王郎凑够了我的赎身之费，便能厮守一生了。
0: 程心恶狠狠地看着秦心，
2: 厮守一生那也容易，我又不要你和我厮守一生，
0: 只需伴我一个月，
2: 你的赎身银子我来替你出，到时你和谁厮守一生都请便。
1: 青年男子叫道，你做梦。
0: 他提起凳子来便向称心砸去，称心的随从又岂能让他得逞，
1: 刀锋过处，凳子已一劈两断，同时刀势不减，斜斜的一刀狠狠地劈在青年男子胸口，
0: 鲜血伴着惨叫汹涌而出。青心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叫，猛地挣脱开来，扑到男子身上，
1: 王郎，王郎。
0: 男子努力睁开眼，苦笑地说，
2: 我们到底没能做得了夫妻啊。
0: 青心说，
1: 胡说，谁也休想把我们分开。
0: 男子也不知信还是不信，露出个无限凄凉的笑容，然后那笑容渐渐地凝固消散，只有两眼还定定地看着，眼珠里还映着秦心满眼泪光的笑容，
1: 咬牙切齿地说，可恶，可恶，天下竟有这等可恶之人，简直猪狗不如。
0: 秦心流着泪喃喃地说，
1: 我们是夫妻，我们是夫妻。
0: 他伸出沾满爱人鲜血的手，轻轻地合上了爱人的双眼，然后站了起来，盯着程心。程心只愣了愣，

0: 了杀心，
1: 才被我的随从自卫杀死。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吧？他的随从自是纷纷应和。秦心冷冷地一笑说，我们是夫妻，谁也休想分开我们。这话好生决绝，我觉出不对时，只见秦心已冲出了茶棚，冲向对面的石碑。石碑上刻了四个极大的红字，阿弥陀佛。秦心便狠狠地撞上了那个石碑，鲜血如注，日久褪色的四字佛家真言顿时给印得失去了颜色。秦心满是鲜血的面容正对着我们，脸上是淡漠的冷笑，似乎还在说，我们是夫妻，谁也休想分开我们。我手足冰冷，一阵阵眩晕，站在那里动弹不得。莲花浑身颤抖，成串成串的泪水直往下挂。洛洛咬紧牙关，忽然也提起一把椅子来。我也想杀你们，有种你们连我也杀了。真心，你这个不是男人的畜生，不要脸的猪狗不如的畜生。成心，是你自己找死，杀了他。一个太子的男宠到底受宠到何等地步，才能大胆到，难道他不知道真杀了洛洛，太子也保不了他？这人到底是太蠢还是太浅薄？但我现在也没法子了，洛洛的行为和称心一样的不理智和浅薄，这种不理智已把他推向极其危险的地步当中，所以我也只好和他一样浅薄一回了。我拎起茶壶，连同滚烫的茶水一起向那群扑向洛洛的大汉扔去，找了个扫把狠狠地冲向了对方。有几个人身上被水溅到了，骂着娘，挥舞着刀向我们冲来。我心里暗暗叫苦，也不知道青瑶现在在哪里，如果她在，多少能帮着我们一点。如果不在，今天我们真得算是羊入虎口了。对着那劈面而来的刀光的救兵，比中原的刀略窄而弯的刀几把一起出手，挡住了已悬在我们头上的刀。一抬头，原先安坐在一边的异族人已经尽数动了手，只有一个年纪略大些的，显然是领头的，慢慢地站起身来，负手看一群人打斗。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目光炯炯，极富神采。称心怒喝道，
2: 你们是什么人，敢管我们的闲事儿？
1: 那领头的异族人一笑，居然吐出了清晰的汉语，
3: 我们是吐蕃的使者，自然要保护我们归来的王后了。
1: 称心也想不出我们哪位会是他们的王后，他多半是知道汉王的女儿平阳郡主才是王后之选，但此时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果却大是欢喜，知道那人一定便是吐蕃使者鲁东赞了。我透露出的消息是大唐可能入藏的三位公主要去，算是把我充当了平阳郡主，正好够三位。陆东赞本就一个都没见过，如今见到我们正好三个人，自然认定我们便是那三位王后候选人了。当然，其实真正的公主只会有一个人，那是在入藏前才会正式册封的。诸侯王之女，连郡主的正式封号也未必有。如果皇上觉得亲近够格，才会提前册封，否则多半是在成亲前才会封为县主或郡主什么的。平阳郡主是因为他父亲为太宗亲弟的缘故，才提前当上了郡主。洛洛虽是江夏王的女儿，但江夏王的血亲稍远了一点，所以至今连郡主也不是。好在这些封号吐蕃人也未必能分辨得清楚，只要有皇室女子嫁过去，便算是大唐的公主，吐蕃的皇后了。吐蕃人一帮忙，我和炼花便退了下来，闪到陆东赞的身侧，但洛洛却还不要命地往称心的方向冲。我连忙叫道，洛洛洛洛，快过来，你斗不过他们的。洛洛只是恶狠狠地叫道，不行，我一定要打死那个畜生。我急得直跺脚，陆东赞却微笑地问道，那一位便是江夏王府的公主。我连忙说，是啊先生，请帮忙救救他。陆东赞注目地在我身上，小姐是平阳郡主。坏了，我的表现也不错，若他让郡主占了个大便宜，想来也难怪眼便能认出。炼花揉得白云一般，自然也容易辨得出，那人家就不难想象，剩下的一位就是平阳郡主，只是洛洛小姐的朋友。平阳郡主高贵脱俗，又岂肯到这种地方来呢？陆东赞微笑地点了点头，又用异族语言吆喝了几句，那几名打手中的吐蕃人顿时都向洛洛靠拢，挡在他前面，竟将他挤出了战圈。我忙冲过去一眼，把手上的凳子狠狠地砸了出去，又不解气似的哼了一声。我故意叹气道，唉，可惜今天平阳郡主没来，他的父亲汉王倒是这位称心公子的朋友，如果今天平阳郡主来了，称心公子多半就不会跟我们动手了。洛洛冷冷地笑道，舒儿，你给打糊涂了不是？汉王算什么东西啊？称心又是什么货色？我们今天如果跟平阳郡主出来，只怕连我们的脸都丢光了。我心里大赞，口中却说，那汉王却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洛洛你别乱说话，亲哥哥亲老子，跟这样的人做朋友都是丢人，幸亏我没那样的父亲。估计洛洛说的话陆东赞也听得差不多了，我一笑，见好便收。嗯，那些事原不是我们能管的。炼花在一旁急忙地说，怎么办，他们还在打，好几个人都流血了。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竟是一队官兵冲了进来，将正在打斗的一群团团围住。吐蕃人当然不想和官兵动手，而称心

0: 这方刚刚逼死两条人命，尸体还在那里未免气切，一时也住了手。这时两名官员夺了进来，其中后面的那位竟是苏旭。远远站在一边的银荣眼中已放出如钻石般的光彩来。当前那名官员道，
1: 把这些人的器械统统缴了。
0: 称心这时却极是平静，
1: 你是什么人，够格缴我们的兵械吗？那官员怒道，你是什么话？本官任长安令一职，长安地方事无大小均在本官管辖范围之内，岂能不闻不问？凭你是谁，且跟我到官府说话。
0: 原来是长安令跑来了。
2: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层层算计交织着人心纠葛，舒儿还能顺利促成洛洛远赴吐蕃吗？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梦落大唐》第27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7集。
7: 我看着苏旭，心里称心的到来多半是银荣的功劳，秦心和他的郎君只怕也是魏王一派暗暗安排引来的，我们根本就是李泰提供的机会，方得以方便出宫。至于陆东赞，却是在我和魏王两人的设计之中。一方面我辛苦想要陆东赞认可洛洛为王后人选，这一点与李泰多半更与他的智囊苏旭的想法不谋。

0: 了洛洛，又定了称心的罪名。一石二鸟，好厉害的李太子，已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势必在劫难逃。称心也看到了苏旭，他低头沉吟了片刻，说：哦，你是魏王府的司马大人。哼，长安令抓我原不够格，魏王，我就想着就他配杀我。他没事儿，居然在盘算着谁能杀他吗？洛洛厌恶地看着他，这样的畜生人人杀得。称心没有一丝的惧意，哈哈地笑道，既然人人杀得，为什么我至今活得好好的？有能力收拾你的人今天才出现。称心哈哈大笑，笑得有些粗鲁，但绝美的笑容却丝毫没受影响，依然流光溢彩，风华出众。他盯着我，话语却有些冷淡。是吗？他有些鄙夷地看了看苏旭，说：就他？又回头看了看银荣，还是那个蠢丫头。银荣的脸色顿时白了。称心叹气地说：哼，你别怕，我不会拿你怎样。从你引我见到秦心，到引我来此处，大约都是计划好的吧。我也早就料到了。银荣喃喃地说：
1: 你既已料到，为何还来？
0: 程心说：正因为我料到，所以必来。我疑惑，难道这人是来求死的吗？苏旭却微笑，那双我熟悉的眸子已经。那么称心公子，你这次可以放心，太子殿下一定保不了你。苏旭向长安令点了点头，长安令微微颔首，挥了挥手，官兵们立时冲上前去，将已缴械的称心公子尽情绑了起来。其余人还在做困兽之斗，称心却极平静，伸出手来很配合地让人将他紧紧捆住。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他脸上不挂着那刻意的淫邪笑容，眸光居然很干净，干净的近乎淳朴，有着不染尘埃的清洁和无可奈何的哀伤。这人作为太子的男宠，富贵双全，却名誉扫地，大概也有些不为人知的苦衷吧。我有些惆怅地叹了口气，洛洛也在一旁嘀咕着：这人长得倒不像坏人，怎么净做缺德事儿啊？苏旭正在向长安令道：大人，下官一言，不知当不当讲。长安令对魏王身边的红，苏大人有话只管讲。苏旭说：这些吐蕃人只是路见不平，并非有意闹事儿，就不必带回衙门了吧。长安令笑着说：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下官不眼拙的话，这位大人便是吐蕃朝平民。

头，实在是辛苦了。陆东赞微笑地向前行礼，连这三位小姐都不肯袖手旁观，何况是我们呢，自然要帮忙的。苏旭这时似乎方才见到我，原来是三位小姐，怎么待在皇宫里，走出来做什么？洛洛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什么好，转头看向我。我微笑地说，都是我们不好，昨天无意听说这里的大佛开光，很是热闹，便偷偷跑出来凑凑热闹了。等我们回去了，自然向皇上请罪去。便是请罪也是无妨的，李世民又非暴君，唐代与男女礼法一道，也远不如宋以后严谨死板。便是大家小姐也常常是在外走动的，一旦自己去请了罪，想来李世民顶多责怪一回，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时陆东赞突然踏前一步，向着苏旭微笑地说，大人，这三位小姐是不是就是我国王后的待定人选？苏旭倒是愣了一下，这位洛洛小姐和炼花小姐都是皇家血亲，是否是贵国王后待定人选，就不是小臣所能议论的了。陆东赞点头说，原来这样，可我怎生听说这位洛洛小姐已经内定是我国王后，近日便会册封。不愧是吐蕃大相，居然将平阳郡主的事硬按到洛洛头上。其实便是告诉苏旭，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正是李洛洛，此事让皇上知道后，自然不得不考虑一下吐蕃人的想法了。苏旭何等人物，自是顺他的语意说，哦，大相大人认为洛洛小姐是贵国王后之选？陆东赞说，洛洛小姐正直善良，嫉恶如仇，敢作敢为，正是咱们吐蕃的民风所向呢，能得这样的王后，必是吐蕃之幸。洛洛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我却微笑。苏旭脸上颇有一些惊讶之色，不解释地看向长安令。可是，这个布局者又怎会不了然一切呢？料想他的心里已经在偷笑了。如果让洛洛成为吐蕃王后，不仅是我的胜利，也是他苏旭政治生涯的一抹亮色吧。长安令抹了把汗，调转话头说，这件凶案大相大人是目击者，到时候可能还要请大相大人做个证的。陆东赞说，那是自然，可以协助上国办案，正是帝国的荣幸啊。长安令和苏旭连忙道了谢，我们也告辞了。长安令自是极其客气，礼数周到地让出了路。陆东赞一时却未走，只是将洛洛打量了又打量，笑了笑说，再见。洛洛懵然不知，等我出了宫，请你到我家做客去。陆东赞便带了吐蕃一行侍从先行而去，剩下个傻洛洛居然跟我说道，姐姐，你说这个陆东赞怎么这么笨呢？连平阳郡主才是吐蕃王后这件早就定下来的事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长安城里应该传遍了吧，他到底长没长耳朵啊？

我一笑，陆东赞何止长了耳朵，而且耳朵还很长呢。苏旭也泛起了笑意。三位小姐，我们派人送三位回宫如何？我连忙说，我们有车过来，自行回去便是。有官兵在一旁护着，简直像坐牢一样。苏旭笑着说，那就由你们吧。想来洛洛姑娘文武双全，等闲了笑着说，苏旭，急着不见你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但眉宇之间却有丝淡淡的不悦。苏旭大约可算是他当日的梦中情人了吧，但此时苏旭的客套无疑是将两人本已生疏的感情更冷淡了几分。一时长安令和苏旭把一众人等都带走了，茶棚里又恢复了寂静。茶棚里亦是一片凌乱，连张整桌子都很难找得到。我顾不得其他，看向了在零落的桌椅间坐着的莹容。太子府一大群男人全给带走了之后，这个小女子并不曾参与过打斗，便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莹容那细媚柔美的双眼正楚楚可怜地看着我，一如以往一般无辜而伤痛。舒儿姐姐，洛洛姐姐，她慢慢地走向我们，声音里带着呜咽。秦心必然是她引来的，可她与秦心无冤无仇，如不是被逼得无法，想来也不会那样做的。便是她引秦心来之际，大约也不会想到结局竟会如此惨烈吧。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受害者。我轻叹了一口气，微笑地说，莹容妹妹，你还好吗？莹容一笑，无限的悲凉。我吗？原是下贱之人，有什么好与不好的？洛洛却不知苏旭将他送与汉王的事情，纳闷地说，我看到你后就一直很奇怪，苏旭不是把你赎出来了吗？忘了。莹容又用手用力地绞着他的袖角，但他现在的衣裳质地又非比寻常，居然愣了一下，脸色紧张地问，啊，什么？他猛地回过头来向我问道，姐姐，这事儿你在外面知道吗？我点了点头。洛洛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拦着苏旭，哪怕我们再向他把莹容要出来也好啊。我叹了口气说，洛洛，你不懂的。我才不需要懂，我只知道莹容居然被送给了汉王。汉王那人比猪好得了多少吗？舒儿，你没帮莹容，你做错了。洛洛素来对我都是极其尊敬和亲密的，从来不曾如此大声地跟我说话。我一时愣住了，说不上话来。莹容忙忙说，这个不怪舒儿姐姐，她也劝过苏公子，只是公子有他的打算，执意不肯听舒儿姐姐的。洛洛生气地说，苏旭这人还到底是不是人呢？我叹了口气说，莹容，你既已进了汉王府，怎又会在称心公子身边呢？莹容低头说，公子送我去汉王府的目的

0: 姐姐应该早知道了吧。我点了汉王和太子，把称心喜欢的女人送给汉王，快把称心心生不快，便是太子心生不快。只不过苏轼这个目的肯定是没能达到。果然银荣的脸上挂下两行清泪。我跟了汉王半个月，果然见到了称心公子，可称心才夸了我一句新公子了。莲花轻轻地呼了一声，天哪，洛洛却早已气得柳眉倒竖了，哪里来那么多不要脸的人呢？我心里有些发寒，苏旭肯定已经知道自己的分化计策已然失败，然后又开始利用银荣来对付称心，这个计策倒也成功。洛洛却还在怪我，舒儿，你当时知道苏旭要送走银荣，便是抢也该把他抢回来的呀。我苦笑着说，苏旭不听我的，我又怎么能抢得回来呢？你抢不回来可以告诉我，我去抢吗？再不成我们把银荣约出来留在你家或是我家里，再也不把他放出来，还怕苏旭到我们府上去闹去吗？洛洛说的虽是无理，倒也是实话。当时我如果硬是要把银荣带走，苏旭虽是心肠冷硬，但要说到从我手里抢人，大约还是做不出的吧。月下迷蒙的温柔，彼此亮如星子的眼眸，只怕也不是他说放就能放得开的。在我面前，他多少还得保持一点他的君子风度吧。那么我难道真的错了？错在不坚持。我当时对银荣说我已经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吗？如果银荣真是我妹妹，我可能放任苏旭这样去安置她吗？难道我的心也是很冷很硬的吗？除了我的吐蕃，我的回家的梦想，对于这个时代的所谓姐妹，我到底有多少的真情实感呢？我站在那里一时僵住，银荣已经失声哭了出来，他握住洛洛的手，洛洛小姐，不能怪舒儿姐姐，是银荣生来命苦，去汉王府也是我自愿的，公子要我去，我自然是该去的。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99年，一部温情满满的《洗澡》在加拿大上映，由张扬执导，朱旭、濮存昕、姜武等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影片聚焦北京老澡堂，细腻描绘了20世纪末的邻里温情与家族深情。老刘一生守护澡堂，晚年却面临儿子离散、澡堂拆迁的困境。大明悟信噩耗归家，从疏离到融入，澡堂成了他理解父亲的桥梁。每一次搓洗都搓出了人性的温度与亲情的厚重。影片荣获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贝壳奖，是对其深情叙事的最佳肯定。让我们一起走进洗澡，感受那份在热气腾腾中流淌的亲情与岁月。
7: 这不吹呀，就光得容易。

0: 问谁要后悔，肯定吧。
1: 这你别跟我这瞎侃了，你有那功夫你把我那霓虹灯给我行一行啊。
0: 跟您说了吧，绝对护得到你啊，老爷子。
2: 有人说只有在脱光衣服之后，人与人之间才没有区别，洗澡面前人人平等，澡堂子一个开阔的舞台，形色人等粉墨登场，展现丰富人生。
1: 你给我躺下。
2: 大明因痛恨澡堂而离家出走，留下傻弟弟二明和父亲一起经营澡堂。有一天，大明突然接到弟弟的来信，说父亲病危，他急匆匆地赶回家。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万岁叫我。
3: 你干嘛寄给我？
4: 想你了。
3: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爸
5: 出差呀、啊。
3: 看护回来看，
5: 还吃得惯吗？
3: 还好，挺香的。
5: 不常吃吧？那边
3: 偶尔也吃，不过没什么好的酱。您身体还好吧？
5: 嗯，还好，能吃能睡能干活啊。
4: 我记得
5: 你能回来看弟弟，我挺高兴。
2: 一家三口终于又能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了。街坊邻居有点事儿就找老刘师傅，这不又来了一个。
5: 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你别较劲啊。哎，来来来，你再试试。
3: 好像没事了。哎，
5: 不是你们俩一天不掐就闷得慌，是不是？
3: 嗨，没法哦。哎，您说我这让他一回吧，真下毒手啊。哟，这不是大明吗？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哎，
6: 就刚到。
3: 哎，咱俩可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6: 怎么回来了？没事，回来看看。
3: 那什么，我就不跟这打搅你们了，咱们改天再聊。
6: 对
3: 啊，刘师傅，谢谢您了啊，走了啊。
5: 走，换衣裳。
2: 趁二明和父亲去锻炼的功夫，大明偷偷的给远在南方的老婆打起了电话。
3: 挺好的，是我误会了，过两天我就回去啊。好，再见。
4: 哎，师傅别，
5: 一二
4: 三，
5: 我赢了，
4: 不是。
2: 二明和父亲两人在街上赛跑，真是无比快乐。
5: 你就这么想
3: 啊？
5: 要不要我给你放点水泡一泡？
3: 不用了，在南方淋雨习惯了。

0: 赢了就是赢了。
1: 哎，你为了什么？
0: 我什么也没为了。
1: 你坦白交代，你是不是为他蚂蚁软了？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他能认你？你让我不清楚，你那只青朵大什么德行？
0: 那是我调教的好。
1: 呸！害臊，不幸混迹，懂吗？那要是游泳运动员呐，那得停赛四年，也老也得停赛一年。
0: 那只是你呀，不是别人呀，哪有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你怕输啊，往后就别玩儿。
1: 哎，呵，合着我输不起啊？哎，跟你这种缺少体育道德的人呐，就得划清界限。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我还就不跟你玩了。
0: 不玩拉倒。哎，咱们自己玩，来，咱们洗个得胜澡。
1: 不是，可心疼你这把岁数，你怎么没羞没臊呢？啊，那二姐姐，我平常怎么让你？啊，你别瞪着鼻子上脸。你瞧瞧你那只乐，干什么呀？我算服你，
2: 师傅，找你来了。
3: 是，
2: 昨儿个没低着空说话，这你回来咱得聊聊啊。行，
0: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差两条，
2: 来来来，何正让我给您个单子，啊，说修理尼姑灯还要1200块钱。
0: 我这小兔崽子，活不好好干，他光想蒙钱。
4: 一、二、三。
2: 那明天我想把回去的票买了。
5: 父亲听说大明要回去，便不再开口了。

0: 为了表示孝敬，大明买了按摩器送给父亲。
1: 把头靠上啊。
2: 嗯。
1: 爸，妈，妈，
2: 你喊什么呀？
1: 这是我给你买的。
2: 嗯。
1: 爸，您来试试。
2: 啊，
1: 阿明，你起来让爸试。
0: 高兴兴地去火车站买票，可没想到二明走丢了。

0: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1: 没有。
2: 哎，报警了没有？
1: 哦，
2: 哦，哎呀，报警了就行了。
3: 哎，大彪，你不用太着急了，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
2: 喝口水啊，别老这样。
0: 哎，大彪，
2: 到哪儿去？
3: 我跟着去看看。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你上哪儿去啊？
0: 上哪儿去？我找人。
1: 那我跟你一块去找。
0: 用不着。你走吧，你回你的深圳去吧。这大活人，居然就给丢了。你既然看不住他，你就别带他出来。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二林啊。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到底干什么？
1: 回来看你和二明。
0: 我，你是看我是不是真死了？是，你看不起澡堂子，你看不起我，我不在乎。我搓了一辈子澡，我看那些老客人，我知足了。你要干大事，你要挣大钱，你去干去。我们俩过得好好的，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我丢一个儿子我认了，我不能都丢了我。

Thank you.

0: 到哪儿去了？谁知道啊？弄得一身可脏。行了，这回他有啊认道的本事了，哎，往后啊还丢不了了。多少年呐，头一回出这事儿。这孩子大了，往后这操心的事儿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我这好不错。

屋外下起了大雨，屋里下上了小雨。大明被雷声惊醒，听到屋顶上有咚咚声。大明走出门，发现父亲正在房顶上盯着孙夫。看着父亲在雨中孤独的背影，大明默默地走向前方。在大雨中，父子俩的心似乎贴

0: 我小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
1: 哎，就多了，一下雨呀，没几家不漏。
0: 那应该好好修修。
1: 这房子跟人一样，老了，你再修也就这样。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哎，快快快，回去换换件衣裳，回头冻着了。你看，
0: 你慢点。
1: 啊，行，没事儿。
2: 师傅，啊，腰好了。您这是去医院看看吧。
1: 啊，不用，没事儿。找点凉，吃点药就顶过去了。
2: 那今儿还开业吗？
1: 哦，不开，开我，哎，我马上就过去。
2: 啊，你还是歇着吧，我和二林盯着就行了。
1: 啊？
3: 穿上父亲的工作服，替父亲照顾起客人。
2: 喝碗姜汤吧，多发发汗。
1: 哎呀，哎呀，今天耽误你买飞机票了。
2: 没事，
1: 我没事儿，你该走就走，别耽误我的工作。
2: 今儿怎么有空？
4: 忙里偷闲，松了松了。
3: 大明的哥们儿来澡堂躲债，他前脚刚进来，追债的就后脚跟了来。
5: 回头聊。不能啊，这小子撞的，
6: 上厕所看看。
5: 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就找着你了啊？这
6: 可想
5: 你
6: 了，
5: 你还别跟我来这一套。今儿个咱们还得说清楚，
6: 不是？你在关心我？哎，我不是躲您呢，咱这吧，你看我这咋去？你让我穿上衣服，
5: 哎，大哥，宽限两天，咱们还
6: 快点。让开！我说慢着点，还、哎。我说三位要干什么？
5: 没事，他欠我钱
6: 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不管，可他进了澡堂子就是我的客人，我有责任我照顾好他。三位要是在这儿洗澡啊，我欢迎你。你要在这儿闹事不行你。
5: 您说的有道理，没问题，我们在外边等着他。小子，今儿我要是见不着钱，就没你好受。走。

0: 别瞎折腾了，干点实在事儿。
1: 这点饭先拿去应急去。
2: 你这多管用，
1: 行了，
2: 我也今晚上管。
1: 别客气，客气，
2: 谢谢，谢谢。
3: 嗯，是开车呀？
0: 嗯，对。说了好几年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3: 要盖楼吗？
0: 嗯，听说是商业区。
3: 那你以后怎么办？
0: 走一步算一步吧。
4: 这日子没过多。成天的挺闹，实在是受不了。
5: 这回啊，我真跟你，你就是我，没办法，还得麻烦你，我还得先见你个地方，顾你。
0: 行行行，还是您那老地方啊。哎，我这啊，我拿瓶酒去，咱俩好好喝。
1: 你们怎么到底为什么呀？
5: 不是怕你笑话，这事儿吧，还真张不开口。要说呢，这都两年前的事儿。有一回呢，他上澡堂洗澡，你说你洗澡你就洗澡吧，你带金项链干嘛？那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等他进了澡堂子，刚把衣服脱光了，上面一小偷，一把就把那金项链薅下来了，撒腿就往外跑啊。这小偷心说了，您哼着不能光着屁股出来追我吧，可你猜怎么着，这俩嘛他居然他就光着屁股追出去了。这满大街上就热闹了，你见过呀？谁见过这个呀？啊，一娘们光着身子满大街的狂奔，可开了眼喽。这小偷呢也是没想到，还真让这阵势吧吓着了，没跑多远一根就栽马路牙子上了，还得闹了个人赃俱获。这事儿传得快呀，没多大功夫我就知道了。可这娘们回来还跟我白话，说他如何如何的勇斗小偷，夺过金项链。我上去照着啪啪就打着街了。我们家这点脸全让他给丢光了，少废话，我他妈跟你离。就打那儿以后吧，你们俩就再也没消停过。
6: 跟您说实话吧，
5: 我不行。从打那回以后，我一见他，我就。

0: 一会儿能当个老公。
1: 你
0: 今儿靠下班回来，你请他在外头吃顿饭啊。
1: 哎。
0: 嘿嘿嘿怎么样，吃好了吗？
1: 挺好挺好
0: 啊。去泡泡澡，我给你烧了一池子热水，放点药，兴许能治你的病。
1: 行嘛，我可试了不少药了，没一个管用的。
0: 我特为给你配的药啊，你试试去啊。我去吧，水都凉了。
1: 那我先进去。
0: 哎，去去去。哎，来来。哎呀，二明，
2: 你
0: 走。
2: 爸，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走走。
3: 老刘师傅被邻居精心安排了一场夫妻会。
0: 您是挺好的，啊，你该忙什么你还忙去，想着把他也带回来见见。
1: 哎，48、49、50、51、52、53。爸，我给您搓个背吧。

0: 您等等，我去你就来。
1: 你让他们别急，我马上就回去。嗯，两天吧。啊，好，知道了。哎，就这样，再见。哎。

0: 大明，今天咱们不开业了。我跟你看，咱们以后也不开业了。
1: 大明，大明。
2: 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3: 咱爸失声了，
2: 大明。

0: 你打算怎么办？
1: 这澡堂子把那个也拆，二明嘛，我肯定得带他走。不过现在不行，我得先回去一趟，我怕他嫂子一下接受不了他。
0: 那先让他住我们家，我们帮你看着。
1: 算了，还是别麻烦你们。
0: 这叫什么话？这有什么可麻烦的？
1: 看他现在这个情况，最好先离开这个环境。没关系，我会安排好的。
2: 今天没走成。我爸去世了，我父亲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前几天确实好好的，每天洗澡，我说给他搓搓背，这时候正好你来电话了，就是咱们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过去了。真的没想到，在这之前他还说什么时候带你回来见见面，就是一转眼没过。真的不能相信，其实他已经病很久了，可是我却什么都不知道。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弟弟是个傻子，实在对不起，我一直瞒着你没对你说。其实我想对你说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说出口，真的是很抱歉。现在父亲死了，他怎么办？他就和我在一起，我就把他带回去，成吗？喂，
3: 大明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丢下二明的。
0: 还弄他干嘛？马上就要拆了。
4: 这不是老爷子以前一心愿吗？

0: 说什么咱也让他亮一回。
1: Yeah.

知道楼下离开这儿，可这澡堂子怎么开的？就像爸爸要离开我，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也得面对。

一直隐瞒你的情况。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后一定会在一起。

一块毛巾，一池清水，几多过客，一个家庭，一种生活，几种选择。洗澡堂可以消失，但人们总要以各种方式洗澡。

0: 听到这一熟悉的音乐，您一定猜到了，首先出场的是叶塞米亚和奥斯瓦尔多。当然，你也许不会忘记他们的配音演员是李子和乔真。
1: 当兵呢？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2: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1: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2: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找你，非要让你
1: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2: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1: 不，放开我，放开！
2: 我的姑娘，
1: 放开我！
2: 放开我！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欺负在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你想杀死我？
1: 是的，是你逼的我。
0: 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
1: 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
0: 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
1: 我错？
0: 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
1: 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打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0: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1: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0: 谢谢。
1: 还疼吗？
0: 你的手真重，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0: 不管这爱情在一开始是否带点强迫性，野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的爱情竟只管向着动人的旋律一往情深了。都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也难怪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吟诵着爱情，赞美着爱情。西西公主和奥地利国王弗朗斯邂逅相遇便一见钟情，也许爱情就是这么浪漫迷人，充满着诗情画意。
1: 可惜你的伊舍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2: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1: 现在来谈谈你吧。
2: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1: 我也是。
2: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1: 我也是。
2: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2: 是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enhofen。
1: Pasenhofen 是不是住在史顿贝克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2: 对。
1: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Helen、伊丽莎白、马蒂尔的。
2: 那 Lisa 非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嘎克卡尔、特尔多尔。听说公爵夫人路德维卡、海伦公主和西西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舍尔，对吗？
1: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2: 来了，她在这儿。
1: 是吗？
2: 你不认识她？
1: 天哪，怎么说呢？
2: 你喜欢她吗？
1: 我对他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2: 谁？
1: 那个要娶你的人。
2: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0: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1: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0: 不想不行啊。
1: 那你已经订婚了？
0: 没有。
1: 在恋爱？
0: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0: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1: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0: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1: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哦，
0: 是巴巴利亚的海伦公主。
1: 妹妹，
0: 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萨。
1: 别这样，陛下，别。
0: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1: 没什么。
0: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
0: 丽萨，丽萨，你回来。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3年，王好为执导的电影《夕照街》温馨上映，迟志强、张国民、宋小英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影片以北京夕照街胡同为背景，讲述了几户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他们克服困难、互帮互助的温情生活。石头的孝心，郑万全的执着，王蒲夫妇的家风，还有吴海波与周艳艳的爱情波折，每一个故事都勾画出了夕照街的喜怒哀乐，更在拆迁之际展现了他们对过往的留恋与对未来的憧憬。让我们一起走进夕照街，感受那份淳朴的邻里之情与不屈的生活态度。

兆街，多好听的名儿，透着一股诗意。其实呢，它只是北京的一条不出名的小胡同，几户普普通通的人家论辈儿的住在这儿。他们中间有退休的裱糊匠，热心无私的郑大爷，有默默献身教育事业，现任各种主任中权力最小的那种中学班主任的王福和刘文夫妇，有诚实负责的放射科医生周艳艳，有好搞发明新式爆破法的推土机手吴海波，有可爱刚强和寡母相依为命的待业青年石头，有扑克迷老孙头和他那靠喂养鸽子倒卖赚钱的儿子小二子，当然也有处处想占人便宜、灵魂酸臭、外号叫万人嫌的科长李鹏飞。他们的生活里有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里有苦辣酸甜，正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才推动着西兆街不断的变化前进。

0: 一大早郑大爷就起来扫胡同收拾花池，上班从不早到一步的万人嫌李鹏飞，早点向来是在推车的当口吃，油饼纸呢随手一扔
1: 下来。哎呦，哎，哪打雷呢？捡起来，捡起来。小娜
2: 啊，
1: 替爸爸把那张纸捡起来。哼，别让你郑爷背过气去。哎呦，值当的。哎，我说
2: 你，哎，郑爷爷，您就那，
1: 没事儿，丫头，玩去吧。啊、
0: 小娜不光专爱找石头玩，还总爱把好吃的省下来留给石头，这点意思谁还不明白吗？
2: 嘿嘿嘿，别鼓的了，吵得很。给。
1: 去。
2: 德行，巧克力。
3: 来呀来，高高的了飞吧，谁家都有事。
0: 多好的大晴天，蓝天下飞着白色的鸽群，一派和平景象，生活多美好啊。可惜二子喂养的这些鸽子是去倒卖的。
4: 哎，二子，小祖宗，你又到这院来闹。
3: 没事，
4: 看踩他的顶棚摔楼。
3: 好，
4: 下来，小祖宗。
0: 二子刚踩踏了郑大爷家的小厨房，推土机手吴海波屋里又发出了爆炸声。这声爆炸不是地雷，也不是炸弹，是吴海波进行的小试验。这一炸不要紧，可把同院的燕燕姑娘吓坏了。
5: 伤着没有？啊，你伤着没有？
1: 没有。谢谢。
0: 海波不好意思地放开无意中抓住的燕燕的手，自己是离过婚的，人家姑娘是大学生，所以姑娘呢似乎有话，但她没说，也许没找着合适的时候。胡同不大，居民不少，居委会是少不了的机关，楚主任更是西道街上少不了的领导人。
4: 革命的居民们，
6: 楚主任，
4: 哎哎，咱们大家伙呀，算知道中央啊给了咱们北京四项指示，要把首都建成干净美丽的模范城，咱们坚决执行八不养，那个鸡鸭鹅鸽猪羊狗兔全别养了。
5: 哎，知道了。
1: 来了你。
4: 哎，赶紧的采取点措施处理了。小儿子，过几天就差。
7: 我正琢磨着加入信鸽协会呢。
4: 就听你这鸽子，人家要嘛。娘哎，你骗谁呀？哎，你拆坏了郑奶奶家的小厨房，还没给我写检查呢。
7: 啊啊啊！就写就写。婶奶奶，不管了。
5: 主任，您不坐会儿了？
7: 您走啊，
4: 走了。
7: 李三叔啊，
8: 哦，
7: 我有点急事儿，您瞧，时间来不及了，麻烦您回头帮我把鸽子收一下。
8: 行，
7: 谢谢您了。哎，对了对了，他一点措施，别让我们老爷子给处理了。拜托了您的。
0: 二子怕他爹脑孙头，可就不怕万人嫌，就凭他委托的这人儿也没眼力，怪不得石头不待见他了。
7: 石头哥们儿，走嘿，瞧你儿去，叶塞尼亚。
8: 嘿，
7: 我说石头，你成天捡烂纸卖子，有钱丢粪。
8: 丢什么粪？
7: 卖了烂纸，买收音机零件，

0: 食其力。
1: 嘿嘿，啊，就你这个，你怎么跟人家小娜一块儿待？
2: 跟钱。
0: 嗯，果然，去不去啊？
1: 小娜一块儿
0: 去。去去去。
1: 哎，
0: 给
1: 我
3: 腰腰。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
1: 那
3: 整个一个咸奶鱼味。
1: 哎，哎，拜拜吧您呐，啊。
4: 天黑了好一阵了，石头妈吃过晚饭，心疼的看着儿子还在忙活。
5: 别弄了，快吃吧。
0: 哎，
4: 石头见桌上妈给自己留下的又是馒头和猪蹄儿，他站到了门口。
6: 妈
5: 啊，
6: 你总这样，你光吃窝头咸菜。
5: 你二十大几的人正需要营养。
6: 我二十大几的人一个蹦子不挣，老是手背朝下跟您要钱，我不吃。
5: 哎，石头。
4: 和石头家住一院的是在中学当班主任的王璞和刘文夫妇。自从石头爹被冤死之后，他们总是尽自己所能关怀照顾着这孤儿寡母。
7: 哎，石头。
5: 哦，王老师，
7: 我来教他修理收音机。
5: 那感情好，他不愿意这么吃闲饭，
7: 哦，
5: 想学点手艺，哦，好养活我。
4: 坐在院门口凉快的石头正要回屋去，瞧见二子扛着辆坏了的自行车回家来了。
0: 回来，
7: 让谁给花了？
0: 大头，放了电影哎，我请小娜吃冰激凌。大头那孙子来了，他非说他要请，我心说了，你他妈挤了谁呀，啊，你？没说两句呢，就说茶了。
7: 他呢？
0: 小娜让他们给我走了。
7: 在哪儿？
0: 老莫。哎，石头，哎，你别急啊，哎。石头，他们人多着呢。
4: 石头来到老莫，果不其然，一群待业的哥们儿正哄小娜喝酒呢。石头上去就把小娜拉走了。
7: 哎，怎么了？
8: 干嘛？一块喝两杯。
7: 对呀。咱俩走吧。
8: 瞧不起我是吧？你过来。再来一声。够哥们儿，你把它喝了，
0: 挑出来，哪张是你凭本事挣来的？
7: 哟呵，开心了您呐。
0: 我不愿像你们这么活着，喝吧，这不是酒，是你爹妈的血汗。
7: 喝。
9: 大头，叫他们起来吧。
7: 咱们起
9: 来吧。放屁，放屁。
8: 谁愿意这么活着？谁是王八蛋？就你明白。
4: 听大哥这话的意思，这孩子兴许有救。本来嘛，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家，只要有活给他干，还怕他不肯使力气？问题是眼下这活得靠人操持啊。要说郑大爷不光热心，还特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7: 豆腐脑，嘿，现而今卖那个也叫豆腐脑，丢人去吧。嘿，老豆腐啊，好不好？热热的盛上一碗啊，韭菜花、青椒糊、芝麻酱。酱豆腐汁一浇啊，好不好？感情没了，吃不上了，这老豆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嘿，有人呢有这手艺，他可就是不露。
8: 谁呀？
7: 你呀，老豆腐孙家是你不是？啊啊，你这整天打扑克画眼镜好吗？嘿，
2: 这橙子轮着我给人家画了，功夫见长。
7: 哎，得得得得得，你这没什么光彩的。
2: 二贼，那根旧带呢？
0: 哦，
2: 整天长在房上。
0: 哎，您不是崩在门上了吗？
7: 真是。
2: 您说，这帮孩子
7: 生智。嘿，怎么着？你打算把你这家传的手艺带到火葬场去？
2: 嘿，您说，这能怨我吗？我刚并修那橙子，想摆个摊儿，就说我是资本主义。这资本主义的老豆腐，您敢吃吗？
7: 嘿，
2: 哼，现而今不同了，私人可以开业吗？
10: 二位，这票子虽好啊，批判起来可难受。
7: 什么？
10: 啊？私人开业？
7: 那叫封闭资本主义。
10: 不信您瞅着，早晚还得闹运动。
7: 我说
10: 啊，
7: 您呢也运动运动
10: 啊。
7: 您怎么哪儿的有你呢？不是
10: 啊，去
7: 好好好好，算我放屁。
4: 往日照万人嫌的脾气，他绝不会休战的，而今他是又琢磨上石头了。
0: 石头，哎，李大叔，你进来吧，你出来吧，我受不了你的臭脚丫子味。
11: 李大叔，什么事儿？
0: 你昨晚怎么回事？
11: 什么怎么回事？
0: 你小子给我装的倒是挺云乎，你心里憋什么坏当我不知道？
11: 我憋什么坏？
0: 想占我的便宜？没门！
11: 哎，腾飞，哎，
0: 别管王老师，
11: 哎，别这有话，
0: 但我看不出来呀、啊。你小子早就想勾搭我们小娜了、
11: 哎、
0: 垃圾堆里捡破烂的主、哎、想跟我攀亲戚。
11: 一起赶紧
0: 说昨晚上怎么回事。
11: 哎，别动
0: 啊，
11: 别动，
0: 他为什么一阵哭？你他妈要再冒犯，我到法院告你强奸少女。
11: 哎，来来来，
0: 告你
11: 说，
0: 我告诉你说，哎，你还他妈真要动手？
11: 告诉你说，
4: 告诉你说，爸，你看看，这感情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他把人家石头的一片好心整个当成驴肝肺了。就这么胡搅蛮缠闹腾了一大通。
0: 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再往这儿往这儿来，老师，滚！你甭拦着我，刘老师，你要他妈不打你不是人家的，怎么别拦着我。
4: 这人还有套歪理呢，什么世上谁不说瞎话，会说的站在人上头，不会说的趴在人下边。照他这么下去，有他的苦果子吃。这天燕燕下班回来，走到胡同口，他停住了，这是遇见谁了？
12: 你才回来
11: 啊？你怎么在这儿？
12: 老姨的昙花开了，街坊们都在
11: 啊。是吗？今天我们又推倒了一座破庙。
12: 你累了吧？
11: 啊，不，你呢？
12: 什么？
11: 累吗？
12: 我一天到晚总是坐着。
11: 你要多散散步，晒晒太阳。听说你们放射科大夫容易得放射病，不过你挺好，绝不会。你看，我也不太懂这个。
12: 我不在乎。你看，
11: 啊，
12: 今儿晚上月亮真好。
11: 可不，
12: 石上海这会儿一定又凉快又幽静。
11: 今天晚上不热，能睡个好觉。
12: 明儿去。
4: 燕燕的突然道别，分明是想说的话又遇上了障碍。也怪海波太痴了，怎么就这么不理解姑娘的心呢？难道把自个儿的全部聪明才智都搁在搞试验上了？
6: 海波，
11: 哎，郑大爷，
6: 哎，等等，你等我出去再上。
11: 哎，这个不诈，
6: 放下，放下，放下。
11: 哎，您坐，
6: 坐，坐哪儿嘛？坐。
11: 嗯，
6: 快
11: 啊，
6: 医生
11: 啊，那您坐床上。
6: 嘿，
7: 哎呀，我算服了你了，我整天这脸上挂着色儿，整个一个豆儿墩。哎，好吧，瞧瞧，什么也没志向，弄俩钱呢，全听了响了，媳妇儿也离了，离就离吧，强凑合着也不行。
13: 海波，
7: 嗯，
13: 昨晚燕燕跟你说什么来着？
11: 没说什么。
13: 啊？
11: 他说月亮光挺好。
13: 啊。
11: 湖边凉快什么的。
13: 嗯、啊。那你呢？你说什么了？
11: 我没吭声。
13: 哎呦，傻小子，那是人家找你遛弯去，你给我倒碗水喝。
11: 哎，
13: 你就跟他说嘛。你说我喜欢你，这不就完了吗？至于吗？这闷的眼睛发蓝呢。
11: 郑大爷，你
13: 哟，我找你干什么来了？
11: 啊？
13: 哈哈哈哦，对了，嗯，你啊，给我写个成文，给街道上，就说我带头。要办个服务大联社，哎，咱们卖老豆腐、豆汁儿、咸菜，哎，外带呢，裱字画、胡顶棚，啊，
11: 嚯，这业务还挺多。
13: 嘿，服务大联社嘛，
11: 啊，
13: 哎，怎么写不写？
11: 啊，写写写。
13: 哎，
4: 要说成文好写，可是照成文上写的去办，就费大劲儿了。
14: 回去吧，没有计划外的治标，还是剩一个好。
13: 哎，主任，
15: 走吧。
13: 就盖一间塑料大棚，要不了几个钱儿。咱这儿的待业青年呢，就算都有了职业了。您呢，也少操点心。哎，
14: 为人民服务嘛，我不怕操心。
13: 嗯，好。就算您喜欢老那么操这心，可咱这小青年儿就活该老那么闲逛的这样。
14: 你一本。
16: 哎，
13: 主任，
16: 给我一本。
13: 您这人我知道。您呢是最能体贴国家困难了，哎，
14: 别给我上庆期，这政策一会儿一变，你敢保险？
13: 嗨，这是集体经济，这您怕什么呢？
17: 主任，您给签个字。
14: 咱们俩不一样，我大小是个主任，领着一帮子人呢。你看见别人上房，你也上，人家都下去了，你还站在房上。回头上级说不让上房，你说我是批你也不听。
13: 嗯，得，您上面。
16: 你给我看一下。
14: 别停。
13: 您
14: 有这，
13: 咱们这么着，
14: 您有这。
13: 超市这件事呢，我全包了。您呢，就给我们出俩钱儿，哎，我们再凑点。回头万一政策要是变了呢，您呢，批我。您看这怎么样？
14: 就那么着吧。
13: 哎。啊。那就这么着了，主任。
18: 年轻的鬼灵
4: 大连社的棚子终于开工修建了，待业青年们大多数都被组织到了连社里，郑大爷是里里外外大事小事全管。
13: 咱笑话没笑话啊，有点正德的，把你那闲大一握的长头发给剪了他啊，透着精神。
19: 站起来。
13: 哎哎，我说
19: 水来喽。
13: 哎，谁要是给咱砸了牌子，我可饶不了他。
19: 凉拜拜、
13: 哎、
19: 谁喝谁倒、
13: 哎、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哎、
20: 您老师请好吧。
13: 我还给你们请了两位艺术老师，哎，那就是王老师和刘老师啊，人家可是先进教师啊，那是刚入党的新党员。哎，咱们做买卖也得有文化嘛，对吧？要文明经商。哎，
20: 文明吧。
13: 哎，二子，哎，二子，二子呢？
4: 怎么让二子给溜了？嘿，别着急呀、啊、有石头这个组长，二子在外头晃不了几天。就说石头对小娜吧，喜欢归喜欢，原则性还挺强的。
21: 哪儿弄了这么套马戏团的衣裳？
16: 老杆，这是香港货，电机厂大席的表弟送的。
15: 明儿个我们就瞧人家去。人家从香港来，你说我记不记？
20: 随便，别丢了魂儿就成。
15: 呦呦呦，德行，你还吃醋啊？怎么说你喜欢我是不是？是不是？
20: 是个屁。哎，我说那联社你到底参加不参加？
15: 我不去伺候人。哎，石头哥，石头哥。
22: 哎，
15: 又上哥的事啊？别让人给你抄了啊。
23: 抄了我认了，也得去让你爸填不了钱啊。好嘛，一块钱俩。
24: 哎嘿，哎哪儿买的这么一身黑？有难事儿了没有？哎，
23: 怎么着我说又让石头给撅了吧？我不是说你呢，
15: 去滚。嗯，你懂个屁。我心里有数，他喜欢我。
23: 哎呦呵，我说我说那我也喜欢你。
15: 你呀、啊，哪儿凉快哪儿歇会儿去。
23: 我说，石头可是不够意思。成立大连社也不叫上我，不是瞧不起人吗？我心
15: 得了吧啊，人家开会，你去倒腾鸽子，怨得着谁呀、啊？切！
23: 哎呦呵，他没结婚呢，这么护着他？
15: 啊！叫你嘴贱、
23: 哎！让你
15: 我告诉你爸去。
23: 别
4: 白吧您呐。严峻的生活等待着某些人去适应，这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可从生活激流中飞起的小浪花也使人感到幽默轻松。一向任劳任怨地忙着教学生的王普老师，这天一大早慌慌忙忙地把自行车推出院子。
25: 哎呦，哎，晚了晚了晚了晚了，哎呀，这回要迟到挺麻烦，要迟到。
15: 你上哪儿去啊？
25: 今儿要迟到了。
15: 哎，今儿是星期天
25: 啊。你迟到了什么话说啊？真是
15: 你呀、啊、
25: 哎
4: 王普老师现在光惦着给学生上课，等他家插队的那一儿一女回来，他就该为他们的住处发愁了。不过有像石头这个会在床上架屋的能人，恐怕也难不倒他。
20: 哎，王老师，您躺下
25: 啊，
20: 躺好了，配合配合。
25: 哎哎哎，哎，
20: 躺好了。
25: 嗯。哎呦，
20: 怎么样啊？
25: 好。哎，挺好的，挺稳当的。哎，石头，石头，哎，
20: 你还有点晃
25: 啊？
20: 嗯，给我俩钉子。
25: 哦哦哦。
15: 石头，来，歇
4: 会儿吧。这又是多少日子了？燕燕要向海波说的那些话，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天，他俩总算又碰在一块儿了。
26: 不管我们怎么劝，那老头就是不走，伸着胳膊就是不让我们推倒他的旧屋子。太太的房子都爱到了这份上，
15: 人们对跟自己关系深的东西总是很有感情的。也许咱们这个院儿有一天也会让你推倒。
26: 真到那一天，我这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15: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一块上学，真快，咱们都30多了。今天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真逗，总有这样热心的人。介绍人催我明天下班，跟人家见个面。你的意见呢？见，还是不见？
26: 我。你觉得可以，见见也行。
11: 你怎么了？
12: 没什么。
11: 逆霄，今天晚上的月亮挺好的是吧？什刹海的月亮一定也……
12: 你回去休息吧，明儿见。
4: 又是一个突然的道别，这回海波总算是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可人家姑娘关了门熄了灯，自己该怎么办呢？
14: 海波还没睡，累了一天了。
11: 正在呢。
14: 你呀，搞对象也不能老这么低头转悠，你就在地踩出个坑来也转悠不上个媳妇儿。你得买点姑娘喜欢的什么东西给她送过去，记住，送去的时候就仿佛顺带手，我别正儿八经的，那不成了买卖了。
11: 郑大爷呢？
14: 甭理他，怎么一提这事儿你就打岔？你呀，
4: 谈恋爱搞对象是俩人的事儿，郑奶奶在旁边干着急也帮不上多少忙，让他俩慢慢磨叽去吧，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像万人嫌这样牵着女儿小娜的鼻子走也要遭到众人非议的。
1: 鹏飞，先休息啊。
25: 别提了，这不吗，打香港啊来了个朋友。
1: 香港
25: 啊，人家提着东西来瞧咱来了，咱俩不回个礼儿吗？你说这钱不钱着吧，没东西好买呀、啊、这不还得请假耽误工作。
1: 李大寿
25: 啊，
1: 买点什么给人送去啊？
2: 卖什么呀？
25: 菜，人家香港什么没有啊，听说啊就缺北京的八宝菜、酱瓜、五香大疙瘩，这不闹几篓给他尝尝，这玩意儿还真贵，就这个小十块的。
2: 李大叔啊，
25: 哎，
2: 你这里不行了，连千金都带去了。
12: 放屁！
25: 你小子缺德吧，这辈子你找不着工作了。哼，
2: 哎，咱们现在有工作了，经商服务社后就开张，您不来碗豆汁儿，就着您那八宝菜、酱锅，还有那五香大疙瘩。
3: 两位慢些。雷小姐到外面坐一坐好不好啊？
12: 嗯，
25: 去吧。
3: 请。雷小姐共常来此地吗？
25: 今儿这菜可真够丰富的，感情怎么着？老李，这酒您带的。
5: 你这是干什么？你拿着。
25: 得，我呀一眼就瞅出来了，陈先生是看上咱们家小娜。香港的阔女婿啊，哪儿找去？
12: 他爸，
25: 嗯，
12: 这合适吗？
25: 嘿，晚上你可真是个窝头脑袋。现如今呢有港澳关系吃香。
12: 我是说咱们不了解人家。
25: 我能看错了？来个丝光眼。
12: 得了，一眼猫尿就惯说胡话。
25: 要说他没当上阔太太了，脾气就嫌大了啊。啊，不说不说。
4: 这是个人婚姻问题吗？不，郑大爷可把它看成是有关国体的大事儿。
25: 哎呦，也不知是怎么了，多少年见不到的毛病，哎，现在又回来了。哎，
8: 您说什么呢，老哥哥？
25: 嗯，可不呗，你没听老辈子人说吗？
8: 嗯，
25: 大清朝啊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啊、
8: 嗯、
25: 对吧？
8: 就是
25: 后来啊共产党把日本人呢、美国人呢全都赶跑了。
2: 喝绿豆汤喽。
25: 嘿，你歇会喝绿豆汤。
8: 哎呦，你辛苦喽。
25: 来，老师啊，咱们走到街上啊，这也像个人了对吧？
8: 感情，
25: 您现在怎么又有人？

0: 我一时没盯住，他就给你惹祸。
1: 哎呀，小二子，谁让你去搞卖鸽子了？
2: 不是你非让我处理了？
1: 那也没叫你去偷鸡倒把呀。你说说，一只鸽子你就卖10块钱，打发发洋财呀？亏
3: 啊！
1: 同志，你贵姓来着？
3: 免贵，姓王。
1: 赵。亏了这位王同志讲政策，要搁在前几年，嘿，你呀，走吧，回去跟我写个检查，俺们教育不够，回头街道上一定加强管理。
3: 好，
1: 走吧。
3: 帽子，
1: 走吧，还上愣着干么哎？
2: 不是，怎么那鸽子呢？
3: 按官营台下处理。
1: 你呀，抱着冤包跳井，生命不设菜，回去再说。
3: 再见，主任。
4: 就是他，就是小子，走，从我前面来。
2: 麻烦您，别忘了晚上给鸽子喂点水。
1: 别老叨咕你的鸽子了，还是想想你的错误，怎么着改过自新，永不再犯。听见了没有？
0: 二儿子被从派出所领回来了，也进了大连社。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郑大爷又组织他们学习。
5: 你们看这个字念什么呀？
6: 我说这字念葛，放葛的葛。
7: 对
8: 了，对
7: 了，
8: 对了，不对，
7: 对不对？
8: 搞什么？
5: 错了，
6: 不对。
5: 这个字念矮，可矮的矮，
7: 透
5: 视了吗？
7: 真是一文盲，傻大头。
5: 童叟无欺。
7: 脑袋。
5: 二子，你来说说“童叟无欺”是什么意思？
7: 孩子瘦也不能欺负。
8: 对，
7: 是不是啊？
8: 对，
6: 是瘦，是瘦。
5: 叟就是老年男子的意思。
9: 叟，我就是叟啊。
10: 怎么样？咱们老年人
9: 得上。
5: 好了，安静。你们服务工业上不是写着吗？要态度和蔼，童叟无欺。
0: 现在待业青年里就小娜一个还在外边，特别是自打他见了那个香港客以后，好像心都飞了。石头总不忍心看着他滑下去，见着他就劝，
11: 放着国家正式工人不当，非要当这份没招没落伺候人的头。
12: 我不能干那没情没义的事儿。
11: 你是说我没情没义？哼，这个是你答应让我去的啊。你说话呀。
12: 一顿饭几件衣裳就卖给人家？
11: 你瞎说，我没有，我只说跟他认识认识，那是我爸顺口那么一说。
12: 你爸你自个儿就没主意啊？
11: 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可咱们老跟这儿糗着能有什么出息？凭什么咱们就不该幸福？哎，石头哥，我想好了，假装答应跟他结婚。你听清楚了，是假装不是真的。跟他提条件，先让我到香港再说，那等到了那儿还不有我，我就把你接出去，咱俩一块儿过，然后到日本，到美国，永远离开这穷地方，多好。
12: 滚，贱货，你还算中国人吗？你听着，心里金子贵，你要是把心卖了，我就给你吃了你。
0: 石头怒斥完小娜回到家里，见到的却是妈妈的笑脸。
1: 明天就去厂子里报道，这回你爸爸能闭上眼了。怎么还生气？你不该那么骂小娜，你这不是把她朝外推吗？你得劝她，人呐，要想不穷不苦就得自己动手啊。
12: 你别老提着了，你
1: 来试试，你爸爸厂子里大着呢，夏天厂子里冰棍汽水管够。哎，
5: 一个手。

0: 喝，省得拉肚子。
1: 妈，服务社刚成立，我不能拆大伙台，我不去工厂，也让那些没出息的人瞧瞧，我们自个儿能干好，您说呢？
2: 当然，石头妈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儿子说的有道理，她是会想得通的。现在倒是海波想不通了，经过多少日日夜夜苦思冥想，决定拎着营养品主动找燕燕谈谈。谁想到燕燕这么冷淡。
3: 你来干什么？
4: 燕燕，我对你要注意身体。
3: 你这什么意思？
4: 我问了你们科的同志了，你的病我都知道了。燕燕，我喜欢你，我跟你好。
3: 你这是可怜我，是施舍，我不要。
2: 燕燕不仅没有接受海波的关心，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行装，准备随卫生大队下乡去。这次海波却先她一步等在了院子里。
4: 燕燕，你这是躲我？
3: 这是工作，真的。
4: 可你这身体，我是说真的，我也是真的。
3: 想想，咱们都好好想想。
4: 你拿上用吧。
2: 海波塞给燕燕的是一面小镜子，燕燕刚要接，突然听到了喊声。
3: 醒醒！醒醒！醒醒！
5: 爸，
3: 你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了！
5: 燕燕，
3: 爸，你快拿扫地。
5: 好，在这儿了。
3: 脑溢血，海波，
6: 啊，
3: 快去找车。
6: 怎么了？怎么了？哎呦，脑溢血啊！我去打电话，快找车，快找车。
3: 怎么了？
6: 我去催三轮车。
2: 小镜子掉到了地上，摔破了。这时候谁还顾得上镜子，救人要紧。燕燕和人们一起把王老师送到医院，经过抢救血压平稳了。他说该去赶火车了，海波替他拎着行李包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3: 给我。
4: 什么？
3: 小镜子
4: 摔破了。
3: 给我。
2: 镜子摔破了，燕燕还要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海波是懂得的，他的心踏实了。

0: 正奈，
1: 哎，
0: 听说这房子就要拆了，
1: 啊，真要拆呀？啊，
2: 老郑大哥，
3: 哎，
2: 小二大，上班了，这卫生搞得还不错呀。老郑大哥，
1: 哎，
2: 下了班了，
1: 啊，
2: 都别走，
1: 嗯，
2: 开个会，
1: 什么事儿？
2: 到时候就知道了。
1: 没什么军机大事吧？
2: 搬迁，咱们这料马上拆平了，
4: 改捞拆呀，啊！
2: 你看，别让我说，这要引起什么思想混乱。
1: 嗨，没人为这个合地位。
2: 嗯，
1: 那瞧这意思，我们这服务社也得挪挪窝啊。
2: 嗯，
1: 您瞧，这可是刚红的时代，
2: 是不是？
1: 嗯，
2: 这思想问题都来了吧？回头开会说吧。石头哎，
5: 怎么？
2: 我那电视机修好了不见？
5: 怎么？我正琢磨着给您改成十二寸的呢。
2: 嗯，那感情好。郑大哥，
1: 哎哎，
2: 您忙着。
1: 啊，您走啊，主任。
2: 啊，
1: 哎。

0: 这旧房说拆还没拆的功夫，小娜她爸给她拉的那门婚事可岔了。为了什么呢？二子那天碰见小娜来着。
1: 小娜，怎么回事？快说，怎么意思？哎，你哑巴了？你快说呀！
2: 陈先生，
1: 怎么茬？啊？
2: 想想给我使坏？
1: 成了。
2: 没先生，
1: 还他妈先生，狗蛋！他住哪儿？
0: 二子找上大头，把情况一五一十说完，这伙子青年就上宾馆找那位狗蛋去了。
3: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哪儿去？
4: 到几楼啊？
1: 啊，他说是六幺五四是几楼啊？
3: 六楼
1: 啊，六楼。

0: 做乜嘢？做乜嘢？请坐啦！请坐啦！
1: 你把他怎么样了？
0: 冰糕啊！
1: 打什么岔？生苹果呀！问你对小娜怎么来着？
0: 啊，林小姐，我们已经做朋友啦。
1: 呸！做朋友这是干大事啊！
0: 我们就是握握手啦。
1: 嗯？
0: 啊，那跟握手是一样的啦。
1: 什么一样？放屁！你也算中国人？你不要以为口袋里有俩臭钱就随便侮辱你的同胞，你算什么玩意儿啊你？不错，是有些没羞没臊的姑娘，见钱眼开，忘了脸面，忘了人格。可你想拿同胞姐妹找乐子，这是侮辱你的祖国！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混账东西！啊，那么废话，走，派出所去。你干什么？
2: 经过一场拳打脚踢，陈先生的底儿被弄得一清二楚，他的归宿也很明确，公安局。小娜回到家只有找他爸算账，浑身酸臭的万人嫌还执迷不悟呢。
3: 哎呀，小点声，别让人家听见。
4: 别哭，别哭，别哭啊！不哭。
3: 听着，咱们是假戏真做。啊！薅着脖领子跟着要钱呢，
4: 这合适吗？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3: 让他把你带到香港去啊！
5: 我不去，你想卖我呀？
3: 哎，小娜，小娜。你瞧你这份出息，你爸爸我呀一辈子没有吃过亏，这回呀咱们算是把他咬上了。
6: 你是李鹏飞吗？
3: 嗯。
2: 指认不会，好，公安局走一趟吧。
6: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现在住在广州。今年三月份我偷了一个从香港回国旅游的华侨的身份证，此人叫陈天球。我就和表哥合计好了，冒充香港人，我们从广州又买了一些走私货到北京来倒卖。
3: 啊，蒙人呐。同时这整个一骗子。
6: 你坐下接着说。我本来没敢说娶媳妇的事儿，是这位大叔自个儿提出来非要把闺女给我不可，他帮我倒卖录音机也吃了丝。
3: 哎，你怎么胡说八道你？哎，
6: 你不是要跟我们一块到香港的吗？大叔，
3: 谁是你大叔啊？我什么三孙子？
2: 骂也没用，汲取这受骗上当的教训吧，别总看着港客那点物质眼馋，首要的还得分辨下社会的性质，怎么说也不能丢了自己的人格。转眼大半年过去了，西兆街的旧房要拆了，老邻旧舍们都要搬家了，石头忙里偷闲来到医院。
7: 王老师。
8: 石头。
7: 王老师，你好点了吗？
8: 好，好，谢谢。
7: 王老师，您用吧，我自个儿装的。嗯。
9: 王老师，您好，咱们那儿全搬家了，新楼漂亮着呢。
8: 谢谢。
9: 我给您造一圈。
8: 谢谢。大头，小机灵，儿子。小娜呢？可不能扔下她不管啊！谁走路还没有个闪失啊？
2: 石头最终并没有扔下小娜， 因为小娜清醒过来，又回到伙伴们中间了。

0: 老人们舍不得旧屋，常常伸着胳膊不让推倒它。而今海波怎么也来到这被拆的西兆街了呢？他是来找他失去的什么，还是在等待他将要得到的什么？
1: 你回来了。
2: 我刚回来，到这儿看看，明天这儿就不存在了。
1: 你的东西给你搬过去了啊，这是你的房门钥匙。
2: 谢谢。
1: 我糊涂，我总想你上了大学，我当了工人，咱们只好分道扬镳了。攀高枝儿，让你笑话。
2: 所以你就随随便便的结了婚。
1: 可我不能骗自己，我爱你，从小到现在。
2: 晚了，我有病。
1: 我知道，可我非跟你一块过不可。
2: 你也许我会变得很老，脱头发掉牙。
1: 我不在乎。
2: 也许我不会生育。
1: 没关系。
2: 给。
0: 海波从燕燕手里接过来的是新楼的房门钥匙。
2: 这是你的。
1: 什么？
2: 这是你的了。
0: 燕燕和海波的内心虽然都很激动，可他们只会在空荡荡的破砖乱瓦中走着走着，这路走起来真够艰难的，但他俩决心一起走下去。
1: 心里痛快了，身上的病算什么，会治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0: 是的，一切都会好的。王老师的病好了，出院了，他们家搬进了宽敞的新居，今天还真的添置了一个新的写字台。
3: 妈，
4: 哎，写字台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别碰着，慢点，小心点啊。
3: 放这儿吧。
4: 嗯，来，我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进行新课，关于物体运动的规律。世界上一切物质都处在不停止的运动之中。
1: 生活的主流永远属于那些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创造着、开拓着新生活的人们。如果忽视了那些个别旧习不改的分子，也不现实。
2: 他爸，这合适吗？咱老赖在这儿不搬。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要是不给我3年的大单元，我就是不搬。
2: 哎，他爸，他爸，他爸！
3: 叫什么叫？
1: 万人嫌就是那个别分子。不过当他吃够了苦果，他也会变的。我们允许他有个认识的过程。
4: 杨了，把一件本钉上，
5: 钉
4: 上。
5: 我让我那个桌腿儿，
4: 钉子还上去了。
5: 哎，
4: 好，
5: 往咱这儿走。
4: 好嘞，搬椅子，搬椅子。
5: 嗯，展壶给我，给这儿呢。
4: 行不行啊？
5: 到点，
4: 到点，
5: 到一点。
4: 好了吗？
5: 好嘞。
4: 再来点儿，
6: 谢谢各位，
4: 胖子，咱俩
7: 老来了，嘿，
4: 二子，这拉的货真不少
7: 呀，
4: 好的，大同，咱俩上车卸货，
5: 好嘞，
4: 咱们轻点卸啊，
7: 好嘞，
4: 好嘞，
8: 我说，
9: 过来人啊，胖子，你快点，
7: 哦，来了，来了，
1: 哦，别了，西兆杰，你留下了多少欢乐、幸福、悲伤和苦恼。旧的总得消逝，新的总得成长。北京啊，但愿你变得更好，所有的好东西都保存下来，永远的和人们在一起。

这就是夕照街变迁的故事，它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也许到处都有，但它告诉我们，只要经过奋斗和努力，美好的愿望终究会实现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他们私自出宫之事早已被杨淑妃知晓，面对城府极深的杨淑妃，舒儿一行人会如何应对？请听梦落大唐第28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8集。
5: 颜容伏在洛洛的肩上，哭得如带雨的梨花。洛洛的眼睛为颜容擦了眼泪，然后再去擦拭自己不断滚下的泪珠。你下面打算怎么办？我轻轻拍了拍银龙的肩，心里居然涌过一些愧疚。我是有责任的，作为一个从21世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我似乎已经失去了那最原始的道义之心。我在帮别人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我根本就是把自己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他人的所有悲怒被我当成了电视剧里的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写信。颜容抹着泪说，我能怎么办？程心既然被抓了，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自然回去找公子去。洛洛点了点头说，也好，你帮了苏旭这么个大忙，他也该有一些感激之心了。银龙说，公子曾经说过，事情成功之后会给我一个名分。洛洛抱住他的脸，好，如果他欺负你，你告诉我，我会帮你的。我走向前，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颜容妹妹，我建议你先去找个地方避一避，等事情平静下来，再去找苏旭吧。程心被抓，苏旭有胆量在这个时候把颜容收到自己府里吗？我实在没有把握。

我的估计也只是苏旭把银龙偷偷地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来收访。可惜银龙此时已听不得我的话了。可我已经许久不曾见他了，这几日他又瘦了好多，我一定得回去看看他再做打算。回去看看苏旭倒也无妨，只不过我怎么没有觉得苏旭瘦了，只怕是情人心头事儿吧。我暗暗叹息，唉，也好，但你记住，见了苏旭一面后便去找地方避一避，不然你可以找东方青瑶在他那里住一阵子，隔几天我自然也要回去住的，那时我再帮你筹划筹划。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苏旭的心思缜密，谁知道他下一步的棋是什么呢？英荣此时留在他身边，只怕依旧会成为一枚棋子吧。只是这话却不好对银荣说，连对洛洛也解释不清。相对他们而言，我是不是太复杂了？我悠悠地叹了口气，望向窗外，却见车夫打扮的东方青瑶正沉默地在窗外看我，目光里居然有丝担忧。我慢慢地走出去，笑着说，青瑶，你刚才哪里去了？东方青瑶凝视我半晌。我嘛，看到苏旭带了一群官兵藏在富锦林中，又看那群异族人帮你，便知道不必我出手，所以就坐在一旁看看热闹。洛洛走了出来，恨恨地说，便是不理我们，也得担心一下会不会误伤到舒儿啊，你也真够黑心的。东方青瑶轻轻叹息地说，舒儿看来很会保护自己的。我一愣，不知道他这话从何而来。东方青瑶转身向前走去，风中若有若无地飘着几句话。你的眼神为什么这么悠远？悠远的让我觉得你好遥远，又太过了然，了然的让我觉得心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该沾惹的吧。我顿了顿脚步，他认为我才凭着自己的聪慧掺和进了政治，我只是想文成公主入葬而已。我叹了口气，还是没法子跟他解释。一回现代，我和青瑶相隔千年，什么样的感情可以在千年之外延续呢？从此再看不到这个男子，我也会想他吧。我的鼻子忽然酸酸的。银荣正拭泪和我们告辞，恋花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银荣向他点头作别。这个恋花心肠真是柔软善良，不知道什么样的富贵公子会娶着这么个惹人怜爱的小娇娘。有了这么一段事情出来，我们心情自然再也好不起来。洛洛和恋花见了那贴近的大佛还略谈一番，可比起21世纪那凌驾于半山由现代机械铸就的青铜镀金巨佛来，这所大庙里的大佛只是小儿科而已。我匆匆看了几眼，丝毫没觉出什么特别来，只觉得那佛身上镀的真金
似乎比现代的大佛要亮许多。莫非那时用以佛身装金的真金要比现代纯净许多？但磕头下去时，我还是很诚心地向那金身的佛祖祈祈地当上文成公主，让我顺利地回到我的时代。佛祖咧着嘴笑着，慈悲而欢喜的模样，却不知有没有听见我的话。洛洛只是跪下磕了几个头，也没听他有没有求过什么话，便站了起来，围着大佛看了一会儿，就跑到一旁去，两眼水汪汪的，脸上恨恨的，不知在想些什么，多半与受苦的淫荣和枉死的情心有关了。莲花却很虔诚地跪在一旁，垂着秀雅的眼帘，长长的睫毛颤抖着，默默祈祷了好久，直到我站起来好一会儿，他才睁开了眼，眸光更是纯净明澈，如藏在大海深处的绝世明珠，令人见而忘忧，怜而深爱。他的眉翼微微地皱着，漾着春水温和的微笑。我求了佛祖，让那位情心姑娘能在天上和他的情郎相聚，让银荣能和苏旭团圆，让姐姐和东方公子早成眷属，让洛洛早日找到他的如意郎君呢。我只要和你们两个伴着，快快乐乐地过着一辈子。这个如意郎君就留给你自己吧。莲花的脸顿时红了，嫣然如玫瑰一般。这两个女孩真是好，有我的帮助，洛洛一定会成为吐蕃的王后。实在她的婚姻虽不是很长远，却极得吐蕃人的爱戴，算得是名垂青史了。而莲花呢，这个开始并不起眼的女子，却有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纯真和善良，如山间幽兰般吐着洁净的芳香。不知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蝴蝶会恋上这最娇美的兰花一只。旁边也有人求签起客的，而我自入堂后再也算不准自己的命运了，故而久不用八字推算自己或他人的命运了，只怕算得好了，将来不能实现，白白空欢喜了一场；算得不好，若不准时，又白白操心了一场。因出宫久了，又惹了一些事情出来，我们也不敢多耽搁，略参观了一会儿，便动身返宫了。东方青瑶虽是恋恋，却也只得带了斗笠送了我们回宫。宫门口，东方青瑶有些抑郁的神色才淡了许多，微微笑着说，淑儿，你很快就会出宫了是不是？我点了点头说，那是自然。东方青瑶唇角扬过一丝笑意，赶了车扭头而去。不知怎的，我觉得他的笑容里多少有些苦涩之意。他只是很疼我，什么也不忍违逆我，却不是不聪明。我做的事情早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女子所能企及的范围了。忽然有些冲动，想拉住他，告诉他我只是想回家。但洛洛正拉我的手，

我有些羞恼地拧他胳膊，洛洛却跑得飞快，一路咯咯地笑着。莲花在身后气喘吁吁地说，等等我。

0: 头来探望，一时见我们三人跑过来，滴滴欢呼了一声，也围了上来。只见俩人脸上都是红扑扑的，额上鼻尖渗了许多细密的汗珠。舒儿小姐，洛洛小姐，娘娘已经问过你们几次了，又到徐才人那里探过，知道你们没去，很有些生气呢。简碧瞧来很是担心的模样。莲花惊呼道，
1: 啊，淑妃娘娘知道了，完了，这次一定会骂死我们的。
0: 洛洛用手帕擦了汗，
2: 骂就骂呗，反正已经出去玩过了，给骂一顿也不亏啦。
0: 我微笑地说，
1: 娘娘不会怎么狠骂我们的，皇上把我们给了他照管，我们出宫之事如果闹得大了，给皇上知道他也有不是，自然多半会帮我们隐瞒下去的。
0: 我回头问简碧，皇上没来过吧？简碧说，刚吃了饭就过来了，没说两句，长安令有急事求见，立时去了，倒还没顾得上问起三位姑娘呢。我一愣，这个长安令倒也性急，再一想，迟则生变，长安令尽肯公然地帮助苏旭拿人，自是忠心不二的魏王一党，抓到了太子心腹的把柄，自然要尽快将事情上达天听，若不及时上报，太子一插手，或是有了其他的准备，只怕就完了。不知李世民会如何处理此事呢？但我估量，这一局魏王是赢定了，那一位相貌绝美的少年只怕已经黄泉路尽了。我们三人捏着脚步缓缓地步进风华院，一眼瞟见杨淑妃正以手支头歪在窗前，合着双目，似乎已经睡着了。宫女们挺少的，只有一个拿了拂尘立在杨淑妃身后赶虫子，另一个跪在地上给杨淑妃捶着腿，却有气无力的。正要悄悄绕过去，杨淑妃呻吟般地吐了口气，
2: 三位姑娘，这边来。
1: 杨淑妃并未睁开眼睛，但这里能让杨淑妃称作姑娘的却只有我们三个了。如果不是她吐字散漫却极清晰，我几乎以为她是在说梦话了。
0: 面面相觑片刻，我们只能慢慢地挪了进去。
1: 香炉里依旧是清新的香料，香烟缭绕，凝化着如丝如缕的淡烟，一圈一圈向上消逝。但在这令人困顿的夏日午后，这细微的芳香所能起的作用却极是有限了。杨淑妃有些无奈似的叹了口气，
2: 外面很好玩吗？
1: 洛洛姑娘的，
3: 当然比宫里好玩多了。
1: 我连忙说，听说庙中大佛极是灵验，所以我们也去求了几签，淑妃娘娘身子弱，也给淑妃娘娘多磕了许多头呢。
0: 杨淑妃说，杨淑妃能在宫里立足这么多年，又生有吴王李克那样英明神武颇效李世民的皇三子，王为

0: 温新朝之君，他的城府和智慧也绝不会如他的外表那般柔弱。何况李世民匆匆而去，杨淑妃不可能不派人去打听底细冲突之事了。我低头说，我们无意遇到了太子府的一个少年，闹了些不愉快。杨淑妃那似蹙非蹙的细细眉儿挑了一挑，眼中慢慢涌过茫然般的雾气。
1: 好、哦、太子
0: 是未来的国君，
1: 你们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点。
0: 杨淑妃立起身，用手绢隔了，轻轻地揭开香炉的青铜盖儿，宫女们连忙把香料盘递了上去。杨淑妃用她那依旧光滑如意般的芊芊玉指拿起两块放入香炉之中，又用火拨了一会儿，氤氲的烟气腾腾蒸起，演得杨淑妃的面容都看不真切。袅袅烟气中，杨淑妃的声音也有些飘渺，如叹息一般地说，我的个儿也该是因为提到了太子，杨淑妃终于忍不住提起自己的儿子了。皇三子吴王李克盛名俱佳，也深得唐皇的欢心，此时正奉旨巡边，探查着大唐朝日益稳固的大好河山。这又是一个传奇一般的皇子，后世的许多人都说，如果是李克当上了皇帝，武则天之事是万万不会发生的。可惜李克是隋炀帝的外孙。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唐。东宫与魏王之间的储位之争愈演愈烈，又将掀起怎样的滔天风浪？精彩内容请听梦洛大唐第29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9集，杨淑妃柔弱的面容终于在烟尽火熄之后显露出来，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他了。他的眼睛从我们脸上转过，如丝缎般安静。

0: 便已明白，他的克儿快回来了。有着这般母亲和李世民那般父亲的吴王李克，想来也必是俊美聪明的吧。对于俊美聪明的儿子，母亲想来也寄予相当的期望吧。这个优雅美丽的女子，终于也不能免俗，卷入了夺嫡之战。可惜，再俊伟非凡的孩子，也抵不过亡国后裔的悲惨命运。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吴王，我不觉得有些同情。可惜，我只能在一旁看着，看着一切悲剧的发生，做一个历史的旁观者。忽然就悲伤起来，继续在大唐待着，目睹一切美好的事物毁灭，分明把洛洛向吐蕃王后靠近了一步的喜悦都冲淡了许多。至于称心，在我见到他那突然出现淳朴干净的眼神之后，往日对他的憎恨厌恶居然消散了，以致他被抓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欣喜的了。回到房间，早已饥肠辘辘，三人没顾得上大家闺秀的形象，将宫女端上来的饭菜一扫而空，才长舒了一口气，相视大笑。然后炼花低声问道，两位姐姐，你们说这次皇上会怎么处置那个称心公子呢？
1: 洛洛说，能怎么处置，太子必然会出面保他，顶多给几下板子，再把动手杀人的那几个给砍了，最后还不是放了。
0: 炼花有些不平地哼了一声，
2: 那个秦心看起来好生可怜。
3: 唉，他们恩恩爱爱的两个人就这么着都没了。
0: 宫女已将盘碗撤了，炼花把在庙会里买的那对陶土老人取了出来，趴在桌上抚摸着老太太额上菊花般的皱纹。洛洛也少有的安静的叹息，
3: 唉，他们能活到这陶人这么老就好了。
0: 我笑着说，是啊，但愿到我们老的时候还能有个相依相伴的人儿，相依相持，一起看夕阳落日，月上高歌。我哼起一支现代的老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洛洛和炼花悠然神往，莲花的眼中已闪出金银沉透之色，不知是伤怀还是感动。莲花喃喃地说，这是哪里的歌，好好听，一起变老，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不知我有没有福气遇到那样相伴一生的人呢。一时说完，猛然意识到自己在说着什么，羞红了脸，自己笑着伏在桌上。洛洛说，
1: 哦，我只要跟你们一起玩到老就行了。
0: 正在胡扯之际，便有工人匆匆走来，
4: 三位小姐，皇上口谕，速到武德殿见驾。
0: 炼花听了，低低惊呼了一声，姣好的面容上闪过畏怯之色。
4: 洛洛却嗨了一声，嗨，去便去，有什么可怕的。

我因听了杨淑妃的话，料定必是魏王一党，多半也有杨妃和吴王的人，将我们推到前台去了，夺楚之战的前台。我不想卷入政治，但政治终于把我卷入，无奈但必须应对。我忙叫了洛洛和炼花，各个梳了妆，换上新衣服，在太监的带领下直趋武德殿。关于历史上的武德殿，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只是记得当年隋文帝就是在武德殿宣召，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为太子，把自己辛苦创就的基业一手推向了灭亡，成为秦以后的第二个二世而亡的朝代。今天的武德殿将发生的又是怎样的事情呢？我心里居然也澎湃如潮，手心里捏出汗来。穿越历史和参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上的称心是被李世民处死的，但我从没想过称心的处死会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称心便是由于我们的指证才被杀的？至少会与我们的指证有关。入了武德殿，便见李世民高坐在龙椅之上，双唇紧抿，两眼竟是摄人光芒，盯着下方跪着的两人，全然不似寻常时候的亲近和和蔼。一个是长安令，额上正点点滴滴地掉下大颗的汗珠来，另一个却是称心，他没有戴枷锁，只是被缚了双手，面色有些苍白，发丝也甚是凌乱，有几缕飘散下来，更衬得那书色夺目，姿容如狄仙一般。如果她是女人，只怕也是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了。一旁坐着数人，其中那挂着温和笑容的青年男子正是魏王李泰，他正柔和地劝道。父王息怒，想来这少年不过是大哥府上的一名伶人，如此草菅人命，大哥必是不知晓，一切等大哥来了再做分晓吧。李世民缓缓地说，一名普通的伶人也能带了一大群护卫招摇过市，公然劫色杀人。我们已经入了殿，遂比肩跪下，行了参拜大礼。李世民见我们有些怯怯的，炼花更是双肩微微颤抖，面色略缓，但口吻依然凌厉。你们早上也出宫去了？我连忙说，禀皇上，因我们听说菩提庙的大佛甚是灵验，近日淑妃娘娘与徐才人身体又俱是不佳，便斗胆私自跑出宫去为两位娘娘祈福祷告。洛洛和炼花心神略定，自是随身附和。李世民带信不信地哼了一声，哼，那么太子府之人杀伤人命之事你们也曾目睹了？洛洛忽地站了起来，皇上，这称心不是杀伤人命，而是杀死人命。洛洛亲眼见到他令人杀了王姓的男子，还逼死了秦心。李世民尚未来得及回答，殿外忽然一人喝道，丫头，你少信口开河。我们俱是一惊，忙回头时见一身材略胖略有些跛的男子冲了进来，走到称心前面，匆匆参见了皇帝，便向着称心说，你怎么样了？称心面色更兼苍白了，笑容冷冷的，我能怎样，终不过要到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去了。

0: 男子的脸色顿时变得比称心还白，本来还算端正的面容竟激动的有几分扭曲，而我也知道了，这人便是太子李承乾，有着足疾，您的面色更沉了。想来魏王早已密报过李承乾和称心之间不可告人的亲密关系，现在李承乾和称心的表现无疑在昭示众人，两人的关系绝非寻常。李承乾趋前一步，父皇，此事情儿臣已经查明，只是府下一名侍卫失手误伤人命，与称心无关，请父皇务必查明此事，还称心一个清白。
1: 应，不过你府上一月痛，你口口声声所说的称心是指何人？
0: 李承乾一愣，情急之下他早忘了称心只是他对面前这个男人的爱称。称心的本性的确心意，称心的嘴角却弯过一道弧线，似乎在笑着，却寒冷如冰，连那美好清新的轮廓也显出难以演绎的寂寞和无奈的伤痛。魏王李泰正笑着慢慢地站起来，
2: 父皇息怒，大哥只是一时失口，想来大哥平日和这月童闹惯了，才一时改不过口来，既然大哥求情，还是请父皇从轻发落才是。这三位姑娘年轻不懂事儿，陆东赞也是外邦之人，其正词不以采信为好。
0: 求情，这李泰是在求情吗？
2: 如果李世民是昏聩无能之君，也许还真的会信以为真，
0: 可李世民即便不是千古一帝，也是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那么李世民略动一下他的大脑，李泰这些求情之语分明是在火上浇油，更成就了称心催命符的诞生。果然李世民的脸上怒意更是明显了，他盯着称心，
1: 你自己怎么说？
0: 李承乾更为着急，称心反是平静，雪白的面容居然绽出如花的笑容。
2: 称心，这个公认的太子心腹，只怕跟李承乾也并非一条心吧。
0: 他近似在求死。他慢慢地抬起头，缓缓地说，
2: 小民当日一家穷病，沦落街头，若非太子救助，早已不知身在何方，又劳烦太子安顿了我的父母，让他们得以多活了几年，小民心里万分感激。可小民出身下贱，不知礼法，今日犯下大罪，自是罪当一死。
0: 李承乾怒道，
3: 这许多年你难道只为了父母快乐才在我府上？那这许多年我们你都忘了？
0: 李世民缓缓立起身来，
2: 宣旨，太子府凌人隐士，当街纵捕杀人，淫人妻女，着斩立决，所有仆奴一并腰斩。
0: 李承乾叫道，
3: 不行，不能杀他，绝不能杀。
0: 李世民恍若未觉。

0: 一言不发，径自退出了武德殿。李承前扑倒在地，向着李世民消失的方向嘶哑着说，
1: 他不过是我的一个乐童而已，为何你们就不能放过他？父皇，父皇！
0: 真心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一抹极遥远极温柔的笑容慢慢地弥散在美好的面容之上，喃喃地念了几句，木儿，木儿，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李承前身形一震，慢慢地转过了头，苦笑地说，
1: 陈心，陈心，你一直在外胡作非为，就是有意求死。
0: 陈心仰起头来，太子，我谢你救了我父母，可却恨你，恨你给了我那样见不得人的身份，更恨你为独占我竟逼死了木儿，好恨你。现在我父母都归了天，我早就想不出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是我牵挂的了。
1: 李承前更好像站不住了，软倒在地。这么久了，这么久了，你居然还只是恨我？难道那无数个日夜的风花雪月只是幻影而已？
0: 陈心叹了口气说，我很遗憾，我太子难宠的身份闯下那么多大祸来，居然没能动摇你的太子之位。
1: 李承前泪珠直在眼眶里打晃，眼看着称心被侍卫押走，只是喃喃地唤道，称心，称心。
0: 陈心都说了，他有意闯祸，根本就是打算连他的太子之位一并动摇。可李承前的口吻里，居然没有恨意。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1: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马小龙自杀身亡，留下遗嘱，将遗产赠于何春生夫妇，两人深受触动，决定放下过往，坦诚相待。何春生不再敏感多疑，罗小贝也学会了体谅包容，两人的婚姻逐渐回归平静。请听《门第》第28到29集。
5: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第28集，两个傻瓜。
7: 因为有烧烤街，夏天的何春生是快乐的，总觉得他的人生和这个季节一样多姿多彩了起来。反正孩子有岳母和于阿姨看着，织锦一下班就去岳母家照顾孩子，只有他就像撒了野的大孩子，没人管，自由自在的，比单身还逍遥。这更让他那帮哥们儿羡慕，也知道他有的是闲散的时间，无论哪个哥们儿有酒局都会打电话叫他。何春生则来者不拒，乐得下班后有个去处。这样喝来喝去，若是哪天晚上没人喊他出去喝酒，他反倒不自在了，很茫然，好像一下子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于是别人不约他时，他就去约别人。那个原本消瘦的何春生渐渐的不见了，他有了微微隆起的小肚腩，在青岛这叫啤酒肚。和他的哥们在一起，比和织锦在一起快乐多了。喝了酒，他们可以随便吹，随便扯多高嗓门就扯多高嗓门，就是用烤肉的钢签子劈牙也没人说什么。回家时，何春生身上总是带着劣质烟草的味道，因为喝了酒，他彻底抛弃了在织锦面前努力保持的修养，肆无忌惮地打酒嗝，毫不掩饰地放响屁。每当这样的时候，织锦就会怀疑婚姻存在的意义，疑惑男人在婚姻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他抱起枕头去客房睡，到了早晨，何春生还会莫名其妙地问：
8: 哎，你怎么不在大床上睡啊？
7: 织锦耷拉着眼皮不理他。何春生要是再纠缠，织锦会厉声说：
9: 你去洗干净了再来和我说话。
7: 何春生就讪讪地走了，很红的脸上胀着受辱的愤怒。他们很少声嘶力竭的吵架，即使何春生想吵，织锦也懒得吵。吵架就像泼妇骂街一样，除了自毁形象别无其他意义。
6: 夏天是织锦最喜欢的季节，喜欢她的多姿多彩，喜欢她的热闹。自从与何春生结婚后，织锦开始讨厌夏天，痛恨夏天，每一个夏天都像一场噩梦，带给他的是酗酒、争吵、厌恶，还有人性的龌龊。一天晚上，织锦正睡着，电话突然响了，他迷糊着接了，是何春生，声音低低而急促地说：
10: 织锦，你快过来一下，马上过来啊。
6: 不待织锦细问，他匆匆说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就扣电话了。织锦打开灯看了一下，都午夜12点了，也不知何春生打回电话来让自己去究竟是因为什么，心里就有点慌，打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就更慌了。

0: 于是就想是不是喝醉了和人打架了呢？青岛的夏天吃烧烤喝啤酒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街头斗殴频发，这么一想心就慌到了发毛的程度。虽然何春生有时候让知己厌恶的恨不能踢他几脚，可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真到了危难的关键时候，他不能袖手不管。知己一边往身上套衣服，一边给何春生打电话，说何春生深更半夜的打电话找他，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说的时候他的声音有点发慌，何顺生听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也没再多啰嗦，问明白了地址后说了声我马上过去，就扣电话了。
1: 知景开了车就往泰山路烧烤一条街闯，一进街口就从林立在街边的桌上找何春生。找到了，何春生赤着上身， T 恤搭在身后的椅背上，嘴里咬了一根烟，正满脸通红地和他的哥们们海侃呢。知锦提着的那颗心一下子落了地，他抱着胳膊远远地看着何春生，咬着唇看他，恨得泪水在眼里打转。人生怎么这么荒诞不经呢？吹得热火朝天的何春生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知锦，就扶着身边一哥们的肩摇晃着站起来往知锦这边走，近了才闲着笑脸说：
2: 哎，这么快啊？哎，我呀结账的钱不够了啊，没辙，就只好麻烦你送点过来。
3: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2: 哎呀，怕你问为什么叫你来，我不想在他面前解释，让老婆半夜来送酒钱又不是多么光彩的事。
3: 你也知道不光彩，你在你哥们面前挺要脸的吗？怎么在我面前就不要脸了呢？何春生原本通红的脸就紫了，他咬了咬牙，回头望了望桌上的哥们，忍气吞声地说：
2: 就这一回啊，下不为例啊。
1: 知锦抽出几百块钱拍在他手里：
3: 何春生，你下次再干这样的事儿，别怪我不给你脸。
1: 这时何顺生也骑着辆破自行车到了，叮铃当啷地停在知锦跟前问：
4: 哎，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哥，你问春生吧。
1: 何春生见哥哥也来了，知道事情闹得有点大，嘴上却不认输，冲知锦咆哮：
4: 这大点事儿你把哥也搅回来干什么呀？
1: 何顺生火了，照他腿上就踹了一脚：
4: 你深更半夜的，你搅和的家里人连个觉都睡不安稳，你个王八蛋，你还有理了你？
1: 说着把何春生手里的几百块钱一把夺过来：
4: 半夜让老婆来给你送酒钱是吧？啊，你真他妈长本事了你啊！
1: 他把钱塞回知锦的手里：
4: 拿回去，擦屁股也不给这王八蛋，他拉了屎让别人给他擦屁股，想得美他。
1: 知锦没想到何顺生脾气这么大，闹到这程度他倒有点尴尬了。何春生的那帮哥们也像鹅一样抻长了脖子朝这边看。知锦小声说：
3: 大哥算了吧。
4: 不行，再不管这王八蛋就造反了的。
1: 说着一伸手拉开车门把知锦推进去说：
4: 去，这里的事儿你甭管了啊，回家睡觉去，有我呢。
1: 知锦见何顺生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只好走了。何顺生望着知锦的车开远了，劈头盖脸就把何春生骂了一顿：
4: 不是你个混蛋王八蛋，你说你没钱你出来嘚瑟什么呀你啊，你连自个儿能吃几碗干饭你都不知道了，没钱你别喝酒啊，你不喝能死啊，你看你这弄了些什么事儿啊，你还有脸冲老婆叫唤？哎，你娶了个多好老婆你不知道吗？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人家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嫁给你啊？你以为真是冲咱爸跟他爸那约定啊？那人家还不是觉得你老实你厚道？哎，你可倒好，婚一结就把羊皮扯来扮大灰狼了。
1: 何春生被骂得蔫头耷脑的，一只脚在地上踢来踢去空晃悠。何顺生恨恨地看了几眼何春生的酒友，压低了嗓门说：
4: 想喝就在家喝，你要非得出来喝。
2: 哥，在家喝闷得慌，
4: 是在家没人听你吹牛是不是？你以后想喝你就找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凭什么请他们吃白食啊？你请了我酒我还感念你有兄弟情义呢啊。
1: 何顺生把单车靠在胯上， 从口袋里掏了200块钱塞到何春生手里。
4: 我背着你嫂子攒俩月才攒出来的零钱全他妈帮你喂狼了。
1: 何春生眼里潮潮的，他捏着钱小声说：
2: 哥。
1: 何顺生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哎呀，你大半夜的把这点搅和来已经够对不起人家的了，我不骂你一顿他更委屈啊。兄弟，西服吧，房是他买的，给你生了一对儿子，那人也文明体面，你还要干什么呀？
2: 知道了哥。哎哥，你回去吧啊，以后我不这样了。
1: 可是何春生到底还是没改了毛病，那种被奉承的成就感，那种小酒微醺唯我独尊的陶陶然，太美妙了。虽然没戒酒，但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再也不会半夜打电话让知锦送钱埋单了。偶尔的他会悄悄从床头柜抽屉里抽几张钱揣进口袋，就他对知锦的了解知道轻易不会被发现。知锦经常不记得自己钱包里究竟有多少钱，也就更记不清抽屉里的钱有多少张了。虽然不会被发现，何春生心里还是忐忑的受不了。躺在知锦身边时，觉得自己就是个睡在警察身边的贼，心虚的脑袋都是晕的。心虚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受不了良心的责问。所以他偷偷拿钱的行径并没因不被发现而肆无忌惮。再后来的一次，他又忘了身上带钱不多而招了哥们儿去喝酒，而这一次让他彻底改掉了偷偷从家里拿钱的毛病。
0: 在那个为钱所困的夜晚，他把所有能够求助的人筛选了一遍，最后选定了一个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十几分钟后，这个人笑容满面地出现了，他的出现掀起了那晚酒局的高潮，他就是小丁。那晚的小丁穿着一袭黑色的吊带连衣裙，皮肤被衬得分外白皙妖娆，他右边的蝴蝶骨下纹了一朵艳丽的红玫瑰和一只呼之欲出的花蝴蝶，使他看上去分外风情。小丁款款地落座在何春生身边，将轻柔的手臂搭到他肩上，落落大方地对着满桌人的瞠目结舌，拽着生意场上的媚腔媚调说：
3: 我暗恋何先生已经好久了。
0: 桌上响起了乱七八糟的掌声和呼哨声，而后大家觉得还不过瘾，纷纷端起酒杯乒乒乓乓地往何春生酒杯上碰，那些被酒精烧的有些迷乱的眼神带着羡慕带着恭维盯住了何春生垂下去的脸庞。是的，在他们眼里，只有事业成功口袋多金掌中有权的男人才会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婚外美女是什么？是衡量一个男人够不够出色的最直接标尺。他们见了美女从来都是意淫，连与美女搭讪的勇气都没有，唯恐美女一抬眼就看穿了自己一穷二白三自卑的人生。在小丁出现之前，他们还一边吃着何春生喝着何春生，一边心下暗讥：他何春生何德何能啊，不就是老子积德为他订了一房好媳妇吗？当活色生香的小丁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心发出了最后一声极度的哀叹后，彻底服气何春生了，觉得他的形象突然间高大了起来，再也不是那个借了七印的庸俗小男人了。他们甚至非常相信，这个男人身上一定有着别人所不能企及的异禀。
1: 何春生终于慢慢地抬起了头，含蓄地笑着，与大家逐一地碰杯喝酒，什么都没说。他不想对他的哥们儿解释，也不想对小丁拒绝。接下来的事何春生就忘记了，只记得大家陆续走了，小丁扶着他沿着街边慢慢地往威海路的方向走，小丁是住在店里的。走到台东邮局时，在一棵杨槐底下站了一会儿，小丁用长长的胳膊搂着他的腰，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就笑了。

0: 何春生后来回忆小丁那灿然一笑，觉得整个夜空都闪烁了一下，他忍不住就去捏了捏小丁的脸说，
1: 你真好看。
0: 是吗？小丁歪着头看他，长长的睫毛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嘴巴有些松弛的嘟着，姿态非常挑逗。何春生就吻了他，只是吻了而已。事后他这样安慰自己。小丁并没有由着何春生进一步发展，他要回店里去了，招手给何春生叫了辆出租车。回到家，何春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刷牙，他觉得牙齿上沾着可疑的能出卖他的气息，然后他又洗了衣服。至今起床去卫生间时，发现何春生正在刷皮鞋，就睡眼惺忪地说，
2: 哎，你干嘛刷皮鞋啊，会搞坏的。
0: 说着就把水龙头给关上了。何春生呆呆地看着他，忽然有点无措，像犯了浑又想忏悔的孩子。织锦揉了揉眼，
2: 哎，去睡吧，我要小便。
0: 说着就把他推出卫生间，轻轻地关上了门。
3: 第二天上午，小丁就给何春生打了电话，织锦上班去了，何春生在床上眯着，他拿起手机看了一会儿，觉得号码有点陌生，一下子想不起就接了。小丁问，
4: 干嘛呢？
3: 何春生像被拿住了七寸的蛇，愣在了床上。
4: 喂，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3: 能听得出来，小丁嬉皮笑脸的，甚至何春生可以想象小丁正坐在简单的玻璃柜台后，扭着身子给他打电话的情景。何春生咳嗽了一下，让声音听上去郑重一些。没干什么。
4: 没干什么，怎么也不接我的电话呀？
3: 小丁有点撒娇，有点赌气。何春生开始想象小丁一生气就会嘟起来的小嘴，绵绵软软的。这么一想，何春生就有了感觉，像一头从睡梦中醒来的狮子，精神抖擞的。于是他的声音就柔了下去，聊了好一会儿，就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0: 三天后，何春生上早班，下午他们去了八大关，那里是青岛的爱情天堂，在树荫里的小路上徜徉的全是情侣，花石楼一带已经成了整个山东半岛的婚纱摄影基地了，外地的影楼把当地新人像组织夏令营一样组织起来，凑够了数就拉一车到青岛拍婚纱照，搞得整个八大关沿海一线几乎全是婚纱新人，一些比较经典的背景前总有很多新人在排队等候取景，场景很是壮观。胡乱走了一会儿，何春生突然有点后悔，觉得地点选得不对头。八大关的爱情现场感太强了，一男一女在其中一走，不知怎的就有了爱情的滋味在心头，像在心头挠啊挠的小虫子，让人气躁心乱。何春生不时拿眼偷偷地看小丁，总觉得手找不到地方放，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让他们搭上去。他们就像一对多余的累赘，让何春生拿他们没办法，只好一次又一次相互搓搓，像个傻呵呵的淳朴老农，眼看着别人送来的厚礼，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丁也拿眼梢斜斜地扫他，扫着扫着就笑了，那笑很是妖娆，像一些柔软的手指挠向何春生的心。何春生就更是乱了心智，像有一万匹骏马在身体里奔腾。在这之前，何春生并没有蓄谋过外遇这件事，和小丁出来只是虚荣心作祟，哪有男人不喜欢被女孩子青睐的呢？
3: 走到一棵像聚散一样披散下来的松树前，小丁一猫腰，灵巧地钻了进去，隐没在斑驳浓密的松树枝叶里。何春生拽着一根柔软的新枝，一晃一晃地说，出来吧， 树底下蚊子多。
2: 叫不出来。
3: 何春生一横心，野猫腰钻了进去，里面就像由一根树干支撑起的偌大帐篷，四周都是垂到地上的松树枝丫，中间高高隆起，脚下软软的，是年复一年落下来的松针。何春生往地上一看，脸就红得不像样子了。何春生以前就听别人说过，晚上往八大关的树丛里扔块石头，能惊起好几对情侣，看来这话真不是杜撰。
2: 哥哥，
3: 听了这声叫，何春生打了个激灵，抬眼就撞上了小丁万般柔情的目光，他们像一张无比柔软无比坚韧的网，把他整个的收拢在了里面。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到了小丁柔软的腰肢，寻到了小丁绵绵软软的唇。他们坐在其他情侣留下来的报纸上，互相拥抱接吻，他们的双眸含情脉脉，他们的心在虔诚地祈祷，天哪，快点黑下来吧。天终于一点点黑透了，他们颤抖着摸索着完成了身体的第一次会师。也是在这个夜晚，小丁让何春生确定了一件事，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后来他们疲惫不堪地从松树底下爬出来，小丁依偎在何春生的肩窝处，何春生揽着小丁的腰，走着走着，何春生突然站住了，低低地叫了一声丁小曼。小丁刚要答应，一抬眼就见何春生站在那里哀哀地落了泪。小丁怔了片刻，眼泪唰的就滚了下来，他一头扎进何春生怀里，一边哭一边捶打他的胸膛。
2: 你这个混蛋，终于发现我比他好了吗？
3: 那天晚上他们站在八大关的小路上，哭得像两个傻瓜。
0: 很久以后，当何春生想起那场哭泣，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哭呢？再后来，那些想吃烧烤喝啤酒的哥们儿就找不到何春生了，打他手机他总说很忙没有时间，问忙什么他又迟蹰着半天说不上来，问的人就嘿嘿的笑，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样子。何春生很反感他们这种自作聪明的笑声，往往是说挂了就扣电话了，只要何春生下班了，小丁就借口说有人约他去看货。二手手机店都是这样，一边收二手手机一边卖二手手机，有些卖家很神秘，不肯把货带到店里交易，总要别别扭扭的约在其他地方。至于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相当一部分二手手机是赃物，心里有鬼的人走在阳光下都是提心吊胆的。对小丁出去看货这一说，他的未婚夫也没多想，而且还听从了他的建议，雇了一个外地妹子帮着看店。时间一长，外地妹子就摸到了规律，比如这一周小丁总是上午出去看货，那肯定是何春生上中班，下一周小丁总是下午出去看货，那肯定是何春生上早班。女人的无端外出一旦有了规律性就可疑了起来。好在小丁为人活络，善使些小甜头，把外地妹子的嘴巴糊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到了晚上他也不敢带何春生回店里风流。未婚夫是开出租车的，一头扎回来了喝杯水上个厕所什么的都是常事，何况收车后他还睡在这里。他们同居四年多了。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 婚恋观念从父母

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饭店的生意红火，罗家的债务还清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罗胜利与柳如意重归于好，懂得了彼此珍惜。汤丽华安享晚年，看着儿女幸福，倍感欣慰。门第差异带来的隔阂，在亲情与包容中逐渐消融。门第精彩继续。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29集，物是人非。

0: 仇，一做爱马上就和好。何春生喜欢小丁的性情，前一分钟还很生气，后一分钟小丁就像蚂蟥一样紧紧贴在他身上了。和小丁在一起，何春生可以肆无忌惮地咬着牙签踢牙花子，可以一边坏笑一边放很响的屁。和织锦在一起不行，有屁他要憋着，悄悄地仔细地放，控制不好发出点声响，不等织锦皱眉头，他自己脸就先红了。在织锦面前，他要讲究坐姿，讲究吃相，讲究泡茶的火候，讲究的他真累呀。和小丁在一起，他就没有这种心力交瘁了，他们是一样的人呢，谁也别嫌弃谁。而且乡下妹子小丁比何春生更不讲究，这样何春生在小丁面前就有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更要命的是，小丁的兴奋似乎是从一见到他就开始有的，每每想到小丁，何春生就会在心里发出感叹般的呐喊，天哪天哪。
1: 后来他们在台东八路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离小丁的店很近，何春生下了班直接去，到了再给小丁发短信。一收到短信，小丁就匆匆忙忙交代一下，抽冷子跑过去。他们在小屋里做饭亲热说话，像一对亲密的情侣。有时何春生冷不丁问小丁，你还和他睡吗？小丁忽闪着眼睛，模棱两可地说，
2: 别问这个，多没意思啊。
1: 何春生就一个跟头翻到小丁身上，把双手环在他细长的颈上问，你告诉我，你还和他睡吗？小丁就痴痴地笑。何春生有点恼火，觉得自己被人戏弄了，轻薄了，纸上就使了些力气，贱，你就是贱。小丁的呼吸困难起来，看着何春生眼里的杀气，他有点恐惧了，一边拍打他的手一边咳嗽。
2: 你干什么？去死你啊。
1: 何春生就是不松手，死死地看着小丁，答应我不准和他睡了。
0: 小丁的脸都涨红了，吃力地点了几下头，何春生这才松了手。冷不防被恼火的小丁一脚踹到了床下，他趔趄了一下坐在了地板上。小丁坐了起来开始哭，何春生悻悻地站起来，把小丁抱在怀里哄，小丁就哭，
2: 你和他连孩子都造出来了，还有脸嫌我和别人睡。
3: 哎呀，是我不好啊。
0: 小丁继续哭，何春生拿他的手往自己脸上抽，啪啪的响，很轻。小丁抽出手来了一下狠的，何春生的脸上就有了五道隐约的指印。何春生捂着脸愣愣地看着他，
3: 神经病，你真打呀？
2: 你得和我结婚，我迟迟不和他结婚就是指望你来娶我。
0: 何春生突然觉得很荒唐，
3: 我已经结婚了，怎么和你结啊？
2: 你和他离婚和我结婚？
3: 不可能。
0: 何春生和小丁在一起，就像从别人的筐里偷了一份礼物，至于是否要把这份礼物彻底偷过来，他还没想过。何春生坐在床沿上，抱着脑袋背对着小丁，小丁用力盯着他的后背，不时踹他一脚。哎，
2: 何春生，我告诉你，想玩完就跑没那么便宜，你不离婚我就去找你老婆，她不把你赶出来才怪呢。
3: 你敢？
2: 你要干什么？我租了房子，活出身子给你，没花你一分钱，没吃你一顿饭，没穿你一件衣，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3: 去你的，我老婆又没对不起我，你让我怎么开口跟她离婚啊？
2: 就说你们没感情。
3: 啊，你说没感情就没感情啊，我们一起长大的。
2: 可和你一起长大的人多了去了，你都能娶来当老婆
3: 啊？哎，我告诉你啊，别跟我胡搅蛮缠来耍横的啊。
2: 我不和你耍横，那我回去和他耍可以了吧？
0: 说着小丁就往身上套衣服。何春生愣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头，一把抱住他，
3: 打算干什么？
2: 我回去告诉他，我让人涮了，不能和他结婚了，如果他要问我涮

0: 的人是谁，我就领着他去超市找你。小丁不动声色，娴熟地把散着的长发盘了起来。其实他已经对我起疑心了，我老是找借口不和他在一起。何春生想了一会儿，心下就有点发紧，声音缓和了一下。
1: 小丁，别这样。
0: 好吧，我答应你，今天晚上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已经快一个月没跟他在一起了，真不知他哪来的力气，开了一天车还能折腾大半夜。何春生哐的就把椅子踢倒了，指着小丁的鼻子：
1: 你贱啊。
0: 嘿，这怪你呀、啊、你可以不让我贱，你不愿意啊。你愿意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和我在一起，我有什么办法？说完小丁就走了。何春生心下狂躁，在屋里转来转去，砸了一只暖瓶，又摔了几只杯子。何春生和小丁基本都是白天约会，怕引起织锦疑心。自从和小丁好了，晚上他就很少出去了，和那帮哥们儿的联络也是断断续续的。
2: 织锦的母亲看出了织锦跟何春生不是很融洽，一吃完晚饭就往家赶他，说都是结婚的人了，动辄住娘家影响夫妻感情。织锦恋着儿子，总犹犹豫豫不愿走，即使回了家也是人回了，心还在布丁和喜之郎身上。他真想和母亲说，回不回家没多少意义，更谈不上影响夫妻感情，反正何春生也不需要他，他也不想和何春生多说什么，要么看书，要么看电视。有时一连两三天，他们的交流只是笑笑，一句话都不说。夜里睡觉也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半尺的距离，唯恐谁侵犯了谁。有时候织锦睡不着，就想别人的婚姻是不是也这样呢？自从生了儿子，他们一共亲热了五次，每一次都差强人意，虽然织锦脸上波澜不惊，心里却难受得要命。他倒从没想过何春生在外面有人了，只是想何春生为什么宁可自己解决也不和他亲热呢？难道他非常让男人倒胃口？想着想着泪就下来了，有种被这个世界遗忘了的感觉。相对男人来说，婚姻生活的甜蜜比事业成功更能令女人萌生幸福感，她不怕多流点汗水，不怕多吃点苦，只要给她一点来自婚姻的甜蜜和温暖。好多个夜里，她觉得内心空洞而寒冷，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感觉依然会时不时地席卷而来。
0: 没有什么比冰冷的婚姻更能给女人失败感了。但是织锦和何春生之间的冷淡与疏离，织锦从没和任何人讲过，哪怕是妈妈，哪怕是婆婆。婚姻的甜蜜越多人知道越好，但婚姻的不如意知道的人越多，破坏力越大。周末织锦依然带着儿子回劈柴院，现在的劈柴院就像他的婚姻，荒凉空旷。当织锦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劈柴院安静的街上，黯然像一层又一层的云往心上压。整个劈柴院只剩了两三家小店勉强支撑着，闲散的伙计和老板娘搬了马扎在石板路上打扑克，啪啪的甩扑克声衬托的劈柴院更是寂寥了。织锦非常伤感地想，再过多少年，他要给儿子讲劈柴院当年的热闹，在儿子们听来，是不是就像现在的自己听别人讲爱情故事一样，觉得都是些华而不实的谣传呢？
2: 又是一年春天，织锦带着儿子去劈柴院，路过四方路的海鲜市场时，进去买了两条新鲜鲅鱼。青岛有女婿在春天买鲜鲅鱼送岳母的传统。昨天回母亲家，织锦见母亲正和于阿姨在洗鱼，一问才知道何春生上午来过了，送了两条鲅鱼，织锦心里也暖了一下。 何春生虽然脾气乖戾了些，场面上的事儿都还打点得不错，至少让他坐得住面子。按说儿媳妇是不用送婆婆鲅鱼的，织锦想，鲅鱼又不是昂贵到买不起的东西，婆婆这辈子没女儿，也就没女婿送她鲅鱼，不如买上两条提过去，让她开开心呢。一进劈柴院，布丁和喜之郎就松了手，连蹦带跳地跑进院子找佳佳玩去了。何春生的母亲见宝贝孙子来了，欢喜得不行，就带他们到街上买零食，见织锦提了两条亮闪闪的大鲅鱼，也吓了一跳，伸手来接。织锦一闪说，
0: 哎，妈，我送上去吧，您别沾手了，太腥了。
2: 何春生的母亲往后退了一步，用目光飞快地丈量了一下他提的鲅鱼。
0: 哎呀，这鱼多少钱一斤呢？25。哎呦，你看看这鱼贩子也会挑人骗，一看就知道你是个不会讲价的人。哎呀，你怎么不跟他们砍价呀？隔壁女婿送来的才18块钱一斤。
2: 织锦知道婆婆心疼钱，于是就笑着说，
0: 啊，我去买的那家小点的也10几块钱一斤，不过我听说这鲅鱼越大越好吃，咱又不差那几个钱，买条好吃的呗。
2: 何春生的母亲围着鱼又看了一圈，啧啧地咂了几下嘴说，
0: 哎呀，织锦呐，我知道你孝顺，以后啊千万别赶着潮水给我买东西了，这阵儿啊正是女婿给丈母娘送鲅鱼的季节，才把价钱给抬上去了，大不了啊咱晚几天吃就是了嘛。
2: 织锦笑了笑，就拎着鲅鱼上楼去了。李翠红早就听见他来了，只探头笑了笑，继续洗他的菜。织锦把鲅鱼拎进去，李翠红也吓了一跳，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0: 哎呦，志锦呐，你可真是花钱的祖宗，这么大的鲅鱼要20多块钱一斤吧。嫂子，我的宗旨是啊，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吃了品质不好的东西会败胃口。
2: 志锦说着拎出一条鲅鱼，对着冰箱门比划了一下说，
0: 一条鱼4斤多呢，今天晚上一条就够了，把这一条冰起来吧。
2: 李翠红放下手里的菜来帮忙，折腾了半天才把那条鲅鱼卷起来塞进去，又打量了一下盆里的那条鱼说，
0: 哎呀，咱婆婆是个要面子的人，虽然你买鱼是孝敬她了，可是这孝敬没让咱婆婆脸上增光，鱼这东西吧是吃的，进了肚子谁也看不见，你倒不如给她买件衣裳，买双鞋，这样啊他就能上街跟街坊邻居炫耀说，哎呀你看呐，这是俺二媳妇给我买的。你给他买了鱼呀，他又不能指着一堆屎跟人说，哎呀你看这是我二媳妇给我买的鱼，你明白吧。
2: 织锦本打算洗鱼，没成想李翠红的一篇长篇大论差点把他的肚子乐爆了，笑得鼻子都皱巴了，于是指着李翠红说，
0: 嫂子可真有你的，我服了你的嘴了。
2: 过了一会儿，何春生也来了。李翠红问，
0: 今天上早班啊？
2: 何春生嗯了一声就往屋里走，其实他心情很爽，却因为心虚不敢表现出来。下午小丁就到超市来了，和以前的旧同事们聊天说笑，时不时的拿眼睛瞟他，一见他下班了就噔噔地跑过去尾随他走了。何春生心里那个气呀，又不好当众发火，只好一个人埋头匆匆往前走，过了两个街角才站下了，怒气冲冲的指了小丁的鼻子厉声道，
1: 你这是打算用这办法给我难看啊？啊，你想告诉全世界你跟我有奸情？
0: 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吧，你倒想让全世界知道你，可全世界想去知道你一个破超市收银组组长的奸情吗？
2: 何春生说不过小丁，一甩手继续往前走，小丁就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小声嘟囔，
0: 何春生和丁小曼勾搭成奸了呀，何春生和丁小曼勾搭成奸了。
1: 哎呀姑奶奶，我服了，我输了，行不行？行不行？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和你在一起。
1: 你真的，你不就是亲热亲热吗？就那点事儿吗？你犯得着这么折腾吗？ 真是的。
0: 说着，两个人就直奔台东八路的房子去了。只是何春生不知道，这一切正好被去超市送货的柳如意看在了眼里。柳如意先是有点奇怪，后来就悄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上了楼半天没出来，就问一个在楼下摆修鞋摊的老人认不认识何春生和小丁。老人抬眼扫了一眼他们的背影说，
3: 著名的两口子。
0: 柳如意奇怪怎么个著名法，老人头都没抬，只说
3: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柳如意就抬头看了看，老人又说，
3: 三楼东边第一个窗。
0: 柳如意拖了一个马扎坐了，倒要知道一下他两人究竟怎么个著名法。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听见有声音从楼上窗子传了出来。柳如意仔细一听，脸就红了，和老人说了声谢谢，逃也似的跑了。柳如意忽然难受得要命，踉踉跄跄地往回走。怪不得织锦总是腻在娘家不愿回家呢，原来是这样啊。他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给罗锦城打电话说，锦城，我才看见何春生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4: 啊，你告诉织锦了？
0: 没有，没告诉，我替他难受。柳如意就抽抽搭搭地掉眼泪。罗锦城自知是有前科的人，不好在这个时候发表太过激烈的言辞，只说道，
4: 哎呀，别告诉织锦啊，等回来再说。
0: 嗯。柳如意有点茫然地在威海路上溜达，忽然觉得天桥底下那个卖麻辣串的人很面熟，他迟疑着往前走了两步，天哪，竟然是尖子，风情万种的尖子竟然在天桥下卖麻辣串。柳如意远远地看着他，金子曾经风情万种的酒红色卷发被塞进了雪白的帽子里，他白皙细腻的手很是利落地收钱涮串蘸调料，递给围在摊前的年轻男女们，那一脸的风情已变成了几丝憔悴挂在眼角。
2: 柳如意远远看着昔日的情敌，已经没了醋意，倒是漫无边际的苍凉感让他难受起来。他走到摊前站了一会儿，金子忙得顾不上抬眼，扫了扫停在面前的那双脚，很是热情地问，
0: 要什么串啊？
2: 柳如意没吭声，金子又问了一遍，柳如意这才咳嗽了一声说，
0: 什么串都不要。
2: 金子忙得正欢的手像被突然施了定身术停住了，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柳如意，玩世不恭地笑了一下说，
0: 来看热闹啊，很解恨是不是？金子，你怎么会卖这个？哈，我不卖这个卖什么呀？
2: 柳如意知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样样地坐车回了西点店，坐在展示柜后面发呆。罗锦城只当是何春生的背叛让他触景生情难受，就架着拐挪过来说，
1: 别告诉织锦啊，你这样的事儿只要他不知道就伤害不到他啊。
0: 我看见他了。
1: 谁啊？
0: 他。
1: 哦。
2: 罗锦城没再说什么，他已明白了柳如意说的他指的是谁。
0: 他在威海路天桥底下卖麻辣串。
1: 哦。
0: 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啊？
1: 有人告诉我了，据说他男人进去半年后就和他离婚了，他几乎是净身出户，一个人带着儿子。
0: 他来找过你？
1: 神经病，他来找我干什么呀？事发当天我才明白，其实他一点都不爱我。人呢？
2: 罗锦城说完就回制作间去了。柳如意发了一会儿呆，匆匆地回了娘家，进门就问，
0: 妈，我给您的那个盒子呢？哎呀，什么盒子？
2: 柳如意觉得母亲的反应不对，就搬了把凳子爬上放盒子的地方，一掏盒子还在，就吁了口气对母亲说：
0: 哎呀妈，您那真是年纪大了，脑子不记事儿了，不就是这个盒子吗？
2: 母亲低着头去厨房了，柳如意打开盒子拿出存折一看，头嗡的一声就响了，一个箭步冲到母亲跟前：
0: 妈，谁动我存折了？是哪个王八蛋动的？我明明设了密码，这钱是怎么被提出去的啊？
2: 柳如意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是声泪俱下。母亲低着头指了指躺在沙发上迷糊的老伴儿说：
0: 去问你爸。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让牧民当生态管护员，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工作内容就是守护草场和动物。设想一下，如果白吉生活在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个背着红外相机骑着摩托巡逻的管护员，而不是一个让姐姐揪心的盗猎者。
8: 快干活去！
9: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8: 走。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9: 明白了。
10: 上一集啊，白菊在无人区看到了藏羚羊被屠杀的现场，也看到自己弟弟白吉站在盗猎者的车上。同时多杰也面临另一个两难的境况，巡山队要追查盗猎案需要经费和装备，而县里唯一的希望是那个可能破坏生态的探矿项目，他们会怎么选呢？
11: 从剥羊皮的现场逃走后，白吉一路躲藏，终于回到县里。他是来找介绍活的郭顺要钱的。
12: 工厂的借钱来着，就是给你打理进行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回来了，欠你借钱了。
13: 郭顺，你想来当是不是？啊！我扒了30两
12: 价格，怎么公文喊着来？
13: 这帮他妈真是脸认的啊！
12: 你都敢给我动家伙了，这
13: 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
12: 那我得等老，
13: 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负责，我才能给你钱了嘛。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问题就是说你包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头是大了。
14: 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13: 你急啥呀？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
15: 再见，咱飞过了，
13: 咱回家去，回家飞去。
14: 要吃了吗？
11: 郭顺只能先给他口吃的，可正当白吉狼吞虎咽，却看到了他不该目睹的东西。
14: 惨得亮亮的。
16: 这么脏就够了。
14: 哎呦，这东西稀不干净的，那么都用来砸款呢，砸的我都够了。
17: 白景，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16: 你之前去哪了？我告诉你。
14: 停！
16: 下车！再见！哎，别去！对面走好一点，不要面走受伤。
17: 哎，这怎么了？
14: 不是带。

0: れとして
1: しょもとじゃ
2: それ一点青睐都没有
3: 哎草有什么好吃的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什么

0: 留在巡护队等多杰他们消息的白菊，还在念叨着自己弟弟。
1: 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2: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1: 怎么了？
2: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也许他在布拉姆拉某个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
2: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
1: 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菊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3: 白菊，白菊，
4: 有人要找徐山村。

0: 住了！哇，别往江阴赶，走
1: 走走，
2: 快点快点！
0: 兄弟兄弟，
3: 马哥马哥，
0: 兄弟
3: 马哥马哥马哥马哥，
0: 告诉我安中的人，当乌拉有事，先走家。
3: 哎呀，
0: 当马哥马哥，
1: 当马哥。
0: 坐坐坐坐坐坐，他们多可多可多可！
3: 呀呀呀！
0: 我刚刚看到动作可丢啊，看不
3: 到。呀呀！
0: 一、二、三，掉下！

我回去，我没杀人。

0: 我没杀人。
1: 夫人，范琪，范琪，范琪，你回来。

0: 陈鹏，你回来了。
1: 啊，刚回来。还要安全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队长，公安不接，放过刚刚被人抓的，我们还抓了两个人。
0: 什么？
1: 陈鹏被抓了。喂，哎，我先走，什么走？就要跟他上锁，上锁走不了和我保养吗？但你家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他妈就能骗干什么？说这不先割的话。
2: 白俊，你别害怕啊，跟你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1: 白生，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
3: 对，
1: 不是这个事儿啊。
3: 不是，
1: 白生。

0: 靓女你好。
1: 你好先生，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0: 存钱啊，唔该。

0: 跟你说了，在我们这儿是有安眠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都上过班了，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真的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姐，你来一下。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
0: 白吉又不见了，拖了这么多天，白菊必须得和母亲交代白吉的事情，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去找姐姐商量。
2: 她是个原则性问题。我
3: 你几个月了？
2: 啊？白菊，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宣传队的？
3: 分手！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至极，
2: 对，
3: 不是这个事儿啊，
2: 不是。
3: 哎呦，
2: 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给我吓一跳。
2: 白家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
3: 哎，你胆子也大，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2: 不是怕他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3: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
2: 白吉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再继续野了。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3: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2: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他说呗。
3: 你说好，你说好。
2: 好事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
3: 好。
4: 白吉啊，是白菊一手带大的弟弟，如今却发现他站在盗猎者的车上。他呀，其实没有办法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无视东直八的牺牲和河谷里成片的藏羚羊尸体。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对错题啊，在亲情与责任之间拉扯，白菊其实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可是我想告诉您的是，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化解这种两难，就是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也就是说，当一个家庭当中有人成为了生态管护员，保护就不再是与家庭为敌了，而是全家人共同的事业。白吉如果生活在今天，他很可能是一名手持望远镜的管护员，而不是一个让姐姐揪心的盗猎者。最好的守护不是让人在亲情和责任之间做选择，而是让全家人都站在同一边。
0: 白吉跑了，跑走的第一个去处是向借他摩托车的人解释。
5: 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他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这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城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 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6: 我
5: 真的是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6: 好了，你不用那个机子乱逛，这个梵高雪山会融化的，珊珊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5: 那我给你抹点明粉。
6: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5: 来，我给你抹点。
6: 给我，不要弄坏了。
5: 给你抹点明粉，
6: 给我。
5: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6: 那给我，
5: 不生气我给你。
6: 给我，
5: 不生气我给你。
6: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就托付给你了啊，兄弟。
5: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6: 我去种树。
5: 咱现
7: 有这种活吗？
6: 不是藏密县，我去甘肃中书。
7: 甘肃？这么远？
6: 有座大石井，就有座很远很远的庙，知道吗，小子？
7: 你怎么去啊？
6: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的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但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有坐长途车去榆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低，麻子地太多了，阳气多的人都会醉。不都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了差不多吧。
8: 我也想醉一次。甘肃，送我一个。
0: 就这样，他坐上了车，但车走了一会儿，却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9: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7: 哪里不对啊？
9: 这条路不是去天都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去博拉木拉呀！
7: 不会吧？
10: 把我们送到那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
9: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7: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是不对劲了，
10: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
9: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7: 我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9: 真的啊，
7: 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哦，瑞丽，他姐姐是经常的专门管着波拉莫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9: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他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10: 那现在咋办？
9: 那现在咋办嘛？
7: 我们现在
9: 他想什么？赶紧跑！
11: 动静，后面啥情况？
12: 有人跳车来。
9: 站住！站住！你跑！
7: 兄弟，
9: 别动！
7: 快点，快！
9: 飞机！飞机，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12: 回去！
9: 快跑！跑！
13: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现在量量体温。

0: 我找张院长。
1: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你伤哪儿了。
0: 不是我，俺白吉。
1: 白吉？
0: 白吉被抓错了。
1: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2: 你没看到我这么告诉我？
1: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了。
2: 快报公安，
1: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3: 听到弟弟出了事儿，白菊急得开上车就往博拉木拉里钻，而他最终也停在了拐卖人口的货车面前。
1: 警察，先往下车，地上警察上来。
4: 第三集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其实你仔细想，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他们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但是挣扎不会永远持续啊，总要有人先迈出那一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2525年的一天，
1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4: 带我去看，
13: 早就灭绝了。
1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镜头之外，这样的保护故事还在被不断续写。青海省茫崖市冷湖镇地处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曾经是著名的石油小镇，因为拥有亚洲顶级暗夜星空资源，如今这里正在转型为天文观测和星空旅游目的地。为保护天文观测环境，冷湖已将全域 1.78 万平方公里纳入暗夜星空保护区，一些开发项目也会重新选址，确保远离核心区，从源头减少光。

0: 光污染。从为星空关灯到靠光谋转型，当地政府正计划把天文观测、文旅资源统一规划，打造以科技、科普、科幻为核心的天文小镇。接下来，我们跟着演员胡歌一起去到冷湖镇，与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会合，一起探寻这片星空。
1: 巡山队，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2: 郭总，
3: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4: 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也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以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塞什堂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3: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4: 塞什堂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5: 那是
6: 塞什山。
5: 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
6: 啊，
5: 那就是 A 点最高峰。A 点。
6: 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一个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在这儿拍的。
5: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6: 今天晚上
5: 可以了吗？
7: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5: 那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的是啥？
7: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5: 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星那个最亮。对吧？
6: 对。
5: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
3: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7: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5: 哇，胡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6: 哇，
4: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塞什堂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100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塞什堂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 第一次爬上了。

0: 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1: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啊，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0: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2: 对，声音就 OK 了。
3: OK。那个就是您刚对您说的那个那边是0.6的，
4: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当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0: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5: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1: 我吃自热饭吧。
5: 对，看啊，好，这事你当当。
1: 我
5: 看来
1: 我对，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5: 肯定枯燥啊。
1: 是吗？
5: 这不用想。
1: 哦，是因为
5: 啊，人家本身就人少嘛。
1: 啊，
5: 就天文就是，我们的都到那种无人区嘛。
1: 啊，
5: 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1: 没有干扰。
5: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不及也成困难。
6: 而且里边儿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1: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6: 没有，
1: 还没有。
6: 但是有女朋友
5: 吧？没有，没有。
1: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6: 他习惯了
1: 啊，
6: 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5: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1: 我今天晚上我
5: 踩一踩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7: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里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是就战盲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里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里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之后我就送上门去了。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

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十年间减少了三成，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2: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着上去。
3: 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子。
4: 哎呀，你这样，
2: 稍微轻一点。

0: 他放着行吗？他不都来踢回去就行了。等等等，还有麻绳，麻绳要穿，正常了，正常了，麻绳要穿。
1: 当练，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
0: 当然是。
1: 那边，好了，我们给我们这个都是气了，这等一会儿。你们的镜子吧？
0: 哎，给我们的镜子。
1: 啊，给我们的镜子。
0: 你开心吗？
1: 开心啊，
0: 还行。
1: 啊，
0: 我看你好开心啊！
1: 有你来见证，给我们还装装镜子。
2: 这个是这样，今天晚上就能配了，今天就可以了。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 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
3: 文明里面，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从仰望星空到俯身大地，在青海的另一段，守护的故事是这样的打开方式：凌晨5点，摄影师蹲守在山谷里，只为等一个身影——雪豹。玉树昂塞乡被称为“大猫谷”，是全球雪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8月，当地通过红外相机已累计识别出至少142只雪豹成体。 这些红外相机大多由当地的生态管护员负责架设和维护。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工艺岗位已增加到20000多个。他们巡护牧场、捡拾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这些雪山大猫，也守护着脚下这片万物共生的土地。
4: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 他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8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
3: 就在这时，它出现了，是两只。
5: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3: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 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6: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3: 这个应该是
6: 乌鹫或者高山乌鹫吐出来的，
3: 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残骸。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 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6: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

0: 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1: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2: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1: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4: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1: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5: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潘，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李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1: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6: 这哪一个？这哪一个？
7: 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1: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0: 八路打工，
7: 哎，八月打工，
0: 多你难多，我没累的
7: 了，懒得。
1: 每隔半个月，齐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0: 慢点，加拉你也靠了。
8: 不用，谢谢。
1: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0: 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9: 马里，打中我的老家子的潘总把骨溜。
1: 徐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9: 他打的眼落在谁没得？
10: 他过谁没得？
9: 他只打眼了，他只打个满呢。
10: 这里是哪一个道？去。
1: 半个月的时间里，徐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9: 他就陪你等来一圈啊。
1: 每隔3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5: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1: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5: 第一次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块代号，就是昂塞热情07，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

0: 太不应激。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1: 闪光是
2: 你让我来签字，把来签字。哈
1: 哈哈哈哈！说他热给他的，
3: 对，
1: 都是给他，对对对对对。
4: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0: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5: 这么稀的就是原
0: 来。你是不是认识？
5: 有点像，
0: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1: 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0: 感觉是这样。
1: 感觉特别大。
4: 在昂塞，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6: 吃喝木马多不摇篮，这杯也求的高哟。呀摩呀哟哦达那阿耶里尼尔达鲁波
4: 修。一息他生是昂塞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小孩子不爱喝水怎么办？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孩子造福胶，喝水学问大。有一次我孙女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玩，孩子4岁多，活泼伶俐，非常逗人喜欢，一说让表演就咿咿呀呀地给我们唱歌，家里的孩子逗了他半天。后来吃饭的时候，孩子说什么也不肯多吃，妈妈给喂了几口饭，自己就跑一边玩去了。他妈妈让他喝点水，他也说不渴。我问他妈妈，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有多重，他说6斤多，很瘦，所以一直担心他的身体，结果现在也不好好吃饭。孩子一直挑食，平时也不喜欢喝水，确实那次一天才喝了几口水。很多家长都在这个问题上着急，孩子特别挑食，水也不多喝，其实这是孩子体质的原因。例如有的小孩吃饭很正常，不多吃也不挑食，这类孩子基本上喝水也没有问题。另外有的孩子特别能吃，平时活泼好动，玩起来吃饭喝水什么都不顾，但是家长一旦让他们喝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喝。最后还有一种孩子，平时饮食就不好，不爱吃饭，偏食挑食，这类孩子家长追着让他们喝水都不会多喝一口，要不就只喝一口就走了，因为他的脾胃弱，运化不了，所以身体反馈给他大脑的信息就是不渴。这个小孩就是最后一种情况。我跟他的母亲说，他的孩子天生脾胃弱，给他多吃一点增加脾胃动力的药，量不要多，如八宝丸、藿香正气水就可以。还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给他吃点生姜，生姜味辛，可以除湿开胃，增进食欲。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生姜贴肚脐。孩子的母亲照着我说的方法去做了，后来我听孙女说，那个小孩吃饭乖了很多，也没有那么挑食了，喝水也比较正常了。另外两种孩子虽然喝水没有问题，脾胃也比较好，不过家长一定要注意， 量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弄巧成拙。上次有个家长带小孩来找我看病，他自己带个小水瓶，一个劲儿的让孩子多喝水。我看了赶紧跟他说，喝水不是越多越好，孩子一次不要喝太多，撑不住，一次喝个30毫升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一天喝几次，喝水过量就会增加各脏器的负担，互为影响，孩子本来健康的身体也会喝出毛病来。那究竟要如何喝水才健康呢？喝水多少要根据四季，还有孩子的体质来看。夏季的时候出汗多，就给孩子多补水，冬季的时候汗出的少，就要适当的喝水，这就是四季养生。然后再看孩子，孩子的大便干、小便黄，这类孩子体质热，就要多喝水。如果说大便不干，小便也不黄，就不要喝太多的水。教给各位家长一个健康喝水的规律，就是要养成孩子每天定时喝水的习惯。早晨起床后，让孩子喝点温开水，因为晚上孩子体内在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起床后需要补充水，而且起床后喝水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食欲。对孩子吃好早餐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早餐和午餐之间有3.5小时，是孩子活动量最大、消耗体能最多的时间。这段时间要让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定时喝水2次，大中班的孩子定时喝水1次，午睡起床后要定时给孩子喝一次水，到吃晚餐前还要给孩子喝一次水，晚餐到睡觉之前有4个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孩子基本生活在家里，他们的活动量也不少，父母们对此不容忽视，应该让孩子喝2次水，但量不宜过多，根据儿童的年龄、体质还有季节不同而异。孩子们的身体脏腑都很娇弱，做父母的一定要多留心平日生活中的细节，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健康成长。再来谈一谈内服外用两配方，孩子湿疹一扫光。小孩子应该都是活泼可爱的，但有的孩子脸肿肿的，还有片片潮红或者黄结痂，摸着像砂纸一样，还冒黄水，甚至耳朵后也全是，都裂开了，感觉耳朵都要掉下来了。医院里经常会有家长抱着这样的孩子来治病，其实这并不是大病，就是小儿湿疹。得这个病，皮肤会十分瘙痒，孩子还不会说话，就用小脸在家长身上一个劲儿地蹭，有的孩子太小，小手还不会挠呢，就挥舞着小拳头蹭，我和家长看着都心疼了，这么小的孩子多遭罪呀。患湿疹的孩子多是吃得不对，或者本身体质弱所导致的，家长们要留心孩子们的变化，因为病变刚开始时只是皮肤潮红，慢慢开始出现皮疹，然后就是皮肤发糙脱皮，这个时候环境冷热变化就会刺激湿疹。很多人把湿疹说成是过敏反应，中医讲的是风湿郁积肌肤，郁而化热，因此主要是脾胃湿热原因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小儿处在发育期，免疫力尚弱，一旦胃弱脾虚，时间久了就会向外熏蒸，发散在皮肤上。有些小孩子平时一吃饭就恶心，经常头2天拉稀，后2天大便结球干燥，身上开始起一片片小红斑疹，孩子痒就伸手抓，抓破了就会流出黄水。我们跟家长说，他的孩子体质不太好，他的脾胃运化代谢不好，水湿停滞，久之水湿化热成毒，就会散发在皮肤上。我建议这位家长用苦参清洗孩子的皮肤。苦参苦寒，功能为清热燥湿，是湿疹的常用药，单煎外洗有效，有祛湿止痒的功效。因为孩子发疹的部位一般不大，多是四肢，用10克苦参就足够了。先加1000毫升水放入10克苦参，煮完后搁在小盆里，先把孩子的手泡一泡，每次泡个20分钟左右，每天坚持泡，或用4到5层纱布蘸湿，每日外敷2到3次。 但有的孩子发展部位大，家长就得稍微加量，譬如买20克的苦参，煎好后将药倒进干净的瓶子里装好，再放到冰箱里，用的时候按湿疹部位的大小倒入相应的水量，再兑点水，长给孩子熬玉米粥，粥里要放点姜末、陈皮，没有陈皮放橘子皮也可以，具体方法就是取姜末和陈皮3到5克，洗干净放在温水里泡软了，然后剁碎，等到粥熬好了再放进去。这个家长特别心急，看着孩子受罪，自己心里也难受，他问我是不是用了药，喝了粥马上就好。其实湿疹并不是一用药就能马上好的，这个病需要先控制症状，然后加后期调养，有些药效果可迅速见效，但这种药往往副作用也大，很容易伤到小孩子娇嫩的皮肤和脏腑。我们之所以选择苦参，就是因为苦参可以清除皮肤湿热，还有很好的止痒和缓解作用，而且苦参不会伤害孩子的皮肤。我跟家长说，孩子得了湿疹，不仅要靠医生给孩子调养治病，父母在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注意。就像一个孩子因为气虚体质而引起感冒，医生开了药，3-5天后症状差不多好了，但是他的气虚体质还在。气虚体质不慢慢调理的话，还会经常复发的，因为孩子是饮食失调，损伤脾胃，加上孩子脏腑功能羸弱，水湿湿运，运久化热，外受风湿热邪，内外相引，郁于腠理，克于肌肤，发为湿疹。治疗的时候要健脾祛湿，饮食上不要过食辛辣甜食，以免体内生湿。孩子如果是禀赋不足，家长要让孩子多锻炼，增强体质，也就是中医讲的增强了正气，就不容易感冒了。2周以后，这位家长抱着孩子来到医院，孩子身上的湿疹已经消散的差不多了，还剩一点痕迹。其实小孩子得湿疹不止这一种情况，上面说的例子是由气虚体质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某种食物过敏引起的。所以孩子要是得了湿疹，家长还是应该先去医院检查，千万不能随便套用方法。假如是对某一食物过敏的湿疹情况，用苦参洗能去除皮肤表面的湿疹，但是玉米粥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家长多留意孩子平日的生活，才能真正除去孩子的病根，不生病身体好，孩子才能够茁壮成长。

0: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脸上突然长斑要多加留意，以下这几种情况切勿忽视。
3: 脸上长斑是皮肤老化的一种常见表现，但突然出现的斑点需要我们警惕，要区分它是普通的色素斑还是身体病变的信号。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四种常见的好斑。第一种是黄褐斑，它主要出现在成年女性的面部，长期紫外线照射和雌激素水平异常都可能是诱因，妊娠和服用避孕药也可能引起黄褐斑的形成。治疗黄褐斑需要综合方法，因为它的病因较为复杂，完全治愈有一定难度。第二是老年斑，它主要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最大的诱因同样是紫外线。老年斑的大小不一，从米粒大到数厘米都有可能，有时甚至会增厚。如果它不影响美观，我们可以选择不处理它。第三种是雀斑，它主要好发于20到40岁的人群，但任何年龄的人如果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都可能会出现雀斑。雀斑主要出现在面部，尤其是鼻翼和颧骨这些突出部位，防晒是治疗雀斑的关键，同时激光治疗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第四种是日晒斑，它通常在暴晒晒伤后形成，长时间的暴晒会刺激皮肤基底层的黑素细胞大量合成黑色素，同时皮肤在晒伤后的修复过程中也可能形成色素斑。然而有两种斑点我们需要格外警惕，它们被称为坏斑。第一种是黑色素瘤，它是一种可能恶变的黑斑，在我国黑色素瘤患者大多数在肢体末端出现症状，如指尖、脚后跟、脚趾甲里等。虽然它比较凶险，但由于它通常暴露在皮肤表面，所以容易被发现。第二种是日光性角化病，它的早期表现与老年斑相似，因此容易被忽视。然而日光性角化病是一种皮肤癌前期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发展为鳞状细胞癌。如果在脸上发现一块类似老年斑的色素斑，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自查。首先是年龄，日光性角化病好发于50岁以上的浅肤色人群，浅男性较为多见。其次是好发部位，如头、面、颈等日光暴晒部位。最后是皮损特征，如皮色是红棕色的斑疹或丘疹，表面粗糙且富有粘着性鳞屑等。在治疗方面，西医主要采取光电治疗，而中医则注重内调外养的方式进行治疗。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式，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和效果。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今日处暑，顺应时节有哪些养生要点呢？一起来听一听。
7: 现在呢，已经是处暑了。或者说再过些天天气就逐渐转凉，那么我们在艾灸养生这方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并且以哪些穴位为主呢？在这里我们说四个穴位。在说这四个穴位之前，我们先说一下

处暑过后，自然界的阳气也慢慢开始收敛，人体的阴阳之气呢也随之转换，阳气从旺盛的状态的顶点慢慢的开始下降，尤其要注意氧气，以防止冬天的温度过低，人体阳气的不足。此时呢，艾草它是一种产生热力，刺激人体经血经络，使气血加快运行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用艾草在艾灸或者说艾条艾灸的时候，取哪几个穴位对于阳气以防冬天阳气不足呢？四个穴位分别是风池穴，在我们的脑后，委中穴在我们膝盖后方，足三里穴在外膝眼下三寸的地方，涌泉穴在人体脚掌三分之一处的凹陷地方。这四个穴位呢，大家可以经常的艾灸一下。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一个穴位，叫做委中穴。这个穴位啊，不是说它很特殊，而是说这个穴位有争议。因为有些朋友建议艾灸，有些朋友啊，他建议不艾灸，就是说说法不一。那么这个穴位它到底能不能艾灸呢？我个人建议是可以，最起码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不要人云亦云。毕竟呢，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别人不能艾灸不代表你不能艾灸，或者说别人艾灸没有问题不代表你艾灸就不会出现过敏等症状。不要学小马过河，自身体验才是第一位。大家呢，在这里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委中穴它的功效呢，就是调和经络，凉血止血。足三里的功效呢，就是去除下肢的寒气，调理脾胃，尤其对于下肢怕冷手脚冰凉的朋友效果不错。而涌泉穴呢，又称之为天地募穴之地穴，因为就是说人的天穴就是人的两耳以及和头顶的一个交汇处二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百会穴，那称之为天穴。地穴呢，就是涌泉穴，就像天地若把人体比作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天地就是涌泉和百会。百会穴经常艾灸呢，它就是通络活血，温阳益气，加速我们肾经的一个经络流动。而风池穴呢，它主要也是一个促经活络的作用。在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在秋季我们选择居家调理的时候，主要呢是以调理脾胃、养精润燥为主的。包括这个，如果你是除了这几个穴位还想再多艾灸几个的话，可以对几个腧穴艾灸一下，比如说肺腧穴、脾腧穴、肝腧穴等等。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桑葚有怎样的养生功效呢？快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桑葚补肝肾，延年益寿，抗衰老。前一段时间，钟大姐跟我唠叨起她女儿身体不大好，我问她具体的原因，她总说女儿患有头晕目眩的毛病，而且总嚷嚷着腰酸。于是我让她赶忙拨通女儿的电话，我需要亲自向她女儿好好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她女儿自述还有耳鸣和失眠多梦之症。她问我服用什么药最好，我建议她先服用两盒滋补肝肾丸进行调治，因为她的这些表现是由于肝肾不足、精血亏虚所致的。接着我又告诉钟大姐，类似她女儿这样的身体虚弱之症，不要总依赖药物来治疗，如果能从日常饮食入手，多选择一些能补肾养肝、益精补血的食物来补益，岂不是更好？比如乌鸡、黑芝麻、黑米、黑豆、枸杞子等，可以经常食用，于防于治都十分的有益。钟大姐表示，女儿常在外面的食堂吃饭，那些补肾养肝的食物可能不是十分常见，而且她女儿一向挑食，不大喜欢它们的味道，平时也就是喜欢吃一些水果而已。我说水果也好啊，尤其是葡萄、桑葚这样的红紫或是黑色的水果最佳。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葡萄，在此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对桑葚的介绍上。在中医看来，桑葚并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兼食用和药用于一体的滋补药食。它性寒而味甘酸，入肝经和肾经，以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生精、润燥除烦等为主要功效，同时有一定的排毒功能，

0: 可以用于防治头晕目眩、失眠多梦、耳鸣腰酸、经伤口渴及虚发早白等肝肾不足、血亏精亏之症。经常使用可以延年益寿，同时还可以抗衰老，让人老而不衰。钟大姐听完了我的话，连忙感叹道，真是想不到桑葚竟然有这么好的保健功效。不过话题一转，她又担心这种水果只在夏季多见，其他季节并不是十分容易购买得到。其实这并不是难事，因为市面上出售的干品桑葚也有同样的效果。如果觉得干品当零食不合口味，那大家不妨用它来泡茶煮粥试试。我们先来看看干桑葚泡茶的方法。干桑葚10克，绿茶3克，冰糖适量。以上三种材料一起放置大玻璃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静置5分钟即可。每天一剂，频频饮用。可是情况蓄水，以味淡为宜，冰糖也可以分次添加，以保持风味。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肝、补血益精、滋阴除烦、明目安神。煮粥的方法也不难，具体的做法大致如此：干桑葚10克，大米50到100克，红枣3个，冰糖适量。大米洗净，红枣也洗净去核，最好能切开或者是撕碎。以上处理好的食材与干桑葚一起入锅，添清水600到800毫升，熬煮成粥，加冰糖再煮一分钟左右即可。每天一剂，代餐使用，可分次温用。因为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的不同，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桑葚的服用方法。如果喜欢酒香，用桑葚来泡酒服用更是理想不过的事情。一般来说，500毫升的酒最好是选择陈米酒，可用鲜桑葚250克或干桑葚50克左右。另外，黑米、红枣、黑枣、黑豆都是它的理想搭档。要想取得更好的补肾养肝功效，可以多与它们配伍服用。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水泉穴。水泉穴是肾经上的重要穴位，它位于双脚的内侧，内踝后下方的太溪穴直下一寸，跟骨结节内侧的凹陷处。用它来保健时，可用拇指指腹或是筷子头、按摩棒等，以适当的力度按摞2分钟左右。每天1到3次按摩水泉穴，可以补肾水、养精血。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它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它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

磨刀老头刘欢，音乐风格朴实无华却充满了力量，是这首歌曲的特点。它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展现了刘欢的音乐才华，使得歌曲既易于传唱又富有感染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米海伊马蒂厄 My Life 我的人生。

米海伊·马蒂厄 My Life 我的人生。80年代末英国摄制的电视剧《待到重逢》时，以一战二战的动荡岁月作为背景，记录了几位年轻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女主角年少怀揣歌唱梦想，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邂逅挚爱，组建家庭，一家人在战火里饱尝磨难与分离，兜兜转转终得圆满重逢。整部作品描摹出动荡年代里普通人的命运起落。这部电视剧后来引进国内，在央视播出，是不少观众心中难忘的译制片。这首主题曲将乱世之中历经风霜满心期盼重逢的真挚情愫全部融进了旋律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冯小泉，冰糖葫芦。

郑怡《微风往事》，这是音乐人马兆俊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当年只有17岁的他在火车上完成了这首歌，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旋律引起了台湾乐坛的注意。郑怡用天赐的嗓音与演绎时，仿佛湛蓝天空之上悠悠飘荡着一片片纯净洁白的云朵，令人心驰神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玲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曾毅的说唱形成黄金搭配，既展现草原民歌的张力，又注入现代流行气息。因旋律洗脑，节奏明快，发行后迅速席卷全国，不仅成为 KTV 热门曲目，更因为十分适配广场舞律动，被称为广场舞神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凤凰传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凤凰传奇《自由飞翔》，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船工号子，熊家园。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郭兰英，南泥湾。1943年的陕北，南泥湾正经历着一场奇迹。八路军359旅用锄头和汗水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词作家贺敬之，作曲家马可走进这片热土，看着遍地庄稼牛羊成群的景象，听着战士们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号子，提笔写下了南泥湾。郭兰英的演唱让这首歌像一粒种子在无数人心里扎了根，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最动人的回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费翔海角天涯。
1: 我问过海上的鱼，也问过天涯。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84年，电视连续剧《故土》在全国热映。该剧改编自苏书阳的同名中篇小说，以改革开放初期为背，围绕主人公白天明的爱情故事与爱国情怀展开叙事，生动展现了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情感脉络。主题曲《我愿》由张正仪、沈思德演唱，旋律舒缓深情，两位歌手的演绎温润动人，与剧集的厚重底色相得益彰，成为80年代影视音乐的经典记忆。张正仪、沈思德，《我愿》。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两只蝴蝶，庞龙。亲爱

两只蝴蝶，庞龙。这首经典之作由牛朝阳作词作曲，歌曲完成初期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发行契机，直到2004年歌手

庞龙慧眼识珠，发现了这首歌的潜力。歌曲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大街小巷处处回响，不仅成为华语乐坛现象级的热门金曲，更开启了网络情歌的时代热潮，在流行音乐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强《相思好比小蚂蚁》。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它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它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回顾这首歌的影响力，它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自诞生以来，祝酒歌就如同一股欢乐的旋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重要活动，只要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就能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让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欢乐记忆，成为几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音乐符号，见证着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幸福时刻。李光羲《祝酒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克拉玛依之歌，梦之旅合唱组合。

克拉玛依之歌《梦之旅》合唱组合，《梦之旅》把戈壁的变迁唱得格外动人，他们的和声从最初的低沉疏离逐渐变得饱满热烈，像戈壁上绽放的花朵，既保留了原曲对土地的深情，又以合唱的丰富性放大了从荒芜到繁华的震撼，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这片土地的涅槃重生，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的美妙歌声《谁来爱我》。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假如陈美玲。1984年的国庆节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型国庆庆典，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国庆文艺晚会，邀请来自香港的歌手陈美玲登台表演。当时的陈美玲已经在香港和日本的演艺界站稳了脚步，然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回到祖国为同胞演唱，所以接到央视的邀请非常兴奋。在晚会上，她一口气表演了3首代表作，其中就有这首《假如》。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杨洪基，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洪基《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出了三国历史的魂，他用浪花淘英雄道尽了历史变迁的无常，又以青山依旧守住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不管是当年的王侯将相，还是如今的你我，到最后都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份不纠结于成败，不执着于得失的豁达，让人细细品出其中的滋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粒《晴雯歌》。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

0: 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黄安稍加修改，便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第一段歌词。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Finzi Contini， 恰恰恰，恰恰恰。

80年代的河东系列曾经把当时全球最热门的舞曲网罗其中。1987年中唱广州公司曾经引进发行，算得上与国际流行同步接轨。这首《叉叉叉》被收录其中的第5集，随着专辑的畅销，这首歌也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了80年代舞厅里的热门曲目。 Finzi Contini 叉叉叉恰恰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留下一片阴凉。田明，张锡珍。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1964年，刘秉义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青年教师，他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的名为《歌曲》的歌本上发现《献石油》这首歌的，一下子就给刘秉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恰好也有演出机会，刘秉义的现场演唱获得非常不错的反响。这首歌最早是男高音的版本，原唱是长影乐团的李世荣，但是被刘秉义的男中音唱出了雄壮浑厚的色彩后，逐渐就成了男中音的必备曲目。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程方圆，童年。

程方圆童年，罗大佑创作的童年，很多朋友熟悉的版本是程方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程方圆的嗓音纯净质朴，与这首歌的风格相得益彰。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屠洪刚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

0: 长途的。
1: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乌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它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它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0年8月，一场云端艺术季在全国上演。当来自浙江的演奏家用骨笛和骨哨吹响原始狩猎图，栩栩如生地再现河姆渡先人狩猎场景时，顿时惊艳全场。7000年前生活在宁波余姚河姆渡的人们就曾吹响着神奇的骨笛，在大自然面前尽情展示他们生活的智慧与顽强。串接三江，通达四海，千百年来宁波的渔家号子始终唱响在这片因海而兴的大地上，它唱出了这城市所有的荣耀与沧桑，也唱出了宁波人特有的倔强和自强。这不屈不挠的个性，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里，也在随处可见的人间烟火中。宁波话属于典型的吴语方言，但与一些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不同，这里人讲的话听起来却有一点硬，